0: 零八一，哎，记住哦，咱的空白的卡两盖开通哦。
1: 啊，现场的节目吼，
0: 是啊。
1: 啊，欢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来甲咱电话多拨多利用，
0: 是。
1: 这是你我感情的联络线，嘛是恁要找家宏小安免付费的专线。
0: 是啊。
1: 啊，这是咱大家庭的电话吼，啊，你甲记起来，当做恁家的电话安尼甲卡就好。但是真济爸爸妈妈吼，啊，真正甲当做家己厝的电话咧卡，有当时啊半暝十一点卡来，
0: 大家半
1: 我
0: 暝
1: 暝
0: 嘛，
1: 十一点接到一通电话吼，伊卡来甲我问讲啊，你送，我甲讲啊，妈妈你要卡电话送，伊讲啊，我嘛唔知我要卡好送，
0: 啊，夭寿，
1: 我讲安尼你卡唔对伊啊啦，来喂了，
0: 阿母，
2: 喂，
1: 阿母啊，
2: 哎，哥美女好啦，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阿母你好，
2: 八九年，
0: 我
2: 做如何？
1: 哎，
2: 听中文的啦。
1: 感谢阿母来鼓励。
0: 你向他袂记住哦。
1: 甲你鼓掌鼓掌。
0: 哎，你个台词向他袂记住咯。
1: 甲你拍波啊，安尼，大家拢甲阮鼓励，大家甲阮加油哈。
0: 啊，
1: 全国的长辈时代嘛，甲咱台北的彭辉啊妈妈问好哈。
0: 啊，
1: 早安三颗。啊，较寒冷，
0: 愛哦、
1: 啊，薄外套爱流汗满咧啊啦吼。
2: 对啦。
1: 哎呀、啊，早袂冷啊。
0: 啊，恁台北风够多透？
2: 那
0: 够风透，还是落雨？
2: 无风。
1: 无风哦。
2: 啊，二三度尔。
0: 啊，够落雨。
2: 慢慢啊。
0: 慢慢
1: 啊。慢慢啦吼，这两天小可拢有起风啦吼。啊，起风啦，台语叫起笑，起风，国语啦，哎呀，啊国台语就叫起风，国语叫起笑啊，吼，哎呀，
0: 啊，你后背阿母啊，
1: 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听乔月唱的。
0: 哦，即摆会向乔月啊呢？
1: 哦，我讲到乔月，伊刚刚啊呢来向我讲话，讲啊十二点半，我隔顿刚刚呢做节目一直度孤。哎呀，因人阿母出来向我讲一寡产品，
0: 是啊、
1: 因为我厝的产品伊拢有咧食。
0: 嗯，
1: 哎呀，啊因都来，因都来台中做节目。
0: 伊歌好听吧？阿母。
1: 哎呀，
0: 阿母啊，
2: 嗯，
0: 乔月歌好听不？
2: 好听，
0: 好听哈。
1: 单单疫情那过哈。嗯啊，咱再来办一个大家见面会啦，吼！
0: 见面会，刚好
1: 大家做伙食饭，啊，再请乔友来安尼啦，吼！
0: 啊，你刚好，好好，
1: 啊，你刚好要参加？
2: 会呀，
1: 会吼，
0: 好，赞赞赞，好，谢谢阿母哦。
2: 阿母兄，
1: 无啦，咱不要来办，咱不要来办咧台北哦。咱不要分北中南啊，分三位办安尼哦。对吧？哎呀，你唔就方便对吧？
0: 约定了哈。
1: 好，多谢阿母啊。
2: 谢谢。
1: 好，多谢阿母啊。安尼已经有一个人报名。
0: 有一个人啊，好加在讲无报，要甲你报名
1: 也惨。啊，感谢长辈时代长期的支持甲栽培哈。
0: 是啊。
1: 啊，即阵啊。啊，气候咧变迁，
0: 嗯、
1: 啊，早暗已经拢会寒冷啊，
0: 吼、哦，寒
1: 啊，一定若出门要运动，啊，保暖啊，一定爱穿，啊，伫这个季节交换吼，啊，讲真正，是讲真正的，啊，一寡老时代，一寡老人家，
0: 嗯、
1: 啊，身体更加爱注意。
0: 我甲恁讲吼，咱这个爸母啊，这种天气咧变化咧转换吼。你的脚手吼，一定会麻的人，恁都爱注意哦。脚手会麻的人哦，
1: 脚手会麻啦，脚尾手会麻。
0: 你看一下，我奇怪，我的脚哪麻，脚那手哪麻呢？哦，你都爱注意啊，哈。
1: 哎呀，哎呀，因为咱
0: 这在给你提醒啊啦，在给你化哀啊啦。
1: 啊，其实我这两天吼，啊，有接到几落通电话，
0: 是啊，
1: 啊，拢是妈妈卡来的较济吼，
0: 是，
1: 拢讲因咧翁的拢天气当个做，
0: 嘿呀，
1: 啊，伊咧食的一寡保养品甲加红买，啊，人伊食拢食甲真好，
0: 是呀，
1: 啊，因拢唔食，啊，有诶有小中风诶，啊，有诶心肌梗塞咧吼，
0: 嗯，
1: 伫这个季节就正要开始，
0: 对
1: 啊，其实。啊，破病无分寒人甲热人吼，
0: 啊、
1: 来回了，小王
2: 喂，这位美女你好，
0: 你好，
2: 我要点一首歌，
0: 来，上个抓起来，
2: 无情的十字路顶，
1: 无情的十字路顶啊，
0: 无情吗？
1: 啊，十字路顶真无情了，对啊，无当时啊等过来分呢，哎呀，
0: 你讲无情的十字路顶哦，
2: 哎，无情的十字路顶啊，
1: 哎，好 ，OK， 啊，再甲你做安排哈。
2: 好，谢谢啦。
1: 麻烦你有空来佚佗哈。
0: 小芳大姐，谢谢。
1: 苗栗的啦哈。感谢长辈时代。伫这个季节，咱基本上哈。就来为了日阳大哥，
0: 日阳大哥，
1: 来为了我到，
3: 对，会收到啊，
1: 收到啊，好，谢谢。
3: 但是现在下一个线，一天两日
1: 啊，我个小姐跟你讲哈，来啊，老卡个服务一下哈，要安怎吃恁个，甲讲一下，啊，先先甲介绍咱的物件是安怎使用哈。我讲伫这个季节啊，交换。就是足侪人吼，破病开始，其实破病无分寒人，无分热人，你若长久咧保养，你绝对唔免分寒热，吼，尤其真侪人连热人买卡尾手尾冷气机啊，无一定爱寒人，尤其一寡心血管疾病，一寡慢性病，你拢特别爱比别人较用心。照顾家己的身体，这是家方特别要甲恁提醒，因为恁拢哪像我家己的爸爸，哪像我家己的妈妈。咱今日真难得邀请咱一个贵宾吼，这项物件大家差不多几乎拢捌买过，
0: 大家
1: 几乎拢捌食过。以前我也袂咧做节目，恁都捌咧买别人个啊，但是食到那唔是讲UIV 的。那无就食无效诶，因为过去诶生物科技甲即马无共啦吼。咱诶是人伫电视咧广告，卖甲贵三三，即马上先进上好诶。嘛吼，即段时间家宏去年有推出啦吼。
0: 即下物件电视嘛广告甲足大咧。
1: 今年有推出
0: 啊。
1: 来维六，
2: 喂，
0: 来
1: 玉秀
0: 大姐，
2: 我要甲你。伊都讲过听起来，我自己吼，伊拢改写唔
1: 对啦。你写到，我叫老卡给你改。老卡写，给你自己写唔对，迄个我叫做个中道德，明仔载就免来啊。我叫给你改起来，你改咩啊？来，三线你们地址跟人家写错了哈，这要改进。迄个写唔对，也做个中道。哎呀，去甲会计领薪水。哎呀，领领嘞，哎呀，明仔载才过来。
0: 明仔载过来，阿你未歹呢。爱包了遐困啊！
1: 这个物件吼，我讲自有保健食品以来，都差不多有这项物件。
0: 是啊。
1: 这项物件呐，经过加防把关呢，恁会当放一千万的人的心去甲食，因为我对这种物件我别项物件我都唔敢讲啦吼。那这种物件，我比全国任何一个播音员任何一个介绍这款物件。我搁较内行，所以讲人讲慢食慢不食，食食不能慢。
0: 这海的物件哦，家宏上厉害啦。
1: 因为我自细汉就来自农村，来自家己东石。因为咱这个月搁有新电台加入吼，有咱的新德之音甲宏明一代的加入家宏自我介绍因为真侪人还搁对阮无熟悉，但是。通常拢应该是知影阮啦吼，我来自嘉义，来自东石的海边，来自西港，来自龙川啦吼，小安来自台南，
0: 刘雅，
1: 国际后啦吼，国际后无做小白啊，
0: 你无来真卡所在啊，
1: 简单介绍一下得，因为阮东石甲。布地靠面，
0: 啊！你害啊！我衰啦！
1: 爱介绍卡，
0: 同款啦！
1: 爱介绍卡深呢，因为这知名度无同，就亲像今日要介绍的物件同款知名度无同又效无同，尤其佫来自上先进的国家，世界上大厂的 KD KD 药厂吼就是德国上大间的药厂。电视咱上水的欧巴桑嘛有咧介绍，电视卖到贵三三，
0: 贵三三呢。
1: 咱下面同款的药厂咱的介绍含人特别无同。我讲自保健食品以来。大家拢甲误会吼，早期我会记咧做囡仔，大家拢讲做鱼肝油，鱼肝油，其实鱼肝油，鱼
0: 肝油是咱家己喝的。
1: 哎呀，鱼肝油甲鱼油是无同
0: 款的啦。
1: 鱼肝油是无好的物件，鱼油是真正 会当甲你做保健啊，因为我足济爸爸妈妈吼，讲真正因长期拢咧食鱼肝油，像啊迄、那个台南伫恁台南是国际啊吼，伊伫后壁啊，一个一个银花啊妈妈吼，伊讲伊本来心血管啊，都拢有血管钙化啊，血流较袂通透。啊，然后长期拢食鱼油咧保养，啊，过去食别人的鱼油吼，食着不过日出日出，啊，食咱这鱼油咧食，哎，逐工咧食，逐工有明显的感觉，啊，尤其那真正讲大板筋、血管咧未通、红骨那筋咧硬，像小安他拄啊讲的吼，啊，脚那跌着就会麻，手跌着就会麻。这拢爱特别注意，这个是
0: 你咧困的时阵吼，莫名其妙，迄天迄双手、迄双脚，就麻光光
1: 啊
0: 啦。
1: 啊，你的血路循环无好。
0: 对啊。
1: 啊，今日这个物件啊，伊会当伫你的血液中内底，甲你消炎，
0: 佮会当甲
1: 你清血。
0: 对。
1: 啊，然后咱佫是100%的纯度吼。
0: 对。
1: 我讲物件无真正好诶，加防无咧卖，无真正小无清楚，佮互大家食了欢喜啊，我嘛无咧卖。啊，这个物件讲真正已经过了十年的历史啊啦吼！啊，大家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
0: 是啊，
1: 啊，一天三粒至五粒，拢总可以。啊，这不但嘛会顾着目睭，啊，伊内底有丰富的 DHA， 啊，有 omega 3、omega 嘿三六
0: 诶三
1: 啊加九，那六都无好啊哦吼！啊，也当好油，甲你换。潘油，
0: 啊，
1: 今日咱这个贵宾啊，我特别甲讲吼，啊，今年因进口回来爱，互咱收卖。
0: 我讲最近足欠的哦。
1: 哎呀、啊，因为今年鱼油特别欠，就是甲武汉疫情
0: 啊
1: 嘛、啊、有关系吼，啊，甲气候变迁嘛有关系、嗯。你看今年的鲑鱼啊特别少，啊，今过去有的人用鲑鱼咧做鱼油吼，啊，迄种鱼油含咱的品质。多查天甲地，
0: 咱是小鱼油哦。
1: 对啊，啊，所以讲啊，今日咱这鱼油全世界独一无二。
0: 嗯，
1: 重点都爱看家宏的功夫，是不是会当出价，互大家满意？
0: 是啊。
1: 啊，这100%的家宏，逐工咧食的吼。家宏，我讲啊，这是阮兜规家伙啊。除了通惠油、清惠路的产品，我咧食以外，
0: 我讲连阮家的幼稚园呢，嘛咧食呢。
1: 几乎啦，吼，阮、啊、公司的人，
0: 又大亨在咧食阮的鱼油，
1: 大家拢有咧食啦，吼、
4: 啊。来回了，苏荷妈妈，
5: 苏荷妈妈，
4: 哟，
5: 我刚好剩下，
0: 剩下
4: ，我咧等你接到你的电话，你啊，无爱甲我讲两句啊，特别剩下，
5: 因为我要叫伊。我拄啊无好，我去领钱，我送回来啦。
4: 我
5: 讲，
4: 我是讲，系我真失望。
5: 好，剩下。
4: 我是讲，系我真失望啊！咧，拢无机会
5: 通讲。我跟你讲，你讲
4: 咩
1: 啊，这妈妈咧，拢要找线下，不爱找我哦。线下这线家啦吼。啊，咱来听一首歌。
0: 来，一首歌曲真好听。
1: 贵宾啦
0: 吼。我，我有耳机条，我有偌久的咧。来一首歌曲叫做《贪恋的酒》，咱共同来欣赏啦哈。

0: 叫做贪婪的酒啦，吼、哦，酒袂使贪贪着喝啦，吼、哦，贪着喝就完了，失身了。
1: 一般啉酒拢会贪杯啦，吼、
0: 哦。对啊。
1: 啊，迄天香花妈妈讲一句话，就那像阮老母较早咧甲我讲的吼、
0: 哦。
1: 啊，酒若滴咧酒干啊内底点点，
0: 对
1: 啊，若滴咧巴肚内底就会起笑。
0: 哈哈，滴咧巴肚起笑就对了。
1: 啊，所以讲我即摆已经戒酒啊，吼。我为咱讲事实吼，啊，我的人生头路做对做唔对，啊，为让我妈妈上欢喜的，就是我把酒戒起来，无咧食酒。
0: 哦，讲到酒，妈妈偌欢喜。
1: 哎呀，这是我妈妈人生。
0: 妈妈上切人啉酒。啊，伊
1: 讲你做头路赚偌济钱，做好做歹不强在，伊足无介意人啉酒啦。
0: 啊，
1: 其实啉酒嘛唔是歹。啊，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
0: 对，
1: 啊，有的人体质人适合
0: 你。哦，你安怎讲？
1: 啊，咱的
0: 体质。你爱讲哦，有的人酒品好，有的人酒品歹啦。
1: 你真是讲我酒品歹哦。
0: 哎、欸，你老在讲。
1: 我酒品做好诶，我啉咧酒醉。
0: 哦，口口如如小小诶。
1: 我酒醉嘛是困咧啊。较早我一个朋友吼，啊，伫前镇分局啊，水龙派出所。我迄个朋友和我非常好吼，那像亲兄弟咧。但是自从伊讲我一句话了，我怎含伊断交？
0: 断交，
1: 搞尽拢无联络啊！
0: 我相信。
1: 伊讲我啉酒酒醉，那像咧塞咧吼。
0: 啊，你人塞就对
1: 啦。我迄个朋友叫饼子啊，哎呀，我搞尽印象够够深的吼。
0: 你是咧人塞就对
1: 啦。我将近要三十年的朋友，我十几岁就捌你啊吼。啊，伊迄个时阵做警察，但讲讲生笑啦，无断交伊有完整。含我非常的真好啦吼、
0: 啊，
1: 啊，但是伊都含咱啉酒啉啉，佮甲咱批评，啊，因为伊都袂用干啉啉无两杯，啊，咱酒量算好，靠咧一直啉，
0: 啊，
1: 啉酒啉酒一定会醉的，那有迄个啉酒袂醉，只是你有法度去扎迄个量，
0: 佮
1: 无法度去扎迄个量，
0: 酒品，
1: 这就甲咱咧做产品同款吼，啊，你要做好的产品，佮做歹的产品，啊，你家己爱去做把关。像有的人胡萝卜者简单吼、
0: 嗯，
1: 啊，作者药厂，啊，作者食品厂咧做鱼油吼，啊，因直接当来干那鱼油买咧，啊，甲样样咧，吼，啊，加入一寡物件制定做做咧，就甲做做鱼油啊。啊，阮个是经过过滤筛选，甲好个物件捞掉咧，甲杂质排掉，啊，然后阮。

0: 咱阁用100%的浓度，啊，互恁食真正有效。咱的一粒是胜过人的三倍。啊，然后因为真济爸爸妈妈拢讲，迄鱼油会做甲遐大粒。我讲鱼油，伊当然你做大粒啊，因为伊无甲你筛选过，啊，伊无甲你抽内底真正。啊 ,DHA 加 EPA, 啊加 Omega 3,
1: 吼、
0: 哦哦、啊这些东西。
1: 好的东西我你告诉咱这些爸母啊，你把你的鱼油放去冰箱边块也结冻呗。
0: 对。
1: 吼、哦、啊结冻那就不好的哦。
0: 其实咱讲、哦、简单讲啦吼，鱼油我只要加开啊，我加淡啦吼，啊鱼油你若会抹嘴的啊绝对是歹的。啊鱼油你若吃在嘴的内底绝对是顺口的。啊，当然伊有带鱼仔的开口，吼、哦，鱼油无迄个无讲啊，讲无白净无味的，安尼迄个是假的啊。因为这甲食鱼肉同款嘛，吼、哦，鱼油每鱼肉每一种鱼仔有每一种鱼仔的开口啊，亲像刀仔鱼有刀仔鱼的开口，沙白鱼有沙白鱼的开口，鲈鱼有鲈鱼的开口啊，每一种鱼仔完全食起来。口感拢无同，包括一个上简单的南面台啊，乌龟鱼就好，伊都有伊的开口无同。啊，咱今日这个鱼油是因为全世界吼，啊，我都讲啊，包括武汉疫情的关系，鱼油大欠货、大起价，因为真侪人知影讲武汉疫情啊，上严重的第一就是肺部，第二就是影响到心血管，啊，有诶要注射啊，惊心肌梗塞。唔敢煮诶，就必须爱食鱼油。煮完嘛爱食鱼油。啊，鱼油是民生诶必需品啦、啊、吼、哦。简单讲，其实你若会晓养生保健，鱼油就当作像你咧食饭同款啊。你逐工爱食诶，吼、哦。有诶物件，我请甲爸爸妈妈口讲一句话吼、哦。啊，恁听我诶节目有一个优点啊，家宏无咧特别鼓舞恁买物件啊，物件有需要诶则买。吼、哦，恁有下着恁的镜头的，恁才买。啊，但是呐，鱼油啊，无咧分镜头啊啦，吼、哦，鱼油是大家必须爱的，因为伊内底有太侪营养成分，伊连 EPA、DHA、Omega 3，吼，啊，然后咱这个 KD 小鱼油，各有特殊的成分，啊，各会过滤目睭，这真正是一个无简单的产品。咱台湾有一个上水欧巴桑的演员，叫做陈什么风，迄电视风请代言，一客也卖着贵三三，品质阁无含阁无阮的要求的好，啊，虽然伊含阮同款工厂啦吼，拢是世界上大厂的，啊，德国上大厂的工厂，啊，但是同一个厂区出产的物件，啊，品质的无同，有贵甲俗，有好甲歹。就亲像我简单举一个咧，头拄仔咱讲着酒啦吼，啊，金门酒厂做出来酒嘛有俗个，嘛有贵个，又有窖藏个，有一罐酒啊50万个，嘛有一罐酒500块个，吼、哦，这就是讲伊内底啊好甲歹啊。我朋友捌做过金门酒厂个董事长，叫做李成义，迄我个好朋友捌做过金门店个店长啊，这真济物件家宏拢捌去甲尝试过。啊，今日因为拄啊好第一批货吼，啊，为德国转来，啊，我着赶紧甲伊联络。我讲拄啊好气候咧转变，啊，真侪爸爸妈妈平常时热人着无咧食，啊，即种物件我是建议爸爸妈妈吼，咱卖分寒热，一天3-5粒啊，甲食，啊，中风甚至警察，你上少啦吼，卖讲无你分99%无你啦。吼、哦，啊，我著讲啊，这段时间啊，讲真正，我听到真侪爸爸妈妈拢有敲电话起来，过来妈妈卡讲因翁啦，啊，都拢唔听啦，伊拢咧食，啊，有诶查甫拢较铁气，你知无？吼、哦，咱讲实话，虽然我嘛男性，啊，拢认为讲啊，都也无安怎，都无爱食，啊，结果，敢若我这两天听到诶吼，敢若小中风诶过来诶。啊，拢妈妈有咧食，爸爸无咧食。啊，我讲你一定记报啦，小中风诶，你赶紧即咱即 KD 鱼油甲食落，啊，搁然后加上咱几支啊产品吼，啊来甲食，啊，绝对要恢复诶机会真紧。尤其若敢若颜面神经失调， 啊，面的肉啦，吼，啊，红滚啊筋的肉、脚肉、手臂的，这种的你赶紧甲食。啊，尤其你目睭若输的，你爱补充鱼油。像那细汉，咱拢鼓励咱的囡仔啊，爱食鱼啊，啊，鱼啊不但对咱的脑部有加分的作用，因为伊内底 DHA、EPA。其实囡仔细汉，恁甲想吼，啊，恁拢会鼓励咱的囡仔讲啊，你爱食鱼啊，你才会变巧。其实食鱼啊，唔是会变巧啊，食鱼啊，你会互你记忆变好，因为伊会互你的大脑啊，
1: 会神经、嗯、
0: 啊，然后会反正常，
1: 互
0: 伊只个血小血管拢会通，啊，你的记忆就会变好，唔是会变巧啦。啊，加拿大大家都拢食鱼啊，食鱼油就会变巧啊，唔是会变巧。啊，但是时代人拢直接用上简单嘞，拢讲你着鱼肉爱食。啊！你即会变巧，其实唔是会变巧，是会变记忆好。
1: 嗯、
0: 啊，尤其那惊老人失智症的，你来甲食咱的今日的 KD 小鱼油，真正会互你
1: 减少老人痴呆。来食鱼油嘛，足赞的呀！
0: 哎呀，吼、嗯，那、哦、像小安这种的这吼、
1: 個，他较温馨的，
0: 他较歹歹吼，
1: 啊，
0: 记忆歹啊，
1: 记忆歹是真的，
0: 常常咧找目镜的
1: 这吼、個，
0: 啊，小安的，啊，你的目镜买四五支，干那一个我的办公室甲我放四五支的目镜来，
2: 为了必招大姐。
3: 那么问一个吼，
0: 哎、欸，好，你问一下。
3: 迄、那个金线莲要泡这边啊泡，
0: 啊，300cc 甲泡咧。
3: 300cc
1: 用烧茶哦。
0: 啊，那唔免欠啦吼，因为第一阶段当释放伊所有的能量，所有的药效出来有够赞的。我这礼拜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啊，我订一只金线莲鸡，啊，伫公司和同事节，我礼拜爱上班嘛吼。你感觉我？
3: 你干咩人咸正？
0: 哎呀，唔免咸，你若无爱，你若无爱食咸，无爱食正，你就拢卖个啦嘛。
1: 啊，你无咸无鲜啊，
0: 当然嘛，爱咸咸鲜。啊，结果吼，阮同事食甲连脚也无甲我食的尔，剩的拢食了了，你看偌好食。嘿啊，我这个
1: 白搭，你试看卖。
0: 我这个白搭煮呢。
3: 爱点几包？
0: 你家己看，你看加大只、小只。
1: 大只、小只来。
0: 你家己看，你用你的水量家己去扎。
3: 嘿
0: 啊！啊，你着咧煮咧试口味的时阵，啊，若感觉较正，你着搁甲加落，搁甲加落安尼啊。
1: 哦。像我你只鸡吼，较大只，我着甲摕八包。
3: 哦哦。
1: 啊，我去八包迄只鸡吼，差不多十个人咧食。
0: 迄只鸡才五斤外。
1: 十个人咧食。
3: 迄鸡蛮好食啦，当然较大只较。
1: 对啦。
0: 哎呀，鸡较熟，较袂熟啦。
1: 对对对。
3: 啊，
1: 若
3: 菜市啊买迄吼，若买一只头着斤外
0: 单
3: 迄
0: 吼。迄把鸡。
3: 头
0: 着。哎呀，啊无着风啊迄。嘿啦，迄种诶，
3: 你走什么街？安尼走什么街？蛮
1: 见啦，
0: 对啦，
1: 好，安尼我你会晓哈？
0: 好，安尼毛哈，
1: 好啦，谢谢，谢谢。
0: 啊，咱来欢迎咱美丽啊，个古锥啊，青春个美丽个古锥，
1: 个水啦，古锥
0: 个未老啦。

0: AM 1071，
1: 正的一挂大间药房啊，吼，专性连锁的啊，像大什么树的啦，啊，姓什么姓什么姓什么的啦，吼，啊是取什么市的啦，啊是康什么名的啦，吼，啊，这全部拢有咧卖因的德国 KD 鱼肠来了哟，卢总大哥，
2: 喂，
1: 来了。
2: 诶、我告你啊，你咪讲一百粒嘛？
1: 来，你是啥物物件？
2: 诶，叫
1: 上金宝一来啊，六十粒尔来，我叫楼卡甲你讲吼。啊，我无咧物件装一百粒的，
3: 上金宝一包是三十粒啦。
1: 哦，一包三十粒啦，嘿啊，那我咧装啥物一百粒的？我的物件无装一百粒的吼。啊，都唔是咧一百的，佮装一百粒。啊，咱来欢迎咱美丽佮古锥啊，能力佮好，佮够选物件。啊，物件咧食，各拢有效诶，吼、哦！伊诶产品真正，吼、哦，大家娱乐诶，就对啊。啊，无怪人家己食甲遮尼美丽，遮尼健康，啊，佮规家伙啊，拢食伊家己介绍因公司诶产品，尤其因东方诶老头家嘛，吼、哦，九十外岁，到今拢还佮咧食。啊，我妈妈八十外岁嘛咧食，啊，我诶查某囝八岁嘛咧食，吼、哦，这八岁食甲八十岁。啊，食到一百岁、百二岁拢总会使食。啊，别项物件我无勉强，今日这项物件啊，你一定爱买。啊，但是这项物件大家都有。啊，但是我甲你讲吼，啊，物件啦，这项物件家宏甲你鉴定过，你都免去怀疑啊。因为我捌甲，
3: 你对海的物件太厉害。
1: 我捌甲加开，我敢那甲淡的油有纯无纯，有透着外口的油，一般吼。鱼油足济，内底甲你透二三十帕的鱼油，然后甲你透一挂迄个大豆啊、软磷油，吼、哦、啊，安尼在咧卖你啊。啊，讲到因迄鱼油偌有效，拄偌有效，迄你若卖食了，跟到血管叫塌裂，就算袂歹啊啦，吼、哦。啊，所以讲长辈时代，今日咱这是100%啊，内底所有伊敢若占一挂成分的84%以上啦，吼、哦。啊！啊，咱互咱一名长家己来介绍，啊，物件真少哦，因为因第一批入来全世界大欠货，啊，但是因这德国厂嘛，非不得已爱交互因啦吼，因为因有含因签合约，啊，这是真正真难能可贵，全台湾电台你绝对啊买袂到 KD 这两字的鱼油啦吼，啊，咱来邀请咱东方的一名长，咱的洪执行长来甲咱的现场执行长了。
4: 小安姐、江宏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阿丹有够久的啊，我
1: 当
4: 然嘛在等啊，阮规家口拢在食
1: 啊。阮规家口啊嘛拢在等啊。
4: 啊，这条在阮公司吼，大家拢讲什么哦？含前话都讲，啊，你粒吼万年的迄啰万年的圣诞唔知搞啊未啦？我
1: 讲、啊，
4: 我就来问你哪会知万年的圣诞？伊讲。哦，啊，对囡仔甲老人，查甫查某拢会当食。
1: 是啊。
4: 啊，对脑甲目睭，对目睭甲心脏，对心脏甲规个血管的循环。
1: 是。
4: 吼、哦，啊，佮规个啥物免疫力啦，保护力啦，啊，讲你啊内底啊发炎的啦，像你啊脚头有咧疼啦。
1: 是。
4: 血管内底有发炎的啦，发炎久啊都会生瘤呢。
1: 对。
4: 啊，佮发炎都生癌呢。
1: 是。
4: 对
1: 无？
4: 伊讲含这啊，咱来刷掉啦。
1: 是。
4: 伊讲这是毋是万灵丹？我讲哦。我早才讲，原来哦，阮的迄个敬畏啊吼，伫个药场久啊，原来药力原来会办，哈哈哈！一来吼，拢个签拢注意的哦。
1: 所以讲，人讲这孟母的三千就是安尼。
4: 哦，伊咧签多有无？啊，是咪会爱来？咧签多注意，對對對大家咧注意这个 KD 小鱼哟、
1: 哦。他在孟母三千吼，因妈妈惊讲伊住伫低调边以后，因囝去饲猪，
4: 嗯，
1: 来有影。他住伫低调边以后去饲鸡，
4: 啊，
1: 就安尼厝一直迁一直迁。
4: 哎哎。
1: 啊，这像这安尼管理员呐、啊、来住伫这药厂内底，连药力都办。你讲反正家己出去开诊所啊，不一定
4: 啦。阿姨，就是讲吼，伊食了有效，因为咱伊个嘛是伊嘛是算中年啊，啊，
1: 逐
4: 工食便当，
1: 食
4: 甲一千多啦。
1: 是是
4: 啊，去阮公司拢有定期去做迄落抽血咧做健检嘛。
1: 恁大间公司一年拢健检一届。
4: 对啊，啊健检吼，阮拢开迄落吼。会让抽血，啊验较济，啊
1: 嘛
4: 会照迄个超音波，啊所以吼、哦，迄血内底胆固醇呐、啊，迄油内底血油内底叫做胆固醇甲啥，三酸甘油脂啊，
1: 对，
4: 啊佫发炎的指数，
1: 对，
4: 吼，无怪伊定啊，你颔骨啊紧啦，脚头乌啦，你疼啦，
1: 对对，
4: 疼袂了，疼袂离迄种诶。啊，为个伊吼，伊个有检，阮个有检查一个就是脂肪肝啦，
1: 对，脂肪肝，
4: 脂肪肝啦，吼，啊毛
1: 啊毛包油啦，
4: 对对对，啊我毛测听力呢，
1: 是，
4: 嘿听力也歹对无，你啊头壳较歹，
1: 听力就是你的听力啦，吼，
4: 对对对，
1: 耳腔咧听。
4: 诶，叽叽叫啦，
1: 臭人话啦。
4: 诶，迄就是讲吼，你诶迄个脑神经啦，较衰弱啊，
1: 是是，
4: 啊，目睭嘛较模糊，
1: 是，
4: 诶，照样。结果伊想讲，啊来要食，啊要食保健食品啊，食足侪项诶。
1: 对对对。
4: 你看医生嘛，看足侪科诶呢。
1: 是是。
4: 结果伊知影，阮讲，阮即支鱼油啦，
1: 是，
4: 有心脏科诶啦，
1: 是，
4: 福建科诶啦，
1: 是，
4: 神经外科、中风科诶，是，啊，搁有啥物肺梗科诶吼，
1: 是是。
4: 医生拢有临床诶。
1: 临
4: 床的，迄不是讲人体是啊，伊临床的经验，大概拢十几年啊呢。临床的经验拢几啊万例啊呢。
1: 是是是，
4: 拢在医药用药啊医，
1: 是
4: 但是伊足侪医生拢有讲，你啊神经的问题，
1: 是
4: 哦，你神经较衰弱的，
1: 是
4: 你有迄落失智症的。咱今嘛台湾30万人起跳，拢有失智，
1: 是
4: 啊失智啦，大概拢叫是讲上恐怖是安那呢？
1: 是
4: 大概拢叫是讲迄是老化，
1: 是
4: 今嘛。半暝有无？
1: 嗯，
4: 天干日燥，小心火烛。
1: 对，
4: 半暝做侪红衣红衣咧救火诶。
1: 哦，即阵啊够济，我今日透早伫报音室5点外，我就听到救护车咧叫啊。
4: 嘿，啊为诶红衣红衣是嘛咧救啥？救心肌梗塞咧，中风诶。
1: 对对对。
4: 啊为诶红衣红衣是咧救火诶，因为你迄落蜡烛袂记啊关。
1: 对对对。
4: 嘿，小死几下个囡仔呢？
1: 是是是。
4: 嘿，拢是阿妈袂记诶，阿公袂记诶。
1: 对。
4: 啊，你药啊袂记诶，一直乌来食，吞落。啊，结果就是咱的脑神经，在迄脑的迄个神经根呐，去破解啦，
1: 是是，
4: 啊去萎缩去啊，
1: 是，
4: 啊啥啦，他阵来讲吼，对脑的、甲目睭的、甲心脏的、甲肺梗的、甲发炎的、甲你的免疫力拢会当补，因为 DHA、EPA， 我简单讲，咱人啊三大营养素，其中一个上大的脑的内底60%拢是好的油脂，
1: 是。
4: 但是你卖会使呗，便当的油敢不是油？
1: 是
4: 会使会使啊，拢会使啊。
1: 是
4: 但是卖油脂肉吼，伊脑的吼，伊就会开始蹲起啊。
1: 是
4: 嘿，你咱人一直你伫食迄落炸鸡、食薯条，食到到尾啊，咱走路会喘，有无？咱人的负担就较大，同款嘛。肺梗啦、脑的啦，还是讲你心脏的遐迄落所谓油脂，和你的油克。和你的油膏，所以你的营养素都袂够脑的，所以你脑神经都怕改。我先讲遐啦吼，所以咱人唔是讲卖食油，
1: 是
4: 啊，迄是咱细胞重点在修复的，尤其是脑神经，尤其是视网膜神经、黄斑部的神经根，
1: 是，
4: 迄拢爱靠咱的油脂好的油脂去补。
1: 是，
4: 拄啊红欧米伽三内底有一个 DHA。
1: 是，
4: 伊有10%的 DHA 哦，是咱脑的内底，目睭跟脑的上中等的营养素。
1: 是，
4: 即全世界干那鱼油干那鱼油会当转化10%上满啊。
1: 是，
4: 你啊用迄个亚麻籽油，歹势哦，你食素的食亚麻籽油，干那样转化10%。
1: 是，
4: 啊你啊讲老大人吼，吸收较慢，可能含10%都无。
1: 是，
4: 吼、哦，所以像那鱼油无法度取代，
1: 是，
4: 其他的油无法度去取代鱼油。伊的地位就伫个遮，啊，即卖问题来啊，
1: 是
4: 啊，10%有够，啊，是安那我食到尾啊，嘛是感觉目睭模糊，目睭会涩，
1: 是吼，
4: 迄就是讲，即卖做侪人透烂的，
1: 是
4: 吼，即卖人透烂的迄、那个比例啦，你有看你会记啊讲咱的鱼油吼，有伊做大粒的，
1: 对，
4: 吼。做大料做歹吞呢，
1: 啊，过
4: 一工爱吞三粒才会
1: 害，
4: 对无？有人吞啊乌乌叫，啊，你得加破。黑味做歹味的，
1: 鱼
4: 啊上高臭，
1: 臭车啦，
4: 上高臭啦，
1: 对对对，
4: 所以伊爱啥物呢？伊第一，你内底的迄、那、落、個、
1: 变质啦，
4: 伊的迄落所有的迄落鱼啊对倒来最重要诶，
1: 阮
4: 是深海的，
1: 细
4: 只鱼啊，
1: 是，
4: 你啊大只鱼啊重金属，
1: 是，
4: 讲。迄拢是神经都去无法度排掉的，
1: 迄
4: 唔通偶然食。
1: 是
4: 啊，阮这是国际认证的，即个海也是，甲咱阮在会当去采取迄个迄落细尾鱼啊，大只阮阁买哦。
1: 是
4: 细尾鱼啊，是伊生干安尼，阮再来采取的。
1: 对，
4: 伊啊伤细只，阮嘛无，阮无咧破坏环境。
1: 吼，
4: 啊你萃出来了，你阁爱做一个啥物？咱鱼啊用高温去炸，你去煮啦啥啦，伊个养分会走去。
1: 是。
4: 所以你都要有这个机器，抽真空，
1: 是
4: 抽真空超临界，
1: 是
4: 流体萃取，因为油是一个 会流的物件。
1: 是。
4: 吼、哦，你也想讲油油它冻起来有无？冻起来虽然伊嘛是讲伊袂迄落那个地油规个那结结结一哦，但是伊会流动较慢。
1: 是。
4: 所以阮袂当它冻起来，阮袂当在伊的分子它破坏掉。
1: 是。
4: 所以你顶下抽真空抽你，你也无抽真空内底有氧气，就会臭酸嘛。
1: 是是。
4: 萃取了，搁爱做一项代志，这项代志足重要的。
1: 是。
4: 这项代志就是嘛是同款，超临界叫做晨曦萃取，什么叫晨曦呢？晨曦萃取就是分作五层，伊内底歹的胆固醇，较大分子的蛋白质，吼、哦、啊有的杂质啊，杂质都是内底有糖啊、水分啊，有无？拢爱它滤掉，剩什么呢？剩上纯的 DHA，
1: 是
4: EPA，
1: 是
4: 这三比二的比例，黄金比例，
1: 是
4: 阮独家调出来的，对你的脑神经、对你的目睭、对你的心脏、甲规身躯的血管、甲消炎的迄落天然的消炎物质。是上关键的，
1: 是是是，
4: 但是有一项物件，因为阮搁来做一个什么 RTG，
1: 是
4: RTG 是23个的专利，
1: 对，
4: 这样来讲，因为咱的吸收度最重要的，
1: 对，
4: 咱的食鱼啊，食六斤，我带你保证无阮一点的，无阮一点的迄落，无阮一点的功效。
1: 这个物件就是我今日特别要甲你请教的，
4: 对对
1: ，RTG 这个物件，真侪鱼油世界。各国各位都有人在做啦，
4: 对对对，
1: 包括台湾也有人在做鱼油啊。
4: 对，
1: 问题你要安怎有 RTG 这个物件 ？RTG 形式的才有法度，让你完全100%吸收。啊，你食物件啦，食未吸收，哪有路用？就像有的囡仔啊，平平安尼三顿对人在食，食到3:8，伊就是伊的胃肠吸收不好。啊，然后人有诶食甲安尼高强大汉，咱诶囡仔食甲安尼那像啊3:8安尼那像唔食囡仔
4: 对啦，哎、啊，就是吸收多，哦、啊，咱若老来迄落吸收多嘛会歹，
1: 是是。
4: 所以阮这 RTG 这是有证诶，
1: 是是。
4: 目前来讲 ，RTG 做出来是有伫个德国，因为来做德国嘛，德国诶，伊即马即粒一粒无，
1: 是
4: 三酸甘油脂。
1: 是
4: 肺肌科的，
1: 是
4: 医生用油啊，
1: 是
4: 因为你有这个 RTG 的油证，
1: 是
4: 23个的专利，
1: 是
4: 23个的专利包括什么美国的，
1: 嗯，
4: 美国保健食品上大场嘛，
1: 是
4: 要那边有这个鱼油专利，
1: 是
4: 因为美国鱼啊，足侪污染的，
1: 嗯，
4: 嘿，哎、啊，因无做这个检验，
1: 是
4: 无做这个检测，一公嘛，
1: 迄
4: 公无都排下嘛，
1: 是
4: 德国有。啊，還有澳洲，德国在澳洲嘛，
1: 是
4: 啊，澳洲嘛爱做一个什么，所有的国家的专利的认定，
1: 是
4: 所以我讲，伊是要那要参我合作，因为阮是专台湾有药证的，
1: 对，
4: 一般你要参我合作，像什么欧巴桑一斤哇，上水欧巴桑一斤，
1: 是，
4: 一斤阮咧做的，一斤是生技厂。跟阮药店的医生参咪讲的，迄是无同款的，迄等级无同哦。
1: 是，
4: 这应该是保健食品医疗化。
1: 是
4: 啊，真正这一粒伫个迄个德国的医生是伫个免疫科，
1: 對
4: 像你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1: 是
4: 你无阿多好诶。
1: 是，
4: 伊是当你补充，因为内底当补充免疫细胞，
1: 是
4: 内底上强的迄个营养，
1: 对，
4: 和你免疫细胞个活化，
1: 对，
4: 啊，个内底你免疫细胞活化，你都袂，你的迄个发炎诶，
1: 对，
4: 你都较袂发炎，
1: 是，
4: 伊会当你的发炎。发炎的
1: 迄个激素，
4: 激素得排掉。
1: 对。
4: 啊，内底所谓你肺的肺油，像那讲三酸甘油脂，
1: 是
4: 内底的肺油、肺胶。
1: 三酸甘油脂，你若长期你无甲食啦，
4: 那就是肺啊。
1: 啊，尤其伊咧食降三酸甘油脂，
4: 食
1: 西药还是灌脂妥吼，
4: 嘿嘿嘿，
1: 食了足够生癌的。
4: 对对。
1: 啊，你若食鱼油，三酸甘油脂会当降落来，三酸甘油脂无降落来，你最后你会变什么？你知无？腰鞘癌。
4: 对。
1: 腰癌。一癌王啦，就是胰脏癌。
4: 胰脏癌，
1: 嘿啊，那就是三酸甘油脂长期过关，
4: 对，
1: 你一定爱甲降落来。
4: 对，
1: 啊，食咱这个 KD 小鱼油，我讲吼，啊，我老卡啦吼，啊，一个同事，啊，因拢家己喝外喝，因拢家己喝的，安怎来我唔知啦。伊姓陈，叫奶茶，敢是啊，小安。
4: 陈奶茶。
1: 哎呀，伊叫奶茶。
4: 奶茶。
1: 啊，伊一礼拜前，啊，顶个月啦，咪一个月。顶个月的一礼拜前去检查哈，
4: 嗯，
1: 啊，然后伊胆固醇是234，我印象有够深的啦，
4: 哈，一般是
1: 啊，结果然后伊我甲讲，你逐天上至少拢甲食5粒至10粒的鱼油，
4: 对，
1: 嘿啊，你要赶紧甲降落来就对啊啦，
4: 哈，
1: 结果伊一天拢甲食10粒，我讲你一礼拜过去抽咱家己自费，袂要紧。 结果去胆固醇正常，
4: 正常，
1: 三酸甘油脂正常。
4: 恭喜！
1: 啊，我讲给你听
4: 吼。就免食药啊。
1: 啊，嘉宏是一个上深的体验者。我这礼拜吼，啊，我含我的早间去菜市啊买猪脚。
4: 对。
1: 啊，你敢知？我一届去买几脚？我一届去买三支。因为我猪脚，我家己一届咧食拢食一支。
4: 三。
1: 哦。啊，嘉宏无胆固醇，无三酸甘油脂。
4: 你食猪脚奈无？
1: 哈，
4: 迄内底迄啰饱和脂肪酸拢是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呢。啊，你唔
1: 得看我保健食品食偌济，
4: 拢费脂呢。
1: 哎呀，啊，我得讲啊吼，我敢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家宏讲的绝对袂白餐吼。啊，我搞进长期咧检查身体，
4: 嗯，
1: 我偶尔难免啦吼。啊，一半街啊，拄我干那一个所在会有红字，就是我的肝的指数。
4: 哦，
1: 因为我过去肝捌严重受伤过，
4: 哦，
1: 啊，我阁长期无眠，但是我肝是肝一出来呢啊。
4: 对对对。
1: 我因为有当时啊，袂记你食阮的保健食品，袂记你食阮的肝药啊吼，啊，伊就阁小可甲你加一点，咱拢加到四五啦，吼，正常四针嘛，啊，伊就甲你差四十二、四十二。啊，你
4: 算保养做好个啊。
1: 因为我主要我无眠。
4: 对对对。
1: 啊，我若阁甲食落，伊就阁随阁降落。
4: 嗯。
1: 啊，我长期就是因为我家己较早肝无好。
4: 对。
1: 吼，少年我就讲啊，我酒啉真济，我。真老神，啊，即嘛胃无咧啉，啊，但是人啦无眠就对啊，肝指数一定会压悬的啦吼。
4: 系对。
1: 啊，我讲啥啦？真侪爸爸啊，因无爱食鱼油，拢只妈妈咧食。
4: 对。
1: 因拢认为因有咧食鱼啊，一般你那个统计下来统计啦吼。
4: 嗯
1: 啊，爱食鱼啊的比例，查甫的占七成，查某的占三成。查某拢较比较较无爱食鱼啊，
4: 较无喙齿，你要安怎创？
1: 对，
4: 我嘛无介意啊。
1: 啊，过来重点，食鱼啊，无代表你有食到鱼油哦，你有食到欧米伽素哩哦。
4: 系啊。
1: 你观念唔好错哦，讲我到咧食鱼啊，我免补充鱼油。
4: 对啦。
1: 你有咧食鱼啊？你鱼油赶快来补充。
4: 啊，你煮咧，你用煮的用煎的有无？用煎的火伤大啊，你啊迄啰。养分嘛，拢会走去啊。
1: 是啊，
4: 所以咱都爱靠什么？靠咱药厂的力量
1: 啊。
4: 嘿，我你免提讲你的迄啰费伤靠伤老吧？
1: 是是是，
4: 费更伤顶啊。
1: 是是，
4: 因为咱讲三酸甘油脂跟胆固醇伤高，
1: 是
4: 咱资料会当下降落。
1: 对，
4: 啊，你也无得降落了，伊会把伊的迄啰伊个规个查拍个咱个迄个血更轻，你知道嗎？或咱个血更定期捞起啦。
1: 我去年吼，
4: 啊，咱这都是当得解决者啦。
1: 我去年卖这个鱼油吼，啊，我一个听友啦
4: 吼，
1: 嘛足听话，拢甲我当作家己个小弟安尼。
4: 是
1: 啊，我一个梅花大姐，
4: 哦、
1: 啊，甲我买真济，啊，伊拢寄互因个哥哥弟弟咧食。
4: 是，
1: 啊，因个哥哥弟弟啊，伫台中工厂开有够大间，事业有成啦
4: 吼。对啦，大啊！
1: 我之前我无捌甲讲过吼，因迄拢股票吼啊，拢就贵就市，啊，人伊真欠伊，卡来讲吼，啊，无啦，人因咧细间公司尔，咱卖安尼个，因为人因咧伊也真欠伊啦吼。啊，事实迄拢是真正有知识个啊，大头家伊讲因滴滴。啊，甲因那个哥拢学了我的鱼油，真正有够赞。
3: 你弟媳妇啦，
1: 吼，弟媳妇啦，吼。
4: 阮这小山小海无人无学到的。啊，安怎讲呢？你也讲你今嘛大半斤按骨那斤较按，啊，脚尾手尾恁几几的迄个麻痹啦，吼。咱简单讲，循环的哦，你起来是三粒，三粒十五分钟，你会感觉讲麻痹啊，里面的麻啦，手的麻啦，脚的麻啦，脚尾手尾恁几几啦，还是讲按骨那斤做按的呀，做会酸啦，哦，啊，迄个什么腰脊骨安怎吧，脚头会疼，还有无？三粒，十五分钟，你家己感觉，你家己感觉讲哦。啊，原来好的鱼油是这紧，吼、哦！你消炎的啦，天然的哦，伊无消炎药啊，伊是天然的消炎、
1: 啊、
4: 消炎素。
1: 清肺梗啦，
4: 清肺梗，啊，佮帮你打迄个清筋骨打通，啊，佮帮你，你会感觉讲目睭较袂模糊，较袂酸涩，因为伊内底 DHA 会补充咱角膜的迄个油脂，油脂啊补充好，你水分较袂流出去，所以你就较袂酸涩模糊。
1: 哎、
4: 欸，所以这鱼油是八宝。哦，咱这我冇得卖目睭，冇得卖心脏诶。
1: 有你个主保，甲做保养吼。
4: 啊，但是你要 RTG 形式在当八宝哦。
1: 像这个过去你热人啦，无咧食，你今天爱赶紧通食
4: 哦。今嘛吼，
1: 气候咧变迁啦。
4: 今嘛气候变迁是讲气候早暗凉冷的时阵，你减五度来讲。加三倍的中风机会，心肌梗塞。你这脱掉的，不是讲破去，还是脱掉的，拢是四分钟之内，你一定要急救。
1: 啊，阮
4: 所以你唔通互即个危险发生。
1: 啊，阮惊你吼，讲实在条件交换啦吼，我都讲啊，卖出价啦。
4: 惊你是咱的官兵单呢？
1: 我是先答应啦吼。啊，经常今日有炸两千阿来。啊，要来吼中北时代，因为打进口，因进口即个几万啦，我是唔知道啦。
4: 哦，即马进口税35%，啊，即马进口一关税有够悬，啊，运费嘛悬，所以阮即马无得起个只，啊是1800块。
1: 咱的刀就较只1800。
4: 60粒未哦？
1: 60粒未啦？
4: 啊，上税。
1: 啊，正 K D 鱼油好吞呢，啊，100%，啊，有84%。欸、不饱和脂肪酸
4: 100%
1: 的稀油啦，
4: 稀油 DHA、
1: 啊、
4: EPA 100%，一粒让你有感觉说你的人的那个精神较好，目睭没酸涩，三粒你按紧啊紧立刻哦、喔啊、会感觉较疗你
1: 较
4: 袂麻。
1: RTG 型的啦，
4: RTG 型我是药证的，药单23个专利，所以100%可以让你吸收，你不用吃太多。啊，我们这是小粒啊，含囡仔吃一粒就好，
1: 囡仔八岁
4: 就会当吃
1: 安尼啦，
4: 保护目睭，保护头脑。
1: 稀油，大家足侪人咧等。啊，咱这拢正过二过无十七个，我讲加红
4: 麦加开。阿妈无重金属啊，无重金属诶。
1: 啊，你等下加开，你一个稀油要哪饲要哪好卖，拨脆诶叫好诶啦。
4: 诶，你得加开。
1: 你甲冻咧冰箱未结冻诶叫好诶。
4: 哦，这80%是上关键诶。
1: 经常今日一来1800。啊，因为这是周年庆的时阵无卖掉
4: 了。对啦，啊，上水的欧巴桑去经是几罐的。
1: 对。
4: 阮这是一片药厂包装。
1: 对。
4: 所以你一粒，第一粒到最后一粒，阮这当可以两当。
1: 是。
4: 第一缸甲第一落两年后的。
1: 啊，这今年可能。
4: 外形拢是保持的。
1: 今年甲明年的一个季节，可能敢若卖一届尔哈。爸爸妈妈。
4: 对。
1: 稀油你一定逐工爱甲食。啊，稀油会当改善你脚麻手臂，互你袂心脏病，互你袂搁曾经啊，袂中风，袂啊脑中风，袂目睭中风啦吼。
4: 啊，你有中风过吼？你饭后一工饭后啦吼，两粒，
1: 是，
4: 你六粒，你有中风过，你搁中风搁曾经的机会是人的100倍。你都唔免搁中风，唔免搁曾经啊！你福建的较紧，
1: 啊，今日一克啊，1800块，
4: 对，
1: 啊，两克啊，3600啦，吼，
4: 啊，我剩3000
1: 啦，吼，人电视，咱这是高浓缩的，
4: 对，
1: 吼，
4: 有那三杯浓缩，
1: 你要剩3000，
4: 我送一斤，上次有我送一斤，1560粒，
1: 对，
4: 一粒是25块，咱今嘛剩3000块，
1: 百
4: 二粒，两阿婆哩，啊，我唔是规罐的，我是一片的，
1: 我是讲安尼啦，吼。啊！啊，你2000给我卖啦，吼。
4: 对，啊，我就两阿算3000。
1: 两阿算3000。
4: 一阿是60粒的。
1: 安尼好。
4: 大包
1: 来，小安，啊，咱有甲执行长讲好2000，啊，
4: 这
1: 出价落2000绝对无油，搁减码啦。
4: 德国完妆。
1: 德国 KD 小鱼油
0: 啦，吼。
1: 啊，我是讲2000块，咱讲甲倒出500块，咱互爸爸妈妈吼，啊，大家食会起啦，吼，咱甲算2000块。
4: 无啦。
1: 我不甲你。
4: 我算3000。
1: 你算3000，我讲出500，甲恁买啊！
0: 我讲出2000，
1: 哎，我替爸爸妈妈，
4: 你也当卖出呗？
1: 无啦，
4: 我觉得你这破爸爸计小啊你！
1: 无啦，即款家己出的，我嘛是
4: 德国原装的呢。
1: 我嘛是等于3000甲恁买啦吼，两盒我讲出500块，算2000块啦。
4: 算2000。
1: 啊，但是执行长，
4: 你今日你卖个公给，我给你2000。
1: 我都无甲你公给啊，无3000块，啊，但我家己出1000啦吼，啊，算2000，啊，但是你甲送一下来。好因会当食，好因唔免中风，唔免心肌梗塞，唔免烦恼讲今年。
4: 这应该是吼，今年这个介绍最好。
1: 度过一个平安的年，啊，今年有可能嘛未即届尔哈。
4: 啊，
1: 因为这稀油愈来愈少啦。
4: 嘿，咱今嘛后届一定是一确定的起价。
1: 啊，你个上一啦。
4: 我上一啊，因为起价进前。
1: 啊，2000安尼好，安尼起价以前最后上最后一届，今日3000万，小安出1000，甲你算2000块啦吼。因为稀油，我希望大家爸爸妈妈。拢食得起，别行你无买不要紧，稀油你定爱买倒来甲顾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盒60粒，原价1800块，两盒3000，咱算3000。我和小安出行出500，算你2000块，执行长送一盒。阮董事长有讲要送补周年庆一盒，等于买两盒送两盒，4盒2000块，60粒咧。爸爸妈妈。你全国无得找啦 ，KD 小鱼哦，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干那2000啊尔， 写完就无啊，鱼油甲底咧食，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你人袂容易发炎哦。来喂，你又要 KTV 哦？
2: 嘿，
1: 老
2: 你好。
1: 嘿，来，来电来行咧吼。啊，来喂，你又要 KTV 哦？
4: 嘿，
1: 嘿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你又来要 KTV 哦？
2: 喂，
1: 刚
2: 我要订一桌。
1: 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你又再我要 KTV 哦？
2: 嘿 ，KTV
1: 来电来行咧吼。啊，来喂，你又要 KTV 哦？
0: 嘿、欸，
1: 来电来行咧，中北时段，这全国上俗啊，四啊两千块买两啊，送两啊两千啦，来为了，来不易哇。
4: 嘿，你帮我写一座啊。
1: 来电来行咧，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为了，来阿妈，来不易哇。来电来行咧，来为了，来阿谭妈妈不易哇。来电来行咧，来为了，冰箱大哥不易哇。来电来行咧，来为了来要伊话大家，来电来行咧，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为了嘉义大哥来要伊话，
4: 哎
1: 来电来行咧，来为了来战乐大哥来要伊话，来电来行咧啊，来为了来一冲大哥，
2: 来
1: 电来行咧，来为了来要伊话，来清秀大哥。啊！我跟你讲，你今日若买会着，等于捡着啊！吼，这等于无本的啦。你免去搞德国，这关顶有印德国的国旗哈、啊，来秀示大姐。
4: 啊，来旅游啊！
1: 来电来个咧。啊，我跟你讲，全国你买无这俗的，电视有咧广告，你当个电视买，一盒六十粒就是千八块啦。来，喂，你阿母啊，你也要旅游啊？哎，来电来个咧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今日买两盒。两千块送两盒四盒，两千全国我上俗，全国稀有我上顺啦吼！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插播，后一点钟再搁等下接我现场啦吼。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轰炸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0: AM 1071。
1: 第阶段第二点钟吼，咱的 KD 小鱼油，
2: 德国原装的，
1: 德国原装进口的，官顶有印德国的国旗吼，
2: 德国国家挂保证，
1: 这 KD 的以迄个油厂做的啦，
2: 油厂啊，也油厂要参阮合作。
3: 啊，咱这爸母，恁知影哦，这一盒是有60粒哦，60颗的，而且今仔伊较教会哦，会当更三档的哦。
2: 啊，雄心呢？
1: 我刚刚叫，执行长多谢谢念啦吼，讲我卖这个介绍。
2: 无啦，我唔知你要搁送两盒呢。哎、欸，啊，你也要送两盒，我都卖互你，你都卖然后出价，你卖。
1: 讲刚刚卖这个介绍，刚刚稀有的本钱都无够。
2: 你知我一粒是？
1: 卖讲进口税啦，卖讲加工费用啦。
2: 加工费用，迄、那个萃取的工法，迄、那个机器都要几啊千万，迄种卖算啦。
1: 是。
2: 我今麦来你讲，我一粒是6公斤的深海无污染的细只鱼啊，都萃取的。
1: 是是。
2: 啊！你这萃取搁沉底两届，简单讲沉底两届是完整的技术啦。
1: 是是，
2: 这全世界干那温柔。你知道德国要参我合作的时阵，派医生来参我医生讲话句，我什么医生你知无？我那医生阵容偌大间的，你知无？听好是心脏科的啦，肺梗科的啦，啊，心情代谢科的啦，糖尿病的啦，腰椎科的，含迄落肾脏科的医生拢来台因做报告，伊在为伊参我合作。
1: 因为重点
2: 吼，因为我是药店啊。
1: 啊，过来，因的重点，你要买鱼油，甲送买。哪会当买到这么顺的、
2: 啊、我
1: 你
2: 跟
1: 三杯我都没意见
2: 保证你这个介绍买到全世界最好的一个鱼油界的那个劳斯莱斯啊
1: 冰室啊你要跟他问说、啊、这个是 RTG 型的爱 RTG 型的全世界这是他们的专利
2: 我来说、喔、
1: 这随吃随吸收、喔、
2: RTG 型的我们现在在全世界这盒是卖差不多代票差不多要2000块
1: 对
2: 我在台湾我现在新庭台下口的医生有开这个药啊
1: 应该他专利20几种、喔、
2: 23定位专利是 RTG 的专利
1: 是
2: 这个 RTG 的专利是会当并一个药的环境去给你、喔、
1: 对
2: 药啊是什么口的医生在开药是什么三生甘油剂10天
1: 是
2: 10天降35%
1: 是是，
2: 胆固醇你吃一年可能降2%啦。
1: 是，
2: 阮这嘛是10天，
1: 是
2: 减15%。
1: 啊，你
2: 看这偌厉害，但是我是天然的哦。
1: 你等下无爱中风的，无爱心肌梗塞的，无爱肺梗发炎的啦。
2: 你这两项啊减了，啊、你内底的肺络你就通会清，肺梗都有迄个弹性春秋，你就唔免惊中风，惊心肌梗塞，惊你头壳的迄个未成功的迄个失地。
1: 诶，啊，搁兼目睭，目睭啦，吼，
2: 目睭会盲会雾会酸会涩，3天互你做解决。
1: 对，
2: 嘿，
1: 吼，啊，15分钟就有感觉，尤其你目睭酸涩的，
2: 3粒，
1: 吼，老老话以为你个食一工，
2: 对，
1: 一顿个食3粒啦，
2: 吼，
1: 3天要互你改善啦，
2: 一定互你学
1: 了。啊，但是经常大家拢咧讨大做，
2: 这含囡仔都会当食呢。
1: 鱼油讲真正的吼，啊，全国要卖咱只小卖咱只水的。KDA 全国干啦，伫全国嘅电台干啦，我有买
2: 咧。你独家，嘿，你独家，你即个介绍嘛特别，嘛是独家，你唔是来卖物件，你是来，你是来做工作。
1: 做侪人咧讨大做诶啦吼，来位你要意见大者，来你要买鱼油吼，来电来行咧吼。
2: 我讲，我讲你真正唔是来做生意，我
1: 无来看。啊，我即全国诶吼，讲真正诶，
2: 来位
1: 你要意见大者，买鱼油吼，来电来行咧来。啊，大组的来参详一下啦，赶紧弄写写
2: 咧。
1: 啊，写完就刷啦。
2: 6公斤的鱼油，小鱼油的萃取。
1: 对。
2: 啊，这 KT 德国原厂的，
1: 是
2: 德国原厂原装来个台湾，一旦开3年，就今嘛咱限定啦，咱限定一人2组啦，
1: 大组的2组啦，
2: 大组的一人限定2组，因为咱长期要吃。
1: 卖啦，咱卖讲限
2: 啦。啊，你啊，该佫看到绝对带你起价，绝对爱起价。
1: 我讲互你听啦，咱都2000安尔，咱就租所卖甲限，因为有个人咱要写等于厝坑。有的要有囡啊，
2: 啊，有的爸爸妈妈，
1: 有的爸爸妈妈，
2: 对啦，
1: 咱开家会拢要客，拢要客等于吃。
2: 啊，
1: 所以讲今日咱大组的啦，吼啊，咱个算两个小组，
2: 两个小组就被啊
1: 4000块啦，吼。
2: 对啦，你当偶然送。
1: 啊，你登记，你登记受人疼惜，你送一下啦。
2: 我都，只你讲你唔通胡乱送，我阁送只啊，我都真正唔是讲爱趁钱，无趁钱，我今日是唔是来做生意，我阁家己出西家寄出来。
1: 无啦，啊，
2: 这只啊1800块，
1: 这栋算你来报答这爸爸妈妈登记嘛，对恁东方的疼惜，啊，咱食方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袂老人痴呆。啊，食血更袂发炎。
2: 啊，囡仔头壳会真光，老大人头壳会真光，目睭会金。
1: 目睭会金的。
2: 啊，你迄落穿裤的大伯，心脏袂感觉白白。哦，伊这做好
1: 诶。哎，买鱼油吼。
4: 哦，我油要大组买一组。
1: 大组的质量无咧，你先写啊，等下再甲你改过哈。 啊，你有买过无？
4: 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4: 食了未歹。
1: 食了未歹吼。
4: 食
1: 你
4: 那
1: 个可乐味，讲可乐味。嘿啊，真久无啊！啊，这当放三冬吼。嘿啊，来，我大嫂，我尽量甲恁争取你电话起来吼。啊，来为了秦辉大哥，来为了来买鱼吼。
4: 我改大嫂。
1: 来大嫂，你稍等下吼。啊！你看，大家拢要爱大组的啦，
2: 吼。啊，报大组。
1: 啊，我是讲你送一啦。
2: 啊，我送一盒啦。
1: 啊，阮董事长吼，有讲今日就对啊啦，执行长啦，庆的话啦吼，伊要送一盒。阮董事长阁送一盒。
2: 啊。
1: 今日大组的总共啦4000块，两组小组的4000，等于送两盒，十盒4000啦，全世界全国你无得买，无得买就接受的啊。我跟你讲，你若要有底只俗的，换你起来买我 KD 小鱼哦啊，2000块啊！来，中伟大哥，来，你要买德国小鱼哦，来，电来家咧。阿姨，有大家囡仔你要吃，目睭会变青变金，囡仔无容易近视，未中风，未心肌梗塞啦，来为你。
5: 我要买几只大猪。
1: 来，电来家咧，来为你，快猪妈妈。
5: 对，我要买大猪。
1: 来，电来家咧，来行的拢会晓买大猪的吼，叶小大姐。
5: 哎，对，啊，但是我甲你讲一下吼。
1: 哎，来，你甲老板讲。啊，来，喂，你好，来，啊，
5: 喂，你好，
1: 吼。
5: 我大组的。
1: 来，电话举咧吼，啊，电话拢满线，来，喂，你好，买鱼油吼。
6: 哎，嘉宏哦。
1: 买鱼油呢？
6: 哎，鱼油，帮我下，帮我介绍大组。
1: 来，电话举咧吼，来，喂，你好，燕玲大姐，来，你好，买鱼油吼。
5: 大组。
1: 来，电话举咧吼，来，喂，你好，碧珠大姐。
7: 大组的。
1: 大组的大哥啦吼，来，电话举咧吼。会晓买，你一定爱买大组的哈，来位了，
2: 小王
1: 大姐，来位了，
5: 玉子小组的，
1: 来等等下下，这买东西肯定好啦，你买东西搁起买人买好来位了买衣服哈，来等等下下，来位了来金龙呀，来了嘿买衣服哈，来等等下下，来位了来青霄大哥，来你买衣服哈，喂。等你家咧吼，来回了来春喜啊妈妈，
5: 来
1: 你，你喜欢来等你家咧，来回了春兴啊大哥，
8: 大小鱼有大，
1: 等你家咧，来回了来医生大姐买鱼有吼。
9: 我是讲内风湿关节炎，
2: 爱当讲，这会当讲。伊内底会消炎，我一日当减减食足侪药啊。像我母啊嘛有咧食，伊就是内风湿性关节炎，这袂好，这免疫系统诶。
1: 哎，
2: 但是讲免疫系统诶细胞
1: 降炎啦。
2: 对对对，嘿，啊伊爱食一天饭后食两粒，
1: 来对
9: 对
1: 对。
2: 啊，你也要食两，你也要食三粒饭后食三粒嘛是会使。
9: 啊，一天几粒？
2: 一天会当三粒到六粒。
1: 嘿，食到九粒嘛袂要紧啦。
2: 因为你头先
1: 你。都无排下个，还阁卖恁只俗啊！就是要让恁食大量，让恁食身体健康，
9: 吼。该那会发炎嘛？
1: 来来，等下个咧哈，吼，好啊！来为了来买鱼哦，哈。来来，等下个咧。来来来，等下个咧，来为了齐昌大哥来买鱼油哈。
5: 哎，
1: 来等下个咧哈，来为了美如大姐买鱼油哈。
5: 我有订，但是我要改大桌
1: 的。来，等下个，来位了，来叶玲大姐。
5: 那个嘉宏，八二一各位。
1: 来，等下个，来位了，来要鱼油哈。
5: 嘿，嘉宏，我要两桌大桌的哦。
1: 两桌大桌你买过
5: 吗？你足久无买啊，嘿
1: 啊。啊，这都欠费。啊，今年嘛第一届收卖啊啦，吼。啊，过来就是，唔知过来明年有通卖无？真，全世界的大自然改变鱼油无遮济通卖啊！
2: 系
5: 啊，系啊，我听着你有大包装，赶紧卡啊！无吼，我系厝诶，拢食完啊，食了过后，拢规家口拢食。
1: 哎，好，好，来来，来来来，好啊！来位，你个周大哥来买下鱼油啊！
5: 诶，这个加红了
1: 哟！诶，加红本人，
5: 大包诶，
1: 来等来加咧吼。啊，来来位，你个来人物大哥买下鱼油哈！
5: 诶，对，
1: 来等来加咧。啊，你好，来美如大姐买鱼油哈。无
5: 啦，我有
1: 订。来等来家咧，来位你好，来志龙大哥买鱼油哈。
10: 哎，对。
1: 来等来家咧，来位你好，来富美姐买鱼油哈。
5: 嗯，好，我改大桌诶。
1: 来等来家咧，来位你好买鱼油哈。来等来家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0800081081啦哈。干那2000块嘞哈，来位六大哥，嘿嘿，咩鱼油哈？
9: 前买两组，刚刚搁困，食这，刚刚搁困眠搁真好呢。
1: 啊，食这因为你血路会通，你就一定会困眠的好。
2: 血路闹会安心啦。
1: 鱼油对你的血管壁啦，对你的血路，对你的循环，对你的炎症。 拢装好，所以讲你会感觉较好睏，正常的啊。
9: 安尼安尼，我来讲，我要改大装。
1: 来电来呀，你哈，来喂你好，来来你好，要喜用吼。
7: 哎，嘉宏你好。
1: 嘿嘿，志宏兄，来你好。
7: 你好你好，我要来请教一下。
1: 嘿嘿，
7: 我今日即组甲你正讲的，刚好相共。
1: 安款。
7: 哦，
1: 飞机的，对德国的，对有放德国的国旗，德国
2: 官
1: 方进口
2: 的，
1: 啊，这批新的，今年打够呢啊，
2: 等
1: 三单。
7: 哎呀，因为吼，我本来我血脂啊，血脂的内底三酸甘油脂拢超标啊，较悬啦，
2: 嗯，
7: 因为只食一礼拜吼，当了当了标准的，
2: 啊，
7: 正
2: 常，这有真正。
1: 啊，你拢安那吃？
7: 啊哥。照你讲的安尼啊，对对，食啊食食食一礼拜。
1: 哦，你那我学三粒三粒加食一礼拜，你就听好去验血啊。
2: 好，这真正。
7: 系啊，系
2: 啊。
7: 啊，我本来我三酸酸甘油脂安怎食拢减袂落，啊，一礼拜啊够有效嘞。所以我来讲哦，买门工这是德国，啊，
1: 德国的。
7: 伊啊，伊个老，系你个啊老两组哦。
1: 两组大组的。
7: 嘿嘿。
1: 好，来电来呀，你巧的哈，无用钱啊你
2: 啊
1: 哈。
2: 啊，里面德国的
1: 照谢谢啊哈，来电来呀你。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会晓买物件，我讲哦，会晓买物件上牛啦。今日恁若买这個，你会今年中风无离婚，
2: 心肌梗塞无离婚，
1: 心肌梗塞无离婚。
2: 哦，啊，循环脉的，脚背、手背恁支支啊，啊，无得面啊，手啦会麻痹的，拢无离婚。
1: 神经啊嘛无离婚啦，吼啊，目睭酸啦，目睭歹的，老白油的啦。目睭酸涩的，你甲食咱鱼油，你也补充你的 EPA、DHA 啊，来
2: 维
1: 了。
2: 是
1: 袂得的。
10: 我买大大锅啊。
1: 来电来个，啊，今日若无买大组的，代表你真正袂晓买。
2: 有的人是手会喘，手会喘，惊你讲你脑的迄落脑神经是无好，
1: 伊
2: 会带你补脑神经。
1: 来维了，
2: 所以你就唔惊失智，啊，帕金斯症，吼，啊，你脑迄落还是。吼、哦，头脑会较好，
1: 啊，
2: 目睭会较光。
1: 对，啊，我
2: 讲，囡仔老人食足好。
1: 食，互你老人袂痴呆啦，食囡仔头壳记忆会变好啦，食老人囡仔目睭会变金、变清、变明啦，
2: 吼，
1: 啊，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
2: 够天然的哟、哦
1: 啊。来，维友，来，
11: 大家好，大家好，
1: 哎，维友啊，
11: 哎，维大周，
1: 来，等等下咧，哎，要袂拢爱买大周呀，等下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空八一你爱卡两届才会通啊，你唔通连这好物件都写输人来回了，小妹大姐来买鱼油吼，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天仔呀来买鱼油吼，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电话机啊买鱼油吼，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妹大姐买鱼油吼，来电来叫你，我跟你讲，今日也袂晓买，代表你袂晓买物件啦。阿姨有听到这个介绍，正德国 KDA， 佫唔知通买，代表你无智慧啦。因为这电视广告广告这么大，
2: 电视广告
1: 来喂油哈，来电来叫你哈，来喂料，来苏月大姐喂油哈，来电来叫你，来喂料，来陈总大姐，来电来叫你，来喂料，来志勇大姐，来大哥大哥喂油哈，来电来叫你哈。啊，来为了秀琴大姐要鱼油吼，来等等下咧吼。啊，我都跟你讲啊，
2: 你这无把握机会，我无多讲咧出来咧。
1: 为了
2: 六块尔，你是要几多岁啦？
1: 来要鱼油
2: 啊？
1: 要鱼油呢？来，你新听友吗？
2: 啊？
1: 你新听友吗？无那无电话号码。来，你等等下咧。啊，来为了素兰啊，素兰啊，妈妈。来，你要要鱼油吼？来等等下咧，来为了德富大哥要鱼油吼。啊，我就讲啊，今日借钱都爱借来买啦，为着无爱中风，为着无爱心肌梗塞，为着无爱脑失智，无爱老人痴呆，来一条，
2: 谢谢
1: 大姐，来一条买鱼油哈，
10: 等
1: 等下咧，来回了，来月桂大姐来买鱼油哈，
10: 对，
1: 来等等下咧，啊，来回了，瑞丰大哥来买鱼油，
11: 来哇，一条大叔，
1: 等等下咧，来回了，来对联大姐来买鱼油哈。来等等下咧，来为了办弄下要鱼油啊！
11: 来啊，好快
1: 啊！啊，来等咧，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鱼油你若买无，你以后一克啊有啦，千八块我帮你甲资金厂买，嘛无一定买有。
2: 今嘛一克啊要起价两千二啊，我今日算你千八块六十。
1: 啊，今日四组诶，一楼一组两千块买两盒送两盒，四盒两千块，大组诶八盒佫加送两盒，十盒四千块啦。来回你好妈妈，
12: 来去游哈，
1: 来电来行嘞哈，来喂你好，来要去游哈，喂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你爱卡会通哈，你就会当救你的血管，救你的脑底，救你的目睭啦，来喂你好，先听伊讲，来要去游哈，
11: 啊，两组多两组，
1: 要两组大组，你甲老家抄电来抄主机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会晓未？敢那听着德国，
2: 德国外省的。
1: 安尼就爱买啊啦，来回了，来姊妹妈妈，来你要买鱼油哈，来等来行嘞，啊，来回了，来梅艳大姐买鱼油哈，来买鱼油，等来行嘞，来回了，来李主管妈妈买鱼油哈，来等来行嘞，来回了，婴儿遐买鱼油哈，来，来买鱼油哈，来等来行嘞，啊，来回了，来秀兰妈妈。来，小兰妈妈买鱼油哈。
13: 来，
1: 等下咧，来为了温暖妈妈，温暖妈妈，温暖妈妈来买鱼油哈。
13: 买鱼油。
1: 来，等下咧，来为了阿妈，阿妈，阿妈买鱼油哈。
13: 哟，我头我讲用一个大锅，即摆要开始加一座啊，不如当买啊。
1: 这真正有钱包对买，阿妈无对买要走
2: 的。来，
1: 你等下咧，阿妈你等下咧哈。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电话拢满线，真歹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吼，这德国原装进口的，
2: 啊，上新呢，
1: 啊，这是上好的鱼，啊，
2: 一片
1: 一
2: 片
1: 一
2: 片
1: 来买鱼油哈，来等下叫你，
2: 有品级的哦，
1: 来你又来，啊，现在买鱼油哈，嘿，来你又等下叫你哈。啊，来喂，你好，来你。
13: 哦，家恒啊。
1: 嘿嘿嘿。
13: 啊，我要跟你问个
1: 问题。来，电话叫你，我去摸到你问啦，我今天做节目哦。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若要甲我问的，等我落节目，啊，电话空八空空。

0: 啊，来为你个明安大哥要希望吼，
1: 对，
0: 嘿，来电来个咧，啊，我讲啊，今日你都无爱闹湿地诶，会当补充 DPA、EHA， 你个目睭无爱盲目生涩，
2: 吼。
0: 你搞老板以为啦哈，来为你
1: 二楼为你哈，
0: 来等那个嘞哈，阿瓜啊，你讲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嘞，
2: 嘿，
0: 有个报了也当欧米伽舒力不饱和脂肪酸，把你喝油串包攀油，你胆固醇过关，三酸甘油脂过关，挂包油、心包油诶，三天内底要让你发。现你已经
2: 来，现我你
3: 赶快来，咱这爸母，恁电话听好势哦哈，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靠两届哦吼！啊，这食吼爱食饭哦，我会记得饭哦吼。
0: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要喜油吼，来新听友吼要喜油吼，来等那个嘞，来喂你好，来新听友要喜油吼。来等那个嘞，来等未时段，爸爸妈妈，全世界全国你无得买只小个啦，来喂你好，新听友，来要喜油吼。来新田又会游哈，来等那个嘞哈，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电话啦卡会通，今年你袂中风啊，今年你袂心肌梗塞啦，来为了人路大哥，
4: 我报警务，
0: 嘿嘿，来要游哈，
4: 哎，各接一组，
0: 来等那个嘞哈，啊，来来了灵异大姐，啊，七线要接一组，你来甲讲一下哈，来为灵异大姐。来
4: 要鱼哈，
0: 来等那个嘞，来为了来新田又要鱼哈，
1: 要鱼啊，
0: 来等那个嘞，
2: 哎呦，
0: 向
2: 哥，
0: 爸爸妈妈，
2: 啊，等亲啊你啊，你也到我敲敲，我好惨嘛，
0: 没啦，
2: 拜托的，你等那边，我唔是来做生意，
0: 来为了来金美大姐，你卖个点嘛啦，
2: 你不要那我，
0: 我阿姐做大的，来为了要鱼，哎，我搞要鱼哈，来等那个嘞，来为了来温良大哥来要鱼哈。哎，来等那个嘞，来围着疫情大姐要喜油哈，来等那个嘞，啊，来围着志雄大哥来要喜油哈，来等那个嘞，我跟你讲哦，全世界全国你拢买着喜油啦，但是你要去买着对有 KD 小鱼哦，全世界上好的，大家照对买啦，来第三大姐来要喜油哈，来等那个嘞。啊，来喂，你个丽香大姐要鱼油哈，来等你家嘞。啊，我都跟你讲啊，
2: 这个完妆跟今麦介
0: 绍的话，我靠，你那买鱼油，青菜都得买，啊，买这顺的，浓度这管的 ，RTG 的，
2: 敢那叫什么？
0: 避免大姐，来买鱼油啊，来，来买鱼油呢，来等你家嘞，来喂，你个秀华的妈妈，来买鱼油哈，来等你家嘞，来喂，你个来新田又买鱼油哈。来等那家嘞哈，来为你个水晶啊妈妈，来买鱼油哈，来等那家嘞。啊，这专家必备的良品哈，这等那亲像你伫厝咧准备草药啊呐，准备胃散，准备他个疼药啊，赶快。
2: 小护士赶快。
0: 哎呀，这大家拢爱甲准备起来，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
2: 准备这是咱的生命的救命神丹呐，目睭盲、目睭雾、目睭涩、目啊脑你惊失智的，啊囡仔的脑的合适的有无？背袂起来，大家拢做。
0: 来，
2: 大家把酒都买进去。
0: 啊，来，喂，小猪妈妈，来，一直妈妈买鱼油啊，来，等来聊嘞，来，东北时段，我就讲啊，无爱闹失智，
2: 对，
0: 囡仔他卡要变聪明啦，吼，要变记忆好啦，
2: 吼，心中袂白白，
0: 啊，目睭无爱生涩蒙雾的啦，来，喂，李香大姐，来买鱼油啊，喂。来买鱼油啊！来，目睭无爱松懈。啊，我甲你讲，今日电话若卡会通，你就袂中风，因为伊通你心脏血管，来通你大脑血管，来为你辉儿大姐，来
1: 你买鱼油啊！
0: 等等下咧，来为你，来丽花妈妈，来你买鱼油呢？喂，啊你那电话弄安尼？
2: 啊，有个人吼是喙齿花较搞发炎，
0: 吼，
2: 有个人是讲火气较大，
0: 是是是，
2: 你发炎嘛发久，你就会生瘤，
0: 是是是，
2: 有个人即卖一定有生瘤啊，爱注意哦，你个发炎都得变癌，吼，所以你即卖有生瘤的一定爱食，
0: 来，
2: 你把你的发炎的物质的清掉，血当的清掉，
0: 来，你要不要吸油哈？
1: 没有先，
0: 等那个嘞，等那个嘞，啊，等那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四组的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那甲你优惠两千，买两盒送两盒，四盒两千块，你有钱绝对无得买啦
3: 吼。啊，这一盒是60粒的哦吼，啊这小滚滚来当放三单的哦吼，上新的。

0: 拜托您爱食饭后哈，饭后哈。
1: 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八啊，加上两啊，十啊，四千块。爸爸妈妈，咱电视咧卖一条二十几块，你今日甲算算咧。
0: 六块啊，
1: 咱一条甲卖六块尔啦，来对。美医大姐，来你要买医药啊？
2: 对对，
1: 来电来，啊我讲啊，
0: 啊咱这不是规罐的哦，你规罐开起来就迄啰会臭酸起着无？
1: 上啊，
0: 咱起码是用规片的，是药厂帮你包包装的，所以你第一粒到最后一粒，活性拢是上乖，吸收度拢上好的。老人囡仔咧，顾脑、顾目睭、顾心脏、顾血管的，啊要把你的身躯的发炎的、有毒的、毒素的、脑毒啦、血毒排掉的。这一粒都有效，一粒都有效。
1: 是啊，你若严重的捌穿过颈啊，
0: 三粒；
1: 你若有中风的，拢三粒、三粒甲食
0: 啊。
1: 来来来来，
2: 哎，你那几个敢食几粒？
1: 几
2: 粒？
1: 几岁囡啊？
2: 小学五年级。
1: 五年级一天会当食两粒吧啦，哈。
2: 一天两粒都好分开
0: 了。
1: 来，我这个国清大哥要去游啊。来大姐嘞，来我哩哦，来恁妹大姐要去游哈，我
2: 到。哎，进门嘞吼，
1: 哎哎，
2: 按在个脚吼，哎，脚尖头啊，啊脚底安尼脚，
0: 一直进，
2: 脚底拢麻啦。
1: 脚会麻，食鱼油啦，一边一重哈，啊，这个是专门为了你食火龙解痛的啦。好，来大姐嘞，来我哩哦，来平常大哥，来
3: 鱼
1: 油我讲着。
3: 你好，你好，
1: 哎，来鱼油，来大姐嘞。啊，来喂你好，林太太要去游哈，来
2: 等
1: 等下咧，来喂你好，来郭大姐我到要去游哈，
4: 你咧未去游哈？
1: 对，来等等下咧哈，来喂你好，李大哥要去游，我到，来你好，等等下，哎，等等下咧哈，啊，来喂你好，天才阿公哈，啊，真正咱的去游，和大家肯定的啦，大家拢烧钱，自头到尾拢无空线，
0: 长
1: 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咱的鱼油伫全国做出口碑来啦，
0: 上好的鱼油，上好的介绍。
1: 食食咧，大家记忆变好啊，
0: 目睭嘛变好啊，
1: 目睭嘛变好啊。
0: 啊，你脚背手背恁自己面皮加袂烧的啦吼，啊，脚背手背会麻，胃会补吼，脚会灌水的，还有无？三粒互你记，互你
1: 耳朵。啊，脚麻手臂的啦吼，
0: 血
1: 路袂通的，红滚啊紧的红的啦，吼，你家食咱的鱼油一杯就
0: 嘛。啊，脚袂喘哦。
1: 来，金龙也要鱼油吼。金龙啊，买鱼油啊！
3: 喂
1: 喂，金龙啊，我加红啦，买鱼油啊！
3: 加红呀！
1: 嘿嘿，我加红。买鱼油啊！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来，洪妈妈买鱼油啊！
5: 嘿，买鱼油，买大张咧。
1: 来，等等下咧，好吼，来啊，来喂你好，来买鱼油啊，先听伊话。
3: 鱼油。
1: 嘿，来等等下咧吼，会晓买，大家拢买大张的啦。啊，今日我和你讲，爸爸妈妈。什么钱都会使欠，鱼油的钱你未欠着啦。来喂你好，木东大哥，来你好，来买鱼油吼，来等来家咧哈。啊，来喂你好，春香妈妈，来买鱼油吼，来买鱼油你啦。
2: 大组的一个话
1: 者，大组的四千十八啦，有够俗的，买八盒去送两盒，等来家咧。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吼，
2: 来你好，来新听友啦，我买鱼油啦。
1: 来等来家咧，啊，咱的电来空白空空。空拜一，空拜一啦吼，来喂了，来沈太太来买鱼油吼，嘿，来电话行咧，啊电话唔捌人线过吼，
0: 中
1: 北时代爸爸妈妈，两千阿德国 KD 小鱼油，电视你甲看，陈三咪放诶，台湾上水乌拉上
0: 诶，六十粒卖千五块啦，
1: 六十粒卖千五块，啊你看我卖恁偌济啦，
0: 我两百，
1: 我两百四十粒卖恁两千块啦，
0: 来喂了
1: 买鱼油吼。来买鱼油哈，新人大哥等来家里哈，啊，来为你的妈妈买鱼油哈。
6: 哦，鱼油啊，
1: 好，
6: 加红啊。
1: 嘿嘿，
6: 我要买大组的。
1: 买大组的妈妈买无？
6: 我伫进前安尼食，我感觉讲吼，
1: 嘿，
6: 食目睭也看到加食青菜。
1: 是吼，哎呀，这食目睭做，这食目睭做好诶。安尼，
6: 加就安加食青菜，你食落去真好食呢。
1: 啊，有感觉食了头壳变较好无？
6: 哎，有哦。
1: 有差哈，
6: 差
1: 真
6: 多，我
1: 唔知你
6: 第一
1: 要赶紧买。啊，你这真咧变天吼，尤其你住海边，啊，你早唔爱食鱼油，鱼油会通咱的心脏血管，通咱的脑的血管，安尼未中风、未心肌梗单吼。
6: 哎呦，你都要早起来哦。
1: 你要大组的吼。
6: 哦，大组，大组。
1: 好好，来等你家咧。
6: 我
1: 支持啊，好，谢谢哈，来，喂，你好，来，秀香大姐，来，你好，来买鱼油哈，来等你家咧，来，喂，你好，秋美大姐。来，你要买鱼油哈？ 来等等下嘞，来喂你好，来要鱼油哈。嘿，来，来等等下嘞，啊，来喂你好，来月船大姐要鱼油哈。来等等下嘞，来喂你好，来凤贝大姐，来要鱼油哈。来等等下嘞，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错过这个机会。离开即种都无即都无即档啦，来
0: 为
1: 了来新疆要买油哈，来等那个嘞哈，啊等那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啦哈，来为了来小红大姐，来买油哈，买
7: 几个月，
1: 来等那个嘞哈，来为了来医生妈妈，你那看过来改，
7: 你都无甲我讲啊，
1: 我无甲你讲啊啦。
7: 我是
1: 讲，迄
7: 鱼油是
1: 猎肉，猎肉，鲛人的鱼油无猎肉，要哪吃？
7: 啊，迄4,500+4,800+10,000啦，
1: 要四百啊，个
0: 三两啊。
1: 你问老卡头啊，你别
0: 讲啊，
1: 我电话拢满线，电话今日来位了，来美丽大姐来买鱼油哈，嘿啊，来电话今日来位了，来二妹大姐来买鱼油哈。来来来，有位六零一大姐要鱼油哈，来电话行嘞哈，中北时段电话真正拢满线，无好卡，0800-0881-0881，一定爱卡两届哈，你唔通卡未通，到时甲我问谈买无，来位六新听友，来六我加红要鱼油哈，来电话行嘞，我甲你讲啊 ，KD 小鱼哦，有个人规世人食鱼油，食到健康。伊啥物保健品无咧食，鱼油固定一定爱食，
0: 哦、
1: 因为鱼油会当过咱的心血管疾病，互你穿筋啊，袂阁再穿通你的心脏血管，通你的脑的血管，然后会当通你的目睭，互你袂阁目睭屎膏、目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啊，阁会增强你的脑记忆，你的大人囡啊。吃下脑的记忆都会变好，老人吃不老人痴呆，老人啊吃囡仔记忆会变好。
0: 大人囡仔拢会当吃啦。
1: 鱼油是几啊千年来底唔捌衰败的一项产品，但是你要安怎经着好的纯的鱼油，就是经世界大厂德国 KD 小鱼油，
0: 中
1: 国时代60粒的啊。有叫咩包装？
0: 有品级的包装，有品级的功效。
1: 用一摆一摆的啊！来，为了金哥大姐妈妈。媽媽

0: AM 1077
1: 电话并不要叫呢。
2: 我要是人卡，我要哪控制来？我要要要哇！来，要大抓子。
3: 大抓，我用我是咧食保养阿哥的阿妈骨筋的阿，食到拢有改善，
2: 拢有改善。食我那边阿是足简单的啦。
3: 对
2: 啦。
3: 系
2: 啊。系啊。系啊，即系特工食。即系要大抓的登记食，特工食哈。
3: 哦。
2: 做咩嘢咧哈？来，有小姐啊。
4: 诶，前两座大座鱼油，
2: 你有个差一点嘛，就买无啊啦。
1: 加载你又来，
4: 我做无用啊，叫马卡电话卡给你咪啊。
2: 无，你就去无用得好啦。无
4: 啊，这种物件要买上会，这品质要买上会，看下你做工课，你讲咧。
2: 哦，你这
1: 买，
2: 你这卖衫嘛，知影买上会，看下你做工课。物件若买着好诶，就对啊啦，叫俗；啊，买着食无效诶，叫贵啦。嘿啊，啊，咱这是俗佮兼有效啦。
4: 对啊，就是你讲有效，佫少唔得紧嘞。
2: 啊，真正一定爱买两组。
4: 嘿，啊，诶，阮这对家啊，阮婆婆嘛咧叫我嘛咧叫呢。
2: 好啦，安尼就
1: 买口罩诶，
4: 买拢做正常诶，我赞诶。
2: 真正只要买两组，我无啥加因，咱讲实在，因为稀有吼。啊，讲真正，我今日两千啊，啊一个执行长在遐细细念。
1: 啊，这是顾家会嘛，在顾身体嘛，在顾家会。今日这一天六块尔，
4: 你。
1: 我唔
4: 在买两组，你若不中，我老可能甲你买两组。
2: 哦，对啊，德国 KD 渔场全世界上有名啊，全世界大家要下面排队，要下面签约，拢爱去竞条件的哈。
1: 去德国台湾人排队来的。
4: 来，礼拜啊，搁小我
2: 们。那个陈叉凤，你知无？有一个演员叫陈叉凤，
1: 上水欧巴桑的啊，
2: 上水欧巴桑，因的 KD 鱼哦，含阮工厂，啊，你看伊一克也卖千八块，啊，我一克也卖恁偌济，我一克也千八块，两克也三千六，卖恁两千块，买两盒送两盒，细组的一克也多卖恁五百块，多连本钱都无够，
1: 一粒六块，人家一粒三十
2: 都无够，
1: 人家一粒三十，你一粒卖六块，
2: 对啊。来电来给你哈，多谢多谢
1: 哈，谢谢啦，我这
2: 有好味啦，嘿，
5: 嘿，我电器起来噗噗噗啊，未困的啦，像阮这应该有感觉啦，
2: 发炎，嘿，
1: 发炎会来摆下条，啊，毒嘛来摆下条，肺毒啦、脑毒啦、发炎的迄落毒啦，拢会来你摆下条，迄拢是伊稀有天生的。主人天性的应用，嘿，欧米伽三类真厉害，
2: 对，欧米伽三类啦，哈，
1: 欧米伽三
5: 类，我夹多多啦，
2: 好好好，啊，我你讲买鱼油，你爱加极进，唔是干那买伊的 DHA、EPA、欧米伽三类，你爱甲确认讲伊是干是 RTG 型的，
1: 啊，我拄啊好
2: ，RTG 型的叫做好吸收的啦，来为了给咪妈妈，我讲本人，
6: 你啊，我说你食，我这目睭拢。
2: 目睭剩下蒙雾，你吃鱼油吃赞作赞的哈。
1: 哎，但你拖
2: 得好用。哎，东北时段，这都吃目睭啦，囡仔吃记忆啦，老人吃脑白退化
1: 啦，
2: 吃心脏啦，吃血管啦。
1: 啊，为你点点红酒诶，有无？
2: 啊，吃降胆固醇、降三酸甘油脂的啦，来。
1: 做有效诶。哦，
2: 这都绝对一杯一条。
1: 十降降三五趴啦。
2: 对
1: 啦。你要吃药还是吃这啦？
2: 对啦。
1: 哎呀，你吃这要吃药啊？吃药啊，
2: 我当然我嘛要吃这。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盖才会通啊！爸爸妈妈，全世界上好的油直接出现啊！全世界上俗的动机，直接做第一档啦哈！
1: 啊，嘛是最后一届啦。啊
2: 你
1: 的介绍嘛，最后一届啊啦！
2: 卖常常
1: 讲，这无啊多，因为这是全世界目前来讲油钱卖到上少的一届。
2: 无啦，卖常常讲最后一届。
1: 今日是来卖，今日是直接来。
2: 后届哦，你起价卖常常讲最后一届啦，来
1: 我
2: 这
1: 个小
2: 美大姐，来你要买鱼油哈？
7: 你好，
2: 来等那个啊，来我这个来买鱼油哈。
7: 嘿，嘉宏哦，啊，你这若是讲要清火油会更最好，我一讲是爱食几粒。
2: 我你讲三粒三粒，那明天再家己会如何？会客，
7: 人
2: 可能见到眼到到诶，
1: 打麻将
2: 比有无？系啊，有当时啊，拍咧困起来，手拢未硬，麻伊诶，三粒三粒，甲食一礼拜，来就改善啦，改善了再降食较少咧。
7: 叫三顿啦，
2: 吼。叫三顿
1: 食。你爱先阿叫我看，叫我看，
7: 你好，你好，我。好，阿、
2: 啊、
7: 好，我是做大
2: 灾，好来来，等你个哈，啊，来为了慧英大姐哈，啊，慧英大姐落线来，啊，落线不要紧，恁要卡就卡，啊，不卡我无勉强啦哈，因为我量嘛差不多要，应该是，啊，小安通过一下啦哈，啊，中午时段，我甲恁讲，今日鱼油要食安怎？ 鱼油你爱食德国 K D 鱼肠的啦吼，然后六公斤才萃出一粒的啦吼，两届筛选过。
0: 啊，重点吼，你爱 R T G 啊，
2: 二
0: 十三个的专利，这个吸吸收到啦，
2: 吃好你
0: 袂有效啊，
2: 吃好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它降胆固醇、降三酸甘油脂，吃好你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啦吼，吃好你脑袂退化，来回了，美金妈妈。来，你要买鱼油哈、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哦，来美英大姐，来买鱼油哈、哦？来，等等下咧，啊，来喂你哦，来连美大姐买鱼油哈、
8: 哦？哎，啊，我跟你讲，嘉宏，
2: 嘿嘿，
8: 我跟你讲，两只好啦。
2: 来，等等下咧哈，啊，来喂你哦，阿曼大姐买鱼油哈、
8: 哦？
2: 来，
8: 等等下咧，
2: 啊，来，等等，最后恁家己去考，我来统计做数。啊，先说含执行长协调一下
0: 啦
2: 吼，即世人今年要度过平安年，即气候咧变迁啊，我甲你讲先囤底，人讲未落雨爱先盖厝顶啊，你唔通到时才要食，要食未有啊啦，先甲空底
0: 会讲，
2: 先甲清喉通，安尼你就未中风啦，就未心肌梗塞吼，来回了，来注意啦妈妈，来电来家咧，来回了，来买油哈。
8: 嘿，我好几多大桌诶！
2: 来电来叫咧吼，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小安你那不爱听歌啊？我是电来这边说，我叫小安来是来为了正请大哥来这边吸油啊！来电来叫咧，来为了来请问下，来为了来边吸油哈！来电来叫咧，来东北时段电来拢满线哈！来为了小安啊，来吸油，不要吸油，小太太。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风旗大哥，来买鱼油哈，来电来叫你，赶紧来，我听歌。
0: 阿丽啊，讲吼，你今麦脑退化，你的手会错啊，食这做有效诶，你唔通好退化去，就变失智啊咧。
2: 请别给你当，别给你塞啦。
0: 手会错，帕金斯真
2: 的
0: 比较
2: 快乐袂好诶。你的孙啊，记底歹，常常考试拢考伫迄个啊五三九的号码内底啦。你要食鱼油啦，来喂你，风旗大哥。嘿，来喂你，
0: 来你就放歌，
2: 来等下叫你啊，放歌小安都唔敢放，恁孙啊拢考迄个考试，考试单回来，拢摕了你签名牌就对啊，你赶紧哦食啊，主要食好你，家己袂中，我袂心肌梗塞啊，来喂你，要阿姨有啊，
8: 嘿嘿，我要阿姨有，
2: 来等下叫你吼啊，来喂你，来正常大哥要阿姨有啊，来正常大哥要阿姨有，我教红，来等下叫你吼，来小安听歌。啊，咱来听一首歌啦！啊，恁家己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

0: 前的十字路口啦，吼，是咱苗栗的秀芳大姐所点的歌曲。啊，咱今仔日的 KTV 哦，我阁甲恁讲一届吼 ，KTV 哦是四啊两千块。
1: 十啊，上两啊，
0: 嘿，十啊，拢总有四千块，一啊拢六十粒的。
1: 啊，
0: 我你讲，这当骗三当哦，吼，这真正未新生的，有法度讲卖十啊四千块的啦。
2: 哎呀，佮药品级的包装，
0: 啊，佮药品级的哦，
2: 唔是几罐的哦，是一片一片安尼哦。哎，这种包装是比糖迄几罐的，
0: 你讲佮新货
2: 贵啊倍呢？啊，一粒是六公斤的鱼，迄落深海细只鱼啊，都脆脆的。
0: 啊，这吼对幼稚园会向吞咱的鱼油，到咱食到老百货。都会当吃的人哦，无分什么人会使吃，什么人袂当吃。
1: 你若幼稚园的开始好吃，伊就袂容易近视啦。
2: 对，啊头壳较较精光
1: 的，哦，啊你都好吃。
2: 考试较第一名。
1: 啊，啊爸爸妈妈，恁都无爱闹地铁坏来，必须大姐。
3: 喂，你好，看恁三大弟哦，三工就甲你买三种啦。
1: 三工买三种哦，啊吃了物件好不？
3: 三工你就看伊较实在，啊讲餐厅囡仔拢较重
2: 哦，
3: 啊我大。啊，拢大型卡咧卖啊，
1: 保证诶，
3: 敢未使？
1: 对啊，啊嘛是爱顾身体啦。
3: 当然，我用拢食品食剩百万的呢。
1: 食剩百万，
2: 到老高诶呢。
3: 电视诶，无拢无效。
1: 电视诶，拢无效啊。
3: 拢无效，我食几百万。
1: 安尼，咱就卖买电视诶，买电台。
3: 对啊，我今日食恁咧，毋是诶，大家打字我咧听吼，无半个人话哦。家己诶吼，好头入门啊，开始咧广告尔。
1: 啊你看，啊你看我这
3: 哦，卡秀丽啊，
1: 物件也无遮好啦吼，大哥，我做过两年啊。
3: 我
1: 唔
3: 是大哥，我林女士。
1: 哦，林女士，哎，碧珠大姐啦，
2: 碧珠姐，
1: 哎，碧珠姐，你甲看啦
3: 吼，
1: 物件也无遮好啦吼，无法多做
3: 这些啦。啊，你爱大人，看你谈生意啊，哪会好啦？
1: 系啊，啊，就咱的主持人拢看爸爸妈妈做，
3: 对啊，
1: 啊，大家谈生意拢辛苦。啊，你看我卖物件卖外销。
3: 电台买物件，
1: 安尼吼，
3: 我唔买。
1: 卖啊，比如大姐卖哦，你是无
3: 好东西啊？我看着你尔哦，
1: 看着
3: 恁两个主持人，安尼两安两讲就解到住啊。
1: 我连讲来泸州较特别，来互你看一下
3: 哈。哎，你来泸州我请。
1: 我先做，
3: 我闹鬼的。
1: 我先做烟斗
3: 啊！你要食啥拢无要紧。
1: 无啊，你唔好甲我做卖人咧。
3: 无啦，我交交我是要破烂人咧。哪一面那七大堆呢？
1: 没啦，
3: 空空哦。
1: 无啦，
3: 你在泸州我请你啦。
1: 莫啦，做
3: 人陪你来啦，我请你啦，我吃先。
1: 哦好 ，OK， 啊你来，
3: 你来，我给敬畏啊，谢我利息休息。
1: 好，啊你来台中来佚佗哈。
3: 我台中，疫情你要叫我台中
1: 啦。啊，连刚来疫情较无咧，较
3: 来。
1: 好，啊你电话给咧哈，哈，电话给咧。啊，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执行长要个笑会出来代表哈。啊，我
2: 都无要卖啊！你唔得笑，我唔得笑会出来。
1: 超过三百几，
2: 我但你头阵啊叫你讲你拜读你啊。
1: 超过三百几啊？
2: 哈，
1: 系啊。
2: 啊，你我咪倒笑，
0: 你当作你两千啊足济哦，两千啊奖金又够还好搞哦。
2: 无啦，伊
0: 超过啊，
2: 伊这样对德国去调啦，我无法度。
1: 我全国联播。
2: 系啦，
1: 我无啦，你我知。
0: 我两个吼，一个人一定了五百块啊呢。
2: 大叉药局即马一阿是卖两千二啦。
0: 你真正有够
2: 少。我真正有，
0: 这两本钱都无。
2: 我真正有贵阿伫个迄个大叉药局，因个药师几点要卖啦？
1: 区什么市啦？康什么美啦？
2: 药师几点要卖啦？
1: 啊，你讲伫个
2: 福建科的迄心，迄落中，迄落心脏科的嘛是医生几点要治啊？
1: 无啦。
2: 嘿，我这是一粒吼，可比人个初代人迄落胆固醇的药啊啦，三酸甘油。止药啊，心脏科的药啊，中风科的，你都唔免惊，治疗不好，治疗那万灵仙丹的，啊，但是伊是天然的医药，一定爱 RTG 的23个的专利才有效，我替你挂保证，三粒你会感觉你筋络较了灵，是哪，因为循环已经起来了，你会感觉嘴边啊，啊，脚甲袂遐疼，因为个伊百利的毒，百利的消炎的，
1: 是，
2: 嘿，那种天然的咯。
1: 啊，你甲看像这，
2: 啊，你我要安怎去？
1: 人三工买三
2: 行，我都无法度啊。
1: 无啦，今日安尼啦吼，阮家己内底同事，啊，我家己找恁头家讲啦吼，啊，今日你早来的，啊，咱就全拢甲袂有听友啦吼，啊，三百几啊，啊，我安尼啦，啊，你甲我补到一千，啊，总共安尼，咱今日就三千啊，啊，袂就准都
2: 说，
1: 我若加甲你写一啦，我小果安尼啦，啊，但是阮同事诶，阮是拢家己无在条楼。阮同事大家都要留意，阮同事住食 KTV 哦，大家都要买， 亲戚朋友大家都拢寄买买啦。
2: 你唔知哦。
1: 啊，我这、哦、我这另外家己含恁当时
2: 就讲啦。你知我老爸伊大伊迄落伊高血压药，我本食就三粒。早中晚讲计一粒，伊本食足严重诶，我咧遗传诶嘛，对吧？
1: 是。
2: 我老爸差不多一工饭后食两粒，
1: 食
2: 一礼拜尔。伊医生讲伊高血压药当减食两粒，即马变改一粒尔、
1: 啊。
2: 你看这偌好，含高血压哦，我老爸哦。
1: 通血咯，清血咯。
2: 啊，你血管诶，迄落血管较袂。卡爱搞啦，卡爱卡爱毒啦，卡爱都会降啦。啊，你的血管会较修复较好。哎，拢是鱼油来底吼，优质鱼油来底吼，你也
1: 会老较顺。
2: 对，啊，血管会较用。对，所以你都袂卡爱乌
1: 龟啦。啊，血管较袂容易脆化。
2: 对啦，啊，你即马天气咧变化，你暗时啊咧爬起咧放尿时，较唔免啊惊啦。突然间熟起
1: 来，
2: 即有。
1: 来，新听友。
4: 喂。
1: 来，你个新听友要鱼油吼。
4: 啊，我。
1: 来，等等下咧。啊，我跟你讲啦，讲一个，我只敢食，无只电话满线满间咧，到一千啦，都超过三百几啊，啊嘛后壁剩六百几啊，通写。
2: 我尽量帮你超你时间来吼，我先带你按到五十五分，然后
1: 好。好，
2: 安尼到
1: 五十五分
2: 啦，我无多超的。
1: 来，咱执行长讲啊，五十五分比咧写六百啊，更加好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啊，鱼油要食哪？鱼油是每家话。大大细汉必备的一个保健食品啦吼，食甲你清火油、通火梗，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食互你袂脑病变、袂脑失智啦吼，食互你囡仔会变巧，囡仔记忆会变好。来，喂你好，是要倒一个？来买鱼油吼，来电话行咧吼。啊，我着讲下，到五十五分节目结束，安尼就无啊。
2: 八分钟。
1: 来，喂你好，来您倒一个。来对，来电话起来哈！啊 ，KTE 哦，你装个老底买只俗的，换你起当来买我，我无条件甲你买当来。长辈时代，鱼油袂当瞒过家红的目睭啦。家红来自家己当
2: 少，
1: 物件好歹我当过，油我甲试过就知影啊。来蔡大姐，来买油哦，来电话起来哈！啊，我就讲啊，来回了，叶玉大姐。
4: 我
1: 要切切抓个
4: 一
1: 抓。来，等下，我跟你讲吼，鱼油你来个加开，你个食，袂抹嘴啦吼。
2: 你就是袂臭啦。
1: 正刚好的鱼油，来，
4: 喂
1: 你好。
4: 喂。
1: 嘿，来你好，来白云大姐买鱼油吼。来啊，来喂你好，桂兰大姐来买鱼油吼。啊，我来跟你讲啊，咱这鱼油是啊正新贵的啦吼。
4: 对。
1: 啊，来喂你好，黄大姐。来买鱼油吼，来。这就哪像咱咧买鱼啊，现捞啊同款，啊今日现到货的啊，来位你要保养大姐，
4: 哎、欸、你好，
1: 来你要买
4: 鱼啊，
1: 来特别行咧，啊今日来要买大组的，就代表你会要爱惜生命，你要爱护你度过今年的平安年，进气候咧变迁，咱大家甲保养，心脏会更，
4: 心
1: 来你好，心脏健康。
4: 来，
1: 这边
4: 可以
1: 再
4: 讲
1: 手机啊！来，电来，喂，你来，月玲大姐要鱼油哦！来，电来，叫你哈！来，喂，你新听友哦！来，
4: 电
1: 来，叫你！电来，叫你！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空八一爱卡两盖啦吼！来，喂，你要鱼油哦！
4: 这个
1: 吼，
4: 我帮我
1: 下
4: 几
1: 桌
4: 小
1: 桌，
4: 你帮我
1: 下
4: 几桌大
1: 桌诶！来，要一桌小桌，搁一桌大桌呀？
4: 嘿啊！
1: 唔是小桌要改大桌诶，就对啦。
4: 对啦，
1: 好、哦，好，来等下去咧哈，来位了，秀东大哥，来买鱼油哈，
4: 好，
1: 来，妈妈来买鱼油，等下去咧哈，
2: 这是五分钟哦，
1: 来水雀大姐，来了买鱼油哈，来等下去咧哈，啊，来位了，政治大哥，来买鱼油哈，喂，来买鱼油哈，来等下去咧，啊，我就讲啊，今日来晓的，今日那真正你有智慧的，你要顾生命的，要顾心脏血管的。要顾无爱闹失智的，要互咱厝的囡仔会当记忆变好的，目睭无爱生涩模糊的，甲食咱的 K D 小鱼哦，
2: 德国
1: 原装进口的 R T G 二十三国的专利保证的，来为你要买鱼哦。
4: 对，
1: 对，
4: 我
1: 要
4: 一桌大桌。
1: 来，等下起来吼，啊，来为你要装在台买鱼哦。
5: 没啦。
1: 来电来行咧，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今日这鱼有咱宁可贵，阿妈真正要卖恁这俗。
2: 有人是讲你循环卖吼，你常常有穿金啊，啊八八中风过，拜托个你一定要一工饭后两粒，一工三粒，你穿金啊，以后个中风无。
1: 手的麻，脚的麻呀。哎，
2: 循环卖，他的手卖恁。
1: 杨安大哥，你鱼油啊？我鱼油你捌卖过无？
5: 捌嘞。
1: 食了好无？
5: 没有啊，
1: 没办法。对杨安大哥真正长期嘛，甲我支持的。咱的产品你买，从这做大水拿呀。
2: 谢谢。
1: 真有旱季无？
5: 啊，无旱季，不得无嘞。
1: 真的无嘞啊？
5: 哎，我无嘞啊。
1: 啊，你家己敢有咧种旱季？
5: 我无。
1: 你无？
5: 我迄个困难老啊啦。
1: 那老啊，卖种啊啦！我连讲来来，你甲爸爸来甲别人借得好啦。我看来你恁顶尖山找你哈。
5: 啊，
1: 来你电话下咧哈。啊，来回你好来。买鱼油啊！
6: 我要买大组的，啊，想要买给阮母啊，食迄血压的。
1: 哦，安尼真有效，安尼赞。哎呀，好，
2: 来回
1: 啊，
2: 做好
1: 啊。啊，来回了，来林平，林平是大哥啊，大姐。
7: 我哥哥，我
1: 大哥啊。来买鱼油大组的吼，来。
7: 我，
1: 好不好？
7: 我要去洗澡啊！
1: 你要洗澡就好，不要紧，你甲老卡讲大洗澡，不要紧哦。啊，来回了，来林大哥。啊，林大哥，你电话了，耐心哦，来秋梅大姐来买鱼油哦。
5: 我
1: 电话叫你来回了，来正好大姐买鱼油哦。
5: 我跟你讲，我用一桌
1: 白。来电话叫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
2: 三分钟头下咧。
1: 啊，这个鱼油你若有钱有地买，我你起来买我啦
2: 吼。但是我讲吼，咱即马吼，吼你三工，你三分钟油剂
1: 费剂，阿哥
2: 你会啊，会当讲话
1: 哦。
2: 三工，嘿。
1: 啊，来来来来来，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音哈，啊，来，今天嘛林大哥，今天考我诶，来考我林大哥要鱼油哈，
7: 鱼油啊，
1: 来电话起来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德国 K D 鱼油，
2: 加德国，
1: 电视的广告一克也卖偌济，你家己甲看哈。
0: 一克人在爸母，我甲你讲，安怎吃吼，上好是日本后吃哦，因为这是鱼油，所以你上好日本后吃效果较好哦吼。
2: 饭后带你吃两粒吼，三顿饭后吃两粒，啊！你三工吼，你降血脂，降你的三酸甘油脂，佮降你的血压，你看这有价值无？
1: 哦，
2: 剩两分钟头写尔咯。
1: 来，欢迎大姐，来啊！东北时段，今日最后的介绍啊哈。吃清理的血管，
2: 这保证
1: 的，对，让你以后搁穿筋啊，心脏病，
2: 啊你袂喘，
1: 拢会当吃，走路会喘的会当吃，
2: 对，
1: 啊脑无爱中风的会使吃，
2: 脚把手臂脚
1: 会退化的会使吃，来回了，来要鱼哦，迄大姐，嘿我加红，
5: 我爱鱼，
1: 鱼来电来夹咧吼，啊今日卖恁外销你敢知？一克啊六十粒，原价1800块。今日两客也甲恁算2000，佮送恁两盒四盒2000块啦吼。啊，那大组的就是8盒4000块，佮送恁两盒10盒4000块啦。来，欢迎欢迎大姐。喂，阿南讲话。
8: 喂，
1: 来，嘿，别以为
8: 我。好啦，我无说啥。
1: 我当作你困你，我当作你困你咧。
8: 我是为了嘿。
1: 以为啦吼，来电话叫你啊，啊电话记好条啊。这通上重要，最后的报电话啊！啊，那买无就无啊哈，卖甲我怨叹。电话记号条：0800081081081，爱卡两盖，估计也做0800081081，啊，台语也做0800081081081。爱卡两届，食你的心脏血管，食予你脑袂中风，食予你目睭视过袂老老，食予你目睭袂酸涩模糊，食予你脑记忆会变好。今日就靠这支德国 K D 小鱼哦。
2: 你卡手的麻，卡手的冰冷有无？加袂烧的，暗时歹困的，还是讲你卡下晡会灌水的，迄拢是心脏的问题。伊会带你拍通，拍通你就较袂喘，行路较够行，啊干嘛较袂酸痛？啊你下晡袂灌水，啊个卡麻手臂的问题，带你三工做解决。
1: 感谢执行长。
2: 啊，无就无啊啦，感谢大家啦，因为大家会用买物件啦，啊，
1: 顾大家健康。等下落山，等红线是个红线一挂啦。
2: 我来爱即问阮头家，
1: 系啊，
2: 我无法度。
1: 啊，今日特别感谢你汽油水高水，互我卖。
2: 这上亲耶，
1: 这真正
2: 得过万中
1: 咧。啊，你地上万分的敬意嘛，代替这爸爸妈妈甲你感谢。
2: 药品记当开三年，啊，饭后食爱记的哈，一二十六十粒的，
1: 嘿，
2: 今日未上少的。
1: 感谢啊，
2: 啊，电
1: 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哈，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汽油要买上小买上好的，要买德国原装进口的，
2: 就
1: 干那直接有尔啦吼。执行长讲的要买上有效的，就直接有效有尔。啊，我阿你讲，伫北北全国电台，你买袂到德国 KD 小鱼油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一首片尾祝福所有空中时代，即个爸母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载咱同时间同周日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系统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8: 真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哎，翁哎，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
7: 卖好囡仔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阿雄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大家顺心。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2日，农历7月14日，星期三，今日时间12:03。阿雄电台中昼12点到1点 ，FM90.7，拜一到拜六1点钟。头一点钟的电声电台，甲咱阿雄电台同步连线，咱。进个有电声电台 AM1071， 伫咱中昼12点到2点，拜到拜六2点钟。礼拜时啊，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拢无休困哦。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官方俱乐部由官方甲阿秀现场甲咱服务，感谢大家收听。来邀请好朋友先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咱来安排这首。啊，这个新闻亭啦吼，新闻亭所唱的《青春的命运》吼，《青春的命运》啊，这个来等一下哈，我拄啊，搁叫我走去吼，《青春的命运》哎，歹势哈，拄啊有去走去啊吼，有去走去来，等一下，哈哈啊。走去就足歹势啊！我拄啊明明都吹出来吼，伫遮，青春的命运吼，新闻亭所唱的，感谢。

后来这是孙文鼎所唱的《青春的命运》。这个时间十二点过九分，今仔日是2026年农国历八月二日，农历是7月14日，星期三。来报今仔日的日课哈，报今仔日的日课。今仔日甲明仔载两天拢大好日啦，哦，咱昨有报着，连续三天拢大好日，无进无去。今仔日的好时辰吼，拢已经过啊！吼，好时辰拢集中伫下早啊8点钟。喜神、灾神、正南，冲着上好的41岁，煞南。啊，另外咱明仔载国历8月27日，农历7月19日，明仔载同款无进无去。好时辰伫明仔载啊透早11点、1点的主时，1点、3点的休时，明仔载啊7点、9点的新时。9点、11点的子时，这两天大好日吼，拢好时辰拢集中伫下灾啊吼，集中伫下灾啊。啊，明仔载喜神当南，灾神嘛正南，冲着上土40岁煞东。哦，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简单甲咱好朋友报告。另外，咱来看今仔日的股市吼，今仔日股市。今仔日的股市开盘就开始起啊，起啊，即嘛个愈悬吼啊！今仔日股市一直咧上升，目前已经起639点，加权指数45808点，成交量6171亿。另外上柜的起5点，加权指数395点，成交量1897亿。哦，这是目前股市的盘上升起啊！普通油价咱连续报两天啊，吼，这2-3礼拜来拢同款啊，吼，拢同款保持啊2-3礼拜来的价效，无啥物变动。另外，黄金这部分，黄金今仔日一斤搁起50块，涨平盘啦，吼，啊，今仔日起50，一斤的黄金起50了后，18,850。买卖17,550，白金保持7,600的平盘，买卖6,200。来看气象吼，来看气象。这个未来啦吼，未来啊，这个的天气吼，尤其这两礼拜吼，这两礼拜的天气，太平洋会进入到热带系统活动期啊。啊，因为第18号风台沙德尔，哦，沙德尔，因为伊这个方向有变动，哦，有变动。本来下早也讲要发布着海上警报，下晡要发布着陆上警报，啊，结果离我有偏去，所以对台湾吼，无直接的影响。啊，大家爱特别注意的，就是讲未来两礼拜，北太平洋将进入到热带系统发展的活动哇。这个火药期啊，西北的太平洋的飓风潮啦吼，啊，加这个热带的海温能量充沛，未来这两礼拜会进入到热带系统发展作活动的期间呐，将有过来的热带低气压，甚至会发展为风台，所以这两礼拜来风台会陆续形成。哦，这要去注意到这个气象的问题啊，所以咱这个海德尔风台哦，因为伊离我有偏，所以下早也都无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下晡嘛未发布，会使讲予咱安心啦吼，安心啊，若无佫影响到咱南部吼，啊，真正袂使佫落啊啦吼。啊，另外咱这个。连日的落雨吼，屏东这边吼啊受灾雨，会当去申请，因为咱的电台有当啊屏东这边嘛有听到哦。你那是啊，这个你的厝啦、土地啦、车辆啦、营业设备这些灾损，符合着地方减税哦的规定，会当以受损的情形申请相关税款的减免，和大家吼。啊，灾后重建的这个压力会当较减轻啦吼，这是
这个屏东吼，针对即届做水灾的消息，来，咱来啊，这个我过来看卖下咧吼。来，咱报告到这吼，咱报告到这，气象包括股市，也够有立刻啊，这个油啦吼，油无变。来，今个时间12:14。咱先来听一首歌，哦，再过倒转来节目现场。啊，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的好朋友哦，咱的产品有合你用的，到指定药房买哦，你就12大产品。啊，若需要公司给你寄的，就是咱的咖啡手工饼，啊，加这个蔓越莓啦，生这个增添药包啦，男性专用的色护康加清普林，12大产品伫各指定药房拢有。尔康、永乐精、灵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酰胞加、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也够咱的起膏、洁净露，也够如意。这12大产品各指定药房买都有。你迄个所在若无指定药房的，还是讲指定药房定定互你买无的，你会当卡来公司订购。啊，咱啊，这个高阳哦，美容啦。哦，高阳美容大寮啦，南阿溪左营，也个有桥仔头、燕巢，哦，包括珠关啊、明德，这拢有指定药房哦。啊，尤其咱高阳的阿莲市政大对面，甲高阳的罗德中明哥哥，甲公山中明哥哥，咱啊好的，会使讲诶，咱所有的产品卖通好诶，哦，都、就是。比大头部的第一支的啦吼，感谢咱啊高雄地区啊的好朋友啊，尤其咱阿莲啊，加咱公山罗德哦，这些好朋友吼，和咱这几间的这两间的指定药房，拢啊这个产量诶，这个销售量拢第一支的吼，非常的感谢。啊，当然咱台南吼，台南嘛，足侪间药房拢是伫咱台南来讲第一支的。啊，这无时间吼，搁甲咱好朋友感谢咯。反正有听到的，啊，有来甲咱买产品的，哦，啊是甚至啊，当下开始咧甲咱食产品的，拢非常非常的感谢，感谢恁的疼惜甲爱护，阮的经济啊，包括恁的身体，拢互相会当相辅相成啦。啊，当然啦，听节目也袂甲咱食咱的产品的，嘛是甲你感谢吼，捧阮的灵气。有一天你若需要哦，望同款予咱的产品机会来收听这首为好朋友安排，咱尖雅文所唱的《新娘花》哦，这首《新娘花》大家足爱听，伊的正确的路嘛真好听啦吼，伊的歌拢足好听。无咱来听正确的路，《新娘花》较接咧播吼，正确的路。啊，这首歌播完，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时代要考音点歌，会当来考音点歌。24778788爱卡只哦，2477878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会加06，等下咱的电话甲敲起来，我就甲你服务，感谢。

0: 咱可以呢电话2477878好朋友哦，甲敲起来，啊你若听爱乡的爱甲我讲一下吼。喂，你好。
1: 阿舅你好。
0: 嘿，你好，你听爱乡的我知。嘿。
1: 咱踮迄个马尔库村，咱讲伊龙桥的爽快干一杯。
0: 哦，要听爽快干一杯啦吼。
1: 咱讲伊龙桥。
0: 我知影，嘿嘿，敢那伊有唱了。
1: 感谢你啊。
0: 好，好，感谢你，好，谢谢，好，拜拜。哦，你的歌较侪啦，所以你大概拢拼第一个来点，我拢会互你点，因为你的歌变化有够侪，拢无同款，大概都无同款。啊，有的拢固定一首歌、两首歌咧点，啊，我就会拜托咱是多留我变一个啦吼，留我变一个。来，咱来接电话。喂，你好。
2: 阿秀啊。
0: 嘿，王小姐你好。嘿。
2: 小欠债。
0: 好、哦，小欠债啦吼。
2: 嗯。
0: 好，感谢你哈。
2: 啊、謝謝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2477878哦，要点歌哦，赶紧哈！咱爱乡电台到一点尔，啊，咱爱乡电台你爱甲我讲哦，啊，咱王小姐是电声电台啦，你若爱乡电台卡起来，我都会先甲你报。2477878啊，今仔日大家迄落风台过，也毋是风台啦，迄落水灾过啊，大家拢在清理内面吼，啊无有诶，就是咧上班，啊无在咧清理内面。因为吼、哦，有嘢拢滴滴味啦，水拢滴滴味，啊，佫受一挂灾损吼，啊，灾害，啊，希望讲大家吼、哦，至少健康平安啦，吼、哦，至少啊，咱啊，拢安尼无事无路，啊，那是该清洗，吼、哦，迄个了，讲实在啦，了工是了工，我那足忝的呢，吼、哦，我那足忝的。2477878，2477878，无要点啊吼，今仔日少人点。啊，无要点阿秀的啊，播一首歌曲哦，卡来甲咱讲。啊，无我先来讲新闻好啊啦吼。咱爱乡电台一点钟尔，我来报新闻，来讲到这件。这件说是台中一年级的这个姓安的查甫人，29岁尔呢，为一年级的武术社团的管理者。啊！伊一个东乡的姓，伊去年想要退下，安尼讲袂使啦。哎、欸，你袂使退哦，所以就霸道啦。啊，姓安尼讲，若要退下，爱先高名哦，高名级别哦，比伊较悬的人对拍哦，也就是讲比伊较牛的，你会叫人对拍，刷落去家己要交伊嘛要对拍，煞违反着规则。当踢人的下害呀，造成这个关这个姓伊的同乡的头壳内底内出血，不敌死亡。下人要退下呢，你刚拍拍死。台中地检署近日侦结以伤害致死罪，将这个姓安尼来甲起诉。啊，这个一年级的姓伊的查甫人，原底加入一年的武术社团。绝对人感觉你这个社团吼无介理想啦，人家要退啦，结果安尼袂使啊。伫去年9月21日中昼12点外，伫女朋友甲一名同乡的陪同之下，前往这个

社团乌日部分练习场的所在，哦，要行这个道服啦，哦，要行这个道服。但是这个管理者姓安呢，明知影讲姓伊的加入社团，干那三个月，伊会当学偌济，伊的阶级会当偌济啊？阶级干那乌色的腰带，啊腰带级，啊个这个低级，啊个高级。啊，甲乌色的、粉红啊色的、绿色的，哦，大白都、就是白色的，都、就是同关级，同白的都是同关级啦。会当担任着教练哦，啊，但是竟然无顾着说，伊的实际上对拍的能力，伊是同低级的啊。啊，东江身体状况阁无好，要求说伊的东江如果若要退下，必须要爱交因一个一个拍啦，等于总共一个对十个啦。四个穿白色、大白色的，啊，三个小白色的，两个青色的，总共九个。另外，伊哦，伊嘛爱对拍，安尼刚拍拍死，安尼敢有较好？哦，所以讲，互人方便，就是互家己方便嘛。这个时间12:25，咱过来讲另外一件新闻。这是台东吼，台东伫昨下晡1点传出着一家人家庭哦，传出着一家人家庭暴力的意外。啊，一名查甫人疑似因为近期感受到去互某甲领导来大发脾气啊。过程当中，毋是干那动手掟因某的颔棍啊，了，甚至向伊的目睹甲站。警消接到报案。只讲这个查甫人骑双机刀啊，想要扑杀因某啦。随时派大批的人力赶到现场，啊，警方赶到这个现场的时阵吼，伊这个所住的所在讲厝边吼足少的，啊，住的人嘛足少的，厝嘛足少，会使讲住较偏僻的所在，啊，双方面已经停止冤家啊。但是现场留有一支菜刀，甲原先报案只讲双枝刀有所出入，啊，受家暴的某同款伫现场不断伫遐咧哭，并且一直摸伊的颔棍啊，情绪也阁也未平静啊。啊，根据了解，这个查甫人施暴了后，无阁继续威胁因某，反倒转转摕刀啊，意图要切腹自杀啊。啊！厝内底人看到安尼着急万分，才连忙报案的啦。哦，是看到伊举刀啊、举菜刀，讲要切腹自杀，甲赶紧报案的。好佳哉，这件代志无造成重大的伤亡，干那相关的人员受轻伤尔。啊，但是这个警方吼，同款吼，无法度完成相关的笔录哦。因某伫咧警讯当中无交代哦清楚。对外表示讲，专案还阁深入侦查当中，警方现场已经依法查扣着菜刀，并且将失控的查甫人强制送到病院治疗。同时主动着协助因某申请着紧急的保护令，以确保着后续人身的安全啦吼。啊，这安尼阁有代志了哦，你申请保护令，伊爱距离你100公尺、200公尺，袂当待伫即厝内，安尼因翁会帮伊刷袂？哦，这就是家庭吼，那边啊出一个这个，你都无法度。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啊，咱来先报乔佑的歌好了吼，因为干那两首歌尔，因为我惊讲啊，还是讲这爱用无差吼，爱用无差，爽快干一杯吼，我先啊找来报吼，找来报爽快干一杯，爱用较无台风的问题啦。爽快干一杯吼，我现吹哈，现吹。这个陈一龙所唱的歌曲，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哦。咱陈一龙所唱的《爽快干一杯》，来邀请咱这位帅哥，加所有好朋友收听，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的产品，咱定定甲咱许多提醒的耳康吼，耳康啊，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先食，食了后壁哦，咱较来食其他的产品，这是最基本哦。你要啊维持咱身体上正常的形态哦，要让咱轻松快活，你一定爱先为啊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去甲重视啦。啊，咱的耳康后来佫加重组纯皮，这个加川芎，哦，咱老朋友拢知嘛，较早你食到的都是无川芎、无肉桂、无冬瓜，啊，白芍、白术、大茴香，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脑。啊，这个碳酸镁唔是袂使食，较早都是业者拢放伤重，放伤重会去伤到，所以咱后来政府有规定，哦，规定。所以咱放迄个一点点啊，你食袂出来，颠倒对咱有帮助啊，对咱这方面的健康有帮助。啊，这八大成分是因为阿秀啊，这个房的问题，迄、那个所在吼啊出大问题，咱才去加迄个八味。所以咱加八味落去，伊的范围会较宽吼，要互咱的啊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不管你任何状况，已经困扰你足久的，要互你轻松快活，伊个范围个较阔，吼，伊个范围就较阔。所以咱是话，你过去呐有食到咱啊进前个啊，即、這个加维散呐，还是讲维散呐吼？咱进前个药啊名就是维散，啊来加维散。有可能就是为加维散开始呀。啊，可能就是咱可能剂、可能根、萃取个，伊对咱啊即、這个。啊，肠啊，面糖、粪口、粪口糖，包括伊会当改变着咱细菌的重生态。即个考验足歹做，要做甲袂苦无遐简单。所以咱是话，是安怎咱一直加强即个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后来佫加即八味，咱即马改红色的包装，较早是青色的，即马改红色的包装。客家话因为红罐头加即八味落，互咱真侪时段吼，你困了你足久，诶，即个。问题，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每一个人的问题拢无同款。互你轻松快活，互你会食会放，正常食正常放，看到物件都会爱食，安尼唔免互你从医生管道迄个价值。啊，最主要耳康拢爱食头前，后壁较过来食其他的产品，像咱其他的产品呐、啊，哦，咱好朋友哦，其他的产品。最重要的三大药理好的，咱所有的产品药理好的，都要跟那这三支，啊，这三支是政府的教哦，政府的药教哦，政府的药教龙桂八宝丸、茶乌青瓜散、咕噜李仙家，这是台湾头甲台湾尾，大家拢会当用的药啊名。你搁伊啊用这个龙桂八宝丸，伊啊买，伊啊买，伊啊买，大家拢会当买。大家拢当用这个药啊名，茶乌青瓜散嘛是啊，咕噜李仙加嘛是啊。但是咱为什么要去申请健康的健臃肿的肿？健臃胶囊，龙桂八宝丸申请健臃胶囊这个药啊名，因为咱的技术要搁再进步，因为即马腰肌病人足多，细心的嘛足多。所以咱这个健壮胶囊伫卫生局，咱嘛有申请广告文字，会当保肝心，会当强筋骨，会当抑精血、去风湿，佮兼肝水症会当利水啊！啊，当然，咱广告时间有限，就是甲你讲一寡重点。啊，那卫生福利部准的，就是写伫咱的 K 啊 ，K 啊的边啊，就是补血益气，咱腰子咧造血啊。所以你现在欠血，为了食较济啊，这个咧补血的这个食品，还是讲啊，这个蔬菜当中啦、啊，哦，甚至咱的食食当中，食足济补血的食品，是安那拢无法度，互你血有够，因为你腰子无去甲照顾健康，你的腰子的功能无互伊恢复迄个健康，腰子咧造血。所以，咱的健壮胶囊卫生福利部准然哦，伊的效能是补血益气、固本培元，伊的适应症就是气血无足的，脾胃虚弱，佮含脾胃虚弱，
有个领位的健壮鸟人，你有吃脾胃较虚弱的，包括你因为腰子无健康，所以造成精神无好，神困体倦，体力无够，腰会酸，脚头腕会酸软，因为腰子筋，伊会牵连着腰子筋，所以人为个讲腰子主骨，就是这个原因啦。啊，咱呢卫生局较过通过咱啊，讲即款健壮鸟人整体，就是会当啊，这个腋间会、男中症、女中会、强筋骨、补肝肾、气风湿，也个有咱呢啊，这个利水。所以咱长辈时代，敢那食即款健壮鸟人，你身体慢慢慢慢的健康一半，这就是腰子肾的重要性。啊，你那是肝肌用在食肝胆的。伊嘛是对心有帮助，啊，咱的肝肌用就是茶五清肝散正位教，咱甲申请肝机能的肝，培灵机的机，勇敢的用。这委托药厂申请嘛，伊药厂伊的技术，伊的制药有够晓，这到卫生福利部伊爱撤销爱检，你的技术有通过，伊才会准你这个药啊名，互你去做，互你上市哦。所以这药啊名，台湾头甲台湾尾，敢那一支，别人袂当同款，因为这另外申请咱家己的技术嘛。卫生福利部通过，啊，咱的肝机用，我那立即高讲内底，最主的哦，对咱的肝胆的问题哦，比如讲啊，咱是大你最近已经发觉讲你常常困袂起啦，耳仔叽叽叫、晃晃叫啦，失眠、多梦啦，目睭阁拢红规工啦，啊，目睭阁会涩啦，哦，会涩。啊，头壳拢安尼戆戆，会头脑会胀胀，边啊骨相平，拢会稳稳啊做疼。你都爱注意啊！哦，你赶紧食咱的肝鸡用，肝鸡用解毒利喉，佮对胆嘛有帮助，降胆力，佮清肝火，解毒清热，佮会当甲咱养肝火，这三字足重要哦。一支健康的肝药啊，爱有法度甲你养肝火。安尼较袂食久去伤着啊，因为你若干呐解毒解啊到尾啊，你人身体会虚啊，所以爱有法度甲你养肝火，一支肝药啊，你身体才会袂受到伤害啊。啊，咱肝机用唔是干呐安尼了，对心嘛有帮助啊，哦，对心嘛有帮助。咱若是压力大啦、作息乱啦，还是外来因素啦。哦，到身体咱化成火气，会积伫这个肝胆肾内底啊，造成肝火用性、胆力上升啊，所以对肾冇帮助。啊，咱肝水症的人，哦，肝水症的人先啊讲对肾有帮助，咱这个肝机用，咱冇申请过讲放尿放无的，会当甲咱通小便哦，小便不利的会当甲咱通小便，内底迄个粘稠甲厚质。哦，会当甲咱通小便，所以肝水症的，哦，肝水症的，你有食咱的健壮鸟人，佮有食肝鸡用，咱是话肝水症，咧帮助你恢复正常，会比较较紧啦。包括咱啊高脆大，哦高脆大，咱的肝胆无健康，肝无健康，卖高脆大，所以一支健康的肝药爱有补有下。而且咱这个肝机用嘛，对咱膀胱有帮助哦。肝机用对咱膀胱有帮助啊，包括咱啊，这个目睭呐拢红红一色的，这方面嘛拢有帮助。所以咱这两支肝机用加健壮胶囊，这拢是政府的叫咱另外申请咱的药啊名300粒针。这个300粒针，咱是多最初的无人咧囥300粒的啦，干那咱俩。是安怎？要互你加食2粒啊！啊，外口写4粒至6粒，肝机用写4粒，这毋是咱乌白写呢，这爱经过卫生福利部，要写几粒无？你爱申请4粒至6粒，肝机用4粒，都是最主的，要互咱加食2粒啊！你旧年的腰子的问题，甲肝胆的问题，互咱是大，会当较有机会通进步。因为加食2粒，加食几粒就有差咯。这就是咱囥300粒的用意。但是咱利顺宝，搁红关刀一支，搁带你啊5块，红关刀搁8支，互你换。
咱的2000块的产品，六支换1500块的产品，所以会使讲足薄利的。咱药厂阁一直咧甲咱起价，会使讲是靠咱遮的时段，你予阮机会，啊，食了啊，会使进，阁甲咱倒小报，予咱的产品会当足扩大哦，去咧销售。安尼，咱薄利，咱就有法度维持这个台费哦，维持这个啊，咱的啊电台哦，维持咱所有的开销啦，侪人买才有法度啦。啊，所以咱是多，你若讲啊，肝胆的问题，哦，从元芳细汉就带肝病嘛。啊，腰子的问题，我食重咸哦，因为阮的原生的家庭都是善食拢食重咸，所以腰子我早就无健康。啊，咱是多好朋友，这两支产品咱非常的有信心，是咱要委托药厂去甲咱重新卫生福利部申请，都是阮两个哦，拢有缺点。啊，还有就是咱的骨碌立身保家，骨碌立身家，大家拢会当做哦，大家拢会当做，大家拢会上用这个药啊名。但是阮的骨碌立身保家，就干那阮会当用，因为这咱阁重新委托药厂去甲卫生福利部申请的饮用药。通灵多里面，阁会当病后调理，最主要退化的，要甲咱生精补髓，爱这种的重量哦有够的，咱的六角，包括骨伤好无哩，要甲咱强筋健骨，爱重量有够的骨板，所以另外申请，干那用这两味，要予咱是多退化骨伤好无哩较严重的。而且阁有慢性病，未堪去食补的饮用药，阁兼通灵多里面对你复健有帮助，阁会当病后调理。精气神无健康的，咱会当啊六角骨板合作伙，就是补精、补气、补命、补神、补血。咱是多啊，这个骨碌立身保家，唔是干那对你骨头有帮助尔，对你的。病后调理对你身体上啊，好好人，你嘛会当维持着咱的身体的健康，一支好产品呐。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因有红关刀，一支红关刀为基的，这是咱三大产品，也够咱的尔康。以上算广告。247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小欠债吼，咱好朋友所点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沈文成所唱的。

后来咱好朋友哈啊，感谢啦哈，感谢咱药房拢开来的订药啊，都是咱好朋友哈啊，对咱的产品有信心，非常的感谢。有任何不详细、不了解，电话也卡过来哦，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讲到林鸿敬十二个人落网受压了后来个起诉啊。在德林邦红林会的干部林鸿敬27岁而已呢，就组成贩毒的集团啦，用广告的方式在行销啦，真好打呢，含卖毒伊也咧广告啦，分装啦，甲专车外卖一条龙，伫新北之星租着老旧的公寓作为分装的据点，短短10个月来哦。在我们这个卖这个短短10个月哦，卖这个毒吼，卖3500多万呐！十个月尔呢，什么人还够赚？平均1个月赚300多万呐！啊，迄毒吼，真好赚呐！啊，但是食毒的人哪会遐济啦？食到尾啊，你倾家荡产呢！啊，刑事警察局发动着四波的行动，顺利抓到这个27岁林鸿敬。过一个姓游的金主，顶12个人，哦，这个出钱的，迄个咧发落的，检方声啊，其中10个人核准，并且以组织犯罪、甲毒品罪来甲起诉，哦，这会使讲吼，这若无抓到吼，伊毋知要阁卖偌济毒，进偌济毒，迄个金主真有钱呢，哦，卖毒的金主。过来讲另外一件。这件前几天有报道嘛吼，简单报道呢。这个台中社红国家姓吴的男子，正当6月潜入去，走入去人姓廖的富商大的所在，拿刀啊，将人捆绑了后，搁伫厝内底刚摕新台票哦，外币啊，甲新台票总啊共啊360万，搁用人的提款卡去刚盗领254万。佫担心犯刑哦，决定要甘灭口啦吼，决定要甘灭口，先予伊食不明的药物，予伊昏困，再佫烧炭，要制造讲伊烧炭自杀，企图要予伊，予警方讲予做中毒意外的死亡的假象啦。好佳在姓廖的醒来了后，趁机会报警，才将救得起来呢，到将救起来。警方就知影这2个嘛，这拢有熟悉，所以有当时啊吼，熟悉伊心肝咧想安怎，伊对你的家境拢知影，伊心肝咧想安怎，你拢唔知啊。警方事后抓到姓谢的查甫人甲姓吴的，但是姓吴的叫走去哦，姓吴的叫走去。但是警方以杀人未遂罪加重强盗罪起诉姓谢的，事后佫逮捕着。事后这个姓吴的到底有逮捕到，我唔知影啦吼，这无写。但是这个姓谢的这个啦吼，伊强调讲，伊干那分到50万尔啦。台中地方法院长宣判，判伊12年6个月。但是姓吴的哦吼，姓吴的也未抓到呢吼，姓吴的我看卖啊嘞，也未抓到，叫走去也未抓到。那抓到就阁有后续，这昨昏敢若有报过吼，这是昨昏的新闻。包括咱这个指南宫吼，指南宫咱昨昏有报到吼，伊的楼卡一连凌霄电工烧啊足严重啦吼，烧啊足严重。这指南宫会使工作出名的啦吼。听讲啦吼，要搁重建工作困难哦，要搁重建作困难。我简单甲咱好朋友报一下吼，包括来咱报告遮就好啊。咱最后以这首歌来甲咱爱乡电台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心。咱官方俱乐部伫咱中昼12点到1点，拜一到拜六1点钟。礼拜时啊，透早8点到中昼12点，感谢咱爱乡电台的好朋友，嘛支持咱要20档啊，非常的感谢。这首歌这是甲你报乔佑的歌啦吼，乔佑的歌。
山野花，哦，山野花，伊这首歌来甲咱爱乡电台好朋友讲拜拜咯。58分到，和咱电声电台共享爱乡电台明仔中昼12点到1点空中再相会。任何产品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2479-2999，敲过来询问，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我不喜欢他摸我。
8: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这是乔佑所唱的做恁的瓦壳哈啊，进前山野花啊，做恁的瓦壳，这是第二首哈。啊，咱好朋友哈啊，即阵啊拢较无咧播乔佑的歌啊，所以我连续甲播两首。今日时间一点过四分，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2日，农历7月14日，星期三。啊，感谢咱电声电台的好朋友，甲咱收听中昼12点到2点的节目，进入咱第二点钟第一阶段官方俱乐部的节目。传播时间、传播节目拢是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伫咱中昼12点到2点，拜甲拜人2点钟，啊，甲礼拜四啊，透早8点到中昼12点4点钟。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啊，咱上许多的产品有咱的尔康、永力精、灵山皂苷胶囊、红泽黑红素哦，红泽黑红素，咱香香的噪声出来吼。红泽黑红素，咱这个机械啦吼，机械拢啊，我看卖样嘞吼，机械20吨啊啦吼，咱的机械20吨，位94年到近115年啊啦。哦，115年，94年，115年，安尼21吨安尼吼，21吨啊，所以21吨的机械吼，加减嘛安尼算正常。啊，咱的产品啊，咱的健壮胶囊干机用古罗里森波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这高大产品拢有红关刀。另外，咱的啊，洁净露啦、乳液啦、起膏。哦，这无红关刀，但是有咱的上许多的注册商标。啊，咱这开发的哦，拢公司家己开发的。你像咱所有的食品，啊是讲甚至咱的药品，拢个另外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咱委托药厂甲咱啊做的技术，这都是无同款的。哦，等于嘛拢等于讲公司家己开发的啦。所以咱的产品，咱外口哦，外口。卖就是咱的经销商，咱的指定药房的啊，剩的无经过咱的同意，哦，无外口你无可能买会到啦。啊，咱指定药房你买会到，是因为咱同意交伊做生意，哦，遐算咱的门市。所以咱的产品，咱非常的珍贵，非常的用心，非常啊，足认真来制作啊。好，咱是多。你若耐心配合着你的耐心来使用一段时间，啊，当然爱合理用。你唔知讲你的身体上是爱需要对一支产品，哦，边边酸痛，腰子嘛引起酸痛，骨头筋络嘛引起酸痛，哦，边边啊，咱许多好朋友吼，啊，咱的这个胃的问题，哦，比如讲巴掌啊，咱的胆汁分泌无正常，你买巴掌哦，唔是干那胃肠的巴掌呢？所以不是消化不好的巴掌了，所以产品吼啊，产品咱真无咧广告，所以袂当讲产品的名。产品吼、哦，你爱嚼下用下你用的，爱嚼对咯。你什么引起的，你都爱食什么，开始主要安尼，较袂凭你的感觉吼食、哦、啊，结果无对你需要的，结果你当作讲无效果啦，啊无得拖延掉你，拖延掉你的时间，就是讲。啊！你要恢复健康的时间会拖着，甚至去顾着你的镜头。哦，咱是大好朋友，一定要去注意着这啊。2472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也是要订购咱的安静的精芭蕾舞的精丽庄园咖啡。啊，要蛋黄酥、蜂皇酥，一定要先来订购，啊，无你到时8月中秋会白付哦。也够有咱的啊，这个胖啦、饼啦。法国的饼，咱的饼交一般的饼无同，拢是法国的饼，法国的做法，啊，法国的这个名称的饼，所以较贵淡薄啊，你唔好嫌贵，你的健康啊，包括巧克力拢无种理由、哦、啊，包括胖啦，啊，生日的鸡卵糕啦，哦，要较甜啦，较无甜，啊是胖要咸的，嘛拢会当来订，啊，咱的咖啡会当配胖配饼，哦，足健康的，咱的咖啡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这拢爱卡来公司订购。另外，咱呢啊，蔓越莓也够酸痛药包，包括色富康、青普林哦，这拢爱卡来公司订购。2472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听一首歌了后，咱好朋友你会当来点歌吼、哦、
啊，一首歌我安排，啊，这首歌听完，好朋友你会当来点歌，咱来听啊，这个林珊哦，林珊所唱的歌曲《缘分》，放一边交。傅政辉所唱的这首歌听完，咱来口音点歌，感谢。

0: 后来这是林山甲傅政辉所合唱的烟熏放一边，恁若听了袂歹听，后盖就会当点吼。烟熏放一边，啊，足济啦吼，足济歌吼，咱是拢无咧点尔，啊，较袂安尼，大概拢听迄几首歌。来邀请好朋友来口音24778788，2477878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咱的口音专线吼。啊，正当啊1:13尔，会当啊加点几首啊歌吼，等下通播。啊，若无拢阿秀播互恁听，恁若感觉我播的袂歹听，啊，你就拢互阿秀播，你就无来口音吼。24778788来甲咱好朋友服务咱的口音专线。喂，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来调讲一张迄个李敏阳唱的《遥远寄相思》。
0: 哦，《遥远寄相思》啦吼。好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遥远寄相思吼，我写这个。咱24778788吼，进行要点歌，新朋友唔免紧张啦吼。咱像下仔啊，哦，两三位新朋友来点歌呢，讲伊是新的，同新的，将来无交咱咧接受的吼。来24779，24778788啦吼，点歌爱卡这线吼，点歌爱卡这线，感谢。喂，你好。
2: 阿舅啊，你。
0: 嘿。呵呵。
2: 我要来给你点一条歌。
0: 好啊。
2: 那个刚威的《惜别的海岸》。
0: 哦，《惜别的海岸》。
2: 哎，恁帅哥有够轻松啊无啊？
0: 哎，本来你拢无咧听，我就甲你讲，伊都无代志啊。哦。嘿呀，嘿呀。无啦，啊，伊迄都有原因，较无来做诶啦，嘿啦，迄、毋是伊的身体安怎啦，嘿啦，迄无关系啦，嘿啊。
2: 啊，听到有当时有听，有当时都无用，免哪听。
0: 嘿呀，啊，但是我甲你讲，我讲你若要问官方，恁私底下卡啊无吼，咱线顶吼，大概人也听到拢咧问官方，定定听诶人，伊就感觉讲，啊，那咧定定讲官方诶代志。
2: 啊，就讲那会当出来迄落。
0: 无啦，迄有关，迄关因我拢有讲啊，啊是你无听到吼，无要紧，啊我就甲你讲无代志。哟哟，无代志，感谢你，哎，别啦别啦，感谢你的疼惜，迄是有疼惜才会关心吼。
2: 对啦，我就讲我甲你问者，看电视要出来，串门出来娱乐一下
0: 呢。无啦无啦，伊即马可能就退休啊啦，嘿呀，
2: 退休啊，
0: 哟退休啊啦，嘿。
2: 我感觉伊还阁做少年呢。
0: 啊，做少年都不一定都未使休困啊！
2: 对啦，
0: 哎
2: 呀，爱去拍
0: 拼。咱剩一点钟尔，剩40几分钟，咱来互后边的人吼、啊哦，好，拍摄哈，拍摄好。喂，你好。
3: 喂，阿秀诶。
0: 嘿，你好，你好。
3: 帅哥点歌。
0: 哎呀，甲你接起来就是要互你点啊！
3: 哎
0: 呀，
3: 哎呀，我听你诶声，我拢搞定袂解听。
0: 是哦。
3: 你就该听哦。
0: 是哦。我这声当公啊声了喂。
3: 我最爱听你。
0: 是哦，
3: 我就是爱听你的声，唔够拢九点就开始听。
0: 哦，安尼哦。
3: 十档诶咧，听要几十档诶。
0: 哦，谢谢啦，谢谢。来，
3: 较早你去迄个镇神因遐，我早去买物件，我有看到你迄批作
0: 废。去什么人遐？
3: 去镇神因兜啦。
0: 哦哦，阮迄、那个，阮迄个明辉大哥遐，嘿呀、
3: 啊。对啦。
0: 嘿呀、
3: 啊。你都有去啊？我有看到。
0: 是哦，我真水吼。
3: 哎，朋友
0: 啊，
3: 水
0: 啊，别那那那，我讲讲。哎呀，古锥古锥啦，我就是，哎
3: 呀。要几十单个啊？
0: 是吼。
3: 拢听你的声，我高兴就开始就听。
0: 人一你看到拢唔知讲，这个查某人才操劳吼。
3: 我你真叫
0: 看起来，看起来做，看起来好命款呐吼，好命款就对了吼，对不？
3: 系啊。哎，变得热闹热闹。
0: 系啊。
3: 哎，
0: 大家看起来拢讲我好命款呐，系啊。
3: 我你要陪伊食饭。
0: 哟，谢谢啦！啊，你要听什么歌？
3: 啊，我刚才你讲蒙古，哎
0: 呀，哎呀，我别和你讲上久啦，你放心。
3: 哦，安尼哦。
0: 系啊系啊。
3: 我来听一条迄落陈水扁诶，迄落套。暗头啊，水鸡
0: 哦，暗头啊，水鸡啦，吼。
3: 是啊，阮这老人都拢较爱听迄较古仔话哩。
0: 哦，不要紧，不要紧，吼。暗头啊，水鸡，吼。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拜。因为你唔是特工来点暗头啊，水鸡啦，吼。你若特工点，我咪甲你动。啊，这久久啊点一届，拢无要紧，吼。啊，感谢咱这四大好朋友恁的疼惜。啊，无要点歌，吼，干那这三首，吼。啊，我来找歌，吼。 我播的嘛未歹听啦吼，烟熏放一边哦嘛未歹听。遥远寄相思哦，遥远寄相思，咱啊这个李明阳的歌，我都先来播这个遥远寄相思。咱好朋友无要点歌咯吼，无要点，我都要来播啊哦。来，我过来接电话。喂，你好。
4: 阿舅好。
0: 哦，你蔡小姐哦。
4: 你听。花蕊乱春风。
0: 啊、哦，花蕊望春风哦。
4: 乱。
0: 花蕊乱春风哦。
4: 哎，对。
0: 这是什么人唱的呀、啊？
4: 唔知道老歌。
0: 哦，是哦。哦，你听无人点，你就赶紧背起来吼、
4: 哦。对对对。哦

0: 老人啊，
1: 老人啊，哎呀、啊，我嘛老人呢，哦。
0: 对啊，你要少年，你要未从迄个七人生七十八开始呢。
1: 啊，七十个都少年，哦，对不？来，啊，你要听什么歌？
0: 粉红超跑。
1: 哦，粉红超跑了哈，哎、哦，林山的歌我知哈。哦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喂，你好，哎，歹势哈，你家己落来哦，我有想甲你接哦，吼，你家己落来，我要甲你接，你家己落来。来，遥远寄相思吼，咱好朋友，这首歌这是咱青山所唱的《遥远寄相思》，毛慧清啦，啊无，我甲你报。慧清啦吼，你是毋是较爱听慧清？毋过青山唱嘛袂歹听咧。咱青山吼，我最近阁有看到迄落青山，我那袂啥会老咧，哦，我那袂少岁啊。来，咱来报青山所唱的《遥远寄相思》，感谢。

哎，这是谣言寄相思哈啊，青山所唱的。其实青山较早歌嘛，袂歹听哈，拄着也听一个青山所唱的歌。来来看，咱即个落雨，咱台南吼，台南落雨吼，啊嘛是过来所在拢做水灾啦吼啊，即、這个一挂马路拢变迄个河流啦，连即个轮孔盖吼拢对咧全走沙位啦。啊！连日的落雨，和台南中西区交通大乱呐，吼大乱积水啦，啊，甲车吼抛锚拼团。台南市警里分局远景望到大雨，啊，伫遐喷泡，一口气排除19个所在的道路突发的状况，成功和市区交通便利瘫痪，全数拢已经恢复顺畅。尤其咱台南市中西区，中西区就是咱滇边药房吼，台湾银行遐，吼，伊嘛是属于拢滇边，拢中西区啦吼。

地区范围嘛真大。啊，会使讲哦，安尼啊，即、這个大雨引发着交通号志故障啦，骨来台车伫水当中，伫遐怎啊未发啦？会使讲啊，包括即个水压更加地疏部分的轮孔盖哦，就是迄个坎挂哦，伫路顶坎挂遐啊，迄铁啊遐重哦，赶快安尼刷位哦，迄水有法度甲冲啊刷位呢。啊，第一时间。啊！这个警员赶到国灾害的路段，展开着交通管制甲疏导。啊，基层的环境吼，这个恶劣的天气，规身躯安尼湿糊糊的，第一线拄着有积水啦、淹水啦、道路破损、车辆哦，去哦啊，未发的啦，环境拢会赶紧赶到现场，扭起着防锁线，并且放这个交通锥来警戒。啊，警方伫大雨当中，即、這个人甲车的管制吼、哦，真正足重要。所以总计伫即波的雨当中，警方总共防范到总共有19个所在的道路警戒状况，有效防止到两届的事故。目前已经全数排除啊啦吼，这是咱台南市的即、這个即届造水吼、哦，警察足无用啊，吼、哦，爱甲伊感恩。另外，啊，来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个，即个中原普渡吼，明仔载7月15，接讲伫爱乡电台都爱讲啊。啊，爱乡电台吼，我啊，迄阵啊，未记个啦吼，未记个无讲。即、這个中原普渡明仔载是足侪人拢拜明仔载中昼，各宫庙啦、机关啦，拢举办着普渡法会，包括咱伫厝内底，哦，伫厝有个嘛是拢啊，即、這个啊，会拜拜啊，会普渡。啊，有民俗的禁忌，认为讲将普渡的刀啊，设伫厝内底，还是阳台，安尼较无好啦。哦，普渡无人伫厝内底咧普渡的哦，拢伫外口。我印象阮妈妈吼，啊，7月14，伊拢普7月14普渡。啊，阮兜有迄个钉刀，啊，阮兜是三合院啦，有钉刀。啊，钉刀吼会当放骨啊台车的。啊，阮妈妈拢将即个八仙刀。哦，甲夹起教阮啊，即、這个佛祖，迄个阮的佛厅，吼、哦，安尼佛厅的正门的头前，拢足远的哦，吼、哦，差不多伫阮的门卡口的啊，甲尾中央吼，即、哦這个诶顶林吼，顶林套三分之一的吼、哦，三分之一的长的即个距离啦，啊，较容易摆物件颇多啦，哦，我印象足深的，所以颇多无人咧藏内底啊。哦，阿妈无咧放哦，咱有些公务啦，吼、哦，公务公放伫阳台啦，公务放伫阳台嘛，无方嘛无适合啦。会爱公务你若要普渡吼，爱恁楼卡，你唔通多着要方便哦。伫伊阳台较方便啦，我要捧物件较方便，多着方便容易招来好兄弟啊，请因入门啦。所以你等于咧请因入门哦，安尼家庭会袂平安啦。所以你若是公务的，你爱落去楼卡，爱订到。哦，你像有个有管理委员会啊，拢嘛伫订到啊，伫规栋大楼的订到。因为我嘛做过主委啊，啊，阮咧普渡嘛拢伫阮订到头前的担仔家。哦，啊，若像咱林森路，哦，拢伫迄个订到，哦，伫订到咧普渡啊。啊，所以咱好朋友吼，啊，这有禁忌，尤其啊，这个咧祭拜吼。伫中原普渡祭拜，讲第一爱先拜即个神明，神明地官大帝啊，哦，啊是恁兜有啥物其他的神明，先拜神明，啊来较拜祖先，啊拜祖先了，较拜地基主，地基主了，较拜好兄弟啊。另外拜好兄弟爱避免讲出家己的名，亲戚好朋友的名嘛拢唔通讲，嘛未使甲好兄弟下冤呐。下官，你也甲神明下官，唔是甲好兄弟下官，未使乌白下官。民众只要请好兄弟享用祭品，并且恭敬，请因啦祭品吃完离开，安尼就好啊。哦，敢那会当讲这个话哦，请因享用祭品，哦，享用祭品了就离开啊。哦，请因离开。
啊，制品吼、哦，一般中原普渡基本的配比是四个，所谓的四个不是四行，四季的果子啊，拢属于四个啦。哦，咱季节无同嘛，啊，所以出产的果子啊，

0: AM 1.7亿。
1: 讲，这个普渡啦吼，要拜的果子啊，同好是柑仔，柑仔就是属于吉利啊，拢爱拜迄落徛字的哦，别徛的，就是讲你要三粒、五粒、七粒，哦，还是讲一粒，你像这个梨啊，哦，梨啊是毋是较大粒，还是苹果较大粒，会当用徛的哦，一粒、三粒、五粒。啊，同好是拜这个桃啊啦，果迄个柑仔啦，哦，啊，甲有这个苹果啦，哦，苹果，柑仔是属于吉利啦，哦，橘子嘛吼，柑仔属于吉利，啊，若无柑仔咧，柳丁，哦，啊，无即马有迄个蜜糖柑吼，迄都随在你个，哦，柑仔类个，啊，苹果表示平安啦，哦，苹果表示平安，啊，桃啊表示祝寿，哦，即种诶迄落，啊，你若规干咧。龟瓜像讲奶子啦、莹莹啦、葡萄啦，拢龟瓜的。龟瓜的果子啊，有生根结对的意思。啊，那石刻石刻，较无建议讲拜拜，因为释迦牟尼佛祖伊的头壳就敢那像石刻，但是我拢有咧拜呢，我拢有咧拜。诶，石刻是真好的果子啊，啊嘛真贵的果子啊呢。啊，但是后来我就无啥咧拜吼，甲既然安尼讲啊，咱就尊重吼。啊，这是这个普渡吼，讲予大家留啊做参考啦吼。啊，今个时间一点过32分，来咱来报暗头啊水果加花蕊暖春风两首歌报予大家听，邀请大家来收听哈。啊，我看卖咧，无小别的海花啦，歹势吼，小别的海花加暗头啊水果哦，两首歌，咱这姊妹盘所点的。江辉啊，甲黄西电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这个时间一点过四十分，咱爱来进行产品的广告吼，生意嘛爱做哦，吼、哦，我常常讲的生意，确实阮远方俱乐部足重要、足重要的经济来源。啊，有经济，咱的节目才会当久久长长。所以咱的产品真甲咱做一个介绍。你若讲老朋友，当然拢知影啦。老朋友吼、啊，长期咧甲咱爱好，本来有今仔日的官方俱乐部会当做啊，遮济当还佫伫遮咧做。尤其咱电声电台是同租期的同炸哦，交官方甲受结缘的，交官方结缘的。啊，咱的产品啊，较早咱时代都知影，较早拢是啊，官方拢咧替人做。在25当前，咱家己开发吼，啊，家己渐渐开公司，啊，刷落去，后来产品愈卖愈多，现在愈卖愈多，因为唔是恁需要，我嘛需要，我交阮方嘛需要，哦，所以讲咱的产品值得咱好朋友信任，有高大产品，有红罐头的耳康，咱常常咧讲的，我本身就消化、就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就细汉就无好啊。哦，细汉就无健康啊，放的问题啦，胃的问题啦，肠啊都是放嘛，胃都是食嘛，所以咱长辈时代相信阿秀，咱这罐鹅康超级好的鹅健康的康，后来佫加贝味，除了咱原地的虫子、虫皮甘草、丁香、苦莲，苦莲就是改变细菌的重生态。啊，咱其他的产品土佫老啦吼，也是讲巴掌啦，甚至胃的疼，咱尾也佫加川芎。就是传讲有止疼的作用，用这种天然的，交你食西药止疼是无同款，来维持着咱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各方面的健康，咱尾也搁加传讲哦，冬瓜啊、白术、大茴香、白芍，也搁有咱的啊碳酸镁、薄荷脑、加这八味，就是也搁有一味六桂啦吼。就是要让咱许多好朋友，你各方面哦，各方面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就是胃甲肠啊，伊的范围吼，要甲你维持到正常的形态，伊比较范围较宽。让咱许多交你过去食着咱的啊，像讲加维散啊、维散啊，咱迄拢是咱较早的药啊苗，交你过去所食的迄两种完全无同款呐，伊的范围较宽哦，要。维持着咱啊每一方面的正常，可以恢复安尼放甲食的问题，可以正常，会使讲范围较宽。哦，任何咱无法度解决的，你予咱学康机会啊，有机会哦，你有食有机会，无食你就无机会。学康超级好的学健康的康，然后咱是多后壁咱都有讲过啊，咱的。啊，真腰椎病有够多啊，肝胆病啦，骨头的问题，这拢属于慢性病。尤其肝胆的问题吼，有当时啊，你无法度无聊的，袂当互你伤拖啦。交腰椎病交骨头的问题无共啊，所以咱的健壮胶囊肝机用骨碌二酰保加鲜，咱那边另外个卫生福利部申请健壮胶囊肝机用骨碌二酰保加这个药啊名。你台湾头甲台湾尾，绝对无人咧卖这三种产品，这三种药品，这个名称，敢若咱有啊？你台湾头甲台湾尾有亲情五十，什么机会你都无听到讲别人咧卖健壮胶囊、肝机用甲骨碌二酰保加，这咱家己啊委托药厂用咱的成本、咱的技术，搁去委托厂里来到卫生福利部甲咱申请的。也个有咱的尔康啦、林山草甘胶囊、红枣黑红素啦，哦，也个有咱的三生剂，这嘛是拢公司家己开发的。我那委托讲这间厂，伊嘛袂当甲咱卖，嘛袂当甲咱发出去卖哦。所以咱对咱的产品的重视，咱是偌好朋友，你真正爱互阮机会，也袂使用到的新朋友，你有任何哦，这个啊，合理用的。咱的产品一定爱予我机会，阿嘛予恁家己机会，是毋是？咱的产品会当维持着你各方面的这个运作正常的形态。过去你会无爽快，会当予你轻松快活。用来整调整体质，人参皂苷胶囊，
稳定咱的糖分，要互你元气足，要互你赶紧有体力，要互你赶紧哦喘的问题、无力的问题，来用力整落去配人参皂甘胶啦。尤其你普通时若甲食，连咱时大，你较袂感冒。普通时甲食，咱皂甘维持着咱的啊各方面的健康，各方面的这个正常的形态哦，咱的。啊，这个皂苷，你也想会当稳定糖分，拄啊，干那这个皂苷呐，芳泽的泽，甘愿的甘，顶管一个草啊病，所以元气体力差不多食一组就知影。啊，你若要稳定糖分，爱一段时间。啊，有糖分的人，你要食咱的三生制加芋头加蓝莓，内底蛮内底这个花青素、叶黄素啦、鼠车棘素酸、西三基配糖体啦、哦、胡萝卜素等等。这要技术萃取有出来，不是只有你说有这些成分就有这些成分，有这些营养素就好呢，你要吃下去才会知道。这就是我们的自信，因为我的豆类严重得很严重，所以到尾也加乌豆皮加蓝莓萃取到里面重要的营养素、啊、这个营养素吃好够，我们是大好朋友，你一段时间就感受说你的稳定、哦、你这两类的稳定，你的视觉哦，包括一寡无爽快，开始咧稳定咧进步。啊，当然你若有糖分的人，这两类较歹照顾，你一定爱阁加人参皂甘胶人做伙食。人参皂甘胶人皂甘会当稳定糖分，所以你糖分引起的这两类的视觉，你要食三生制加芋头加蓝莓，你加皂甘做伙食，安尼你的机会会较大啦。也還有循环的问题，循环的影响到啥呢？影响到咱食中药、食物件、食中药，伊走袂过。中药有药期呢，你像要食咱的骨碌二仙保加，要通灵多里咩？对咱福建有帮助。你循环嘛爱健康呢，你循环嘛爱恢复正常的形态呢。啊，循环要恢复正常的形态，就是体内遐无好的油爱甲代谢出去啊。所以咱后来搁加这个银杏，就是这个原因啦。拢无甲咱加介绍，安尼你比如讲，咱骨碌二仙保加要甲你通灵道理咩？唔则袂去阻碍着。咱时大，你要轻松快活的机会会较大。啊，咱若女性的哦，女性的你若讲啊，咱的查某人妇科的问题哦，有个人已经有产生问题啊。你人参皂甘胶人加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嘛会当做伙食。做伙食，你咧啊，这个恢复咱女性的妇科的问题，要互你轻松快活嘛较紧啦。因为有嘅已经产生问题啊，你若无产生问题，讲不要紧啊。但是你产生问题啊，这个皂甘对你这方面要维护着你的健康。要维持着你正常的形态，比较较有机会。这就是咱这家人参皂苷，我一直咧加强，唔通嫌贵，伊有迄个价值。24-7-2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哦、包括咱的咖啡啦、手工饼要订购的，咱无伫指定药房要订购的，指定药房无配合，定定互你买无的，拢卡24-7-29-29。啊，咱9点开始有接。哦，你像今仔日何老师8点我就卡，8点我卡，我那啊伫楼顶啊洗灯洗好落来，我就甲你接。啊，那假使也未落来，甲你接无着，你就爱9点甲卡吼。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花蕊暖春风》，这是文英所唱的吼，甲你安排文英所唱的这首歌。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还有一首咱粉红超跑哈啊，这个林珊所唱的。等下看看小王报哈，咱先来报一个社会新闻哦，这是温馨的新闻啦哈，拄着啊报一个温馨的，啊嘛算做好事。一名姓张的妇人，人日前牵着卡踏车外出，经过台北市内湖区人行道无注意，煞去予车体怎啊咧跌倒啦，啊面啦甲脚拢受伤，只会当无助坐伫路边啊，啊嘛无扎手机啊出来啊。台北市警局内湖分局空灵派出所的巡逻警员发现了后，主动上进行关心，并且通报着119救护人员啊，来甲伊包包咧送到病院顺利化解掉这个危机啊！吼。另外，这个92岁伫落雨当中啊，台北的车阁无电，受困伫龙潭呐！吼。这是桃园市龙潭区92岁姓吴的阿伯啊，伫昨下晡开着电动代步车外出到药局，免领取着处方远的药啊。无伫过途中，车辆向向无电啊。啊，伫车顶哦，车道顶悬，加上当时落大雨啊，阿伯啊一时毋知影要安怎。好佳哉，拄啊龙潭的警分局石门派出所的所长。林玉成甲警员刘立夫巡逻为只经过，发现这个阿伯啊吼，伫路中唔知要安怎，立刻将进前哦来甲协助，啊帮助这个阿伯啊吼，甲牵到这个人的厝卡避雨，啊包括将代步的车吼，甲移到安全的所在啊吼。来，咱这两个温馨的新闻吼，就甲咱报告者。来，最后一首歌，这个超跑，粉红超跑啊，咱小王哦，你有粉红超跑来给咱所有好朋友讲再见，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心，落雨当地大家爱较细腻哦。明仔中昼12点到2点，电声电台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的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5: 0625209400。

0: 咱今日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转播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 保顺通 S。镇定区板桥路17号的蒋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大家好吼，恰恰俱乐部所有咱敬爱咱的时代，咱的兄弟姊妹伴，大家拢平安，大家好，欢迎到店来进行咱的恰恰。俱乐部啊，是希望虽然雨落个吼，一厝间用拢要生菇生菇啊咧吼，啊嘛是希望大家拢得爱心情保持轻松愉快吼。卡电话来点歌赞助公仔来，现场电话台南0650-4567，现场电话0650-4567。啊，那伫咱高雄地区，请卡高雄控制的电话7419300。谢谢吼，这建中来，大家邀请下，来先接一个来。来，你好啊，建中啊。
1: 喂，建中你好。
0: 哎、欸，我好。
1: 我点缀陈小姐。
0: 哎，陈小姐你好，你的破声让我收到吼，感谢哈、
1: 啊。我要跟你讲，秋，你是我的性命。
0: 你是我的性命，这老歌吼、欸哦，这袂歹吼。你是我的。
1: 欸、你唱
0: 哦。哦，我唱吼，无问题，这我也要唱啦。哦，这我也要唱。
1: 唱的好听。
0: 感谢你的鼓励啦。哦，好，谢谢。好啦，
1: 拜拜，
0: 谢谢阮陈小姐，谢谢，感谢你哈。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2: 建中。
0: 哟。
2: 我今日叫一罐铁鸡呢，倒罐呢。
0: 哎呦，感谢哦，谢谢你的支持哦，谢谢哈。
2: 你唔知我送。
0: 诶、欸，我真
2: 蒙蒙了了，
0: 蒙蒙渺渺，哈哈哈！哈哈哈！哎，真诶，讲一个啊，
2: 我江山呐，
0: 哦，江山你啊，哦好，歹势歹势歹势，
2: 你今日头刚刚六个车，我袂讲我多今日去叫，
0: 哦好，对，
2: 我讲，对啊，今日啊，我拜叫啊拜叫个洪太甲，
0: 好洪太甲，对，
2: 哎，再上来，
0: 上到位啊吼，好好。感谢感谢吼，感谢阮江山咧吼。
2: 跟一条流浪人生，
0: 流浪的人生，流浪的人生吼。
2: 余音音吼，
0: 余音音嘿。嗯。流浪的人生，计像是林玉英啦。
2: 好，林玉英对。
0: 林玉英啊，林玉英吼。哎呀，不问题哦，谢谢哈，感谢。我等嘞，江山啊，我要哪请我去哦？是吧？用我知影江山，我你遐上楼讲，我会记哩啊，但是。你太久没打电话来啊，
2: 蓝大姐
0: 啊，蓝大姐，不好意思啦，哦，蓝大姐，谢谢哈，好，祝你健康平安啊，谢，
2: 我老了
0: 呢，啊，没啦，很健康就好。
2: 你听我这回啊，
0: 应该超六十这个卡大了，60那个啦，没让人讲啊，那个啦，60差不多啦，哦，
2: 我跟老婆
0: 唔惊
2: 灾啊，
0: 哦，安尼好，好，谢谢，拜拜，哈。拜拜啊，谢谢高官支持啦吼、哦，哎，这产品的继续带咱高官安尼啦哈，感谢你，祝大家都拢身体健康哈、啊，谢谢吼、哦，来坐来，嘿嘿，
3: 没来坐
0: 啊，我这有医疗啦，看要碰伊哎，要提伊拢有啦，你要坐对种的拢有啦，
3: 哈。我讲足无聊诶，
0: 你足无聊哦，
3: 系啊，
0: 足无聊，
3: 足无聊。凊彩点一点歌诶，
0: 啊哪会我，你拢凊彩点，我拢足认真唱诶呢。
3: 哦，
0: 我
3: 无点一点人西诶啦。
0: 哦，好老杰，哎，人西好。
3: 你那有日对有请人客无咧？
0: 无，我即马出日头啊，我无得日啊，无啦，我日头都无去啊。
3: 无得日出啊，
0: 无得日出啊，无得日出啊，啊。 敢若敢若搞滴水尔啦。
3: 好啦，日出爱收红包啦。
0: 哦，好啦，好啦，好啦。哦，我来放贴啊，给你啦哈。好，谢谢哈，谢谢阮张老师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好，我建中啊。你好，我建中啊。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你唱一条迄个麦克落雨啊，敢会使哩？
0: 麦克落雨，我麦克落雨这首歌。
4: 明明吼，麦克落啊。
0: 哦，落
4: 一直落安尼。
0: 啊，要唱。哦，唱蒙蒙啊雨音啊。哦，问问啊，好叫做麦得落雨的歌音啊，我都唔知咧，你话教我这个的故意人诶，你要讲安尼做米菜花摇，我要哪摇咧？哎呀，哈，
4: 讲了唔对呀，错咧啦。哦，我是讲哦，要带你讲，叫你唱一条迄落
0: 麦得落雨诶，
4: 好麦个落。
0: 哦，安尼都叫做明明啊好啊。
4: 哎啦，
0: 好好啦，好好啦，啊，你讲诶得对。
4: 哦，我可不要讲，
0: 没啦没啦没啦，帮安尼讲吼，好，
4: 落
0: 大字啦吼，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吼，来哦来坐来来坐吼，
5: 喂，那个店长哦，
0: 要
5: 哦
0: 哦，
5: 有
0: 个歹卡，
5: 我卡
0: 了，没啦，
5: 五分钟去啊，
0: 安尼哦，
5: 点开始卡，
0: 可能拄啊好，拄啊排无入啦，啊无都未歹卡，人拢顺顺啊，都拢一来来一来来。
5: 哦，好，
0: 谢谢啊！
5: 我唱一条迄个啊，水茫茫。
0: 水茫茫。
5: 嗯。
0: 水茫茫，水茫茫，水茫茫，个性是。我嘛唔知。会
5: 啦会啦。
0: 好啦，我找看我找看有迄个音乐当我唱无啦，哦。
5: 好啦，有啦有。
0: 哦，我尽量吹啦哈，哦，好不？谢谢啦。感谢你啦，吼！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啊！哦，好，谢谢谢谢谢谢，吼，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吼！好来，安尼今仔日点歌的部分得到完成啊啦，吼！啊，今仔点无到，但留在明仔载再来点嘛啦。哦，留在明仔载啦，吼！谢谢啊，啊嘛，感谢大家拢真体谅啦，啊，都大家安尼那分流一下吼。啊，都浪江浪江点多啊，大家歌拢摆着哦，啊，大未，大家拢塞车底下人啊咧，哦，好恁卡拍卡拍死啦哈，你是我的性命啊，你是我的性命，这是陈小姐哦，咸水的陈小姐，你是我的，我的。性命啊，这个问到你是我的性命，哪几个啊？等一下哈，你是我的性命啊，是生命啊，性命呀、啊？你是我的性命哈、哦，应该是这首了，红英红的就对了啦哈。哦来，我来唱哈，迄、那个咸水的陈小姐，谢谢你的娱乐吼。啊，那祝大家身体健康吼、哦。要唱歌进前哦，来先进一个广告，就是迄个山苦瓜生态这个优待吼，到今仔日截止吼。咱若要点讲要助文的朋友啊，你得赶紧卡电来，给咱林小姐。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因为山苦瓜要出的本地就不简单啊，哦，要搞这个量拢不要简单吼、哦，啊，咱用山苦瓜来做这个苦瓜生态萃取，啊，再配合着石斛、黄精、刺五加、红景天、红椒姜，都有山药，都有肉桂，都有桑叶，都有人参花，啊，都有。天灰粉都有咸丰草都有葫芦巴这做天然的应用来给咱做补充吼、哦，一克啊千五买两克啊三千块都送你一克啊到今天去截止优待的部分到今天截止吼，紧卡电话定讲吼，台南请卡控六五七控三三六八五七控三三六八啊那高雄卡控七七四七七2888找咱林小姐点讲吼，以上广告哈，谢谢。 先听建中啊唱这首《你是我的生命》来，谢谢哈、啊。

算老歌啦吼，陈小姐，谢谢你的鼓励支持，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勇健健康吼，扑克先有收到啊啦吼，啊都吴先生啊，好小姑啊，小桃子吼，啊原来吼，啊阮即个玉井的大姐吼，啊都有阮迄个西江的贾先生吼。拢谢谢哦，对罗大姐啊，朱兰彪林大姐啊，陈太太吼，拢谢谢恁的鼓励哈，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鲜花林小姐，我那得咱拍婆啊鼓励，有收到，祝你我那身体健康，生意兴旺吼。啊阿虎啊，我那有卡来啊吼，我那有收到啊来。来先讲到这个做人哦，做人都都是若讲要救人哦，哎嘛是爱小可分辨一下啊，一寡人你要救哦，你嘛要小可打一个迄个风扇，尤其迄若底地歹迄啊，你要救哦，你毋好倒损害着厝内底人哦。这也得注意一下。我要讲的这是一个案例啦吼。这个案例嘛，互人对咱即马即个时代吼，要做好心，要做好人，有都是你也想讲，你是不是为了灾情无？吼、哦，这是一个心得啦。心得则有一个，这个、假名叫做阿明啊啦，阿明啊，因家族啊在做开公司啊。啊，算做真侪人拢会伫因厝遮上班啦、啊，啊，即马讲得较少咧吼。啊，伊即马有一个朋友吼、哦，即、這个朋友是叫阿伟啊。啊，阿伟啊，拄啊卡着一条迄个过失致死的案件。啊，即马拄啊面临着民事啦、刑事伫小过啦。阿明啊吼，我那真简单的讲，啊，都给伊一个机会嘛。啊，都公司遮也需要欠人啊，怎啊招伊来公司遮啦？来公司遮食头路啊！啊，伊本身呢，甲因某，我那有熟识啦。啊，所以讲，即大家熟识人来伫厝里遮咧上班也较方便咧吼。结果煞毋知影伊即个阿伟啊吼。这不是人呢，人讲朋友妻不可欺啊！伊明明知影讲，这阿明啊，因某因两个爱情长跑，被当结婚，动车时都包红包有人请的哥。啊，明明知影讲，因某呢，因拄啊新婚，拄啊结婚无偌久尔，两个工课上哦，拄啊算做。做伙做工课啊，啊，常常有工课上的接触咧吼，啊，两个煞伫工课上煞发展到怎啊变做男女感情的关系啦，甚至都发生真侪亲密的行为啊，啊，这哦，这做不应该第一个风扇就是啥？就是这个阿伟啊，因为。恁朋友将你当作朋友来招你来公司遮食上班食头路，啊！你甲因某建立你发展迄种关系出来，这个非常不应该啊！哦，人讲朋友的某呢，啊，伊人伊有人甲人在困安尼啦，啊，落尾才鼻空啊，落尾才鼻空啊，啊，鼻空了后，当然阿明就过阿伟啊，哦，过阿伟啊。啊！各刷到对家庭有啥帮助嘛？无帮助啊！啊！这阿明啊，因某嘛，因为安尼怎啊，甲阿伟也发生关系，甚至哦，两个讲伫便所啊，在底下咧，在安怎就对啦。啊！是啊，甚至哦，因某啊，都出钱，都倒买车哦。啊！落尾吼，落尾。因某有心，啊，去验出来讲，这算阿明的啦吼。啊，落尾因翁当然有那无原谅伊即个某啦吼，啊，有那个因某啦吼，啊，
啊，这老伯翁阿婆当然绝对是离婚的嘛吼、哦。啊，所以讲哦，这老伯有和解啦哦，啊和解啦，啊都因某啊用30万和解啊，但是伊无法度接受啦哦。啊，这钱有赔无赔不管啦，反正你都判落来，伊要赔，要杀就杀，毋杀无要紧啦。啊，那迄个阿明啊，啊，各阿伟啊，讲哦，1500你绝对要杀甲掉啦，要求。

哎，你要看清楚啊！你若看不清楚，你就唔通啦哦。这是新的一个新闻啊，讲完咱的保灾。来，咱再来进一个广告一个，还是特别强调到咱这个山苦瓜苦瓜生态哦。因为我个人是认为讲，这个遐好的优待啊，而且遐好的产品哦，你无买到足可惜的哦。所以讲，再来提醒一个啦吼，这一罐一百瓦吼，1500块，啊，你一边在来食一时啊，一工食两顿，安尼保养对咧对咧就好啊吼。诶，这啦简单食，有哪食足久呢？啊，这内底除了用山苦瓜类来萃取的这个苦瓜生态，伊的分子较油，咱才吸收会到。毋是叫你食苦瓜呢？你茫干那食苦瓜就简单啊，苦瓜就无啥价值俩。这用山苦瓜这个苦瓜生态价值伫遮。哦，所以讲你得赶紧搭买来搭做一个营养补充一个，一罐1500，两罐3000，买两罐都送一罐，迄无当遐好个啦。哦，这遐。珍贵，因为山苦瓜你要处理这个量不要简单呐、啊。啊，而且有山苦瓜咧，萃取的这个苦瓜生态，这分子都愈油都愈好吸收。哦，你爱赶紧、赶紧、赶紧吼，紧卡电话，紧注文点讲一个。哦，这买两罐3000块都送你一罐哈、啊，买两罐3000就送你一罐啊。因为伊这有经过萃取的一个苦瓜生态，有分子带油，你才吸收到。食苦瓜你吸收未到啦。你食一堆哦，食个已经咧，你会老啊，你都吸收袂到。我讲要用苦瓜生态，你用这个用这个萃取的哦。所以赶紧把握吼，紧敲电话找林小姐定讲哈。台南是5703368，高雄是7477288，紧敲电话吼。啊，那建中啊，有在介绍的这个钙玻璃骨碌益生菌，这个、水的下加吼，这个、维生素的生育几何，0160008号。公司广告二号10812000002号，这有身份证的啦。哦，这合法的加品啊，加吼钙玻璃骨碌益生菌，内底成分也标示足清楚。唔是像较早咱咧，咧买人厝家己咧控啊，什么组团必用咧，讲内底染啥个拢唔知哦。咱咧顶管标示足清楚的，古板六角国际林松这四味，会当带咱生精补萃啊，强筋健骨。对咱的筋骨的帮衬照顾，这个做好。所以讲，你若为了气血失调，啊骨质在痛疼，啊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有在无在变形，两骨在闷闷啊做疼，规工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你行动在无方便。你望到筋来无爱搭参呢？你若硬动吼，硬筋吼，到尾啊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迄个歹去要换人工的迄条海啊，哦，迄条海啊啦吼，真诶啦，食一罐钙玻璃骨碌益生菌，赶紧来搭补充一下，甘愿乎钱艰苦，忙乎人艰苦，这一罐3500块，厝内济人伫食，咱要食较长期的，你着一边搭灌六罐吼，灌六罐加足会好诶吼。钙玻璃骨碌益生菌，即建中在咧推荐。啊，那胃药啊，食胃散，即维生素的生育二号控一数八控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控8控1控控控3号食胃散，即主治着咱即个脾胃较虚弱的，食着饭啦，食着老啦，拢食袂掉白的。啊，那便饭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彩色的这啦，你来食咱的食胃散，得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做伙顾，营养互你食会调补，身体顾起来，起身才1500块尔。啊，都有少药啊吼，食少散，这治咱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做好用。这食少散，这有那纯中药的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抗一数七数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控9控3控控13号，这食少散，都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哦，所以讲只有那平常时啊，那感觉的，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啊，造成咱的细胞你无那保养了，那照顾的啊，你拢等下细胞在做病都拢上班啊咧哦，你就那感觉的，好好人得咱干嘛？唔免等下这个细胞在安怎啦吼？啊，都有咱这个日本来的进口的这个金 CCS， 这内底有叶黄素。啊、哦，这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国际应用，
这当好。

咱看世界，这加足开我轻松诶。这金丝 CS 这一个月稳1500块尔。啊那咱的宝顺通 S 这有那1500块，宝顺通 S 啊，这有那日本进口诶，内底主要就是这个鱼油，啊，再配合着这个乌豆粉、红景天、红卡纳豆，兼得加强这个 Q 天。哦，这促进咱新陈代谢好，人来补充正好。这有那1500块尔，一个月1500块尔吼。啊那银基镁这2000。银基镁这2000哦，这日本进口的，这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内底有银基镁粉末，啊，都有这个红景天、餐食磷酸的萃取物等等，这营养的补充，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哦。这好的人来补充一克2000哈。有需要的卡电话来订购吼，台南是570-3368，啊那高雄是74772888吼。以上广告，谢谢。谢谢，感谢你的支持哈、啊。来，迄、那个冈山的蓝大姐要听《流浪的人生》吼，《流浪的人生》等我一下哈、啊，等我一下。

我无安尼用电脑吹吼，来建中啊来唱吼，《流浪的人生》吼，《流浪的人生》啊，人生哎，林玉英啊，来我来唱哈、啊。谢谢你的高官啦、啊、吼，啊我那感谢你长期在咱高官哦，拢买大官的哈。来建中啊唱歌，流浪的人生来，谢谢大家支持高官。

谢谢你哈，感谢大家的支持，高官，谢谢，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哈、哦。这阿虎啊，阿、啊、陈太太哈、哦，啊林小姐哦，啊吴先生啊，都有咱迄、那个5661的哈、哦，哎，啊都赖大姐啊，拢谢谢恁的鼓励支持，祝大家身体健康啦吼。哦来，再来听建中来讲这个新闻呢，就是讲到即马食毒开车，这有那袂少啦。即马即个食毒吼，啊，都咧开车这啊，奇怪咧，即个食毒食食都当厝内底底爽就好啊，都出来外口咧惊人，啊，都无法度咧吼。迄、那个台中啦、啊，台中伫咧西屯吼、哦，半暝啊3:20。这发生着连环车祸，一台白色的小旅车，啊，这高速的行驶，弄着人停伫路边6台机车，啊，弄甲几啊台车拢严重受损，后电动车电池弄一个飞出来个，迄白色的小旅车车头猫落去，车顶车壳落落去，车身正挂甲满世界。其中一台电动机车半边车壳破去，零件拢漏去啊，漏出来啊，连迄个电池都落去啊，弄甲吼密密麻麻啊。代志发生啊，附近的民众拢听到即个嘣一个一声吼，惊着啊！啊，到半暝啊咧，3点外，啊附近哦，拄啊有人都有咧开店咧，你知影讲咱台湾哦，这一天24小时，你要食啥拢有物件食啊？有诶走较远尔，连3点外都有宵夜通好食。这听着嘣一个，就人报案啊咧！警方赶来到位哦，发现讲这个司机哦，精神安尼神神神神啊，刚顿顿你就感觉啊，啊，看迄个性是毒驾。先将驾驶带到警察局来搭做侦办哦，啊，落尾发现讲即个食毒的毒驾啦，所以讲即种食毒的哦，食这才出来咧惊人啦、啊，所以讲你若看到迄个开车哦，足奇怪的啊，你就离开远的，啊，所以我现在讲，即马若咧开车哦，我拢建议讲你绝对安全带爱下起来，毋是干呐，你头前坐的司机爱下。你坐伫副驾驶座嘛一下，你坐伫后壁座嘛一下，这主要是要保护咱的生命安全，因为即马即个食毒开车弄死人的案件太侪啦。坐驾讲吼，你真正爱呾提防一下啦。啊，你要哪提防？唯独个提防，敢若下安全带尔。倒若弄着车歹去，无要紧，人歹安怎就好啊。哦，所以讲，咱做建议啦。哦，你若开车、坐车，安全带会记哩爱下起来，较安全啦。哦，这是建中的真心建议啦。吼、哦，来，江女士要来人西啊？哦，这只西大只哦，这唔细只呢哈。身高177公分的这大只西要人啊哦！哦，来，建中来演唱人西啊！

江老师，哦，安尼袂无聊啊啦吼、哦，谢谢哈、啊，感谢你的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啊，恁安尼扑啊声加油鼓励吼，伫遮有那在厝都祝福大家，拢身体勇健健康哈、啊，感谢恁的支持高官，谢谢，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吼、哦，来。再来听建中来讲这个新闻，和大家知啊，这有那要来大家讲到这个诈骗吼啊，诈骗的部分，咱昨呢，伫咱台湾家165打诈仪表板所显示的诈骗呢，报案的有360件啊，即卖案件无像较早拢凊彩拢400-500件、500-600件，即卖较少360件。但是财产损失有那未少哦，怎敢那骗的财产损失的金额来到1,686,700,000哦，所以讲财产损失有那未少吼、哦，所以讲在厝要呼吁到咱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呢，到你那有人招你要投资的啦，啊，迄投资哦，拢讲稳赚不了的，迄种绝对是百分之百诈骗集团。尤其你是伫网络熟悉的朋友来带你介绍诶，网络熟悉吼，你毋捌看过人，你毋捌伊啊。啊，伊即卖要招你投资拢稳赚诶，啊是讲要招你个户头去投资，啊是讲要拜托你来帮伊领包裹，迄拢毋通啦，迄拢毋通哦。即建中的债主带你关心提醒一下，绝对毋通哦。迄真正啦，投资落去了后，你搞尾啊，真正要哭无目屎啊。这是我真心的建议啦，吼。来，小东路的赖大姐店的萌萌啊，好来建中啊，来演唱来。好、啊、来，这陈英杰歌吼，谢谢恁的破歌声，好小姑，谢谢。

谢谢朋友的破啊声，鼓励好小姑、小桃子吼、哦、啊，一切数控的吼、哦、啊，朱兰彪大姐啊吼、哦，阿虎啊吼、哦、啊，李大姐啊，阿元乐啊，所有咱的朋友啊啊，都啊，我那个兼职的陈小姐吼，拢、哦、谢谢恁的加油鼓励啦哈。再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吼，都在厝带咱提醒最后，今仔日的优待就是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的脆醋的啊，这罐吼，这1500块呢，这优待就是买两罐有送一罐的这个活动。今仔日的截止啊，无买到了真可惜咧。啊，因为这山苦瓜的苦瓜生态较少啦，哦，一般你拢买到苦瓜生态尔，你都无多买到这个山苦瓜苦瓜生态。啊，所以讲哦，这优待这个部分你也赶紧来做一个把握一下。啊，今仔日算最后一天，啊，紧卡电话找咱林小姐，紧登记，紧定岗起来，无定到真正足可惜。哦，这我那在厝在咧做一个建议一下吼，一克啊1500，2克啊3000，都送你一克啊。今仔最后一天哈，紧卡电话找林小姐，注文定岗吼，卡手慢到无优待到。就真可惜吼，这是我个人啊真心在在做推荐介绍。啊，那建中有在介绍这优良产品的，都有咱的神王这个药品。神王这个药品上主要就是在治疗这个放尿的困扰。哦，你茫看放尿呢，迄个是放尿放到吼，家己控制袂调啊，啊，厝内底人嘛站袂调啊。像咱伫高雄遮都有一个咱的听友啊，伊较早就是。就跟他尿安尼控制袂调啊，跟他小便了拖到尾啊哦，不但包药珠啊无拿紧吼，都定定都那边无包的就拖落去，啊拖到无啊多啊，厝内底人无啊多顾啊，总爱多安养伊啊。所以讲你若放药困了吼，要有小便紧啊治好啦。哦，咱真心的建议，我带你介绍食这款，这是药品的，这毋是食品啦，这是药品。神王这是药品，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三七控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二号，这有身份证的啊，这维生素有准的啊，这原行名叫做商标硝酸，商标硝伊这个药味吼，伊主要就是会当达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膀胱在收缩较有力的。啊，无咱人哦，那年岁较侪哦，咱的膀胱的收缩无够力，啊，尿怎啊控制袂调？啊，尿控制袂调了后，尿怎啊放袂大干，放袂清气，尿咧禁禁袂调啊，迄真困扰呢。当那便想到要放尿，干那起心要来便所呢，起心就靠着打米啊，惊阿袂够吼，靠靠着慢慢啊错啊，所以讲规间拢臭油破味啊。哦，你着赶紧来挖去孙中药神农，伊会对咱的心神，带咱做调补，身体机能带咱提升，然后对膀胱的收缩来带咱做加强。哦，治好着你这个涩尿啦、漏尿啦、暗时啊、搞尿这款的症头，这男女通用的，查甫会当接，查某会当接，使用做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啊。哦，神农吼，这建中带咱推荐，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啊，那孙中药铁剂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三六四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这主要靠这个中药药力来入心，带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来保养起来。所以讲，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身体虚烂啦、人消散无肉啦、精神正歹、神叨叨、软膏膏，像独孤家同款的，甚至对了做无一顿时的。会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气血无未通的，这个酸痛，啊，司机也无力啦，走路会软脚，会畏寒，脚手会冰冷的，迄个食铁剂，药力来入身，规个身体来固开吼，你会发觉讲你走路叫做顺拢，工过在做想到遐做到遐，叫做喷尾未用超毒骨剂啊，铁剂这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啦吼，啊那速力通。速力通哦，这会当治理便秘啦。这有那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一号速力通，这会当带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治好你的便秘，清除你体内肠啊肠道这毒素，都会当调理到咱这个巴肚肥满体质，这一减数值，
一克啊，1800块尔。啊，咱这个家庭必备的宝华膏，这个药膏吼，这宝华膏，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空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这治咱头痛啦，肌肉酸痛、颔关节炎。会晕车，会晕船，要机场，还讲伫厝吼，咱厝内底人伫推拿啦，伫刮痧，伫滋润吼，即、這个宝华膏，即、這个来用拢真好用，即一罐500尔。产品要甲咱高管点讲诶，啊，即山苦瓜、山苦瓜、苦瓜生态萃取诶粉末油袋，买两罐送一罐诶，即最后剩今仔日尔。要点讲诶吼，但卡咱台南诶电话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大直播74772888，找咱林小姐来点讲吼。以上广告哈，谢谢。来，再来听建中啊，来唱歌，唱这首，用听的听茫茫，啊，我唱的唱的茫茫，叫做醉茫茫吼。感谢安尼，谢谢哈。感谢你，谢谢水茫茫啊！

0: 啊，来好小姑的扑克声，我那有收到啊哈！主人不要恁大姊啊啦吼，啊，我那拢谢谢吼，小桃子啊，啊，恁的鼓励拢有收到，祝大家都拢身体勇健健康。啊，因为最近哦，都雨水落了太焦稳了嘞吼，啊，所以讲真济所在啊，真辛苦啦，啊，话讲咧入厝啊吼，啊，阮张女士啊，讲问看有人入厝要办桌，请人家无安尼啦吼。啊，这嘛算作苦中作乐啦。啊，重点是那积水积沙了后，那变好天吼，咱来注意哦。一寡所在积水啊，积济哦，迄蠓虫足好生啊。哦，迄环境卫生的部分爱特别的注意。哦，这建筑那借这个机会，大家关心一下吼。那咱厝前厝啊，一寡积水的所在，那较好天啊。迄积水的所在，就来倒倒清清，较袂生瓜蠓虫啊。咱的环境也较好啦，吼、哦、啊，这是建中在咱关心。啊，那对着建中伫节目来在咱推荐介绍的产品，哦，这有那拢互咱得到支持，吼、哦、啊，咱大姐有那在咱讲，在咱高官吼、哦，谢谢啦，吼、哦、啊，咱哩个李太太有那真感谢您，哦，有那拢在咱高官谢谢啊，都有搞油棒在咱关的，啊，都有咱哩个磨刀的。啊，都有咱迄个烟空诶，哦，啊，都有工商诶，啊，都有鲜花吼，拢谢谢恁啦吼。到那产品你咧，只要有啥问题，有啥疑问，要等咱电工主问诶，你无方便到药房关，你来卡来公司遮吼。台南电话0570-3368，0570-3368。啊，那高雄地区你来卡高雄空气的电话7477288，7477288啦吼，谢谢哈，明仔再讲这事。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申请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对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轰炸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10点到12点，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3点到4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那是要点歌的朋友呢，咱是伫拜一到拜五的这个现场的时间，和咱卡着0235846002 的电话，一天至少8首到10首的歌曲，会当和咱空中好朋友来点播哦。

今天的时间来到了8月26，礼拜三，农历来到了7月14。今天是合祭祀祭船出行，近期的是安城甲祖庙。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南，煞着南边，冲着41岁上好的朋友。今仔日的好时辰，9点到11点，啊来一直中到下暗的9点到11点。那是8月27，礼拜四，农历来到着7月15，拜四就是咱的中元节，嘛是这个算三官大帝中有一个些生日的款啦哈。啊，拜四中元节呢，适合祭祀、祈福、求福，近期是过船加做灶。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南，煞着东边，冲着40岁上土的朋友。拜四的好时辰，半暝11点到1点，1点到3点，灾时7点到9点，9点到11点。再来爱等到着下暗的9点到11点。

来先通报一下，咱们水库呢，拜三十一点开始呢，调整放水量是每一秒300立方公尺，然后算起来有比正常所通报有较少些块，嘛希望讲呢，这个下游而且民众吼，爱多多来注意点。嘛希望讲吼，这个水就是惊讲过来，嘛是有风台的状况。不管敢会影响到台湾，甚至影响到咱中南部呢，咱的水吼，就是爱适度的安尼吼释放出来，然后无呢，伤满载嘛是真惊人的一个状况啦。来，再来讲到气象的部分，中度风台沙尔德呢，持续来接近到，伫拜三暗时到拜四透早呢，有可能发布到海上警报。那是陆上的警报呢，爱看这个暴风圈会卡到马祖无啦。那是本岛呢，要发到陆上警报的几率唔是零，但是有卡偏低啦。拜四暗嘛到拜五，这个风台是上接近到台湾。今仔日有两个县市，佮持续发布着大雾的直播，就是台南佮屏东。但是昨昏我咧看这个大台南遮气象吼，包括电台这边的东区我住的是算安平五期的遐来讲呢，本来足欢喜的，讲今仔日佮明仔载有可能吼较点好啦吼。若是要利用着这两天要托普渡拜拜吼，有滴户外吼要化金的吼，嘛希望讲天公伯啊。咱落遮济工的雨，拢落甲呢真粗吼，国语英语讲下猫下狗吼，落了落到真正落甲山崩地裂吼，大家安尼吼，当国国以外呢，佫可能会生个臭铺啦吼，嘛着即两工啊，互阮会当好好来拜着咱的好兄弟、好姐妹，然后真希望是会当有即个浪澎的状况。即马那是你下只看起来还不错吼，至少是点好啊啦吼。不过呢，气象署暂时嘛发布着大雾的直播啦吼，尤其因为对流云系发展真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那是拜三呢，恒春半岛甲台南地区有局部大雨来发生，嘛爱注意着雷公线啦。江准风溪水薄重，当然较低压的所在呢，爱预防着积淹水啦。今仔日整个来讲呢，雨势会较和缓着，但是透早甲中昼呢，中南部地区嘛是可能有一寡阵雨，其他所在可能嘛有午后的雷阵雨。拜四的日时呢，北海花开始倒来落着雨啦。那是拜四暗嘛，甲拜五呢，风台上接近着，包括西半部、东半部有阵雨雷雨，尤其西半部可能有局部大雨来产生着。可能大家诶，这个吼嘿，奔风诶，不是臭大诶奔风啦吼。大家唔忙啦，风台讲有卡。往着西边吼，无向着西南边来，然后即马是西北西向西来行啊，以后较会向着西南西来行呢。可能即个沙岛的风台是对着台湾北边的海面改行过去啦吼，到了大陆迄边呢，较渐渐转做是较西南边的所以呢，要来。惊讲，敢是搁爱来放着风台架大家会当唔免唔忙啦吼。虽然会可能发布着路上的这个警报，但是迄是因为这个马祖这边的关系啦吼。那是本岛路上警报吼，无到零的这个程度啦，但是嘛应该是较少啦吼。那是拜六礼拜时阵的风台较离开了，甚至看会当去登陆到大陆这边了吼。但是呢，台湾本岛持续受到西南风甲低压带的影响，全省各地呢午后也是有雷阵雨，中南部毛局部短暂阵雨雷雨。拜一里亚呢，南部花莲台东同款有局部短暂。准好所以呢，嘛希望讲这两天真正重要的节日呢，要来中原普渡
还是初一十五吼，要来拜拜哈。啊，希望讲天公伯啊，会当吼，予咱有一个顺利祭拜的一个机会啦。来，继续来安排这首歌曲，咱来安排国语歌曲李佩卿的《泪的往事》。

即马看开，外口早时的这天气状况袂歹吼，甚至有当中啊出着日头啦吼。啊，当然嘛是希望讲真正天公伯啊，保庇啦，看会当这两天吼较点好的吼。啊，有的要整理着这个厝内外的状况，啊，有的要中原普渡，和大家安尼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吼。啊，或者好兄弟、好姐妹，会当吼，诶，大快朵颐。啊，讲着中原普渡呢，嘛有出者。这个近期的，甚至讲有一挂讲来当转运啊，吼，这波当中有时间有机会，拢总会当在这里安排。啊，不过呢，伫拜二下晡，大家拢互手机去惊着，吼，因为拜二下晡呢，讲有这个地动啦。中央气象署的地震测报中心呢，讲吼，拜二下晡3点，伫东南边的海域有地动啦。但是即届地动的声，吼，警报的声，你敢有感觉无啥共？足侪人拢讲，有诶有感觉有咧摇啦，吼，像咱伫电台的15楼，都有感觉哔哔哔、央央央了，都有感觉真正有咧摇啦。但是有诶可能住较低，还是讲较远的所在啦，吼。啊，一今年。啊，无感觉，但是吼，拢是和这个 BB 的这个地动警报的通知呢去惊到啊，甚至即个声音加较吵、加较响，大家真正感觉讲吼，啊，到底是发生什么款的状况？哦，地动哦，啊，顿一下，有咧摇，我昨就是迄个过程啦吼，啊，有的人就讲哦，啊，静静的声音就好啊，啊，开始即个用这个声有够吵啦吼，即马讲那是对着这个。地动警报的声，如果无满意，讲会当透过着你家己的手机啊去设定一挂通知啦吼，无清楚无明了，可能叫恁的时势去找讲吼，地震的这个警报声吼，要安怎改变吼，去找一个网络上应该都有人咧来教啦吼。另外，受到连日的西南气流引起的这个强降雨啦，啊，高雄这边讲要来补助着这样这个灾后的这个损失啊，包括着讲淹水来到着50公分以上，你搁有住伫遐的熟悉的住户呢？高雄这边每一户是发放着1.5万的厝的这个淹水的救助金，另外中央有加到2万块的补助，所以一户拢总会当摕到35000的淹水救助金。另外针对着一寡这个淹水有来到着30公分以上，啊，徛家、营业场所、主要生活的家电损害呢？每一户会当来发放着10000块的家电补偿金，所以呢，那咧即几工咧清理的时阵，也是要送去修理进前呢。当然，你嘛爱防，知影讲你这淹水有30公分啊，啊，搁爱甲即个家电吼派去的呢，即个家电爱甲翕相吼，做着一个证明啦。申请徛家淹水救助的高雄市民呢，爱去到灾害发生地的区公所来办理，附着因所需要的这个证明文件吼，包括着这个家境簿啊，这啊嘛爱清清楚楚，顶管你可能有爱插一个笔啊，这个尺吼，爱有一个牛高度，还是讲。水提起啊，啊，水的这个分量到倒一搭，这个所在呢，这个相片也是资料爱加欠无好势，啊，嘛是该付起你啦吼。另外呢，那是有市政府规定讲吼，已经知影讲你就是淹水区域的住户，你就唔免付着受灾的相片，安尼就方便你吼，较紧的把这个新办流程走一届啦吼。啊，那是大呢，有淹水的楼顶部分，也是毁损的面积超过着50%，吼，高雄这边，吼，讲甲你免缴着一档的房屋税，房屋损害面积是30%到50%呢，会当免着一半的房屋税。车辆这边嘛有相关的减免的申请，吼，啊嘛是爱，吼，和这个相关的机关，吼，来做着这个办理啦。啊，即个一落雨呢，领着汽机车诶，行车执照的所有人，拢总会通提出着申请吼。啊，这是爱伫高雄市政府认定的淹水范围之内。位置的标准是汽车甲大型的重型的机车一台是2万块。
其他的机车上管就是2000元啦。啊，申请的期限是8月2日到9月30日，无清楚无明了，拢总会当向着高雄的区公所来去甲询问，看要安怎处理遮的这个相片资料吼，拢总会当去甲问开哟。另外，立法议会呢，三度通过着高级中学的教育法、大学法、甲专科学校的这个相关的法规的条文啊，明定讲就托着大学、大专院校、专科学校5年制的后边两档的，甲2年制的这个哈，如果你是经济较不利的处境的学生呢，经过政府参考伊的家庭所得五等份上加的这个两。20%吼，甲其他财政调查的进行呢，讲就会当免纳着学费啦。另外嘛，会甲这个电脑甲网络通信使用费呢，增加为就学贷款的项目。啊，过来，你欢迎马来三托通过着为福部的这组织法啦，其中的社家属改名合作是儿童甲家庭支持署，啊，那是当教这边的服啊业务呢。哎，现行是由着社家属长照师吼、哦、来处理，即马吼拢总改做是社会发展甲长期照顾署吼、哦，所以并做

我来啊，明定讲儿少甲家庭支持署呢，负责规划甲执行，协调着托育照顾、早期疗愈、儿童少年服啊福利甲权益的保障，包括着家庭支持服务、儿少健康甲医疗照顾的事项。另外，这个社会发展甲长期照顾署呢，负责规划甲执行着高龄者、身心障碍者的权利甲福利、长期照顾。啊，妇孺权益，诶，这个包括着福利、甲国民年金的事项啦，吼，啊，所以呢，这当然啦、啊，有这个专门的署来负责专门的事项，不用跨部会，但是有部分诶，这个事项牵连着其他的部会，甚至到立法院，嘛，希望讲吼，会当落实吼，让他们有一个啊更方便、更好的权限，会当好好啊来处理着真侪项的代志呢。来，接下来安排这首是《霓虹歌舞大》，但是这条歌足侪人应该有听过，《动感歌后》崔台清唱的，但是又何奈？日本原曲。

但是又何奈？你放过版本，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今仔日的有闲来坐，回应到这个家庭托育的需求呢。教育部呢对今年九月份开始，讲这个课后延长照顾，由着原本两点钟增加到三点钟，啊嘛提高到第三点钟的钟点费补助。但是相关的单位工会哈，工会咧讲啦哈，中点。不是讲吼，这个吼要增加唔增加，是在讲吼人有够无吼，补钱但是无补到能力，政府第一个应该承担的公共照顾的责任，转嫁予这个幼儿园第一线的这个教保服务人员呐。因当照顾变作是一种强迫加班的吼，所以嘛，呼吁着中央甲地方政府爱提出着五大项完整的配套措施，唔是讲吼补助调好管吼。有钱能使好兄弟推磨啦吼，但是即卖人有当怎，搁较侪钱，伊嘛是敢讲无爱去赚，嘛是有啦吼。啊，即五大的配套方案，包括着讲全面检讨，啊，提高着延长照顾的终点费，建立需求的评估机制，充分保障着教保人员的劳动权利，落实着弹性退场机制，甲建构着完整的资源。嘿嘿，这就是一寡吼公幼啦。当然即卖人吼，即个记得趁钱啊，囡仔着请人照顾啦吼啊，所以即卖延长照顾的，嘛是一种趋势啦。但是呢，要讲顾囝嘛是真辛苦的一项代志啦吼啊，所以呢，这嘛是爱取得一个平衡，上介好啦。另外呢，有一寡公司行号要请人，大部分拢会去面试嘛，吼。啊，这嘛是这个求职者去到这间公司啊，当场面试，你就当看讲这间公司啊，生做虾米款啊，可能跟你做伙会正的吼，算讲同事啊好吼，看是虾米款的情形吼，拢总会当事先去看着吼。因为以往吼，面试，我个人的感觉。是你去看公司安怎啊？公司嘛是咧看你，互相去参考参考啦。啊，即马现主席呢，讲吼有一寡人力银行的调查报告，有超过着三分之一的求职者呢，去公司面试。会去讲惊变数，为什么呢？那是变数内底，事实啊，事实，就敢讲，这间公司应该是个袂歹，袂歹啦，吼。啊，除了吼，看到薪水以外，福利啦，工作内容、办公环境、员工互动，加这个面试体验呢，渐渐都是好加的人。伊决因为当阵啊，伊可能一个人着伊去面试，也是讲投履历过哪间公司嘛。啊，总是达间公司伊会做着比拼，啊，其他的条件拢总是袂歹时阵，咱着比拼讲这间公司啊，上厕所这个环境啦、啊，其他的部分啦、啊，啊，人员吼，看你打招呼啥物款的吼，伊着会更细项的去做一些相对应的比较啦吼。啊，所以呢，即马已经唔是干那企业要经着。人才尔啦吼，是企业经人，人嘛去经着这个企业。另外面试的时阵呢，唔免讲只是吼被动等待人来甲你问，你也当去到如果在温存的范围之内，你也当过去这个未来可能的。去吃头路的这间公司来得走走看看，才会当吼为着你的未来做着上佳好的决定。

感谢到北区王小姐来点播到小欠债。流感疫情呢，最近过来增升温啊，吼啊！顶礼拜的流感就诊呢有9万多人次，经过8月份呢啊，规礼拜的就诊人数拢创下着10年同期的新高点。有见呢8月底9月初开学以后呢，流感的疫情就进入着流行期，即阵呢会持续到10月份，因为即波疫情是 H1N1 啊，较容易去着重症的状况哦。啊，所以呢，学校啦，教托育机构呢，一定爱加强宣导，落实着防疫措施。咱若是处理人啊，人侪的所在，甲空气无流通的场所呢，嘛爱挂着嘴安。另外呢，肠病毒最近嘛是搁咧流行，嘛请着家长甲教托育人员提高警觉，并且注意着学生啊、幼儿童的安全甲健康。那是有爱困、意识无清、活力无好、口齿无力啊。是讲麻痹会抽筋吼，像像安尼岔开这呢，佮持续呕吐、呼吸真紧、心跳嘛紧的状况呢，这得可能是肠病毒重症的前兆病症，赶紧送到大病院接受着治疗。啊，另外呢，咱若是一般出现着发烧、咳嗽、一挂呼吸道的症头，嘛来讲吼，啊，注意看是即个呼吸困难啊、发汗吼、急促即款流感甲新冠。动静会惊心呐，那出现着发烧、头壳疼啊啊，目睭困啊咧疼、肌肉关节疼、出疹呢，这是登革热的现象。所以看看啊，流感、类流感、新冠、肠病毒啊、登革热吼，种种的问题呢，啊嘛，希望讲大家处理来话，一寡身体健康爱注意哦，好势。防范着秋大流感甲新冠疫情呢，疾病管制署有来讲吼，买别新年度诶即个疫苗采购接种的规划啦吼，大部分拢赶快得伫10月1号来做，嘛是左流右心诶即个接种策略啦。啊，即流感疫苗甲新冠疫苗呢，东部。含过去啊，先第一批做的这资格拢同款，但是有扩大纳入去公共卫生师、托婴中心的厨工、甲行政人员啊，一寡非临时性的工作人员，甲6个月来实际服用着这疫苗的这个服用者啦。啊，那是第二波呢，是11月2号开始，这是50岁到64岁哈，这个无高风险慢性疾病哈，这开始来做了哈。啊，所以呢，如果可以，尽量大家下当伫第一阶段符合资格呢，请第一阶段赶紧安排哈，去到一寡医疗院所还是卫生所来做哦。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这是柯乐的，讲要听《心在故乡》。

心在故乡，这是可乐的所来点播的歌曲。都正有讲到讲，今年秋冬新冠流感疫苗呢，应该会甲嘛是确定讲要伫10月1日吼，分两阶段来开打啦。因为卫福部即马有一种叫做是健康币的政策，包括新冠流感、肺炎链球菌这三项成人疫苗拢纳入去规范啊。不管是公费、自费的这接种啦，只要你去吼上传到疫苗接种系统，讲会当主动来累积到健康币三种的疫苗呢，按照着过去的接种率有无同的这个币值啦哈，就是讲吼，你只要有去做啊，把这个做的这个资料吼，啊，改放去伊的这卫福部健康币政策的相关网站，可以去登录啊，看是偌济这个币值啦哈，啊，讲吼很有感觉哈，临刚你要用。这个健康币去换啥换啥呢？可能换个袂歹的迄个感觉啦，吼。这就是提供一种打疫苗的诱因，帮助你健康，吼、哦，卖有这个重症会产生的风险，安尼嘛减少掉一寡医疗资源，吼、哦，啊，伤济的支出啦。另外讲到国旅，唔知你去有去登录到这个生日券无啦？吼、哦，现主席呢，自20号开始登记，已经有超过掉。100万人次去登录到生日金，诶，这个生日券啊，有民众讲，哎呦，啊，恁讲要来推出点国旅吼，叫大家平常时啊多留在国内旅游啊，啊嘛有一寡旅游，而且业者吼，旅社、旅馆讲吼，已经咧起价啊呢，吼，恁较紧去查查啦吼，有啦，啊，最近观光署讲有去查啦，讲无收到实际的投诉案件吼。唔知有查无，但是无人去甲检举，吼、哦、啊！所以呢，真也是如果吼，你知影讲正经这间饭店，伊个一般的介绍吼，差不多安尼的话，啊，讲要国旅啊，吼、哦，介绍提关啊，你也当收集证据吼、哦，去甲投诉检举吼、哦，啊无观光署讲无收到呢，啊人讲有呢，吼、哦，安尼看是要安怎办？赶紧去办办嘞哈！另外，继续过来安排这首歌曲，咱来安排这首是星期三妈妈讲要听到《两相依》啊，我甲你吹到，这个版本是陈芬兰的版本哦。

感谢感谢，着星期晨妈妈来点播的这首《两相依》啊，根据着动物保护法规定呢，那是狗仔猫仔出世满四个月都要办着宠物的登记啦。无按照规定，会处着3000块到15000块的罚金啦。农业部统计呢，114年全国的家禽有146万只，植晶片的比率有来到着1/4，也就是75%。啊，那是全国的这猫仔呢，家猫佫比狗仔佫较侪。已经来到了174万只，植晶片率较少，只有63%啦。为着鼓励饲主办的宠物登记，农业部宣布启动的毛孩登录计划，已经完成的狗跟猫宠物登记的主人人士组呢，伫9月1号到9月30号呢，订立的农业部的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内底有四组专区，再来选择宠物券的活动，完成。用着宠物甲饲主资料的确认，就会当摕到这个抽奖的资格。即间呢活动推出着总量30000张，一张300块的宠物券，另外个加码推出着价值3000块100分的加码奖，也就是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所以呢，有时间9月份，如果你吼阿未去登记的，阿未办晶片的，拢总会当完成着宠物登记，更新着资料，看会当摕着这个宠物券，啊，甚至有这个吼加码的医疗啊健检的好礼包，为着这个毛小孩健康甲安全，加付出一份的心力咯。来继续安排南台街，咱这个太太讲要听到，如果还有明天。

这条歌大细声其实差真济吼，我伫大遐边啊转来转去。啊，如果你若是听着讲，雄雄诶，应该大声开安尼，雄雄细声，就是我咧调整啦吼。啊，那无呢，后一声甲你变化，我是讲会去故障啦吼。啊，感谢咱大地南大家的听友呢，关心着靠端阿妈来吼，播送着这首《薛岳如果还有明天》。农历七月份啊，我讲吼，袂当看厝搬厝，还是装修啦。啊，机关这近期如果会当劈开呢，等到会当伫这个时间吼，找厝买厝嘛是一个好，诶，一个抗战啦吼。那是要去看厝吼，你会当经历时诶，尽量卖去暗时啊啦吼。上盖好间隔看厝结束的时间伫下半五点进行吼，来结束。啊，要入去人诶，这个厝要看厝的时阵呢，上盖好先敲敲门。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算讲嘛是一个招呼啦。你去内底呢，把所有的窗仔门泡开，电火泡开，保持着室内诶通风加这个光彩啦。啊，那是一寡封闭的空间，尤其是这个亲像浴巾啊，伊无对外窗仔门，啊是讲衫橱呢，你那是想要开开看卖诶，你嘛是顺手先加敲敲门哈，来哈知会一下。啊，上盖好有一寡即个体质较敏感的朋友呢，会当炸着平安符。啊，那无呢，抽盐、红包落啊。啊，讲入去厝内底呢，片面靠壁来行，嘛唔通伫厝里咧来考试啊啦哈。过来，那是有一寡囡仔甲宠物对着你要去看厝的时阵呢，伊对着环境的变化。甚至有一寡较无形的吼，因感受会到的话呢，建议讲看厝的时阵，因家的卖对啦吼，和厝内人、其他人帮你照顾吼，以免讲吼看厝，哎呦，甲你讲遐有啥，遐有啥。啊，这间厝你敢搁要看？所以这有一寡美感吼，会当来注意到啦。啊，那是伫这个农历七月份啊，无法度一定爱搬厝吼。不管是安怎，你新厝尽量选伫下仔啊来进行着。搬厝呢，细汉物件先搬，大件物件较后壁较来搬啦。啊，那是大型的家具，啊是新兵坎子啦吼，祖先的这个坎呢，拜的这个家具，上盖好是七月过了后，八月份再来就定位吼。你会当先搬无紧，但是茫放伫迄个正位，小可刷边边啊啦吼。啊，搬入去了后呢，电火甲拍好开，保持着通风。啊，那是租厝，诶，这个期限到呢，无法度撇开掉这个七月份呢，安尼平静诶方式来修理就整修啦，蛮想去办掉什么立厝诶这个派对啦，吼，所以呢，这七月份啊，赶快嘛是会当去看一下厝啦，吼，今个要签约，卡刷来八月份卡来签就可以了。今仔日，咱咧有闲来坐节目时间，就伫只过一段落咯。中昼过了啊，有俱乐部的节目，两个甲听落去。下晡听完四点，咱新闻快报五点的街头巷尾，嘛请你继续收听。明仔载拜四的时间，中元节要普渡嘛，注意到一挂金砖纸咧换吼，一挂小的问题嘛，希望讲大家整个七月份拢平平安安。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手机无力，也是会喘这些镜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我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鸿，在座姐姐今日司机哥哥司机姐姐，咱的乡亲，路边大大头给小老板，也其他邻乡的婆婆妈妈，非常感谢大家放上头的心机，准好多大声分人听，啊，听心机麦讲差着未完整哈。今仔日呢，路边摊的也起啊，人生的大头家小老板吼，唔知恁有法度通出来摆摊无呢？今仔日下昼啦，下彩季啦，拢是足好天，有出一个日头公啊。但是即马日头公啊，就较无啊吼，就是日落西山啦、啊，日落黄昏时啊，抛开这栋心机，四点到五点。文风文集主持新闻快报的节目来给咱收听，今仔日有较好听啊，心情较轻松吼，唔通安尼落雨落甲伤怪怪呢，规个涂骹加流浪吼，落甲要臭埔兼生菇安尼好啊，歇一下哈。啊，但是呢，沙德尔这个风台是有要紧啊，无要紧的哦。讲路过咱这个台湾呢，擦边而过哦，有惊无险。北空北本坡多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文亨文集服务中心，咱已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北空北本坡。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有缘来坐。收听到咱电台上有人言上亲切的曼丽总监小姐，真辛苦你的主持节目刷了后，接着来刷着下去，就是文风文集来主持新闻快报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26日，啊，星期三。今仔日就是农历的7月14日哈，啊，明仔载就是中元的普渡，大家拢先加一寡生礼啦，啊，应该爱拜的一寡大料的吼，好料的水果呢，诶，属人刚相，拢是公司行号，明仔载吼来你咧招团体拜拜，啊，那有诶就是迄个大楼社区的吼。啊，有诶庙事诶，吼、哦，诶庙事诶，有那做老列人哈，有拜的有保庇，无拜的可以去。明仔载是俗称的7月半，哈、哦，7月半的了。啊，明仔载食寿司的朋友，我那赶快来食寿司。今仔只股市开价早盘尾盘起起来663.16，加权指数45832.62，成交量8042.49，黄金一钱买1050哦，卖出1050，比涨价50块，50块就差足济啊！哈、哦，黄金一钱买入来是1050呢，啊，那是卖出1050，比涨价50块，50块你唔能小看伊呢，小号接地我乃惊人哦。

在就是27号七月半七月十五中元节哈，这个七月未少。嘉禾公司行和举办着普渡祭祭的祭祭哈，啊当然啦吼、哦，有的就是做生意做辛苦的呢，啊有的就是个你在迄个公司行和内底招所有的团体员工，啊来你咧祭拜着青草好兄弟呀，诚心的祭拜哈、哦，有的是用青茶用青茶酒鲜花水果。啊，有诶，就是拜着丰富诶迄个圣礼哈，啊，总是做无用。哦，诶，菜市啊，阿爸阿母啊，讲哦，诶，人客查查滚呢，啊，有诶是安尼人客人安尼呢，拢客袂入面呢。啊，中原就甲袂衰，咱讲诶吼，像咧过年安尼啦，中原普渡吼，生意食脆甜啦。啊，有诶就是讲做虔诚来里咧崇拜，啊，有诶就是讲哈，哎，这拢听人讲诶得着，但是无一定就是准啦哈。讲要拜拜诶时阵呢。啊，就是讲啦，讲袂使报家己的名，安尼啦吼。啊，无论是大公司、小公司、小家庭的哈，啊，祝你幸福，祝你健康啊！百空百奔波，感谢老祖国，你的支持栽培收听指教，台南214百空百，有诶讲哈，这个拜拜啦，啊，都唔通。袂记你放迄个青菜，嘿嘿，青菜就是空心菜，空心菜就是讲无心要留你安尼啦。有听的哈，啊听听咧就好哈。啊，你问咱的祖先，问咱长辈哦，伊拢讲啊，这个唔通安怎，这个通安怎安尼啦。啊，但是讲要拜拜都唔通穿乌衫乌裤都影啦。全部拢是咱北控八里，金妹啊！金丝丝的金丝丝，你看我噗噗，我嘛看你雾雾，目睭未金未明未清呢。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甲咱就是金的八空八金丝丝的金丝丝。优待价2000元，每一罐120粒装，808个单量完，来吃滋阴壮阳理性，鼓励的药剂用金用的哦，专治腰酸背痛，808个单量完，啊，用瓜丸疏通丸清肝便无丸，808个心阳肾气丸哦，要吃高尿放尿的，和你的放尿较会顺呢。808个咖啡欢笑丸，气闹欢笑，该吃好笑各国。808个马黛茶，马黛茶加料加量加强版的呀、哦，马黛茶和你的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第二、哦，808马黛茶，808个大生机贴有无？要吃过气梗的，808个低烧散，808个病胃散来吃过胃肠的，808和你用的各个手各骨的。808个钙过筋，过筋呢，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安安困的。808个活力好眠。咱你洗面的500块，日霜、日夜霜700块，如意700块呢？啊，个咱这罐护理水的珍珠精华霜哈，这罐的去掉水呢，1000的。乌头怪是2000块，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7罐6100块。啊，终于会在遇好天啊！咱的业务送货呢，来到这个阿联烟斗中啊，好德药房啊，补足一回吼。烟斗中啊，好德药房的，因为这两天啊落雨，参寮家这边哈、啊、有雨落较大阵呢，所以会在遇好天啦、啊。咱的业务的哦、啊，一连喷50的新刷，新刷新刷，就紧送货来去阿联烟斗中。啊，好的药房啊咧，叫着808个低烧散，808个金丝丝，808个新荣新气丸，808个斑龙丸，阿哥兰铁钙固金，和你用的钙骨素，808个低烧散，因到中啊叫会哈，会在议会拢已经上到地啊，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214-808，214-808。在地的卡，我波头卡来，会记得加空。

八公头买咱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文风文具，得送你2027年明年都日日听日子，日日听日子，得送完为止，感谢你哈。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一个50岁主亲空中服务人员珍妮，你在夏威夷檀香山迪勤的时阵呢，因为你咧停留的期间被发觉。顶次你在迄个饭店大型的粪扫桶内底，法医初步来研究，这个珍妮女士你在24楼的阳台坠落，家属痛心地咧讲，在事发前的几点钟才打去洽清尔，并足欢喜的用迄个视讯计划着未来，你咧痛诉整个的代志。这一定就是有原因的，讲未通，可能就是有迄个外界来去介入。美国一个空中服务人员。你在迄个夏威夷工作，你咧转机的当中，你在伊24楼的饭店，立即来坠楼，当场现死亡。这是自杀他杀，名称底咧了不杀，这得阁真查咧呢。那有可能讲，当作欢喜去请钱回来尔，等下无偌久尔，被人发觉，死立在迄个夏威夷海滩度假村大型的粪扫车边啊。显然来发觉到伊迄个大体，这家看起来吼，类似是立在24层楼啊悬，诶，迄个阳台来坠落的。因内底亲姐姐道理咧讲吼，这无可能啦。伊讲吼，伊身躯单赤一蕊花尔咧，赤青就对。这只欢喜的代志，搁来互伊迄个姐姐看，想未到讲无偌久尔，就发生着迄个意外。真年的姐姐讲无可能会自残，伊连无法度通相信讲，这个一切唔是事实的，但是坚信讲唔是家己跳落的，这是一个离奇的意外，迄就是有人咧解加害，时间线根本都讲未通，非常作烦恼，有他杀的可能性。夏威夷当局目前透露案情，讲吼，这还阁继续来里咧查，所以这个伏案了后，万一勘查到70几支的监视器，勘查70几支的监视器，现准时依照刑案，亲日来里咧侦办。当然呢，哈，这个好好人无代无志会坠楼，这一定作侪原因的啦。听讲这个死者是留下了一个15岁囡仔。亲友里咧讲，这15岁囡仔是生命伊的一切，伊还搁咧饲囡仔。伊在航空业已经服务29年啊，性情为人是非常的幽默，深受着同事的喜爱。为何那是坠楼？到底是不是失足意外咧？这还搁爱怎查咧？吼，一个好好人，那里楼顶许跌落来，这一定有足侪原因的啦，吼，无一定就是讲想袂开哦。咱人犯行代志吼，听众朋友提起放下落，人拢总是爱为家己而来过生活吼，唔当讲吼，想东想西啦，想甲歪哥兼错了啦，想甲吼，拢真正拢无半步，想甲他们爬咧，喙手无去啊啦，就是讲，一个来你咧，想袂开，人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就是唔通要抹杀掉你家己的性命，你讲安尼对唔对？八空八奔波，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

今仔日有一个听友敲电话和文宏讲，文宏阿妈本地都要敲好你啊，今仔日较冷一个胖，我讲你唔是咧普陀要无用拜拜吗？伊讲无啊，我两三工前物件都买起来呀，但是即届买吼咧开哦，正相中呢，钱做无开呢，开要四五千呢，较早钱啊两三千都款起来呀，即马爱开到四五千呢，四五千块哈，阁无看到什么米头呢，无看到什么米头呢哈。啊，讲明仔载准备中原，哦，要来拜拜安尼啦。啊，我讲你着选开当保存的迄罐头食品啦，唔通买新贵济。啊，无吼，食袂起呢，冰的佮冰的嘛比较较无新鲜呢哈。咱这个中原节普陀是一个生意，当然这是一个传统的个习俗。啊，咱都爱注意着兼顾食品的安全。唔是讲拜足济足青草安尼，都是做生意无一定哈，因为贡品不。你那是买伤济的话，一直冰个冰哦，迄都无甲偌好啊。咱来食低了安心。今仔日呢，日头公啊，佫出来一个恢复了偌热的天气呀。啊，物件一定都是爱组合较熟的哈。迄、那个饼果类的罐头物件，较会当囥的哈。你都该囥好保存，拢该款好开。啊，若出现了迄个异味啊，咱都唔通吃，安尼了解无哈？这是咱今仔日的婆婆妈妈讲吼，这钱哦，真正愈来愈薄啦。嘿，那较早两三千来款都有够啊呢，都大碗细碗呢，即马四五千块了，拢无看什么种面头呢？干那遐水果都讲买一两千哈。咱有的水果不是讲拢大行拢会当摆呢，哈、哦！哎，水果不是讲大行拢会当摆，安尼了解吼、哦？你爱多爱，哎爱要通看行，安尼哈。有，咱常常你咧讲的迄落招你来的，迄拢唔通摆，安尼了解无？感谢你。

四点二十分，文鸿现场主持报上，感谢你的收听。美国加着加拿大贸易的谈判破裂，然后美国对着200亿美金加拿大商品征收最高50%的关税，这意味着双方进口商品继续要起价，同时冲击着加拿大经济成长。加着这个汇率，就是你在8月8日这天，因的汇率应声而破。美国加拿大贸易前端的升级了，虽然新的关税涉嫌着加拿大对着美商商品

总是有限。美国总统川普八月加码来年宣布，2027年正月初一开始，所有加拿大产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组织，加着钢铁的关税，将是要提悬到迄个50%。加拿大是美国对着墨西哥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关税影响的商品，包括就是奶制品、葡萄酒、木制品、家具、水泥啦、灰啊碗的这啦，这拢是属于迄个领域。贸易紧张的局势，这是要安怎瞧？讲这就是时间的见证哈。如果这个关税，美国那是持续征收着50%的关税，可能影响着90,000+人里的失业，安尼又何必可呢？这就真正讲爱来考虑考虑的代志哈。大家好来好去，安尼对唔对？另外，美国按切断了伊朗经济命脉，点名着24个中国实体甲着公民。美国财政部扩大对着伊朗的制裁，首波影响着60+个实体，个人的专家被列为了名单，其中包括着4个中国人，加着20+间中港的企业。美方来指出，这波的制裁对象包括就是涉嫌协助伊朗处置了核核的对啦哦，核能的研究，加着飞弹开发，所需要敏感的技术。部分涉嫌协助着伊朗来里咧走私着迄个石油，美国要来切断着伊朗经济命脉，要甲伊个泥水甲断好起来，点名着24个中国实体甲着公民，安尼讲较紧呢，就是中国暗助着迄个伊朗，美国真粘连都未爽咯，美国要来扩大着利己的制裁，吼、哦，阿姐嘛。拼了到底，先拼先，不是你死就我亡。啊，这讲来讲去吼，那为着经济来，你咧上好去的，迄拢无钱通赚的哈，迄那拢无目的呢。啊，到时阵，田里听尾流，看是要死贫道啊，死道友。啊，到时阵的你啊，你啊死呀，瘟呀，命呀，到时阵的你啊，你得灾，你得惨。

伊朗吼，伊朗的国家最近足惨呢。伊朗，美国准备宣布一个新的对着伊朗制裁，要断伊的年水。伊朗的汇票听到尔，吼、哦，所总崩盘，啊，物件硬起，202万吼里亚尔，迄、那个税率来对着一块的美金，啊，迄、那个伊朗的钱玻璃体，实际购买力的，搁来离咧大酒水。这个竞争造成着百万工作机会里的消失，工时更加长，水果爱食，搁唔敢买。在战争的通货膨胀、失业加着经济制裁、多重的攻击，伊朗的物价持续来里咧飙起。民众虽然前往于传统的市场来里咧买，但是发价讲哦，坑里菜篮的商品愈来愈少。面对着经济无景气，介侪伊朗的民众被迫延长工时，继续加班，搁加班。收入的实际购买力，一个大幅利来求水，敢若剩一年前的一半左右尔。人赚一年都摕一年的薪水，啊，赚一年呢等于摕半年的薪水，安尼来着。敢若有一个客人超司机就伫咧讲啦吼，讲伊有两个囡仔啦，为着生活，逐工着工作15点钟啦，安尼话啊，啊7点钟要安怎困啦？伊讲伊放弃了真侪物件，唔敢买水果，减少着食两杯汁，放弃着休闲，星期拜六个工作，感叹政府的战术盘算，甲着民众生活实际差足远，人民无爱这种的生活缩落去了，因民众来喘一气，努力活落来，一天一天该吐落去，一天一天的撑过去哈。另外，阁有一个41岁。两个囡仔妈妈在里咧讲，讲伊干那为着要买牛奶、鸡卵啦、卫生纸啦，几啊项基本的生活用品、含肉都唔敢买，啊、哦，啊，都已经开了8900万里亚尔，哦，迄、那个因的伊朗的钱拢讲算是迄个里亚尔，要加咱的台票2070块啦，啊，美金65块安尼啦，买物件吼愈来愈少，都吐像拄啊。咱有一个听友咧注文咱的产品啊，就甲我讲啊，讲文宏啊咧，物件较早2000-3000就看要几碗的啊，啊，即马是安尼啦，开4000-5000啊，还阁无看到什么米头，嘿，没有看到什么咧东东哈，八空八分破的小老吃狗，你有支持？

台北收听指教，人家日日去，啊那去落来都无个降价呢。咱的政府的美意实在是足好，何况一直甲咱只公共搞人员呢，咱的老百姓来里咧起薪水，但是相对的呢，劳健保嘛去，啊咱物件嘛去，啊这个物件去都阁无降价，应该就是讲，甲这个物件降价好落来，吼、哦，拗好落来是到底什么源头咧去，会拢杀无涨，安尼来着。

每一个人的事业行行出状元，每一行的事业很多人都就是想要成功，是你想要成功，但是你要想要成功不一定就会成功，除了靠你的努力以外，才有办法达成成功，所以努力又继续努力，你我互相共同力来勉励。感谢到乡亲呢，你的收听，祝你马到成功。这些龙千里给你唱的哈，这公山公山的庄名落掉庄名呢，蔡小姐感谢你，下再去来给咱买到六克啊，送两克啊，六克啊送两克啊，马大爹讲要提灯来敬茶哈，买六克啊送两克啊，马大爹。这个罗德庄名，这座给咱叫做者马代茶，会当讲是夜归乡的马代茶。马代茶一缸泡三包，咱就像落大河清水沟。明仔拜拜要来敬茶，上佳好马代茶。马代茶，新陈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红色的包装，红白的包装，马代茶哦，加料加量加强版的，芬芳美味可口，上新的马代茶，心光花朵，胸坎八八十十。心肝起来会疼，喘气呢，袂啥会顺呢？拢个咱啉马黛茶，较袂吼，安尼胸坎八八十十，听有迄胸坎八八十十足艰苦的呢，迄都是顺吼，迄都是心肝火到白条的。哎，像迄热人啊，大家去菜市啊买菜啊，客来客去吼、哦，明仔中元节要拜拜，安尼装来装去，装来装去呢，你唔通小看迄个拜拜吼、哦，是开到一撮啦钱，迄、那个人力体力的透支，付出大粒光细地劳，包括遮咱的小兄弟、大兄哥哦，咱家的一寡餐厅兄哥啦，讲人客讲啊，无赶紧的哦，用迄个板凳的。诶，办桌的吼，咱嘛是得爱查甫的呢，较是正港的，讲会出师吼。迄那办桌的师傅呢，拢差不多是查甫的就对哈。啊，有诶讲吼，我到餐厅包包的吼，啊，提来去公司行好拜拜安尼，肯上届肯行就对。啊，食鱼、食鸡、食肉，吼，啊，食好足青草。咱但是会足够脆大，吼，足够脆大，以上你得甲咱啉马黛茶来消辣。阿爸你的流鼻多，阿母也不多管，拢唔免烦恼。马黛茶你得赶来啉，马黛茶一克啊千二，你那是手内底有点光的啊，手内底有点光的十二点光提来换。阿爸看把你金丝丝，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也目睭耷耷。拢甲咱食十斤的八空八的金丝丝，哈，一罐两千，每一罐是120粒装。八空八的半量丸来食，滋阴壮阳利心固腰子经用，专治你筋骨的酸痛，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下消食元气的，要来食强筋健骨。八空八的半量丸，筋骨路的发炎，脚床头的酸痛，久袂落去，爬袂起来哟。拢甲咱食八空八的。班

0: 了，
1: 嘿，
0: 哦，我才关一万，
1: 嘿，啊，你
0: 过金的是过金多的是，你这袂叫加金呢？
1: 系啊系啊系啊，啊，你会当落去倒啊？
0: 先问一下，啊，过金的一罐偌济啊？
1: 一罐我那两千，
0: 啊，我那三两银。
1: 嘿，我拢是骗的，拢是骗的，
0: 哦、
1: 嘿嘿，拢是骗的。
0: 哦，一罐两千啊，一罐那个几粒啊？
1: 百二粒，再过金我那一罐百二粒。
0: 哦，对啊，两千百二粒。
1: 嘿，对嘿。
0: 哦，啊，过过来嘞。
1: 过过来，我那罐款一罐百二粒，还一罐两千。
0: 哦，两千，安有四千啊？
1: 系啊。啊，金素丝，金素丝，你会当，你会当三罐啊？吼。啊嘞，一罐金素丝三罐啊。
0: 哦，是是是是。
1: 喂，来你了。
2: 我这大拿咯哈，
1: 大西西
2: 款那个好利水哈。
1: 嗯。
2: 两罐。
1: 好喝。
2: 我的也我照顾我啦。
1: 我在。
2: 哦，好利水两罐。
1: 好喝。阿哥嘛，
2: 一罐那个那个。
1: 日霜。
2: 十八号的款面油，你讲面。
1: 哎，我在海日霜嘿，阿哥来。
2: 我这是要护。
1: 嘿呀嘿呀嘿呀。
2: 好。
1: 喝。
2: 嘿嘿，一罐
1: 阿哥。啊，夜霜敢要爱，如意敢要爱，洗面的敢要爱，
2: 洗面的还佫有诶呢。
1: 吼、
2: 哦，你送啊？
1: 是吼、哦，好，好，
2: 交关过来十单
1: 啊。我知，我知，好，这边过，好。
2: 现在还足好诶啦。
1: 哦，金素丝来吃该好。
2: 啊，我有四点讲。
1: 好、哦，啊，你目睭先啊，吃金素丝。
2: 我保养。
1: 好、哦，吃保养诶，吼、哦，目睭加足金。
2: 嘿。我牛遐济啊。
1: 哎，年龄有岁啊，啊，搁爱保养，较袂是咧退化。
2: 对对，哎，啊，食都袂歹。
1: 好，金素丝咧食有较更新较好，袂歹。
2: 袂歹。
1: 好，嘿。
2: 嘿，啊，甲你换两包药膏。
1: 好，拜拜拜拜拜拜。
3: 谢谢啊。
2: 金素丝。
1: 哦，金素丝两千，啊，苏通丸两千七啦，啊，你四千七啦。
2: 两千七啦。
1: 嘿，对，嘿，对。
2: 好啦。
1: 好，好，拜拜。啊，阮这是无点光的吼，因为你有送奖品，所以就无点光嘿。
2: 好
1: 好好、
2: 啊、你
1: 今天
2: 给
1: 他
2: 搞
1: 上
2: 好
1: 好
4: 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
4: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
4: 拜拜拜拜拜
1: 拜拜拜
4: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4: 啊，对，六罐送两罐。
1: 嘿，六罐送两罐，啊，搁保温杯两个。
4: 嘿，
1: 好好。
4: 啊，点个免加哦。
1: 点个免加，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4: 啊，
1: 好啦。
4: 不免加哦。
1: 好啦，好你啦，特别好你啦。
4: 啊，
1: 保温杯两个。好，保温杯两个，好，你先上，你先上，你
4: 先
1: 上。
4: 我先穿，我今晚都。
1: 好啦好。
4: 你这大尾带都。
1: 好啦。

空八本坡饮品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买咱八空八本坡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文豪文具就送你116年度三阳开泰优年大吉利利贴，日子送完为止。咱的日子要送完啦，那无甲你报以上，就是日子送完啦吼。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咱这个咖喱。咖喱药房吼，第一银行的对面咖喱药房，咱的听友，甲咱买到咱的金丝丝，买上这个日子，非常的感谢你哈。咱的金丝丝，阿爸阿母拢食甲目睭，灵魂鸡汤保养甲金金，目睭金金。咱的老爸视力的退化，迄、那个白蚊啊，大只细只，安尼飞来飞去，夜来夜去的，足艰苦，爱老目油细目细个的呢。咱家的囡仔兄，目镜度数愈挂愈重的，拢甲咱食食金。咩？808的金丝丝哈，啊，808过气梗诶，808的底少散，你出了没有？要过你的气梗诶，较袂安尼酷酷少。808的底少散，老人少分酒少，只个工业会伤害少，保养着细胞诶。808的过气梗诶底少散，你得赶来吃，一罐2000啊，千斤贵意咯，万杯贵鼻套，为着。胃温、胃消化不良后，一切酸的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搁未漏下，缩大罐搁好用，这大罐清一口尔。808的平胃散，平安着你的胃肠的，咱来倒上。西药啊，慢性病吃几大堆的，啊，拢无离咧顾胃，啊，结果胃肠、胃病，拢和迄西药啊，加加会一切酸、胃黏膜拢害去啊。食咱808的平胃散啦，胃呐。安尼速记完的熬紧张的，食烧食冷食甜食咸的，煞着胃的，胃歹唔是叫你换胃，食808的病胃散咯、哦。迄胃肠若好，面色就好看。808的病胃散，互你用的固骨素来食固骨的，固你的脚踏骨，固你的关节。和你的脚骨会用808的，咱来和你用的固骨素，和你的脚骨较有力。808咯，和你用的固骨素。徛咧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咧，倒咧都无要叮当诶，拢甲咱食，互你用诶固骨素来固你诶骨头，互你诶脚骨行会远吼。808咧，互你用诶固骨素，有诶行两三步路拢就强要软脚去诶啦，迄都互你用诶固骨素吼，你都拢无离咧食嘛。啊，咱人诶100岁无可能担100斤，有诶人吼拿迄个粗重诶物件压骨挑脊，啊，咱职业工业诶伤害。有的人哦，徛眉徛立呢，像咧洗头毛的啦，做头水的啦，或者是磨粗重的啦，哦，迄拢真正足伤着咱这个脚踏有诶，徛伤久诶，互你用个固骨素，你爱来固骨哈。啊，808的钙固筋，大条筋、细条筋，甲你固条条。808的钙固筋都袂阁丢筋啊，互你穿个丹参纳豆激酶来穿衫个，互你用啊、哦。和你用哦，一定爱来吃固骨的哦。啊，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这种同款一罐2000。咱来听又讲，敢会当过来卡到手到肩到后到安尼？那到无到的，你才去甲文宏讲哈。咱那在库的有诶，拢得尽量甲你优待。啊，那上完位置的，咱就无法度，你得一罐一罐买，一罐一罐豆豆啊来，一组无嫌多，一罐无嫌少。咱产品就是要爱食好有效啊，唔是咧食精商诶。精商就是讲爱有这个季节，譬如是母亲节啦、爸爸节啦，或者是咱的周年庆啦，或者是讲过年啦，哈。咱的听友即马拢伫咧甲文峰订会啊呢。这个周年庆功要送配拢开始来伫咧订，像迄国民路诶郭太太哈，拢甲文峰订6罐送2罐，诶，互你请诶丹山纳豆之美呢，讲12块啊要送配安尼哈，啊搁爱一罐面霜，互伊抹好较水诶安尼啦，郭太太哈。咱这个周年庆啊到吼，要送配的时阵呢，我就会叫龙泰药房提来国民路的和上水的郭太太安利泰山哈，啊活力好眠，要食先困到底呢，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着，安安困先困到底，808。活力好眠，顾你的心中，顾你的头壳。808的大酸肌贴药包，好大好用，好大好贴，对你酸痛嘞，打落去就好。808的
大圣吉帖油布，一百块三袋，三袋一百块。咱这块布是石墨烯的油布哦，八空八嘞，大圣吉帖油布，感谢你。

时来独家提供八空八的金丝丝，八空八的搬运员、勇敢员、疏通员、情感面务员，感谢你哈！沙德尔风台持续来减弱啊，对着咱的台湾无啥影响。上届见明仔会发布到迄个海景，伊那是呢为北边去，到为大陆遐去呀。啊，伊那为南边来呢，不排除对着马祖都会发布到迄个海景绿景哈。明仔后日也是上届最接近咱台湾的时阵啦。但是这个沙德尔风台西半部地区雨势较大，南部慢慢来的雨会较停淡薄吼。哦，卖个落雨啊，真正拢包月啊，年尾啊，一寡生意人哦，爱防骗呀啦。该出门做事的拢无法度通出门啦。客厅来伫咧食饭的人，规大拖拉机安尼呢哈。啊，所以讲天有台南天有呢，咱台湾呐、啊，这个雨落嘞是好，因为咱无落寡雨，咱就无水通去食。但是落雨呐了了，拄来到这个鼻孔啊吼，哎，真正就会死人呢。你讲哈，一寡不幸的代志，就是有一寡迄阿里山啊，要去上班啊，保全的啦、啊。我漳州哩无，你咧保花莲嘿无？迄路吼，啊，拢无看迄个上暗班的啦，啊，拢硬要冲过呢，结果无看迄人啊，啊嘛，迄欧巴桑吼，坐迄个电动车硬要撩出去，结果嘛，人拢无去呢，干那这样呢？一寡出门去嘅落大雨，硬要出门去嘅，迄拢命无去嘅呢，迄拢足可怜的哈。所以沙德尔风台，伊即卖通过着琉球群岛，明仔载后日通过北方嘅海面，伊是会向着迄个浙江、福建去。即卖沙德尔风台，伊那为北过的，为大陆过的着，哈，啊伊那偏南过呢，啊就会为着即个马祖过来哈，咱随时这个风台的报告呢，伊的气象署来日咧发报讲，这个路线是安怎走，拢会甲你安排。但是即马甲伊看起来，吼、哦、风平浪静啦，无有啥物对咱台湾有影响。沿岸到明仔载透早，沿海涌呢差不多悬一两公尺，明仔暗了后吼，迄、那个海涌阁悬两三公尺，迄是你在东北部、嘉南北海岸马祖的所在哈。未来你好，来文峰。哦、我人在你家，啊，车咧报你一四一八空八，啊，你是靠位对去呢？无啊，拢同款啊，一空七一啦，一空七一啦，你是准位对去咧？你即马是听无节目，还是找无我？哈？你伫对咧收听，你伫对咧收听咱的节目。你讲你亲人里对，你是不是？喂，你亲人是里对，你收听咱的节目，你亲人里对？啊？没有点一一零七，你准过里调频啊？阮是 AM 的调幅的哈。

有咱这个婆婆妈妈吼，要找文芳，讲自细点自心机自干净啊，啊，存到有够含嘞。你都准备着迄个调频的戏，一空七一啦，无迄个点一的啊，迄、那个点一的，迄就是迄个调频的啊，你知吼？107音哈，我不管是拢顾好着这档就对。啊，咱的听众朋友吼，你有时阵迄个收音机安尼转来转去，切来切去吼，切到拢迄个袂记一哩安尼啦，啊，像迄个飘浪的海鸟安尼沙无鸟安尼啊，带来咧沙无内场的。迄个真正无好算的代志哈！北控北本部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至到台南214北控八，即马好听啊！咱的业务拢送回出去啊！我是飘浪的海鸟。

有这个大雨过来了后，无论是高雄、台南哦，天坑啦、迄土卡啦、土卡吼，人讲吼十里路无八里路平啦，迄、那个天坑啦愈来愈多安尼啦，哦，迄真正那车咧开，那落一乌，迄车那落去，人那落去吼，迄拢是足可怜的代志呢，所以要赶紧来补。

0: 最好是请你等待哟，最好是
1: 你用的化妆品跟人文风文具有而已，还没到这俗，高贵而不贵，洗面的500块做到像菜粿这么大条这样啦，咱这菜粿洗面的你就赶来洗500块而已，啊，若要放好买之前我也没法度呢，咱的面霜700块，好，抹好白泡泡幼咪咪，水里太太面欢喜在红的心的分做里也700块，咱的如意阿爸，你若要来修面呢，弄一罐；要抠嘴手的，弄一罐。但抹好端端端，也若要去疗损的，就是足水的迄啦，和你水的1000块，这大罐哈，这大罐哦。乌头挂的，就是水当当的2000块，六效合一。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七罐，6100块。
0: 你怎样？
1: 韩国武汉，相关纪念公众人士当中，我先来报道啦。先啊，都已在南海之中啊，他专门带着
0: 找到那些人，
1: 都是
0: 一
1: 点点的，他说你呀。总统，啊，总统讲吼，啊，就是爱查查到底，因为这个出外去吼，唔比家己离厝的，人讲出外条条难离厝的，离离好，出外去大家爱小心哦。北控北本部感谢你，明仔下晡4点到5点，本台本周六空中再相会，我等你呀，文豪文吉，谢谢你，再见，台南2141808，2141808，明仔再吃个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先单苗药的先，进行的进，立过个好先准个对接来。咱明辉的身体有无？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苦的背起来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爱关的哦，今当红色的来脚步 ，UC Two 玻尿酸用价直接价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压住，更加另外主宰，营养保存老一条。那里那多激酶加强配用 ，Q Ten Pump 正干有力。咱的计划请咱的保证，准行的家属和咱的轻松无负担，拜好清清气气啊！咱无同的燕窝，顶贵哦，顶级的燕窝无同的哦。大家阿你有够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行看家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冲这里刷。开讲要点歌，准行。甲你做，无几工电话做你拨通，咱规套当无休困。服务就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每一工拢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尽心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福建歌曲王力宏讲放手柄，何俊先生讲过。天气的变化，安尼风湿不时加嘛咧松下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松过来个听过去。这困扰无拄哦，家老真济，阿妈讲伊拿人肩胛头安尼揪揪，观察咧听筋骨松痛，体怕松伤。卡手筋甲卡脚甲蛋马咧酸马咧疼，乌青筋会止疼，要来缓解各种痛疼，减轻着这酸痛关键。上顶的中药材，50外档的老牌子，最新科技制作，明火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身体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安尼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就是不能样，效果上介好。去打过都嘛攻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的都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扛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嘛，要用要打的有，大细的个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个打，随打你就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无用，坚持几秒，成大成好，免阁为酸痛烦恼，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那准成的七合一哦，七种甲做伙哦，轻松了背楼梯哦。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在升级 ，UC Two 唔免搁吹你家玻尿酸赶快你家唔免搁吹，咱个骨碌骨啥物？葡萄糖胺、维他命 D 水的 D 三，医生专家建议一定逐工爱摄取，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进行的其他味，佮有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尿尿顶加柠檬酸钙，尤其是个玻尿酸，咱就讲过。用这直接这直接去收，免不时也做啊！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更加辽宁。营养保存嘛，老会调，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咱有需要爱补充的着，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哦。一天一粒就可以哦，顺顺啊行，步步会在苦乐，爬起来，爬关落街嘛轻松。固执起心嘛，规划要跟人出国佚佗嘛，较有寒冷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准成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寒得较赞哦，这干较厉害哦。今嘛寒嘛较好较有热，当然啦、啊，身体咱够健康，安尼行都有风，行当往西来就无问题。关心了朋友呢，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呢。唔管落雨天啊，无落雨拢同款啊。唔管几岁，厝内底咱都讲过，要囡仔穿拖鞋哩搭，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的换，换新换新开银，鞋也买也同款。关心了朋友，大家保重身体，准成的七合一，轻松了爬楼梯，赶紧了关掉，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买着好去关掉出门呢。一罐2000块年生烟，2000块进口原料，三罐你赚一罐。一组四罐装，现赚2000块，赶紧带回家。那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加强配用 Q10 的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号号码搁在安动动，单三加黄金天，背关落街，背关山，这拢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甲补充的着，无出门一个手机也袂记你查锁匙，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的家，纳豆激酶你给带回家。过年到当应酬较济吼，一摊过一摊，大家过来摊保重身体。大鱼大肉买菜价，分手卖过量，尤其咧爱食肉，讲无肉袂欢喜，无肉不欢呢。海产类啦、油炸啦、红个钱个炸的啦，重咸重口味啦，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控制，纳豆激酶早食饭半两粒。调整着体质有够好用，促进着新陈代谢真正赞，循环也好吼，水更了能量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准成纳豆激酶真正赞，一罐1500块，高单位无臭味哦，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赶紧看着，一组2组价格你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每个再往叫3个6个啊。嘛，袂不时有帮阿定纳豆激酶带回家，循环都有够赞啊！较紧关掉。
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卖上好销上大嘛，真正赞的，水饺是有感觉，小朋友啊，生意那赞唔是了，哦，认真读书，尤其开卖车，大家无用啊，司机大哥也好啊。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哇，顾规工，顾电视，顾平板电脑，电话还开着哦，不是啊，无咧抓网拍网，另外清寒的无网，听说是咧，保是咧有够赞。因为咱这完整的成分，如电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三生剂、花青素、金针花，够高级哦，葡萄籽甲玉米黄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咱都讲过，你本人规套当，这 B 群一定拢爱输用。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维他命通通有，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哦，准型的日月清，你也关掉，占两粒，放心放啊，无要紧。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人生就看空的，一罐2000元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增6000元，现买现赚2000元，现买赚一罐哦，通通带回家。贵州准先讲过，准先规套单无许款，钢管拢甲你服务，拢总搞好咧，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的保证，咱是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国际 ISO HACCP 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哈曼顿啊曼波梅本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不管几岁拢同款啊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内甲外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安尼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广东的友好伯阿婆，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型的保证也关掉，主要成分有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啥无半条，有需要每一工来补充维他命 C 更加好啊。B 啦 B 在哩，刺五加五味剂，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外国人逐工爱使用的玫瑰类拢在吃，准型的保证你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你的财商赢，一个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元。咱讲过几组甲准先还有，拢总搞好咧，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的价数搁在升级的版本哦，国际品质哦，实在价钱哦，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各单位各签名，可用性的签名，一工一粒啊，升级版本你免跑免啦，免讲遐哦。好、哦、过去咧使用前两地，你更加爱关掉，你一工一粒就可以。尤其这两工以上无摆，你来关灯来做使用啊，一天一粒就可以哦。科技的进步啊，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归工，唔忙个在过马桶，准型的驾驶你关掉，和咱讲掉受伤，真正有够好用。这加强成分呢，数十种呢，咱有别人无。灵芝加素、诺丽果加素、王来加素，包含咱的多种植物精华萃取的加素，有够好，你关掉。外销美国、日本真正赞哦。解决多年问题，准型的加素你关掉。有入啊有出，有出啊有入嘛，摆好清气，人才会健康。啊，就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顺马多，体重就袂造成，更加方便，赶紧就带回家。准生的价数一克啊1200元，两啊一组2000元，较紧关掉。这无价指定店，同款甲准生做伴侣哦，规套单无休困，亲切甲你服务。啊，若准生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顶级的燕窝，正港哦，无糖的燕窝，这无糖的较好，即卖人食较无糖较好吼。国际品质，实实在在价钱，买啉买食，食较好，啉较好诶。关灯来疼惜家己，爱惜个家己嘛。买啉啉较好呀，规套当袂堪去食补也好，袂当食糖食甜啦，袂当食伤咸啊，白滚水袂当伤啉。哎，无糖的燕窝，寒冬个啉，规套当个啉有够赞嘞，大家个啉更加好。尤其咱个长辈，最用心个两杯子里食，哦，这两杯子加强吸收有够重要。咱多种必须要氨基酸，哦，这氨基酸里食哦，咱有需要哦，燕窝个燕窝酸。纯度高、甘量高，全世界你看第二大全球，优质的燕窝自然纯度高嘛，
逐天啊啉嘛，这口感好，品质好啊。遮尔好，你管好对啊。而且燕窝是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会当做使用，营养价值足高呢啊。尤其龟头蛋吼，你甲啉有够好，秋蛋季节一到，哦，就袂惊讲对流行。哦，啊，无秋蛋季节一到，咱当然关心着朋友，口罩爱挂一个较好啦吼，愈啉愈好。保持着水分，保持着弹性，愈啉愈更骨，对来教我，慵懒美容，青春的美丽，营养补给嘛有够好啊。长期你看，大工厂好四五烟啊，空气污染啦、啊，哦，食薰的钙唔好，会当钙上好，对呼吸、对空气效率好，活化元气更加好，爱赶紧赶掉。咱顶级的燕窝无糖，这是无糖的哦。一支六罐装八百，我也是做3000块，做你家啉，规工家啉，有够赞的，赶紧带回家。东南亚国家哦，较济嘛啉伊，因为怎做好嘛？中国海拔顶之首，逐工啉真正赞。尤其啊，三顿无定时，睏眠阁不足，你啊颠倒无正常，营养摄取无够，咱中辈拢总有需要。准时燕窝带回家，爱甲我订哦。哦，这无价指定店，台南的电话2G18G68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那咱公路257了，咱的神准阁，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立阁，刚好对家来拢总搞好嘞。无管金额，都准成的产品拢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好来感谢你，祝爱军公秋天啊！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的115年，关键到2026年新历，来到8月26日，今天礼拜三古历，行到7月14日，今天算壬辰的赎金日子，算嘛真好真水。哦，咱有讲过，啊，那明仔载是来到新历8月27日星期是古历。行到7月15日，7月中7月半，哦，7月半啊，唔知酸唔知溜。不过明仔载三官大帝、中原地官、圣诞千秋、陈千秋拜拜人，当然哇，这几天今好天呢，大家普渡拜拜，台南市政府嘛咧拜拜，哦，希望国台民安风调雨顺，人民老百姓拢平平安安，哦，该拜当然爱拜。明仔载古历15日食斋食菜拜拜，当然会记得。明仔算贵有的赎金的，至于说明仔嘛未歹，适合祭祀拜拜、祈福、求事、点名、官丁、完平、财产、收租、当托、起居、上梁、安门、安床、立宅、牧羊、买家禽动物、入殓、破土、起葬、安葬可以。明仔较好，这个时辰，这个主时，下午11点，行到透早这1点，连透早这抽时，透早1点，行到这个3点，过来你当时新时，明仔去7点，行到这个9点，

念字时九点，行到我中昼的十一点，明仔拢总会当做利用。那起身的东南，在身的正南，从小腿四十岁，帅这当兵。西冲这里刷，冲你天公报这包时，明仔去五点，行到日头出来这七点，冲刷掉。恶神啊，在西南边啊。今天拜卡不会日子拜过这几天，其他的可能是没拜，拢总会当这里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解放，哇，今天较好天啊！中昼时啊，佫有出日头，不过乌云嘛足高吼，小瓜喷蛮蛮雨，雨落无落来，但是要注意。同款的山区，加减佫拢会落雨。关心了朋友，大家保重身体吼。最近咱落雨过山区，危险的所在，溪边、河边、坡边、大沟边啊边啊，无代志卖去。千万拜托，古历明仔十五，会阁对着海水阁来涨水，好无代志，千万拜托海边唔忙去了忙，尤其山区的沙节啊，咱都一直咧提醒哦。迄若下水袂离哦，土石流做恐怖，爱注意哦，尤其爱落几礼拜啊。好不容易讲今仔较好天，明仔阁连嘛较好天淡薄。另外，这个好消息是中央气象署今天搁在表示，这条风台沙德尔啊，搁在调整啊，哦，往北边来修正，所以路线对北部搁较偏北边啊，安尼袂歹，唔通落南落对北边哦，安尼对台湾较无影响，而且会减弱未来要排毒，变成轻度风台。现在这个风台沙德尔已经通过琉球群岛。但是因为小可嘛靠近咱台湾外海，明仔透早发布着海上风台警报，路线那个落南啊，无排除对外岛马祖发布着上风台警报，但是咱整个台湾本岛未影响。不过，这外围宽流同款接近台湾哦，会整个西半部的南部地区，可能第一时间会降落雨甲雨大雾。北部可能天气较好，温度嘛就管无落雨，同款会热翕。虽然是秋天，早暝较凉凉啊，大家保重身体。哦，这是当然。哦，这个、风台当然话台机吼，安尼个用到北边安尼行，卖落南来安尼比较好，对台湾无影响，我安尼上介好，大家。

家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明天拜三拜甲拜三每天下晡下午五点至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中国有乒乓球。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过个吼，神准个对接来，不管任何金庙准行的产品，拢准备搞咧，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贴药包真正好用，老白主啊，顺汉药啊，赶紧要滴啊。准行的七合一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一定爱搁玻尿酸，这黏条条，玻尿酸门不是要煮哦。用这大家啊，这大家补充，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更加辽宁。安尼走路袂噗噗诶，安尼载载载啊，咱诶气候伊干掉，行东风西来脚步。咱诶纳豆激酶，进行诶补充，进行诶加速，顶级诶无糖诶燕窝，无糖诶哦，真正赞，大家啊恁有够好哦，较袂秋冬诶季节甲人对流行哦。赶紧关掉！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看甲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时冲你说，开工要点歌进行，甲你做服务。规工电话做你不好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关心着股市行情，加股市当中，安尼收盘起哦，起663点，这个加权指数45832点，成交量8055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参考，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卖做注意。后来黄金的价钱，今仔小可波波一足足了，波50块。所以一支黄金你要买，金仔店买大约差不多17950。我话你若买一支要卖哦，金仔店剩16950，相差无介大，相差1000块。好来，整个台湾话落雨落甲安尼，要规礼拜台讲话拢落甲要生菇。好佳哉，今仔我有出日头，不过嘛些我喷门嘛吼，出外嘛是爱注意安全，搁再关心好朋友。同款搁加减的落雨吼，开车骑车行拢同款注意安全。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仔日召开着对8月20日好大雾落甲安尼涨哦。8月25日，累计整个台湾的灾情统计，造成不幸，3人失踪，197人受伤，即马知影是一个人不治死亡。随着这个风台阁逼近哦，所以无排除对外岛发布警报，但是咱全台湾同款的注意。风台虽然无对台湾来，中国杀去中国大陆安尼看。他就算开去，但是啊，迄、那个外围环流阁扭到一挂气压哦，同款阁加减会落雨吼，一定爱做注意，等政府提早做准备。那咱大潭市里徛过淹水有30公分以上，关心着咱的灾民。淹水30公分，那水温要去上哦，我实在是哦，真正咧清真哦，大家痛苦诶。电线啦、机械啦、电子的物件浸着水，我看我昏去。过去仁德区啊、工业区啊、保安区啊、工业区啊，啊工厂一堆啊，嘛是旧年拢安尼。这一摆同款，无之前遮严重，但是同款阁淹水啊。反正电器哦、机械哦，迄些是看要安怎赔偿。啊，不过你着申请补助，淹水30公分以上，无到50公分。每一户会当申请10000块，为助金10000块啦吼、哦！啊，你个区公所申请爱翕相啊，当然要有证明证据。啊，若淹水50公分以上，每一户会当安尼有20000块，申请20000块为助金。50公分以上，搁再加我10000的拢总，会当互你申请30000就对。放宽、加速、赶紧。苦民所苦，照顾灾民，赶紧的来发。当然，你要去上海申请，区公所申请。甲现在南部，咱南部这个雨大雾造成灾害，农业损失甲今仔日中道超过1亿，家己婚姻嘛哇足严重。咱南部也同款，台南市的损失差不多1.6亿。但是差不多1700万到9万，这各用区差不多900万，主要芭乐啦、土豆啦、葱啊啦、竹笋啦、木瓜啦、等等啦。落雨落到有一挂动物嘛受影响，包括鸡啊、鸭哦、猪哦，我这鸡、鸭、猪明仔安尼破刀，大家拢爱用着。啊，你若采好起哦，加减啊可能最近落小块起啦。哦，不过过若到天落较袂起啊。好来哦。咱大台南市因为这个核武啊，媒体在报啊，哇，当然啦、啊，啊是安怎啊？林德区的灾民啊，就甲媒体讲啊，30-40栋毋捌看过清水沟，迄些淹水吼、哦，3天淹4摆，就足痛苦啊！希望政府苦民所苦啊，爱照顾灾民，关心灾民啊，尤其啊南部啊。啊！伫台南高雄拢感觉淹水严重哦。一个国民党发言人叫做陈丽娜，等下呐。台南市北区议员蔡宗和、蔡宗豪，伫网络直播指出，台南高雄滴水经费是全国相当悬的比重啊。
三十吨来四十吨拢同款哦。袂当饮水，每一摆都讲哇，台南上大面叫做阔啦吼，有成就来。咱就讲吼，高雄永安一个阿伯啊，真好，满讲啊，啥人做一当尔了，八担无饮水啊。啊，别人做尔，我啊八担，人做一当会当冻八担啊，也要做一当吼，一届了啊，四当一届。当然了，拢会当改善啦。应该具体检讨，爱安尼苦民所苦，关心灾民啊！你讲啊济啊，有算啦，有诶无诶啦，哦，中政府啊，是无啥物路用啊！你事实都已经淹水啊！你啊滴水，你啊面积大安怎？唔啊，无敢人民老百姓诶问题淹水诶！哦，亲像过去厝顶要背讲话，无啦爱家己背，嗯啊，这阿公阿嬷是我都背，一定爱实在咧做工课，还有咧做啊！哦，干那落落啊！你看一句一句啦，哎，干那饮水过一句一句啦。讲路有病无病，同款人民老百姓钱咧开啊。哦，所以讲台南市包括议员这蔡宗和、蔡宗和表示讲，台南每一家饮水啊，唔茫阁讲有剩安尼少，啊，你无饮就袂当有剩，啊，你一饮就阁讲变有剩，无咧做你甲变啊，这到底敢有路用？正港的灾民哦，会心声。迄个那款样物件哦，受伤啊！咱讲电子、电器、家电迄个害，迄个卖讲车啊，心酸啊！真正做唔甘啊！尤其咱南部人啊，袂当一般讲，大概哇，落足大，你唔知要下的哩，水沟会通，水沟都无通，当然就你也唔只饮水。因为这个议员蔡宗和，就是台南市市区雨水下水道系统，拜托讲十五担无换，无更新啊，有损有做，有改善无，有通无，这是蔡宗豪议员哦，蔡宗和在讲哦，十五担无嘛无整理，啊拜托的啊，十五担啊，啊这有损到底是安怎？十五担下水道系统无换新啊，无更新啊。啊、台南起遮济厝，遮济所在开发，加上爱落遮大落遮急，过去啊，下水道负担袂堪一啦，因为即摆厝济嘛，开发济嘛，人若较济所在，当然你看，敢会堪一？包括平常时咱讲固定时间来清，哦，亲像中西区是民国一百年哦，所在规划哦。含商啦，内容包括足济哦，甲即嘛无更新。蔡宗和议员咧讲嘛无唔对，你去调查，伊即嘛做议员会当调查资料嘛。这议员咧讲啊，十五栋是安怎整个下水道系统，包括这含商、这工程啊未更新啊，这系统无来做，啊有损同款咧变啊，到底敢无意思讲有损无够？有什么变不是无呢？啊，现在加的下水道所有的水沟有清无了啊！人民老百姓家己知啊。哦，啊，蔡宗和议员佫表示哦，这行政上到底若要调查了，当然啦、啊，会当讲认为啊，唔是认为的啊，因为你若讲啊，都拢会通啊，拢有咧顺啊，每一年，免讲每一年，每两年啊，免等啊淹水哦。拢来做检讨啊！下水道啊，水沟啊，啊大排抽水、抽水机啊，你都压未到了，这水啊，免啊抽会出去啊，抽无水嘛，啊拢淹里起来啊！哦，无即摆连中正路、西门路，人讲哇，水上龙啊，头一摆看到，真正是哦，希望爱改善爱检讨，哦，袂当讲个灾情困境啊，到底有咧做无？哦，蔡宗和议员咧讲，希望爱改善啊，包括这工业区呢，人家因讲新市啊安定工厂有够多啊，连新市啊遮啊，部分的所在讲安尼变水上龙，淹水超过五十公分，这议员单撇要嘛止损啊，到底要怎解决这水灾问题？哦，这桥啦，爱改建啦。保障当地民众啊，会出力吧？
南科讲是全台湾上界大的科学园区，离咱南部，啊，你们的桃园，啊，桃园变酒变个饮水，啊，到底要安怎改善？地方政府要改善啊，当然是安尼啊。啊，无你看，这大工厂、大公司要来到南部，啊，来饮水到底人敢来无？包括足侪所在过去安南区哦，安中路。正行做在东二吼，大理啊，啊，真正过去真正冻袂调，讲我无倒爱搬山位，因为真正对饮水，因着大概呐落雨来饮水，只毛改善，但是嘛是搁咧淹。哦，这是当然希望会当来改善，赶紧来改善，安尼较好啦。我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天气的变化，你风湿哇，伸过来听过去，关节咧听，筋骨酸疼，安尼铁巴酸酸，乌青筋会止疼，大家较早较晚都较病，工过疲劳嘛咧酸嘛咧疼，大拢辛苦，唔忙做过头。迄家属咧做过多劳动，运动伤害，我摸土摸水泥摸，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讲过再来一次，啊！你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及运动伤害，筋骨的酸会疼，关节的疼，要减轻着这酸疼，缓解各种的痛疼，赶紧。顺汉药老白术，最新科技在做不要掉，免费的酸疼也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这准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疼，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真正赞。所以讲，和咱明仔在即个身体全部好利利，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概都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个都嘛给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是空几包哦，体贴着咱厝内底人。你因要打得有吗？大细的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得拢做毛，做你个大。那一摆数十箱咧，也咧无够济，坚持甲知名名声上好，声大声好，免到会酸痛烦恼。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蛋，吼吼！你看，尤其咧行有够赞哦。啊，那准型的七二一轻松了爬楼梯，七种甲做伙。U C two 免阁找你家玻尿酸，赶快你家。加倍好用啊，因为这黏条条啊，直接吃直接吸收，我们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里头一条。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骨碌科沙敏葡萄糖胺，尿尿顶甲柠檬酸钙，维他命的 D 属的 D 三，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啊。大家爱摄取，因为增加钙质的吸收啊，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更加流量，更加辽宁，一缸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古者其实嘛规划，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冬来疼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准生的七合一哦，轻松了背楼梯哦，关心了朋友。唔管几岁，拢赶快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哦。稳定爱大心，身体甲顾健康，行路风，行东风再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七种甲做伙，食这较好，寒着较赞，正讲较厉害哦。即阵我嘛较好搞，要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才6000块，通通带回家。哦，规组拢甲准型顶，拢总搞咧，赶紧带回家。啊，那准型的那豆激酶进口原料，高单位无臭味。加强培养 QT 嘛，碰不正干，有来暂食分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的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这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顶四罐你就赚一罐，5罐通通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往叫3个啊6个啊。妈咪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带回家。应酬过多，大鱼大肉，买菜，甲大家保重身体。温酒卖过量，纳豆激酶较紧关掉，真正赞。阿奶奶的就话清，日月的清就话清。小朋友阿生囡仔都赞一粒，我更加需要拢赞2粒，真正赞的，卖上好，销上大，随食随有感觉，因为咱是非常完整的成分拢在家。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 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咱讲过，日本人规套当 B 群一定爱输赢，拢在吃。尤其啊呢，认真咧读书开美食，暗时咧开食，规套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这个手机啊，哇，顾条条的。你来我来，大家来规工顾平板电脑顾电视，更加有需要。日月清你赶当来做输赢，听少时了。保护洗料有够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料的清，洗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烟，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
Gemini， 国际 ISO HACCP 都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男女都有尿的较有，然后大年人咱中辈都不管几岁，拢总安尼有需要，看到。含万吨啊，万波，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待到我，甲咱好好照顾。准时来保证一天一罐就可以哦，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有效白啊无？孝敬这个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会水起来，满面春拢有够好。准时来保证你关掉，一克啊十罐装八百，我啊一组3000块，规组拢甲准时还付，通通带回家。好，台南的电话，201826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甲带回家。我那准先告诉咱的讲过升级的版本啊，国际品质咯，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认证的大厂，高单位高纤维，真正好用，一天一粒就可以啊。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加强升温，努力高加速，往来加速，灵芝加速，通通有。别人无咱家有，哦，这外销日本、美国，你看，大销一卖啊，一天一粒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高背痛。准先加速关掉啊，和咱讲掉受伤，有日要出嘛，拜会清气，人才健康啊。亲像马刀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刀，体重就袂走精，更加方便，重量袂增加。准成的驾驶你带回家，真正赞的，一天一粒哦。两天以上无排，你更加有需要，赶紧来看掉。解决多年的问题，拜后会顺，会舒适，会清清气气，更加轻松。准成的驾驶，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咱这无糖的哦，顶级的哦。逐刚甲恁嘛，咱都讲过哦，咱有需要最用心两百支，多种必须要氨基酸、燕窝、燕窝酸真正赞，甘凉管、酸度管呐，高甘末品质了，你看着。无糖的燕窝，袂当食糖食甜的，拢总会当甲恁规套当甲恁秋冬的季节哦，你都袂讲对流行啊，当然可再挂者。无糖的燕窝，顶级燕窝一克6罐800，我也是做3000块，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8: 真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兆，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就连每天拜两拜，甲拜两每天的报告点，正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直播。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神丹妙药的神，尊行的尊，立国的国，和神尊国对家来，隆重高的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痛药包，尊行的汽油衣轻松的背楼梯。咱的纳多基梅的话，请个保证，尊行的加速，顶级的无糖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个尊行看个指教，问个详细好歹的指示枪里抓。开讲的点歌，对着咱产品有下应该关有需要带回家。咱价钱广告拢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好，咱的广告进行这部时间，靠产品的维持，电话多加做利用，轨道单无休困，隆重服务马上到，甲你服务到非常。台南的电话：21186888。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哦。台湾一个命理师，讲叫老师，老师，老师啊，老师，自称命理师，有几间庙？啊，这两天讲哇，北京无冰箱啊，哇，啊，当啊引起着整个中国大陆人反弹，嚯，啊，请假，连中国大陆扩大办啊，举办记者会啊，啊，今仔播啊，哇，对全世界哦，举办记者会讲哦，哎。国台办大陆的发言人叫张涵啊，张涵就对啊。讲直接讲，恁台湾这个命理师讲这个不是事实的言论啊，不是干那红笑笑爆巴肚皮尔，笑到大家变过啊，真正实在是命理师电视节目讲哇，北京无冰箱，结果啊。整个中国大陆人一直去这个网络上的电影迷讲无啦，因这不是叫冰箱，因那叫做烫书啦，内底放鞋啊，放啥，放物件那就对啦。拜托，人中国大陆已经卫星咧射外太空啊，人机器狗吼，机器人即摆机器人比赛，咧走运动场，机器人咧走运动场咧破全世界纪录，比人走啊紧嘛，机器人咧比赛哦。机器人正讲的吼，咧走运动场，啊，我一直走100公尺嘛，走九秒外尔，九秒外破全世界纪录的机器人哦，连机器人都比赛无胜负啊，两只机器人也烧精啊，安尼讲南北京无平常，真是哦。讲个老师、命理师，当时啊，茫茫的节目当中。讲这个无同款脱离事实的言论啊，包括整个台湾现在很多人反弹、哦、在这里说啊，连国台办的出兵反击啊，不然封锁到这样全世界啊的消息啦，说的无正确不是事实的话啊，大陆国台办这个发言人张涵针对这件风波讲脱离社会事实，伫全世界用笑甲并过，笑柄嘛，笑甲并过就好啊吼、哦。台听有，搁兼并三人，唔忙伫台湾社会调过伊制作讲吼，这个唔对的资料，主动两化人民老百姓往来交流。唔忙去都要封锁着台湾民众了解大陆，全世界拢爱了解啊，地理环境啦、啊。吼、哦，啊无人讲话，你无尝试，嘛爱看电视。哦，无知识，嘛爱看电视；无尝试，嘛爱逛夜市，感官艺术啊。无咧地球，你嘛有常识，啊无你嘛爱看电视。讲这用心哦，较无遐好。希望两岸交流，多多去中国大陆行行看看。哦，所以讲哦，中国大陆国台办发给您张涵了，对大民众发话，欢迎大家啊，多多来这观光铁佗哦，看阮这是不是发展，了解因真实可爱的大陆。哦，过去足侪人在去台商足侪嘛，哦，加观光嘛，即嘛嘛是同款足侪啊。哦，阿妈希望因来台湾拼经济啊！今物台湾人唔是进步，进步个惊人啊！迄厝拢自动化，比台湾更加进步啊！所以讲，这言论哦，唔茫搁再制造，唔当封锁着这种无正确的事实，这资料。好来，希望全世界旅客拢来台湾佚佗，安尼上好。我敢那这十外档、二十档哦，台湾减碳。外国人的钱减赚几条，免算啊！刚才讲日本人讲哦，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人赚啊，上无啊，基层啊，老百姓哦，上届基层的拢总搁赚有钱啊。经济经济全世界震惊拢影响无唔对，但是基层的上少讲未影响到偌济，未一个点心台，无讲影响介大啊，因为因旅客有够啊，带动整个国家的存款嘛。经济增加观光财是真正观光国家是非常重要嘛。咱的好消息是讲高雄的小港机场，即马是咱大陆个阿伯到700万，若讲破1000万，有可能应该是会当破700万的公投球啊。
不过现在哦，交通部民航局局长叫做何秀平哦，讲哦，未歹啊，台湾哦，离香港机场有26间的航空公司，飞行机的路线包括10个国家、35个航点，每礼拜拢415班，可能今年旅客会当破700万的旅客，希望如此。哦，这是交通部民航局局长何淑平所讲，何淑平啊，哦，啊，会当破700万，希望是啊，万无破700万哦，啊，得阁减少伊，希望会当破1000万上好啊。欢迎全世界来台湾交流看看，来台湾消费，我能更加好嘛？好，哦，这是当然。好，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嘛在送，接着在听龟仙姑送透透，兼过听了了，哇，送过来听过去哦。要来大声大听，减轻着这声听关键。五十瓦当这老牌子损害了，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声听也不要紧，咱就买来个哒，我今嘛哒。打通着你的血路，去转伫你的身体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安尼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松快，起码一个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谁打的谁知。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无用，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声大声好，免搁为身体烦恼。免费的身体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八楼梯哦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加倍好用嘛？用者直接接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住，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搁加辽宁营养保存嘛，老一条，一缸一粒就可以哦。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固执起心嘛，规划要跟人出国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关心着朋友，走路千万要做注意呢。唔管几位拢同款，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西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大米，食这较好，寒得较赞哦，这讲较厉害哦。今嘛寒嘛较有靠压，赶紧寒掉，一罐两千块，民生烟。三罐碳一罐，一组四罐装，通通带回家，现买现碳2000块，现碳一罐，赶紧赶着，规组拢阿准生订，搞好嘞，互你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咱这进口原料有够赞嘞。规套当应收较济啦，阿都大鱼大肉买菜加，哇，迄三顿爱食肉，无肉阮袂欢喜者，无肉不欢呢，啊，不时咧帮阿订，分酒卖过量，海产类啦，行个杂个钱个，重咸重口味，油炒也好。保重身体，爱控制爱运动，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再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啊，循环着赞啊，水更能量了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四罐赚一罐，纳豆激酶关掉，一组两组食过同款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叫数理的水起来哦。每个早上叫三哥啊、六哥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挂掉，高单位无臭味，真正赞，赶紧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未上我就小上大，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咱都讲过才有好用嘛。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规套当安尼操作起来，顾起来，规暝车认真咧读书，顾电视，顾手机啊，顾规工，一支顾规工咧。你来，我来，大家来，平板电脑也同款，顾音无顾 monitor， 该休困爱休困，你话请你关掉，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咦，平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月清，一罐2000块，你生瘾。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赶紧带回家。还没赚一罐哦，加准生还有两种高嘞，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同款给你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准生的保证挂掉，精神进步、体力进步，保持精气神有够好，尤其规套当咧拍拼咧操哦，安尼不哦，更加有需要。关灯的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也关掉，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安尼水当当哦。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准生的保证，一支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哦，贵州同款，咱来讲国家准生欢乐，亲切家己服务到互相。啊，那准生的家属。搁在升级版本啊，一缸一粒就可以哦，更加方便啊，唔免搁跑，唔免搁打，唔免搁赢。咱国际品质，当然啦、啊，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认证的大厂，真正赞的。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更加好用。一缸一粒就可以哦，
这加强身份哦，灵芝加速，努力高加速，往来加速，别人无咱才有。特别精华萃取，外销美国、日本，你看，大销那边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型的加速，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几包出哦，排会清气人才会健康啊。啊，就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孙马多。安尼体重袂走精，重量袂增加，准型的价数你带回家，一支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两天以上无排，你着较紧来赶掉呢。当然，解决多年的问题有够好用，赶紧带回家。准型的价数，无价值零点，赶快甲咱吩咐，赶紧赶掉。啊，若准型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顶级的我是无同的哦。规套餐袂甘去食补的，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白滚水袂当啉伤济，这拢有需要，逐工啊啉有够好。价钱实实在在，国际品质同款，美国 FDA、国际 ISO、HACCP 拢甲你保证。这顶级燕窝你逐工啊啉有够好啊，最用心的两百支，加强吸收，逐工补充有够好。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燕窝阁袂啉袂少吼，男女老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做使用。营养价值有够高，甘量嘛高，纯度阁高，口感好，品质好，爱寒着，保持着水分，保持着弹性，愈啉愈好，愈更骨啊！尤其对内到外，喉咙中安尼，活化元气有够好啊！长期你看，食薰的钙好，会当钙上好，工厂咧输污因空气污染也好，对呼吸对空气效率好啊！你爱关掉，进行顶级的烟火，咱这是无同的哦。大家感觉恁有够秋天的季节，落袂降对流行啊。当然口罩爱挂一个较好，何必恁要恁就食较好诶。哦，当然要送礼啦，过年过节高级搁大办，送礼关中袂有后白阿婆，后经中袂嘛上介好。我无同的烟火关掉，一克啊6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神丹妙药的神，准型的准，立过个神准个对起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计10号窑搭，关庙中山的分店窑搭，万宁汽车啊，民营路花生，家庭里妈祖庙边西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微美药局，罗德区生理上的庄明对庄明来，冈山里阿公店桥边冈山路七条冈山庄明药局。高雄桥仔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阿联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竹啊新和德，李赞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疗良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内安兴药局，中正路伫东营南边的天边药局，土城生理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中丰姐姐赶紧对中丰来。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丁峰药局。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尾边啊，协安药局。大湾市场靠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靠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尾有信泰，文仁路惠光，南区这新兴路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靠新龙安，西门路来大专药房，新华的中山路顺治，满道古兴的对面来新兴。药证有破坏洞，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核掉，我感谢你。

黄丽玲好听歌曲，咱的一生，咱的爱，好来。啊，就因为讲即马核武小法庭，哇，中元节，明仔载中元节来个过半个月哦，过了八月份，安尼个一个月，中秋节就个到。哦，咱台南码头上好食的云南油，哇，今仔日小法庭尔，哇，农民做辛苦，啊，就赶紧抢修啊，惊讲啊，是毋是过落？部分的农民担心啊，好像看起风台未来，但是佫惊落雨，落甲吼伤大，所以动员今仔日话，足侪农民拢开始已经咧采收，已经有标准。哦，这文旦有上盖好食，伫咱满达文旦。哦，每一个季节来叫正山呀，关庙，你看我往来，竹笋啊，两家，逐个拢好食，桂林小吃。哦，离咱关庙，你看往来啊，这满达文旦，哦，赶紧抢收啊！大家拜拜同款哦，拢总中原普渡讲爱拜一拜应财。哦，古早讲无食三拜应财，要上西天。哦，这应财国语叫做空心菜。规道堂干阿讲中元节要拜好兄弟，好姊妹讲爱用应财尔，哦，讲空心菜有意义啦。有心讲哦，啊，甲恁供养啦，但是无心甲恁留，食食恁落去行，该去倒落去倒，安尼当然是为了意思啦。所以讲，拜一拜应财啊。

我拜金金角，啊，金金就是有手机会当，好一挂好兄弟好姊妹，当一挂物件，带一挂物件，讲打包就对。啊，不过这是古早人风俗，拢爱拜拜到。今仔台南市政府哇，报道这电马咧，风雨青草澎湃，吼，拜安尼有够侪物件，好台南市政府哦。市长会做率领今仔日民治中心新娘家报道。啊，有一挂物件的关乎一挂爱心的银行，和奖品的当有需要弱势团体，谢福确实，啊，当然爱做，我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公哥，不是这么的松，这都在听我。大家呢，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定个个开车，长时间坐几工。电脑手机你来，我来，大家来几工，做些爱情，该要困那要困。啊，那无血液循环不良，阿妈讲伊那难肩胛头揪揪，关节咧疼，筋骨酸疼，天气变化方式无，伸过来疼过去，脚手肩胛脚只较大，马咧酸马咧疼，关键。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坚持个知名顺安药上等的中药材老白术，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酸痛也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哦，所以讲，好咱明仔在这生条全部安尼好哩哩，轻松舒服，个减爽快，金毛子的是不能讲，好个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哪样了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给两袋二十二袋，一几摆数十箱咧，其他咧无够侪，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生条也无要紧，买来个大，啊那遵循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哦。一天一粒就可以啊 ,UC2 玻尿酸。这加倍好用啊，咱这玻尿酸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大家啊补充有够好，更加另外主宰营养保存老一条。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爱粒做维他命 D 水的 D3 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增加流量，增加流量，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栽，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气息嘛快活，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哦，关心条朋友，不管几岁拢同款。身体咱也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西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寒着较赞哦，这样较厉害哦。即马寒嘛较好较有用，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现买现赚2000，现赚一罐，通通带回家。啊，若遵循纳豆激酶，高单位就无臭味。正确原料加强配方 Q10 嘛，碰泡正干有力嘛，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就好哦。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哦。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管好掉，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接过，咱同款做检查。数理的讲话，照数理的水桥到站，每个站叫3个6个，嘛会不需要帮阿停。纳豆激酶较紧，有够好用，赶紧带回家。啊，那遵循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咱的讲过，非常完整的成分。如顶的叶黄素、叶黄素、三生智慧真素、金剑花、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加玉米黄素，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呢。B1, B2, B3, B12, Vitamin A, Vitamin E, 通通有。轨道当操作机还够机还够电脑够电视够手机啊。够陪伴电脑咱拢有需要。日月清挂掉，迄玻璃切了清清气气，洗了会清，洗了会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赶紧甲带回家。好，感谢你。

来，林忆莲的歌曲讲《听说爱情回来过》。好，俊贤广告，俊贤甲你推荐介绍，俊贤这个保证咱的广告来自德国原料有够赞，节目来哦。国际 ISO HACCP 都甲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都唔管几岁，含慢吞含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啥无半条有需要。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B12、C5加5维 G、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保持精气神上佳好，精神进步，体力进步啊！营养调高，体力调高，赶紧，赶紧来优化白阿无。孝敬着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佳好，无烦恼一定好。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唇拢有够好，准成个保证你赶着。一支啊，10罐装备，85啊，只做3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个价数，一公一粒就可以，咱讲过这搁在升级的版本哦。国际 ISO 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国际认证大厂，高纤维、高单位、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公一粒就可以，免跑、免打、免行。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更加轻松无负担。两天以上，哇，安尼无排，赶紧来赶掉啊！解决当年的问题啊，拜托孙的素食啊，拜托清清气气有够赞啊！唔忙搁再苦归工啊，唔忙搁再过马桶啊！准成的加速加强升温，努力过加速，往来加速，零脂加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加速，拢你教。拜会清气人家的健康，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都嘛，体重就袂走精，更加方便。准成的价数，你赶到钓一鸡啊，1200块，两啊只做2000块，赶紧带回家，甲准成欢迎，我这部价指定店。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啊，那顶级燕窝这个无糖的，真正赞的。寒冬的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呀。要啉就啉较好哦。关照咱袂甘去食补，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的，这拢有需要。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同款国际 ISO HACCP、美国 FDA 给你保证。咱高级的哦，顶级燕窝无糖的有够赞，逐天家啉有够好。咱有需要吗？水溶性两倍之里加，尤其咱长辈，这水溶性两倍之加强吸收，包括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酸，这甘量高、酸度高啊，品质都够甘好，真正有够好，较紧就关掉啊，逐天家啉有够好啊。燕窝是袂啉袂少，下男女都有各种的体质适应，营养价值嘛足高，所以讲哦，逐天啊啉真正赞，保持着水分，保持着弹性，对来较我。尤其秋冬的季节，较袂讲对流行嘞，口罩爱挂者较好哦。顶级的无糖燕窝，你带回家。哦，一盒6罐装，85啊，只做3000块，通通带回家。哦，当然需要准成产品，每一罐拢总个一名，有搭准成的注册商标，甲你做保证才通关。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立哥哥和神准哥对接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准成几套单无休困，咱都讲过，都比你只有比亚斯米真耐。百礼拜同款拢甲你服务，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搞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28216。把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讲起好听歌曲，讲我爱过。拄则咧讲，希望旅客当破700,000人，今年归套单不过哦。后个月新的教员开始，若要出国哇，机票税金阁要调悬，每年阁要起价，差不多1,000块。所以讲哦，旅游的达人来讲哇，不是旅游的哦，讲提醒。爸讲这个机票哦，来早一天订，早一天开啊。啊，机票我无啊，机票税金讲啊，每年阁要调起价1,000块，后、啊、要出国的人爱注意。好、啊、来。全世界拢在发展 AI 人工智慧机器人产业中心，咱台南正式嘛启用台南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创新中心哦，全世界拢发明机器人啊，未来拢机器人啊。哦，所以讲即嘛是设立柳营区、科学区遮，目前嘛规划6家遮吧，包括台糖新芽总厂，未来研究好基地拢在遮。哦、啊，非常好啊！另外，最新消息，全世界你看，中国大陆西藏地区今仔日上午10点外，哇，严重的土石流啊！啊，造成啊，因咧边界安尼大规模土石流啊，目前啊，足侪人员咧伤亡哦，即马救援人员咧救灾当中，伫西藏哦，啊土石流，所以讲全世界拢同款。天灾地变，大家祈福，大家平安。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了。

包娜娜国语老歌讲，当作没有爱过我。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个家，过一段了。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外加平加减个乐哦。开车、驾车、行路，搁再关心条朋友注意安全，大家平安，大家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大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家来就收听，有着万里看成的厦门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来，
0: 今仔日来甲咱这长辈时代分享一下啦，吼。其实大家拢知吼，即阵啊落这个雨啦吼。你甲看是也是，我细汉的时候，我的感想啦吼。
1: 嗯。
0: 这个时阵啊，是我细汉的时候呢，咱讲实在啦，这个时阵
1: 几乎拢几乎回忆，就是你细汉时阵，
0: 这个时阵啊，超拢是盈盈树卡吼，啊，你翅膀啊。哦，你就是讲，阮老爸那去树丛咧卖盐盐吼，啊，较早人欠嘛，散嘛，
1: 嗯，
0: 所以啊，较早盐盐拢野生啊，细细粒啊，呀吼，
1: 野生的吼，
0: 啊，个大丛个管，啊，即卖是大人咧树顶咧卖盐盐吼，
1: 嗯，
0: 啊，即卖卖的时阵用盐加咧搞，啊，加减会落，哎，一半粒会落去，落去，阮就爱带树啊卡吼，啊，捡树卡。叫迄条当啊
1: 落来，
0: 迄个盐盐来叫起，哦叫起当啊去背干，
1: 嗯，
0: 哦啊，
1: 算较欠的。
0: 过来一点就讲，这个时阵呐、啊，有一个足特殊的现象，哦足特殊的现象，就是啥物现象，你知无？落、嗯、雨啊，
1: 落雨。
0: 哦，每一届啊，我的记忆中啦，吼、哦，
1: 嗯，
0: 只要那是你万年盐的季节啊到了，吼、哦，雨水特别多。
1: 嗯，
0: 网啊特别多，过来一项足高，叫做风台。
1: 风台
0: 哦，叫做风台、
1: 啊。嗯，一定的啊。
0: 哦，
1: 啊，这个季节一定风台特多啊。
0: 哦，啊，今仔这个我甲阿华等你南部啦，哈、哦。
1: 嗯。
0: 啊，阮厝边啊，哦，人拢咧办联宴嘛，大家拢咧无闲，拢咧办联宴。
1: 嗯。
0: 啊，这连续落四五天的雨啊，我讲啊，恁即卖拢无咧卖青，伊讲唔是无咧卖青，无法度。你这两天啊，雨你落已经落四五天啊，你若无赶紧把这林荫紧挽落来吼，紧采收落来吼，啊紧背干，我来讲到时含一粒都无，因为即卖若叫好天日头一个出来有
1: 无？啊，我
0: 来讲开始含冷水，
1: 含冷水知无？
0: 含冷水你唔来听
1: 有无？
0: 就是林荫会避开，
1: 啊避开去啦，
0: 避开了后啊，转遐做啥？遐做拼啊，
1: 啊
0: 就挖来，啊规丛荫我来讲。这个时阵你若无，这个时阵若无管采收，你若甲迄个情形出来，你徛个树啊，盈盈树较偏吼，你就感觉一个臭酸味，
1: 臭酸啊，
0: 个味足重的，
1: 嗯、
0: 哦，足重的，啊，迄盈盈都拢无效的，安那讲无效，你敢知？你即卖慢落来要背吼，伊即卖嘴闭开嘛，啊，迄个盈盈佫甜，你知无？闭开，你即卖你行盈盈的中间啊，伊即个甜啊会倒来倒去，你知无？倒来倒去啊！你盐盐啊，迄、那个盐盐卡背起来吼，会作歹啊！
1: 歹，
0: 会作歹，恁的人的人看到就无爱啦。
1: 不过、哦、你啦，这背光背吧，应该无差吧？
0: 也减啦，会卡歹啦，品质会卡歹、
1: 哦。
0: 所以啊，因我咧个看吼，哇，柜内面啊，拢透为人讲阿边啊啊，无啊多。你问啊，你看你问啊，我咧早阮较早爱盐盐哦。
1: 你会记咱嘛是
0: 落雨
1: 穿安尼。雨衫穿的，啊你啊，啊其实正经讲，
0: 迄有当时遐咧爬起来吼。
1: 嗯，你无爱讲正经讲吼，落雨咧穿雨衫，你唔穿，啊但要穿迄条热嘛，内底你流汗嘛一打。
0: 真侪人，真侪人唔知讲啊，要食一个营养吼，恁、咱去买，哎呦，一斤太遐贵，你也看到人咧做了，怎样真正无贵啊？透早爬起来，雨安尼咧落哦。
1: 嗯。
0: 迄有当时啊，我即摆甲回想起来，我较早等于倒班的时阵啊，有当时啊，甲透早爬看到雨安尼落，你都根本你都无啥爱出门啊啦。
1: 我你都无啥爱出门啊。
0: 啊，无出门佫袂使呢。系
1: 啊，你看，咱等于啊，等下你啊看，等落雨啦吼，各一方面爱注意做法。
0: 哎啦。
1: 注意芳啦。
0: 哦啊，我甲你讲，即摆你无出门袂使。
1: 啊，足贵水啊！
0: 出门你就是要出门，透早爬起来食饱对无、
1: 嗯？
0: 出门就是雨衫、雨衣、雨青嘞，啊，穿雨鞋出门。
1: 嗯，
0: 即卖出门就是迄时雨衣穿嘞，穿甲你用，等来正再脱落来哦。啊，你要穿无？ 无穿袂使呢，无穿你规身躯黑淡，
1: 会安怎？唔过你穿的嘛是
0: 对啦，但是穿的你无穿的吼，你无穿的，我阿你讲你身躯黑淡，你会畏寒。虽然你做完开，你嘛会冷，黑身躯你挡袂掉。穿的规身躯嘛是淡绿咯，但是较少就影啦，较黑脏啦，
1: 嗯，对啊，
0: 加足脏的啦，啊无慢佫袂使。我今仔含妈话，等阮厝边啊那柜内面啊呢。我甲讲啊，他们出车，伊讲即卖你若出车啦，吼、哦，就讲我用车卖袂掉落啊，无爱赔款咧来讲。伊讲你即卖若出车啦，即卖慢落来，落雨慢落来，你都爱扶了镜哦，镜好了后排规堆大遐，拿迄电筒一直吹吹个打哦，吹个卡个打哦，你才会使装哦，吼、哦，你才会使装箱哦，但是。你若吹无打，万不离话无打，你甲装箱落，我甲你讲，明仔载去到巷口，人一个去话咧，我等伊天开，全闭嘴诶，全闭咧，所以规气卖出，背干较规气。实在你甲算算诶，做事人实在是真无奈啦，吼、哦，啊无做佫袂使啦。哦，我若想着较早，啊我你甲想，我较早咧阿经验吼。即卖去哩吼，你唔通讲万年景，安尼就无一定，就拢无创啥咧。我捌去吼，一家咧万年景吼，啊树，咱即卖咱我咧万的时阵啊，拢有一个习惯性。即丛景景咱行过，伊个歪啊较长的，通较长爱顶甲要透到涂骹，我那有甲万一粒啊甲试食，看讲啊即丛好啊袂？
1: 好食，会使。
0: 我捌一家吼，手春去甲万的吼，夭寿咧。有叮当呀！我无正暗哦，迄规手芳挖来，规双手啊，一手啊，你挖你手拄啊挖芳手对哇吼，规个起挖来安尼，哇，顶到十外个啦，顶到十外个。
1: 安尼人讲顶较袂感冒，唔得真
0: 啊
1: 假
0: 啊。我有当时啊甲看讲吼，即卖人咧做事哦，实在啊无做，就是讲咧讲，遐个情景你无去挖。伊家己也袂当阿咱兜啦，哦，啊，因呾像因，今日讲你甲看落雨工啊啦，唉，慢啦，慢甲实在无慢袂使，啊，逐工安尼雨安尼受啦，安尼做安尼迄款的哦，所以有当时啊，你甲想想的，做事实在是无做袂使，啊做啊，你今日讲一句话歹听嘞，要卖恁贵，你看啊娘贵松松，对无？但是你若看伊咧制作的过程啊，你真正是讲真正，你若毋是做事人咧，你去看这个啊，真正毋得啦，真正毋得啦。哦啊，所以啊，有当时啊，甲想想，阮囡仔时阵啊，安尼。
1: 但是即种会，即种会愈来愈少，愈无人爱做。
0: 愈爱会愈来愈无人爱做。
1: 嗯，对。
0: 当年啊，阮自我囡仔时阵，当年都是拢经过即条时，像安尼啦。哦，安尼啦，你慢，啊，若听到要，听到讲啊，怎风台要来，夭寿啊！是大人是话要烦恼事，啊，就安尼天未光哦，较早咧爱经营，含即卖是无同哦。我囡仔时阵是呐，愈寒时天未光哦，拍埔啊光哦，就拢起咧树丛咧慢经营啊。啊，一来慢，一来压，压甲透中昼吼，落来敢食一粒饭，随食完，就搁爬起树啊顶哦。甲黄昏日头落山，阮老爸我会去较早咧办的时候，捌办甲暗嘛吼，无看路正落来吼，啊落来，你即摆你落来路歹行，啊你压遮侪硬硬，较早拢硬硬啊，做事人都听有啦吼，硬硬较早是用大树人啊，放起哩树啊顶，办的规人做啊贴啊甜甜甜，安尼甜正放落，安尼叫做一类啦。都、就是一浪就对了吼，啊！即摆落来了，暗都无用担呀。明仔早啊，拍蒲公哦，啊未爬上，啊未食早顿哦。下早时你营养了，较早人你爱营养无带咱家己的厝内哈，哦，拢无带你厝内，拢带对带你营养，咱来背走了啊。拢较早人慢落来，拢背干的，拍蒲啊公吼，啊未看到路好，目睭白金命。今日笨打压嘞吼，先去甲站，啊甲作案无打起来，营养先打起来，打起来了才水取，才食早顿，食食才个爬起去营养。哦，较早的人实在真正哦。
1: 较早人伫做，较巴结较高。 较白格，所以人做较白格，阿妈叫真来做，
0: 真来做。
1: 啊，
0: 较早
1: 人无法多啦，
0: 较早经验安尼一粒仔囝有够细粒。哦，啊，我囡仔时阵啊，阮就是拢爱去捡银卡，哦，啊落来落落来银银粒仔，遐银银落落来涂开来捡起来，捡去背竿。哦，你甲看讲，即卖囡仔你叫起啊，起啊，我还讲怕死伊都无爱。
1: 所以我订好帮啊，订者有讲不要了，蚊子很多了。
0: 阮你看，阮现在等于带阮孙等甲看到啥？看到迄啥？落雷都话要惊死啊！我甲讲，迄落雷遮真呢，较早阮拢捡起来吼，啊撒撒嘞吼，啊迄尿起来，迄、那个
1: 肉。我来讲吼，外口囡仔甲床脚囡仔差别多，你来看嘛。你讲啊，咱家在你也看人，咱迄床脚囡仔，你看人伊说白白，
0: 你也听啦，
1: 差一岁嘛吼，
0: 差一岁。
1: 你看，俩姑啦，俩糖啦，
0: 俩姑因阿公公阿恁孙呢，因阿公公嗯，啊你也当找人，读国小一年哦，俩只姑吼，
1: 阿
0: 你生互阮孙看，
1: 嗯，
0: 哦，迄姑啊爱家俩姑啦，夹颠倒头变吼，伫个水底啊。
1: 是伊
0: 那听怎啊听哩？啊，未叮当，
1: 无
0: 未叮当，伊只骨甲变哦过来。伊讲啊，过骨就是安尼算。即摆我问我恁孙走哒，唔知呢，可能过来哩。因当哩拢咧采收营养。伊讲我哩考啥物嘛唔惊，迄个糖会安尼，
1: 软糖
0: 遐啊，会揪咧揪咧遐。伊讲好足趣味，抓来手安尼看咧揪咧揪咧安尼讲。我两关孙哦，他惊到死啊！我无骗你。
1: 卖讲掠去谈，刚刚叫伊去摸迄骨，伊就惊死。
0: 系啊，啊，
1: 迄是在人家健康囝，所以健康囝也会好一步。
0: 人伊讲因孙啊，
1: 赤脚创啥动咯？
0: 你看，你看因孙拢赤赤脚。
1: 你看系啊，啊，你看恁孙来叫伊讲，诶，这脚呀，拉伤诶，用拉伤用诶，我讲，迄脚呀，腾开脚，另外一脚无，一脚个叫关关。人家单独拖脚都唔敢，
0: 啊、
1: 你看嘛。
0: 哦，我就咁问啦，吼、哦
1: 嗯。
0: 啊，恁孙即马你好，我一班是几个学生？你知影一年哦，伊即马读一年嘅，安尼贵嘅一年嘅几个学生，我咧又看会到未？阿峰嘅时阵啊，我迄个时代啊，
1: 嗯，
0: 一班几个你知无？一班拢只有51个以上。
1: 嗯，管你有几
0: 班？有五班。我那一个针头有五班呐、啊，五班一班呐、啊，50个都五班爱250个囡仔啦。
1: 是吗？讲迄年、
0: 喔，讲迄年哦、喔，
1: 讲迄一年级的、喔。
0: 啊你甲想看迄阵的囡仔偌济？迄叫做迄阵就是咱即马咧讲战后的啥婴儿潮啦。
1: 婴儿潮。
0: 哦，战后的囡仔当济时阵啊，大家拢咧打拼生囝呀。
1: 好来，
0: 啊，即卖吼，我甲问讲。啊！恁孙即卖咱即间校，你读因安尼几个？一个年级啊，一年啊，九个啦。
1: 你讲差偌济？
0: 九个，过几十年啊，过台湾真正倒愈来愈少人。啊，有人时啊，甲想想的，等于故乡甲行咧吼。
1: 嗯。
0: 啊，咱就是一个风俗啦。啊，那啥物叫风俗呢？破嘛。
1: 嗯。
0: 哎，等于。故乡拜拜一下，
1: 无嘛，咱个嘛爱处理咱个灵境啥，
0: 系啦，灵境嘛爱等于处理啦，
1: 系啦，
0: 啊，都等于先做用啊，真个甲想想个实在是。
1: 哦，啊，不过我感觉吼，今年迄落退休好滴，
0: 长
1: 个规天规日啦，
0: 规波规日个吼。
1: 本来是做较早，我会记咱啊，咱长个退休拢一波，吼。拢会再是互你采收过啊，下
0: 晡。哎，那下晡才落雨啦。
1: 再来落雨，所以人下晡过拢休困，拢开始你起位行连经过。啊，即下唔是啊，看今即阵啊，咱今日
0: 加
1: 规波规日
0: 啦。落梅加日啦。
1: 嘿啊，落加你看咱咧顶拢卡啊，
0: 拢卡车底啊，
1: 车底啊咧吼，卡到自然安尼搞丢丢安尼。
0: 所以有人时啊，甲想想咱讲咱囡仔歹命。你甲想看讲，即卖人啊，做事人，干那为要做事，遐物件你无去采收，阁袂使。啊，要采收，你看这葫芦干呢，嘛是爱采收啊。
1: 对
0: 无？实在有当时啊，甲想想的吼，做事人，你讲为人讲，哦，我贵干呢。迄有当时，咱甲我甲看看，讲你唔好讲嫌。 哦，我真济朋友若去买物件，我迄物件足贵，我你毋好共嫌，你去做看卖啊咧。哦，有当时啊做无够工钱啦，我无骗你个啦。哦啊，所以啊，即要安怎讲，个人徛在个人的立场，你想啦。啊，我当下甲看看是算真哦。诶，要安怎？咱即卖无咧做，当然较无咧，咱等你做这啊，一年才做一届尔吼。
1: 嗯。
0: 当然嘛，感觉真忝啦。不过我的感觉啦，嘛是爱去体验一下啦。哦，体验一下。其实咱即卖囡仔吼。
1: 咱
0: 已经
1: 做较早就体验，体验个。
0: 其实咱即卖囡仔，咱即卖囡仔想过好命呀。
1: 对啊。
0: 真正想过好命呀。哦，迄好命较无。唔是款啦、嗯，哦，你若去看到人安尼，你就知道，哎呦，咱太差了，遐济。
1: 你看，刚刚你看恁孙，今仔才回来啊，你也看，看到路咧，叽叽叫，走一弄啦。
0: 走一弄。
1: 你看，你看是啊是啊，真个讲，袂，个人个真开囝是有影。
0: 哦，差足侪，
1: 你也别别也别讲要生存，人个增加囡仔，
0: 增加囡仔，增加囡仔，然后若讲真正吼，阿强阿拍过，人伊也过会生活，咱个孙子，咱像咱这类囡仔吼，我讲挡袂掉啦，
1: 对啊，
0: 挡袂掉啦，无法度啦。
1: 看到路咧，一直远远个，刚看到路伫边
0: 咧，要惊死啊！
1: 走一浪啊！我甲我讲是啊，迄路咧，安尼尔又走一浪啊，实在吼。
0: 来。啊，咱即马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吼！因为咱只爸母啊，吼，如果有需要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哈、啊，你会记了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这个我你做节目的中间。你若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会记哩哈？你甲卡25610013，
1: 04-25610013。
0: 这是咱播音室内底电话啦哈、哦。来，啊，咱来欣赏文夏老师所唱的《男性的苦恋》。来，我来背。奇怪，
1: 男性的苦恋。

0: 汤老师你好，
1: 哎，阿芳你好，啊，即系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来，因为即我阿你讲吼，即类物件其实足普遍啦，炖鱼、炖肉、炖粉椒、炖板甲含你煮三顿都拢会用到的物件。但是这个物件自古早以来，伫咱台湾就算伫全世界啦，都拢种足流行的物件。
1: 外清你敢知？清甲连后，连后美国家呀，明星个人怎讲？哎呦，哎，咱台湾，咱东方的国家台湾有这种物件。
0: 对，啊，这有法度的，就是因为这个物件，你若要大量的，就是干啦，全世界啊，要食这类物件，只有一个国家有，叫做中国。
1: 对，
0: 这款的就无法度啊啦，这就无法度
1: 啊。中国大陆。基本上吼，上大的这个山地产地啦，是伫咱的这个宁夏。宁夏大家应该知啦，
0: 叫爸爸妈妈听。宁夏是上好，
1: 宁夏上侪，宁夏有一个叫什么宁夏自治区嘛，遐是上侪。因为遐气温甲环境是上适合这项物件来生长。问题是咧，因为这十几年来，大陆一窝蜂咧种这项物件，结果即马。五年以来啊，变成讲遐污染愈来愈侪，三农药啦、落叶剂啦，啊个啥，个工业滴滴滴、工业滴滴滴滴，滴滴到即个宁夏自治区即个所在，所以变成讲啊啦，大陆啊，伫即个宁夏遮已经讲较歹听，已经放弃啊。虽然伊这项物件伫全世界宁夏是上
0: 上侪，较早啦，要讲是算上
1: 侪。对，问题即马有一个所在叫做青海，大家应该知影啦吼。
0: 青海省
1: ，青海省伊比宁夏的环境更加好，因为要种这项物件，你的高山一定爱有够高，爱上这拢爱3000以上的高山，啊，过来你的日夜温差一定爱足大爱大。一定爱做大爱大，上少你爱查差不多20-30度以上，日夜温差爱查
0: 查。
1: 啊，过来，你未使有工业，未使有迄个重工业污染，所以青海啊，青海省即马开始咧种这项物件。啊，过来，青海伊个日晒的时间有够长，所以伊种出来这个物件，这项物件我甲大家讲一下，这项物件就是啥？就是枸杞啦。
0: 枸杞，
1: 枸杞，恁真正有看过真正好的枸杞？我相信。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恁可能拢唔捌看过，恁看到拢是宁夏的枸杞，宁夏的枸杞拢较细粒、较薄，
0: 对，
1: 叶色较无啊水。
0: 你敢知
1: 青海省种出来的枸杞是偌水呢？水到哪，敢那一粒小鸡蛋，你讲遐水哦，当然无啊大粒啦。啊，问题叶色，
0: 把叶种
1: 感觉足饱满的，这才是真正好的枸杞。啊，我要问你个，阿凤，这好的枸杞想摕得到？
0: 我跟你讲，
1: 外口规山坪全部拢是宁夏的。
0: 对啦，咱外口只有看到拢是宁夏的，
1: 拢是宁夏。
0: 因为银川、青海、银川这些枸杞，即卖是足贵的。

0: 对，啊，是啦，零下尾啊，人空气因为污染，
1: 污染侪，
0: 污染重，
1: 污染侪。
0: 哦，咱讲实在，
1: 嘿，啊，中国那边吼，因当然有足侪科学家去研究，研究讲，哦，原来青海枸杞伊的营养比零下的枸杞高要40%，你食一粒青海枸杞，较赢你食三粒零下的枸杞，你看你差有侪无？啊，过来，头拄阿红你讲一个重点。所有的枸杞，我靠，几乎啊，拢是加食的，
0: 拢加食的。
1: 啊，
0: 我敢甲你挂保证。
1: 爸母啊，我你若要食加食的枸杞，简单牙齿啊，行一撮地方。反正你恁家隔壁牙齿啊，有人咧卖这种枸杞拍食的。啊，买枸杞拍食啊，唔简单。问题咱就是无迄种物件。你敢知枸杞内底偌好咩？伊内底有啥物物件？你敢知？枸杞多糖，这台湾门介绍，台拢听过。啊，过来有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啊，个18种的氨基酸、甜菜碱、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我袂好笑的。汤老师平常时咧补充体力，就是拢食这枸杞，因为啥啦？枸杞伫古早时代是足好足好，伊嘛算一种水果啦，爱买也算一种药啊，
0: 药啊啦，
1: 足好足好足好。有一个伫清朝啊，有一个我讲一个故事，有清朝有一个叫做李沁园李老先生。伊听讲，伊活256岁。
0: 哦，这记录有，这有记录的哦，
1: 这有记录的哦。伊按当时出事，你敢知？伊伫清。

0: AM 1071
1: 以后恐怖，咱这长退休啦，咱拢希望讲咱用长退休啦吼，咱用希望长退休。问题是伊安那养生的，你敢知道？我即摆甲你讲，爱听。伊三项物件尔，伊第一，伊长期食菜。当然长期食菜，即咱无直接无讨论，因为我是希望讲爸爸妈妈你能加摄取一寡蛋白质。食菜即看个人。第二，伊是保持心情的平静，啊个开朗。第三项爱记的哦。第三项伊就是足食要加。枸杞当作水安尼啉，大缸啉，啉啥？啉枸杞。所以你看，枸杞头头我讲遐物件，多糖啦、啊，多糖体、花青素。啊，当然咱拢知影讲枸杞会用过啥？上直接听就是枸杞，咱用过咱的目睭。
2: 对啦，大家拢当作过目睭。
1: 即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一定拢甲恁子孙讲过，甲恁囝讲过。
2: 目睭若无枸杞，甲骨来食。
1: 你的眼睛如果不好。枸杞要多吃，枸杞要吃较济，无唔对，枸杞绝对会使顾目睭，因为伊的玉米黄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会使减轻咱目睭白眼症啦、大眼症这类问题。啊，过来，伊会使延缓衰老，因为伊会使抗咱自由基。头拄阿芳讲到啥，老人痴呆、帕金森氏症这类物件，嘛是会使用枸杞来甲咱改善，吼、哦，枸杞来改善。啊，过来。你身躯人歹物仔的，已经有癌症的，咱拢惊癌症会走去别位，比如讲咱
2: 腰
1: 节转移、远端转移。我跟你讲，枸杞会使提升咱人体对癌症细胞的迄个控制，伊会使抑制这个癌症的突变。啊，过来啥？咱拢知影讲，台湾人啊，足侪拢带着糖分啊，超过一半嘛。之前我个分享过，伊的枸杞多糖。会使帮助咱控制咱的血糖，降低咱的血压。啊，过来，贝塔胡萝卜素有一点做厉害，有一点做好诶。咱拢知影，咱身躯有做侪黏膜组织诶嘛，嘴内底毛黏膜组织哦，鼻啊内底毛黏膜组织，啊，搁啥？咱肠啊内底毛黏膜组织。
2: 黏膜啊，黏膜啊，
1: 黏膜啊，规身躯
2: 做侪。人啊，嘴会破，就是缺少黏膜。
1: 对。
2: 啊，人啊，做个感冒，就是你的鼻啊那后嘛无黏膜啊。
1: 哦，对。
2: 胃出血、胃溃疡，嘛是你的、你的胃内底无黏膜啊。
1: 对。贝塔胡萝卜素会使针对黏膜啊去做修复。你的黏膜啊的细胞、黏膜啊的系统若无好，会贝塔。胡萝卜素会使来改善，这是最重要的。啊，过来用肝，肝
2: 啊，哦，对啦，
1: 咱目睭无好，肝一定有问题。咱就是咱拢常常中医脑去看，拢咱拢知啊，你肝无好哦，是安那医生啊，中医师看你的目睭，佮知啊你的肝好啊唔好，因为呐，肝佮目睭是连做伙，所以枸杞伊会使让咱目睭变好，伊嘛会使让咱肝变好，因为咱肝上惊啥，惊肝癌。惊瓜包油，迄个啥脂肪肝，所以枸杞多糖佮花青素会使来帮助咱过关，啊佮过着咱的目睭，吼，这个枸杞。所以你看，你外口咧食枸杞啊，我讲真诶，恁敢拢食无食好诶？因为咱要抽诶物件，就是要抽内底头多，咱咧讲遐元素。
2: 因为我来讲哦，一般我所在啦吼，你外口拢是枸杞入来，有一种叫发酵。起来甜不闷，第二种为进青的枸杞入来，直接加汁，从啊这起来讲啊，做原汁，
1: 原汁，
2: 吼、哦，咪嘛算袂歹啦。你那里面这样，但是迄都是甜啦。
1: 对，
2: 好、哦、过来，你所食这物件了，你那原汁，那少年人来吃应该是袂歹，因为少年人较会吸收嘛。那咱年岁侪人较歹啦。
1: 对，
2: 过来，咱有当时咧讲，哎，我的目睭不是老目油，啊，现在高高黏黏，因为咱拢讲啊。肝主肝会去顾咱的迄个做主心嘛，啊心心水若够，目睭就会水嘛，
1: 啊
2: 会水弯弯嘛，所以你若有这方面的问题，枸杞是上好的，
1: 上好的，
2: 啥物对这对
1: 啊？哦，啊平常时平，我看外口一堆枸杞做的饮品啊，不管你是铝箔包啦，还是讲规罐安尼，我感觉讲吼，即个枸杞吼。其实你拢啉到无想要啉啊！啊，话阿爸阿母啊，你嘛咧讲咧讲讲啊，汤老师啊，你哪能无做枸杞这项物件？我讲有，啊较慢的是安那，因为咱一个原则，咱要用个用上好的，
2: 对啦，
1: 咱要抽个抽上好的，咱无爱用加汁的，咱无爱用发酵的，因为安那迄无效啦，迄食迄 其实来讲啦，那病病要食，啊，那我个人要开钱要食，要养生啊，要让咱身体健康啊，器官健康啊，
2: 爱食好吸收，
1: 爱食爱食好吸收，哎，啊，搁食啥会使顾真正顾着咱的目睭，
2: 会
1: 使顾着咱精神，顾着咱肝，就是啥好的枸杞，就是头拄仔咱讲的遐遐枸杞，就是青海省的枸杞，
2: 银川的枸杞，即卖是全世界算上好的，
1: 足贵的贵啦，
2: 真
1: 的
2: 足
1: 贵的贵啦，
2: 哦，佮大粒，啊，佮银银。好，哦，啊，其实我会当甲你讲，足济人卖讲问汤老师啦，足济人嘛咧问讲，啊，人拢你卖枸杞，枸杞你来无你卖，嗯，我讲真正冻差不多三四年拢无这个物件，
1: 对，
2: 真正无这个物件啦。哦，啊，咱入来了，阮汤老师一直研究，一直想要安那，哦，咱这爸母啊，食到性，啊，佮有感觉，这点上介重要。
1: 对啊，
2: 卖我就定咧讲。卖定定行冤枉路，开冤枉钱啦！
1: 阿，欸，好，哦，我跟你讲，佫袂用伤甜呢，
2: 袂使伤甜哦。
1: 因为我拢查讲，即个爸爸妈妈，嗯，可能恁辛苦带着一寡甜分，咱绝对袂使佫有即个甜分伤甜的迄种感觉。
2: 哦，
1: 互你啉落，伊的甜的是完全是枸杞本身的甜。个啊，咱个淋一寡寡蔗糖入去，咱毋是淋代糖入去哦，淋一寡蔗糖，安尼。迄调味安尼，迄话赞的，迄啉起来是完全是枸杞的原味。哦，恁拢可能拢毋捌食过枸杞，咱枸杞当然你也食过车底迄中药店买，安尼直接食是袂歹，会料啊甜甜。迄本来就是枸杞本来的。
2: 枸杞本来就安尼啊。
1: 嘿，枸杞本来就安尼啊。所以你看，若无爱做，就无爱做；若要做，就爱做个上
2: 好的啦。
1: 因为啥啦？哦伊去体谅着讲，恁袂使食伤甜，所以甜分咱特别降低。啊，你爱知影哦，枸杞毋是讲一粒两粒咸脆脆的哦。
2: 哦，这爱济咧。
1: 迄是十斤至十二斤，只有法度抽买咱爱的量。
2: 只要二
1: 十
2: CC 啊，嘿，要抽二十 CC 啊，
1: 有法度抽着咱的量，哦，才会使，互恁啉落。啊，若无讲较歹听，我不爱做，因为啥啦，佮无够遐量，伊内底花青素佮无够。白头胡萝卜素嘛无够，我啥要做？我要做，就是要做上好的。而且啊，内底啊，佫有一项物件，三桑子加红枣萃取，哦，这我一定要讲者，特别讲者。三桑子就是啥？咱黄斑部的旧青，咱目睭，咱只爸爸妈妈目睭无好的，一定拢是黄斑部有问题，唔是你水晶体的问题，就是黄斑部的问题，就是干那这两项尔。所以三桑子内底毛花青素。一个专门咧顾咱黄斑部的，啊，过来就是一个红枣萃取，红枣萃取就是虾红素，伊是抗氧化上强的，
2: 伊
1: 比叶黄素搁较紧，有法多去带动内底，就是枸杞的成分的营养，有法多马上送去咱的肝，送去咱的目睭去做运用，安尼。
2: 好，哦，来，这是咱即卖即个爸母啊，哦，来，我先甲你讲咧吼，这量无济啦吼，但是。保证跟你讲，绝对是用萃取的，绝对不是加汁的啊！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这首是纯玲姐所唱的《我无罪》，是你咧得忙。好，来，咱只爸母阿翁先甲你讲一下哈。今仔日咱推出这個，我甲你讲，以后就是7个月、8个月，凡是一年才有一届。因为即卖吼，你要进这个物件，就是讲迄个宁夏迄边的完全拢袂用得啦。啊，阮所体这边银川这啊量足少的少。我足少的少，啊！要起大价，大家拢知。即卖吼，即卖这几卖啊，我所在吼，足济人几卖，甲咱台湾海关都拢拍掉的，是啊，拍掉农药含量伤过悬。啊！要去摕这边的银川这边较无全药的吼，较无农药残留的量少，所以足少有这个物件。吼、哦，你甲看阮顶边推出，甲即卖已经半年啊。这边推出，吼、哦，这边推出有可能。都爱加7个月、8个月后，才够有用啊！哦，啊，今仔日推出啦，咱这爸母啊，你爱把咱一个陈大哥，哦，伊住伫个咱这里啊做台中，哦，伊糖分悬，目睭不时安尼雾雾，所以伊拢啉这個，我啊这我也感觉我因为我知影这抽起来吼甜啊，伊讲唔过啊还好呢。我一罐甲做两盖啉，我安尼一罐甲做两缸啉吼，卖啉济安尼。后来过来，即个台北潘大哥伊做爱啉酒，吼伊啉酒啊肝歹，脂肪肝，人伊逐工啉济啦，逐工啉济。所以咱即个爸母啊，等下广告恁若有需要，电话爱经个卡，吼、哦、电话爱经个卡，一边推出爱阁等半年以上才阁有推出啦。吼、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这爸母啊吼，咱今仔所要推出的花园堂生物科技啊，对这个地，对咱青海银川进入来，吼、哦，离咱台湾最住过，所以这三地爱算台湾啊，哦，阮是伫台湾最住过，唔是原食无，唔、是家食无你啉吼，唔是哦，家食无你啉，我来讲，我卖，我唔卖，我唔卖，
1: 卖牙齿啊，就对啊，
0: 吼，我食无，来，你注意听啊，你注意听。咱这啊，花园堂所推出这叫做高基精啦、啊，哦，用萃取的哦，内底啊加强升温，搁甲你染啥，染三桑子，染这个啥红枣萃取。有人讲啊，这你谈规罐拢高基精，去用抽的未使哦，吼、哦，迄规定未合，吼未合，哦，咱规定咱。咱一天会当吸收偌济，拢固定嘞，唔是讲我食足济就足好呢，
1: 是哦、
0: 对
1: 不、哦？
0: 我来讲，爱拄啊迄个适量，吼、哦。来，我来讲，正常一天一罐得。你人啊，若讲足够疲劳，足够
1: 身，
0: 搁足忝，
1: 啊，目睭搁足歹，
0: 啊，过来不时嘴咧破，不时咧嘴咧起一粒泡唇，吼、哦、啊，不时安尼吼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无就你啊咧感冒，黏膜也无啊。你要补充好够，你才多爱啉甲两罐，无我来讲，一罐就拢总有够啊、嗯！一罐就拢有够。来，你注意听好诶，即咱国内目前也无人做这安尼啦。来，我来讲哦，即内底啊，一盒内底有10罐，用你咩？
1: 用你
0: 咩？一定爱用你咩？即未使做鸟人做起来，量又阁无够啊！哦，来，一定爱用你咩哈？10斤哦，10斤的枸杞才我都萃取20cc 哦。哦，就是要迄个精华呀！来，我咧讲哦，内底一盒内底拄好10罐啦。来，这全国只要中药房绝对拢总有单卖。
1: 有。
0: 来，汤老师，您安尼一盒卖偌
1: 济？我直接讲啦，1380块。
0: 来，我来讲，1380啦。啊，咱一盒只10罐尔啦。
1: 对啦。
0: 哦，你一边上届即话讲，恁1个月啊？对。哦，啊，恁1个月几盒？哎，3盒嘛。
1: 对。
0: 3盒。一盒1380，三盒要偌济？
1: 4140块
0: 啦！我跟你讲吼，这刚才爸听到头壳公公，啊，这是要安那吃啊？我来吃咯，佫较好，嘛是啊，落地啊有够深呢，敢是安尼？哎，有法度呢？来，我来讲，咱这爸母啊，阿峰绝对会为恁争取个上优惠的价格啦！吼，来，汤老师啊，
1: 我掉我头毛咧烧，
0: 咱卖讲4140啦，
1: 这头佬
0: 三盒啦。4000哦，伤贵，
1: 这头啦，
0: 伤贵啦，
1: 我贵呢，我青海，
0: 我跟你讲，真正无俗，
1: 爸母啊，我跟你讲哦， 青海的估计跟宁夏的估计是未比你了。
0: 哦，对对，
1: 迄差足济济。头拄我一开始我有跟你讲啊，你若食一粒青海的估计，等于你食三粒宁夏的估计，差个差伫遮。因为啊，你外口买全部几乎啊，全部90%以上一定拢是宁夏。
0: 对啦，
1: 差足济。
0: 但我咧讲吼，你要食到这个银川呢？真正足少的
1: 少，足少啦！
0: 这个高级有够水的水，来我咧讲啊，汤老师，卖讲事情啦，这咱个动作呐，咱来友好啦，咱这长辈时代啦，这哪拢咱的哪要讲一句话歹啦，拢哪咱的时代拢同款啦，对不？咱卖了就钱，吼、哦，卖了就钱，我就跟你讲，这无论安怎，一定要把优惠降到，或者爸母啊，大家吃得起。过会去才会使。来，我来讲，安尼啦吼，这第一批真正有影，等三年啊。
1: 我袂用
0: 来，
1: 我袂用
0: 安尼啦。
1: 破坏啦。
0: 三罐三盒4140，来我来讲，今仔日啦吼，今仔日来啊啦吼，来我来讲，咱优惠偌济，3500啦，3500啦，你卖够多？
1: 我唔敢。
0: 哦，是广告时间已完，我来讲3500，
1: 我3500
0: 来。
1: 爸母安听好啦，
0: 嘿，
1: 做功德啦，
0: 嘿，
1: 汤老师做功德啦，我等你，绝对给阮头的骂啦，无要紧，我今仔做功德，就是要给恁啦，身体会好，
0: 对，
1: 给恁目睭会好，
0: 哎啦，
1: 给恁肝会好，
0: 对，
1: 3500 ，OK， 3500。
0: 啊，我跟你讲，咱人就是安尼，咱优惠以外，爱个安怎，爱个送一个乌米啊，那个送一个。哦，这爸
1: 的啦，
0: 没啦，
1: 我了解，我了解，
0: 我这爸母啊，咱讲实在，
1: 爸母，我跟你
0: 讲，这你啉着，
1: 汤老师今天了解，
0: 我也当跟你讲实
1: 在，今天要上来了解，
0: 恁老去吃着去瑞士的高级精，恁啉一罐看麦，恁花
1: 冠头，
0: 先不高级一罐看麦啊，第一点未介甜，
1: 未
0: 甜，因为这低温是原本的内底，
1: 高级本身个低温的，
0: 好来，我跟你讲，汤老师啊，甲上这里啦。加送一个啦，较大个咧，我来讲，来加加吼，嘿，来加
1: 加。赶快了嘛，他都话讲做工的，
0: 当你做工的，
1: 3500啊嘛。
0: 对，
1: 我今天搁加送一下嘛啦，第一栋嘛，
0: 第一栋卖啊，
1: 第一栋啦，
0: 送一个十罐，我来讲安尼啦，第一栋啦，吼，直接啦，我这爸母啊，有当啊啉过偌月啊啦，一缸一罐嘛。对不？都拢总有够啊！诶，一缸一罐倒哦。来，我来讲，较大个咧啦，卖送个一盒未啦，较大个咧啦。
1: 啊，要送箱个就对啦。
0: 嘿啦，哦，送个起来。好来，
1: 安尼哦，
0: 嘿哦，
1: 好啦，安尼啦，
0: 嘿，
1: 作为男的啦，是安那，因为汤老师
0: 作
1: 用心要去找这样物件，我是希望讲，即个爸母啊，阿公阿妈，你来爸，恁正正正啦，伫外口食过无好，恁的锅。国企饮啊，拢卖遵守。你今仔开始就是啉好啉的、好吸收的国企饮，就是啥？咱华文堂的国企精华饮。
0: 哎，真正有机会哦！
1: 今仔我3500，汤老师搁送两盒吧。
0: 哦，送两盒哦！啊，听到人家轻松，对不对？
1: 做工掉，今天做工掉。
0: 最听的三元价爱偌济？4140哦。咱今日优惠3500，今仔汤老师佫特别佫加送两盒玻璃，拄啊好五盒嘛，一缸一罐，拄啊啉五十缸，吼、哦，来0800-318-009，电话加来紧扣，提无到我来讲，偌济两元，吼、哦，咱就无后下，拄啊佫等，来我来讲吼、哦，你注意听哦，你若买大组的咧，5盒3500，十盒偌济？7000啊，十盒多7000啊！我来讲，这项物件绝对和你外口会当比较的，绝对和你会当阿能比较的。来，我当会阁加送两盒玻璃，安尼多几盒？十二盒多120罐，多饮120缸啊，120缸，优惠你偌济？7000块，一缸只要一罐啊，一缸只要一罐。啊，你注意听，这一罐内底20cc， 哦，二十毫哈。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0800-318-009，我来讲，你甲饮食过月啊过吼，暗时你行路啊，目睭真正无同款啦。吼、哦，过来，你人足够感冒，嘴足够破， 胃作个出问题，你一定要吃。嗯、咱规身躯的黏膜组织啊，有够济济，肠啊、胃、
1: 嘴、
0: 鼻啊，
1: 全部是
0: 咱的细胞，全部拢有黏膜。黏膜啊，那无就出问题啊。你甲食一支就无唔对啊，一天只要一罐啊。啊，等于走开内底有内底，你爱记了嘿，内底四公你顶下先甲退出来啊。迄四公唔是一般四公啊，伊这拢做医疗级的，伊叫做防护。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啊。啊，你注意听，这边推出上届就爱等七个月吼。啊，你注意听啊。你若买大组的，我送你两盒迄个咱进前你做，咱捌买过这个做啥？
2: 远红外线
0: 的贴布。吼、哦，恁我相信恁捌听诶，一盒足侪足贵诶贵。来啊，细组诶送一盒，大组诶送两盒。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一只了嘴未破，胃未出问题，肝未包油，目睭会搁较紧。上介好诶就是啥？枸杞。足济人好野人，较早冤家好野人，透早爬起来拢要买一粒枸杞来泡，就是你食这個。即即卖正银川的是世界公认上好的啊！银川的枸杞即卖世界上好的，比零下也较好，因为伊无污染。来，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好、哦，以上广告，啊，若袂卡手卡咩呢？吼，因为我先甲你讲的吼，我即卖即个做即栋做完，要搁甲当时正搁推出，我唔敢甲你讲。哦，啊上介少啦吼，准后边要搁推出啦，凡说六个月、七个月也无一定我都推出。但是我阿你讲，你真正爱食，真正爱食啊！来，啊你等下一讲甲啉一罐得。哦，啊人你像当那个李大哥，你讲我有糖分，目睭得你歹，人我即卖目睭加做人伊一罐啦，伊知有糖分，伊一罐。一罐做两解啉，吼、哦，你也使甲做两解啉，因为这用嘴煮的，这用抽的足油的油，足好吸收的。食一输啦，看下你咧食几米啦？来，0800-318-009，0800-318-009，吼，因为阮即摆做产品啊，阮尽量拢用水的。啊，靠吸收啊，无得用粉嘞，因为你咱即卖你食的物件是拢大家拢做料拢做油啦吼，但是你要找的就是讲，即卖这个咱大家爱用到的这啊，这个枸杞啊，我跟你讲，你要食到这个用抽的，足少的啦，哦，足少的。啊，若要食加汁的，我跟你讲，进前都有人提了加汁的来啊，叫我买，我甲啉落。迄个刷，迄个加起来就粗粗，你听无？啊，我来甲问，啊，你即个加汁的讲吓啊？吼、哦，迄、那个加汁的，我娘话，迄真正实在。那你食，啉袂水，随你感觉就无同啊。但是，迄是你当作高汁的啊。吼、哦，我甲讲，你即个当作高汁的啊。伊讲啊嘛，加减有功效啦。我甲讲，即青含，咱你泡的，迄叫做呆，迄呆。含这个青是完全拢总无同，啊青若要真正有法度食到这个枸杞的多糖体，一定爱萃取，一定爱用抽的，吼、哦、一定爱用抽的，把伊内底多糖体抽出来，吼咱口吸收。这个咱人啊，会毛病出毛病出足济，是拢因为安怎，拢这个黏膜啊袂去。哦，黏膜啊，若袂去，你的毛病就出来，是啊，人会感冒。因为你含咱去公共场所，咱别人咧感冒，那个感冒，那个细菌的空中啊，咱输掉，咱无，咱直接就对咱的鼻入去啊，是啊呢。因为你鼻啊无黏膜啊，鼻啊无黏膜啊，咱的嘴是啊来破。哦，你去问医生，问有这事在，我你嘴都无黏膜啊，无迄个黏迄个啊，当然你嘴会破啊，困倒来啊。对不？是啊，那你的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因为你的拢无黏膜啊。黏膜是咱的头第一层的保护层。啥物上好？枸杞的多糖是世界公认上好的。来，买电话寄起，金额卡好嘿。电话寄起，金额卡， 3180009
2: 0800-318-009
0: 好啦，今天是因为我来讲，这每一个人拢爱保养的，因为枸杞多糖有一个好处，对咱的肝帮助嘛足大，哦，对咱的肝帮助嘛足大，咱这个肝呐过好，目睭就会金啦。恁人啊，目睭不是安尼吼，畏光的呐，爱睁安尼，要安那讲啊，目睭屎骨流出安尼黏黏。迄款的吼，迄种肝出问题，哦，拢肝出问题，吼、哦，一天只要甲啉一罐茶，吼、哦，一天甲啉一罐茶，成分绝对足少的，吼、哦、啊，我先来讲，因为我这个汤麦讲汤老师啦，包括人个原厂商嘛，你讲，即卖来就是做歹进，你要去提零下，人即卖拢无爱啊，因为伊就像咱台湾咧种甘蔗啊同款嘛，种到即卖土地拢变质了嘛，农药用伤重嘛，迄款就无人买啊。拢银川这边产量少啊。后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啊，敲去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你也提无着吼，我咧讲你爱去单挑七八个月，吼、哦、单挑七八。七八个月来，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的中间，咱来听音乐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的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9400。

0: AM 1.7亿。
1: 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唔知恁食饱未？啊，今仔日同款吼，阮本身嘛非常的努力啦。同时邀请到咱有三加一的主持人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住咱中华区哦，我叫阿伟，啊，我边仔咧啊，我边仔咧。
2: 空中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好！
1: 较大声嘞，较大声嘞吼！天看长了吼！
2: 我先长，我先长两个呀。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发啦、
1: 啊。嘿是。
3: 啊，各位咱空中的爸爸妈妈，各位士大啦吼，阿伯阿姆啦吼，大家好，我是阿仔。
4: 啊，我客串的啦吼。啊，咱来欢迎全国啊，咱所有听秀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咱来欢迎金台湾以及花园电台所有的全国啊的听众吼，啊，欢迎所有爸爸妈妈啊，利用宝贵的时间来收听阮福利安心俱乐部，由着阮阿伟、阿甲阿发、阿仔、阿小弟我啊，是含万的农村子弟，我合作家宏来自嘉义东石啦吼，啊，再次过来。啊，暗时和阿伟、啊、阿发、阿仔做节目啊，真感谢恁给我这个机会啊，会当来空中甲爸爸妈妈培养感情啦吼。
1: 是啦，阿、啊、妈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咱现场哦，唔免立即个电话，0800-097-098，咱这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啊！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当然有任何问题，也是吼、哦，咱这部进行的同时，有想要听的歌曲，拢总会使卡咱现场的电话来开讲、来点歌、来报道。要找阿伟，要找家宏，也是找阿发、找阿仔，拢总会当卡的专线。而且唔免立钱嘅专线，公司是一间哦，真大心嘅公司啦。为咱爸爸妈妈所设想嘅，当然你卡电话免钱，开讲免钱，甚至咱讲电工产品上架附上，嘛拢总免互恁开运费嘅吼。0800-097-098，
3: 0800-097-098。
4: 啊！我发现咱这团吼，啊，这嘛不是歌舞团啦吼，
1: 是
4: 啊，咱这团算作快乐团，
1: 嘿是
4: 啊，要带来给爸爸妈妈健康快乐的吼，啊，但是有的爸爸妈妈你若不爱点歌选曲，啊，你若有早孙啊啦吼，还是早囝，
1: 要未记，
4: 要未完成，
1: 是是
4: 啊，阮只有两个引导的，
1: 嗯
4: 啊，一个阿发阿仔吼，这两个也未娶，
1: 对，阿伟啊吼，正伟经娶无啊，
4: 阿伟啊，
1: 哎，十外年要未娶的啦，
4: 啊阿伟啊，十外年唔要娶，那真个娶会叫人无功能卡骨，
1: 无，只嘛纯娶你的功能，
4: 哎呀，啊所以阿个阿家宏想话那未使啦吼，啊因为家宏已经成家。啊，但是也未立业啦，吼、
1: 嗯，
4: 伫立业上啊，诶路上也搁咧拍拼。啊，阮这个团队啊，拢总少年家啊，来咧服务咱全国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1: 来，喂，你好。
4: 嗯，啊，这不是你的鼓掌专线啦、啊，
1: 哎、欸，
4: 这个是你拍波啊，
1: 应该是拍波啊专线，因到有两线嘞，
4: 哦吼，因到两
1: 线，这线我较未记诶，
4: 这拍波啊，这林刚爱甲输入一个，讲起来这拍波啊专线，
1: 对，
4: 啊不啊，唔知要甲听啊唔甲听啦，
1: 吼，
4: 啊因为其实你嘛会使卡起来讲话，因为唔免钱，啊，人迄位拍波啊专线是讲啊惊开钱，你知无？
1: 系啊，
4: 啊爸爸妈妈恁卡来喊我开讲，一块五角。拢总开公司的头家美国人袂要紧啦吼、
1: 嗯
4: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伫即个月、即几个月来对阿伟、阿发、阿仔啊的照顾啊，感谢所有全国空中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啊，阮就那亲像你家己的后生啊，同款，那像你家己的厝边 啊，家己的孙啊，啊，做恁来甲阮欢呼，来甲阮参加，啊，恁啊点歌啊，拢会怎会使，互恁指定讲吼。啊，要看吼，啥物人唱啦？
1: 是要叫阿发来唱，还是要叫阿仔来唱？拢总可以。
4: 啊，那未晓，因得来练习。是啊，暂时会邀请歌星来唱啦，吼。阮这若请歌星来唱，是我那爱开真侪钱。哎呀，吼啊！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对阮的产品啊，这段时间，互恁大家吃出信任感，听阮的节目，互恁感觉阮的节目啊，充满着温暖。充满着热情，其实爸爸妈妈有当时啊，你甲算算诶吼，啊，你一世人诶岁月啊，你用偌济时间伫做工课顶管，
1: 嗯，
4: 但有一天你年老诶时间啊，你用偌济时间含你诶囡仔做伙啊，我上重视啊，嘛是我上珍惜诶，就是讲啊，我诶妈妈三万一年厝啊，我最近含伊相处。啊！我每一工拢珍惜含伊所每一分钟，因为咱是咧含伊做伙日子倒头算啊，所以讲伫遮我哪会当啊？逐工含我的妈妈啊相处做伙啊，是我上快乐的。
1: 是
4: 啊啊，嘛拄我好啊，是阮老母啊生产我啊诶母人诶一个月份啦。
1: 哦，嘛是家方的生理啦。
4: 啊，所以讲我这个月。啊，有调工吼，甲公司啊申请一寡物件，拢总是人客咧讨的吼、哦。啊，要来遮甲大家做优惠啦吼、哦。啊嘛，要互恁大家食健康，尤其气候咧变迁啊，啊我敬的产品啊，就像我那位讲的吼、哦，全国除了吴清扬老师，
1: 嘿
4: 啊的节目。啊，吴清扬老师的产品拢真赞哦，
1: 是，
4: 但是伊的产品特别济啦吼，讲、真正，伊是啊，千拖啊，往来豆浆啊，吼，拢总有，即我特咧替伊广告啦吼，哎呀、啊，我用我的广告时间替伊广告，德盐，啊，伊都只爱用的清的，啊，拢总有，啊，家宏啊，甲阿伟，阮的福利安心俱乐部，阮集中生物科技。啊！伫市面嘛，一定程度的知名度，
1: 是，
4: 阮拢是以保健为主啦，
1: 吼。对啦，
4: 系啊，啊，所以讲除了吴清扬老师物件比我比较济以外，无人会当胜过我的产品。
1: 对啦，
4: 我有百几种的产品，我敢若骨头酸痛药有十几种，
1: 是，
4: 啊，十几种你会想啊，对肌有效，逐肌拢有效。
1: 对，
4: 因为咱全身躯啦吼，骨头酸痛啊，有三百几种。啊，诶，这个
1: 生痛症啦，
4: 生痛症啦，
1: 啊，所以啊，咱啊，如果每一项啊，如果有对症下药，都会当哦，咱爸爸妈妈会当改善你骨头生痛症的问题啦。啊，独家高毛讲啊，咱所有的电台通路啦，要找到超过一百支的公司，真正是找无第二间啊。除了吴清扬老师，吴清扬老师伊之外，过来就是阮集中生物科技。才有法度吼，找了这么啊优秀、这么啊好的产品，要照顾咱爸爸妈妈的身体。爸爸妈妈身体那如果啊照顾了有够用，咱后半世人你家己尊严，你靠你家己照顾。食到年老了后，少年打拼已经老血老肝，为着今日时势咧打拼。食老了，咱的观念爱小改变一下，替家己想哦，卖阁为了今日孙的想啊。今嘛拢爱想着讲吼，什么时阵咱家己身体会当过了愈来愈好，卖讲恶化哦，过了愈来愈好。当然，咱以后就免去请看护，你就免开钱去看医生，甚至都无需要趁钱分医生开啊啦。
4: 这、人讲少年吼啊，趁钱吼健开，啊，食了趁钱分医生，
1: 系啊。
4: 啊，我讲医生吼。啊，确实是受人尊重的一个职业啦。
1: 对、哦，
4: 但是那对我来讲，啊，医生和我又爱又恨啦，吼。
1: 啊，就伊
4: 啊。啊，当然有诶，真侪专业知识必须爱问医生。
1: 问对。
4: 但是医生阁是一个无甲你负责任诶啊，一个节目。是安怎讲无负责任？一开刀无甲你保证好，
1: 治
4: 病无甲你保证好。
1: 是。
4: 哎呀、啊，啊那食阮诶产品。阮是邓兴康，甲你挂保证啦吼。
1: 来，喂，你好。
5: 喂，阿伟你好。
1: 哎，梁妈妈你好。
5: 我今天没当点歌。
1: 哎呀，你想要听什么歌啊？
5: 我点一条迄无缘的情歌。
1: 好，无缘的情歌，吼。好，是像是你无缘的情歌。
5: 就袂当讲。
1: 好，
4: 袂当讲。这秘密啦。
5: 讲出来，讲出来，我拢
1: 都
5: 一
1: 边听。会用到废气啊，吼。
5: 对啊，
1: 好啦好啦，
5: 我
1: 大概睡足久诶，哈，
4: 我你足惊恁人诶呢？
5: 无啦，好凶啦，
1: 哦，好凶啦，系啦，阮娘妈妈讲了对啦。
4: 少年夫妻老来伴啦，哈，啊，少年诶当做夫妻，老来就是要做伴啊，即爸爸妈妈，即老东西啊，大家要互相小照顾哈。
5: 哎呀，
4: 啊，虽然你诶无缘诶牵挂啊，等下甲你做安排。
1: 好，再办转办哈，好，谢谢了妈妈哈，好，来现场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路专线，咱爸爸妈妈、咱大哥大姐，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曲，当唱阮唱妈梁妈妈呢，打电话起来开点播就好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4: 啊，那甲阮卡咧啦吼，啊无，阮这唔知影恁信号
1: 啊,
4: 啊有送出去无？
1: 知有恁有听到无？
4: 啊，阮的节目有啥物爱改进的无？啊，爸爸妈妈欢迎恁来甲阮批评指导，来甲阮看架，当作咧看架你家己的囝儿孙同款安尼吼。啊，因为阿伟甲阿仔啊较清楚啦，阿发甲阿仔。较清楚啦，吼、
1: 嗯！
4: 阿伟嘛，播音已经历练真侪年的时间。
1: 是
4: 啊，阿伟吼，啊，讲实在，伊是我的老同事。啊，我伫伊身躯看到一项物件。啊，阿伟对爸爸妈妈的尊重啊，甲孝顺，以及啊，伊甲对咱听友啊，即个爸爸妈妈的感情啊，确实拢甲恁当作家己的爸爸妈妈安尼咧，甲恁看待。啊，我嘛真希望讲啊，有机会坐伫这个播音室，啊，会当受恁甲阮牵绳，甲阮疼惜，啊，受到恁的喜爱，啊，会当互阮愈做愈好。啊，像家宏为一台电台啊，做甲正是有150几台，
1: 嗯，
4: 全国联播吼，为透早6点啊，甲暗时6点，啊，即马暗时8点啊，由阮阿伟。啊，甲阿仔、甲阿发啊，继续来甲恁扩大服务吼。但是因拢经过专业的训练啊，一挂镜头要食啥物啊，你将是有啥物辛苦病痛啊，是你拢会当卡来问。我讲阮公司将是那伫播音事业全国啦吼啊，阮若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
1: 用目标目标。
4: 啊，有人会感觉讲啊，家宏讲话遮夸口。啊，爸爸妈妈，这不是啊，这夸口，这还是自信，
1: 这嘛是自信。
4: 哎呀，啊，谁让阮有这个自信？因为阮的产品啦，吼，啊，阮会当对电台、未甲电视台，会当吼咱过去上资深的黄西电、西电兄啊，来甲阮做代言。当时阮一支古乐机档啊，要让西电兄来甲阮做代言。伊是来经过看阮的制作，佮家己下顿去食，食了好，连面的丈人都食了好，伊才愿意免费来甲阮代言呢。佮包括咱的芒果公主，咱的
1: 乔佑，
4: 乔佑啊，伊嘛、是互因妈妈食到骨头酸痛啊，拢总啊好去，伊才愿意来甲阮免费代言。阮拢不用请的，阮拢用感情的。
1: 嗯，
4: 啊，爸爸妈妈电话佮敲起来啊，佮家宏。阿伟、甲阿仔、阿发开讲一下，互阮知影恁住伫倒位，恁有咧甲阮收听，啊，互阮有一个热情的鼓励，互阮有信心，会当为这个啊老年的节目，会当愈做愈济啦，吼！啊，阮暂时电台啊，逐个月咧扩充啦，吼！
1: 是是，来喂，你好。
6: 喂，我要点一条歌。
4: 点什么歌？
1: 大姐，你想要听什么歌？
6: 我想要点《坚持》。
1: 坚持，
4: 坚持啊！
1: 嘿，
4: 坚持是要是那个斯丹利斯的，还是才？
6: 坚持啊 ，Only 哦。
1: 好 ，Only 哦，坚持啊！
4: 坚持啊！你头先讲的甘暖甘暖，我听说你要点坚持，嘿啊，坚持！我是讲得爱去等你出去啊。
6: 哦，无啦，恁的 产品真正互阮食较足好啦。
4: 安尼吼，
6: 我想讲，吓，恁来阁继续安尼坚持，替阮做好个产品。
4: 好，感谢。
6: 有食，我只好互阮个身体，毋只愈来愈勇健。
4: 哦，这种遮严肃个鹅肉真少呢。
2: 哦，压力真重。
6: 哎呀，我真正即时啊听，暗时啊听，啊恁个节目真正有听起来足自然个安尼。
4: 安尼吼，啊你拢伫车顶听还是伫厝？拢伫车顶听还是伫厝听？
6: 进去佚佗，拄啊伫高速公路广电，
4: 我是讲你若伫厝咧听，啊啦，安尼甲阮听袂听，你电钱后个月我才甲你倒出一挂。
6: 有啊，伫厝嘛是安尼
4: 咧。哦，安尼啊，无啊，我讲生笑的啦。哎呀，因为迄电钱我唔知你听偌济。
2: 就烧到的吼，一个月一两万块。嗯。
6: 对啊，
2: 恁的节目
6: 啊，真正恁的产品真正，互阮食较
4: 都好
6: 个啊。
4: 安尼吼，感谢。
6: 真
4: 的啊，
6: 我妈妈
4: 跟
6: 我爸爸
4: 妈妈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6: 吃吃
4: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6: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4: 安尼吼，啊，我真无用通甲你插电话，因为真拄啊咧做节目吼，嘿啊，我用则甲你插哈，啊，有时间来台中五日啊，再来和阿伟、阿发、阿仔、皇帝啦吼，哎呀，好，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姐，
3: 谢谢。
4: 啊，我今日抱着一个任务吼，啊，阿发甲阿仔啊，拄啊好当开始。啊，进入这个播音事业啦，吼，
2: 是是，
4: 啊，等来听者，
2: 来，喂，你好，
7: 喂，阿伟要不要甲恁点歌？
2: 嘿，妹妹诶，啊，你点什么听什么歌？
7: 迄个黄色灯唱诶，英雄，
2: 哦，英雄哦，
7: 嘿，
4: 妹妹，你拢未晓几点？
7: 我收收诶，拢差不多十点嘛。
4: 收啊，十点我今天搁咧卖
7: 啊。系啊，你唔知哦，
4: 暗行礼拜。
7: 行李好啦，行李拜，阿个爱探钱。
4: 哦，我是讲啦，行李好，这拢车早就卖完啦。
7: 啊，我个拢卖较暗嘛，啊人因为阮这附近拢有人会暗上班呢，啊个拢搁继续卖安尼啊。
4: 这个卖面其实人我真熟啦，啊，伊拢中昼都咧听我的节目，
2: 系啊系啊
7: 系啊，
4: 十点听到暗时十点，啊，拄好伊工作的时间。啊，其实你嘛真辛苦吼，
2: 是
4: 啊，卖面啊，徛几工啊，佮有当时啊，伫迄个遮热的环境当中，啊，要煮一碗烧火火的面啊，其实卖你看卖面真简单吼，
2: 就做就好嘛。啊、
4: 但是
2: 伊、头前前置作业爱较济啦，
4: 每做一份，
7: 拢爱宽料啊，佮去买菜啊，
4: 每做一份事业吼，拢爱头前真济布置啊，真济用心。才有法度煮出一碗啊，予人客食了啊，会温暖心房、温暖目肚啊，食会温饱的面啦，吼
7: 啊！嘿啊，嘛是啊，感谢家宏啦，拢帮我食这遮好的产品，我唔才有法度卖遮久啊，
4: 不敢当，这钱拢恁家己开的吼，你甲我感谢，我会歹势，因为我也无钱通买予恁食，拢恁家己买，是算较俗安尼尔啦，吼。
7: 对啊，阿弟阿弟，安尼个算咧，甲阮斗三工啊，互阮身体勇健。
4: 安尼吼，祝你身体健康，生理兴旺，哈，
2: 好，好，阿弟英雄，大家帮你报上哈，
7: 好
2: 好感谢，好，拜拜。
4: 啊，感谢哦，今日安尼就骨力通电话起来，甲阮点歌。
2: 嘿，
4: 啊，阮做节目上爱的，唔是恁甲阮买物件，是恁卡电话起来甲阮开讲，啊，卡电话起来甲阮点歌，电话0800-097。控九八啊！我今日有三个问题啊，头家有交代吼，叫我一定爱甲恁问啊。代表讲恁平常时上课啊，阿仔甲发啦吼，啊，是不是有进步啊？有用心无？逐工拢请遐济医生、教授、博士啊，共同咧做伙研究啦吼啊，咧做伙甲因啊讲即个产品啊诶由来。以及甲产品的效果、甲产品的制定啊，因两个真优秀吼。老实讲啊，因两个嘛拢有读相关科系啊，诶，即个啊
2: 科目啦，
4: 科目吼啊，来啊，阿仔，我问你一个问题吼，咱人吼 啊，由几块骨头组成的？
3: 由206块骨头。
4: 哦，安尼袂歹。哎呀、啊嗯，这个安尼吼，啊，有这条有曲解啦吼。啊，问阿华一个，
2: 是
4: 什么动物啊？伊的喙须相长？
2: 什么喙？
1: 动物
2: 哦，嘿，
4: 龟哦，
2: 嗯，
4: 嘿，
1: 啊，伊当娃娃龟。
2: 嗯，上少应该拢有200几年，250几年哦。
4: 250几年，上久的有话甲250几个。
2: 有，
4: 250几，
2: 256。
4: 哦，安尼对，系、嗯、啊，即拢有历史记载啦，哈。啊，我问阿伟，即对阿伟应该来讲就真简单啦，哈。啊，全世界第一样保健品是啥物？
1: 第一样保健品，咱爸爸妈妈应该拢捌听过，就是上古早叫做鱼肝油，
4: 对。正确、嗯、
1: 对，
4: 啊，但是迄是错误的吼，迄阵科学无发达，鱼肝油是唔对的，
1: 因为鱼肝油有加红，为什么讲唔对？因为鱼肝油是由着鱼的肝脏落去提炼的，啊，但是你有想过无？鱼的肝脏伊本身就是咧代谢毒素的，伊有肝脏来去提炼这个鱼肝油的时阵，咱爸爸妈妈你所食的是唔是甲鱼来鱼肝油内底一挂重金属？鱼肝油内底一挂毒素，拢作为食入巴肚内底。
4: 对，啊，今日吼，啊，要感谢所有的全国爸爸妈妈，啊，秋分已到，啊，连咪要入秋啊，连咪要冬天啊啦吼、
2: 嗯啊，
4: 啊，一挂心血管疾病，啊，咱要食啥物？有诶，三酸甘油脂伤高呢，胆固醇伤高呢。吼、哦，爸爸妈妈，血油血脂伤高，惊中风，惊心肌梗塞的，惊你认真听，啊，我等下吼。会隆重来甲恁介绍啊，一项物件啊，保证互你三工内去检查啊，保证指数甲你对脑清歪啊，免烦恼啦吼、哦。三酸甘油脂伤高会安怎啊？会腰笑炎，到尾啊腰笑癌，
2: 胆
4: 固醇伤高，到尾啊你血管会塌掉咧吼、哦。啊，这拢是一种真严重的疾病啦吼、
2: 哦。
4: 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再搁倒来节目的现场啦，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4: 啊，咱再来正式来介绍咱今日的产品啦。
2: 要歌是要迄落
4: 徐在林啊。
2: 系
4: 啊，恁看上会晓唱，还是恁要先唱，还是要先播歌？
1: 无咧，先来播一首歌曲好啊。咱独家有咱好朋友点播歌曲，叫做《坚持》嘛。啊，你吼，
4: 珍惜啦，
1: 嘿，珍惜啦，
2: 珍惜，
4: 嘿，刘大姐啊，
2: 系啊，
4: 甲咱点的啦吼，
2: 对，
4: 坚持，
2: 对，
4: 啊，希望咱对咱的身体照顾嘛爱坚持啦吼，
2: 对，
4: 来共同收听。

0: 一首好听的歌叫《坚持》啦，不是坚持哦，咱到厝的咧煮饭咧用迄个坚持已经哦。真久无拿出来用啊！
1: 哎呀，咱爱用三控式的，你唔好去用迄个二头的白铁啊，啊是一般迄种铁芙蓉的，
0: 对对对，
1: 啊，迄材料会生癌吼，
0: 拢会叫做当金属啊！
1: 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啊，伫这个冬天将近要来临啊，真是一个热，日时拢一个真热，早暗会小可寒冷啦吼、
0: 因为昨已经寒露啊呢，
1: 昨寒露啦吼，寒露就是代表寒天的露水已经来啊。
0: 对
1: 啊，我讲一年二十四节气啊，拢代表着伊无同款的寒意啦吼。啊，咱今日我甲公司争取到一个啊，全国上好的嘛，全世界啊，人伫德国卖上好，伫台湾。咱上水的欧巴桑啊，介绍的吼啊，做啥物 KD 小鱼油啦吼，咱一罐卖2000多块，
0: 2200块
1: 呢。啊，咱今日吼啊，我会甲恁做一个真特殊的优惠啊，爸爸妈妈，鱼油大细汉囡仔拢爱食，你如果甲有血路未顺，红骨仔紧的眼啊啊，这个目睭啊会酸涩模糊啦吼。因为伊内底丰富 DHA 啊、EPA 甲 Omega 3啊，即拢是咧食咱所有心血管疾病。啊，咱冬天若到，尤其你有心脏病，尤其你有啊，即、这个血管病啊，就是血流血渴、三酸甘油脂伤悬、胆固醇伤悬咧，吼、哦，啊咧降袂落来，啊三酸甘油脂伤悬。啊，最后会得腰椎炎啊，啥物人容易得三酸甘油脂高，你知无？啊，就是亲像讲，你有咧啉酒啦、食油车啦，吼、哦，啊，过来，就是真济有个人误会讲伊素食，伊袂中风。其实你食素。

不是，你的大豆软磷脂的油啦，吼，大豆沙拉油，迄下这不饱和脂肪酸啊，咱爱食饱和脂肪酸，咱才袂结血油，袂结血脂。啊，咱若血流回扣，全国稀油上好用，但是稀油外口含量有够的，无够的，恁根本毋知影。外口一罐有3000，有2000的，嘛有1000的啦。啊，讲真正的。啥物叫做好的鱼油？咱来为德国啊，为深海，为细只鱼吼啊，来提炼制成的，用冰冻的技术来甲提炼吼啊，就亲像咱进前啊，甲迄南极磷虾油共款吼啊，伫破冰船顶悬啊，咱掠着鱼，就随伫船顶甲结做啊油，甲伊所有的精华油拢。

0: AM 一零七一，
1: 你甲你介绍这个鱼油，全世界卖了上好哈啊，正是全国上流行嘛，上欠货。啊，到台湾的蚵仔上陈美凤，大家拢知影，
2: 是
1: KD 小鱼油。
2: 对，
1: 啊，咱今日这个 KD 小鱼油是安怎？我会这样推荐啊，我家己一个啊阿叔，原本吼啊已经曾经啊啊撑一届。第二届分同款继续吃，啊分继续吃，然后又搁脱掉咧，又搁要去称。啊，家宏本身我有讲啊吼，其实我身体真健康，但是我唯一有一个缺点啊，我家己荤食真重，
2: 就是食荤食真重、
1: 我因为一讲我长期思考产品，恁只是有咧听我的节目，大家拢知影吼、啊，这个鱼油，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别项保健食品拢无吃，拢袂要紧。你鱼油袂使无食，你鱼油你爱逐工当作饭安尼，逐顿你爱甲重视。啊，你若无闲，一工早暗嘛一定爱甲食。我保证你会当食到百岁，吼、哦，食到百岁拢袂有血管病，袂有心肌梗塞，袂有血脑血口。啊，咱的胆固醇有好的胆固醇，甲歹的胆固醇，悬的下做 HDL， 低下做 LDL。LDL 就是歹的胆固醇啊，伤高脑红字的，你得做你个食。啊，我一个朋友本来三酸甘油脂啊，迄嘛算我的阿叔啦吼。啊，因为迄是对阮爸爸安尼叫我的阿叔啊，嘛是算我含我顶下伙啊。啊，当然你想，阮爸爸共辈分吼，本来千外，医生一直叫伊要断伊三酸甘油脂加高。啊，会影响到你的腰椎炎，啊，真侪人胃痛唔知影，啊，腰椎炎唔知影当作胃痛咧医，啊，那医拢医袂好，伊啊到尾啊变腰椎癌，腰椎癌是癌王哦。啊，你内底啊，咱有丰富的 DHA， 就是咧食啥？啊，我讲食鱼啊，恁得爱问我吼、哦。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阮兜饲五十几家的鲈鱼、景鱼就对啊，啥物鱼又好歹？我一家家婆，我一家就知影。啊，我讲过去是安怎，咱真侪爸爸妈妈，恁拢会听人咧教囡仔讲，你爱食鱼啊，你才会变巧哦。
2: 对对对。
1: 其实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食鱼啊，唔是会变巧，食鱼啊内底鱼油有富含 DHA、EPA、Omega 三，伊会互你记忆增加，唔是会互你变巧啦。吼、哦！啊，古早人就直接甲囡仔讲啊，这互你变巧。啊，其实你若记忆好，甲变巧其实是同意思
2: 诶。
1: 因为你记忆好，老师咧教啥，你咧学物件，你就加速紧诶。尤其你无爱丧失脑诶记忆诶退化，你一定爱食啥？食 DHA。吼！啊，过来，你无爱老人痴呆症，你爱内底有丰富诶 EPA 甲 Omega 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三项物件，你爱食有够足量，嘿啊！你每一天上少爱食有食的就对啊啦吼，爱有食一百迷你谷以上，吼、哦、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记忆歹啊，目睭模糊、酸涩、熬老外油的，你今日甲食咱的 KD 小鱼油，绝对我甲你讲，今日食明仔载虽有感觉，三酸甘油脂高呢，我要甲你讲。你甲食三天，至一礼拜你去甲检查，那一千个无，你降落来到五百个，我无甲你收钱啦吼。啊，今日这个物件，我抱着要来结缘呢，因为我甲你讲吼，全世界全国啦，汽油伫我的节目卖甲变变叫，但不管是欠货，我今日是安怎，阁会有汽油会当啊来互这个爸爸妈妈啊，是我调工阿伟甲我拜托，
2: 是啊，
1: 阿伟讲伊的节目。需要啊、一挂好的产品，啊来给爸爸妈妈，啊无大概拢老到少的，大概拢卖无够。像昨啊，咱卖产品，卖到无半行。
2: 昨
1: 卖迄
2: 个，咱拜六卖南瓜子，
1: 拜六啦，卖南瓜子，
2: 卖到欠货。
1: 系啊，真个欠人客吼，欠真济。吼，啊，我咧南瓜子，我就甲你讲啊，食好你卖，诶，放尿禁尿。吼、哦，卖迄、那个放无尿的，尿禁袂掉的，一天就要互你会当解决。
2: 是
1: 啊，今日咱这啊、所有咱一粒每一粒就对啊，拢1000毫克以上， 足量的啦吼，咱的 DHA、EPA、Omega 三里，啊，咱这我你讲吼，咱所有咱阁有内底有天然的维他命 E 群，这就是要食乎咱的精神体能，提升咱的免疫来抵抗咱，
2: 互
1: 你袂容易感冒，互你袂容易啊过敏哦，这就是咱今日这支 KD 小鱼哦啊上好的成分。印德国的国旗啦，
2: 对对，
1: 啊，因为将士我你讲爸爸妈妈，真侪深海鱼啊，一重金属伤重，你袂使去食深海，
2: 嘛袂使食大只的，
1: 对对对，较早人咧讲食啥物鳕鱼啦，吼，啊，迄种的，迄我你讲，迄居民我都甲你拍清啊，啊，迄你甲放去冰箱冰，绝对会结冰啦，
2: 对，
1: 啊，我的鱼油就对啦，你个甲生甲刺，只甲食，你甲放当甲冰咧冰箱。今日收到，甲摕一粒仔落去，甲冰咧冰箱，来结冰。安尼你物件甲寄倒来还我，你搁敲电话去来节目顶悬，甲我闹开，讲我讲话无诚实。啊，家宏伫业界就对啊啦，我咧卖物件，第一品质保证，无排害才讲效果。啊，第二一定要食你效果，赶紧见效，因为我拢用足量的，啊，全国100%的鱼油。嘛，拄啊，干呐，我家宏有咧卖呢。
2: 唔对，
1: 啊，这要食，互你条条通，食互你大条血管也会通，食互你细条血管也会通，食互你微血管也会通。尤其要食互你记忆好，食互你卖阿兹海默症，卖互你迄个帕金森氏症。咱詹阿文老师吼，
2: 对，
1: 啊，詹亚文老师。大家拢听伊个歌，一条想厝的人就是伊唱的啦吼。伊、你敢知伊得啥？得帕金森氏症，这两天啊放弃治疗。你敢知？这今日的新闻吼，我无白讲的。詹亚文老师今日放弃治疗，吼、啊，是安那要放弃治疗？因为伊已经对这个病已经无信心。如果你若自少年，你都有咧食这个啊鱼油。食到高浓度，食到纯浓度，食到好诶，食到无污染诶浓度，无污染诶鱼油就对啊。啊，我著甲你讲，你记忆未衰败 ，DHA 会当顾咱诶大脑，吼、哦、啊 ，EPA 会疏通咱诶血液，啊 ，Omega 三会增加咱所有诶抵抗力，以及甲咱诶免疫力，互咱增加记忆好。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卖讲冬天到啊。烦恼中风，烦恼心肌梗塞，鱼油热人寒人，恁拢必须爱甲食。啊，这是伫德国 KD 渔场所出产的啦吼。这经过国家认证的哦，德国进口的啦吼。啊，咱做细粒装的，互恁好吸收，会当互恁全营养的补充。今日就对啊，爸爸妈妈，这过去就对啊啦吼，咱。啊！台湾上水的乌巴桑，
2: 是
1: 一罐卖偌济，恁知无？
2: 即马市面上你咧看到，一盒一百六十粒，真个是2250块，
1: 2250啦。
2: 对对，
1: 行情，
2: 嗯，
1: 对啊，因为人有拍广告嘛，
2: 是
1: 啊，今日我卖这个鱼油就对啊，我若甲你赚半仙钱，我捞晒捞一个月啦，吼，中辈时代。因为我这支真正要来和恁结缘的，
2: 是
1: 要和恁长期来对阮的节目有信心，啊，为硬甲我拜托，
2: 对啊，
1: 但是组数无济哈，只有25组，
2: 是，
1: 系啊，啊，未足俗的，啊，和恁大家拢买得起，啊，要食你好记忆，你的孙啊，只要会晓吞，你就好食，
2: 伊
1: 会比别人较巧，比别人记忆搁较好。爸爸妈妈，你记忆咧衰败，你暗时歹困眠咧。你食咱的 DHA， 食咱的 Omega 3，食咱的 EPA， 你会增加你的记忆，和你的脑血袂遐尼旺盛，和你会当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尤其你有曾经啊，绝对袂搁再和你曾经啊。
2: 嗯，对。
1: 啊，真简单的一个鱼油，100%。但是讲到鱼油真简单，但是制程过程真困难，吼，因为伊这是用着破冰技术。才有法度去掠到这些细尾鱼啊，搁伫船顶啊上新鲜，用活鱼得甲萃取出来，才会当食出鱼油的活性。
2: 是，而且伊是用这个 RTG， 就是超临界萃取， 超临界萃取就是会当把这个分子甲缩小，而且会当我们快速来做吸收啦。而且咱这吼、個，咱今介绍咱这 KD 小玉哦，有本身有23张诶，咱这个专利证明，拢是要咱爸爸妈妈长时间来做保养，长时间来照顾咱的身体，拢未造成任何负担，照顾咱的心脑血管。帮助咱会当改善咱的记忆，会使帮助咱暗时更加好困啊！吼、
1: 哦、啊，今日一盒啦，吼、
2: 哦，嗯
1: 啊，人上水的乌鸦送卖2200，
2: 对
1: 啊，阮的公司的定价是2000，不二价啦，
2: 吼、哦。是，
1: 本来啊，我应该安尼讲啦，吼、哦，本来是因交代我卖讲啊，因的原物料来自倒位。恁两公恁会当家己甲问啦，
2: 对、哦，
1: 因为即款有保密合约，阮袂使讲，
2: 有签保密条款、
1: 啊，系、啊、啦，啊，所以讲吼，因的汽油对对来，吼、哦、啊，我讲安尼，恁应该就知影，所以讲咱的啊，今日我甲广告费省起来，啊，甲公司讲，为着互即个爸爸妈妈记忆好，全国的汽油，恁若买着即个今日即个介绍的对啊，甲即个组合一杯杯。100杯啦，吼，这不是一杯杯十杯呢哦。今日这一杯，甲你杯100杯，今日一克啊2000块，60粒啦，吼。
2: 对。
1: 啊，今日咱来做一个大优惠，
2: 吼，
1: 爸爸妈妈，啊，我等下第2点钟我来做一个试验，互恁看吼。
2: 嗯。
1: 啊，伫遮，咱今日到你先买先赢，我今日等下会买无吼，今日互恁俗价，互阿伟痛苦啦，吼。啊，今日一克啊2000。阿伟，
2: 嘿，
1: 你叫我来呢？
2: 对啊，今日只要卡电话开电讲，好朋友，咱只要讲买买一组咱的 KD 小鱼哦。阿伟个人个赞助一盒一模一样的 KD 鱼哦，和咱爸爸妈妈来做体验。
1: 阿伟上一盒啦吼，啊，我敢入灶卡都唔惊烧啦吼。头家有交代，赞助咱，和你安心俱乐部二台，会当和听友食健康，食好袂中风，大家会当听咱的垃圾哦。大家会当在空中甲咱做陪伴，头家送一篮，家伙嘛送一篮，买一篮送三盒60粒的哦。电话0800-097-098 KD 小鱼哦，爸爸妈妈，以后你若买当买到比我较好、更较俗的，以后我的节目你卖听。念日时的你都卖给我听，啊！我的鱼有哪互你吃不好？我阿你讲，第一粒起冻去，甲冰咧冰箱。我阿你讲，若结冰就对啦。迄粒鱼有歹，你不管买送的，你等于就先甲冰咧冰箱试看卖。啊，食的互你好记住，食的甲你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互你袂火热、火渴，互你中风，互你心肌梗塞，度过一个平安年啦！吼。
2: 是。
1: 虽然真正十月咱。照着国家的生日，国庆双十节，国家的生日啦、啊、吼，咱来买这个 KD 小鱼哦，买一罐送三盒，总共4盒2000块，爸爸妈妈，安尼有少无？吼、哦，就干那一个机会尔，就五组尔，
2: 来0800-097-098，喂，你好。
3: 喂，哎，你好，
2: 大哥你好，
1: 买 KD 小鱼啊、哦，
3: 我一组四组诶，
2: 好，你好，四组诶，你等我一下，
1: 你有够赞诶吼，有得赚有得啦吼，
2: 喂你好，
4: 我要买一组，
1: 来买一组鱼啊吼，来这买去买厝边啊，也个会好哈，你甲买等于一啊，你啊讲这都哦，啥物人介绍诶，嘿啊，人咧卖2200几，你买。这个
2: 2000块尔吼，
1: 一篮2000块送。
2: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等我一下吼。
1: 来，喂，你好。嘿，来好啊，妈妈。
4: 好。
1: 来，你好，要 KD 小鱼啊哈。
4: 可以来，我上。
2: 有啦，
1: 你有来买过物件啦？你等来个。
4: 我等到要。
1: 来，你等来个。
4: 我
2: 还
4: 讲
2: 要
4: 一
2: 组。好，来，你
1: 等
2: 我一
1: 下。等来，
2: 你好。
1: 真正这两天等来拢满线。
2: 好，
1: 来，你好，要 KD 小鱼啊哈。来等来家咧，啊！我阿你讲，你有心脏病，你有肺梗病，来来，信雄大哥，
2: 来喂你好，
1: 来你好，喂小李啊，哎，来等来家咧，
2: 吼，
1: 啊！我阿你讲较大声咧，唔免歹势吼，
2: 是，
1: 今日咱买这鱼油要顾身体，全国世界上好的鱼油，就是来自德国啊，降低所有别个的国家，因为海洋的污染，爸爸妈妈， 你唔好白买啊！一定爱买德国的 KD 小鱼哦，才正港好吸收，随食随吸收啊！
2: 来，喂你好，
4: 喂，
2: 妈妈你好，
1: 来，买鱼油细组的吼，鱼油大刚加食，保证你食到百二岁啊！
4: 别行的西部，我今麦都在食保养的，
1: 今麦食保养的吼，好来电来
2: 给你哦，
1: 好来喂你好，
5: 哎，加红吼，
1: 哎。
5: 哎、欸，你好，你好，
1: 我
5: 想要买
1: 迄
5: 个鱼油啦。
1: 鱼油，你捌伫我节目买过啦哈。好，来电来加咧哈，啊，食了好不？
5: 未歹啊。
1: 未歹哈，食这基底的好，啊，未常常爱困下去度孤，因为伊会增加你的含氧量，有 DHA、EPA、Omega 3，让你以后未基底退化，未老人痴呆症，哈，啊，未丧失基底，来电来加咧。
2: 来电来加哈。
1: 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三酸甘油脂高的啦，胆固醇咧降袂落来啦，大腹肚痛的啦，你咱食好油来甲你代谢歹油啦吼，鱼油就对啦，全世界大家拢认同的物件。我阿你讲，大大细汉，你若有咧食保健品，你厝无甲放一个鱼油，安尼无代表你有咧食保健食品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逐工食，我家己一工食两百五包粉。我的心血管，我讲我过去，他65%，食啥物？食一寡通血路的鱼油其中之一。啊，食鱼油吼，食我跟你讲，你若食鱼油，你甲看你的代谢吼，你放出来吼，会有一点啊油哦。
2: 对对对。
1: 你甲看关顶会有油泡，迄就是咧代谢你身躯啊，即个肝包油、心包油拢总有效吼。咱的 KD 小鱼油。就是熬熬伫遮，因为伊小分子好吸收。啊，今日一克啊60粒，2000块，买一盒送三盒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好来哦，今日介绍的咱的 KD 小鱼哦，咱若常常有受卡麻手臂的问题，甚至咱进前有整个支架的，拢总会当加倍来做使用。因为即马秋冬季节到位啊，咱人本身收管，咱心肺管若收缩，心肺管若收缩，就会造成咱脑中风，造成咱心肌梗塞，造成咱一骹一手的风险。咱今日介绍咱的 KD 的小鱼哦，这吸收紧，效果好，而且完全拢无负担吼。喂，你好。
4: 喂，你好，我是有要是做细做诶。
1: 来电来行咧吼，啊，这真巧，大家拢会晓要买吼。哎呀，
2: 后来
6: 啊高兄啊，今仔日鱼油拢做啊遮优惠啊，啊敢有大组的？
1: 当咧偷大组的
6: 啊？系啊，
1: 啊大组的你看安尼免啦卖，即工卖安尼已经超过小啊头家答应25组，
2: 嘿，
1: 啊无咱来即通电话甲接
2: 来，
1: 来你要来买鱼油啊？
4: 嘿，买两组，
2: 你买两组，啊为虾米你买两组？
4: 我
2: 之
4: 前
2: 个捌
4: 甲家宏买过啊。
1: 啊，食了好无？
4: 啊，就是食了好，唔才买啊两组。
1: 因为这卖臭车。啊，个正好的鱼油，100%，嘿啊 ，KD 小鱼哦。
4: 我之前捌甲别人买过，根本真正无效果，啊，个比你咧卖加足贵的啦。
1: 是哈、
4: 哦。我真系一家甲你买甲两组啦。
1: 啊，咱这个细料个好吞。
4: 对啊对啊对啊。啊，囡仔嘛，我冇咧给囡仔，只囡仔嘛，食了感觉袂歹。
1: 哦，这食了基底拢会变好啦，嘿啊，好来，你电话起
2: 来。来哈，
1: 好来，
2: 来维你好，
1: 维你好。
2: 要做四组诶，
1: 好，来电来行咧吼，这新听友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啊阿仔咧问讲啊，人客咧讨看有大组诶无？
6: 是啊，
1: 啊甲纪言安尼啦吼，拍破一个台湾的记录好无？
2: 是，
1: 好位，
2: 好啊，
1: 写一个历史啦吼。
2: 嘿，
1: 今日长辈时代，我开放10组，啊，所有我等于甲公司报告，叫我来打啦吼。今日2小组备下啦吼，
2: 对，
1: 咱搁加甲。送一个啦，
2: 好，哎呀、啊，
1: 八两啊，两组的，
2: 两组的八啊四千啊，系啊，
1: 啊四千啊，恁两个小人家，
2: 我送一盒吧，
1: 你要送一盒，
2: 我送一盒，我送一盒，
6: 啊，安尼阿怀送一盒，输人唔输阵，我嘛送一盒，
1: 输阵就迄个面啦，哎，大组的4000块，八啊佫加送两盒，10盒4000块，安那回，爸爸妈妈。全国鱼油，你买对，买 KD 小鱼油，为德国进口，干那进口税都唔拿，一拿400块啦。
2: 对，
1: 爸爸妈妈，啊，这顺风度100%，啊，那互你食无效，第一拿食，你若无感觉讲你的红骨仔筋较灵，较袂红骨仔筋慢烂，血管咧通透，较会透， 啊，记地会较好。吼、哦，我阿你讲你物件，甲做你甲寄倒来用我。电话0800-097-098，组数无济吼。
2: 是
1: 二五组，他拄啊第一个电话发落就满线，剩无几组啊，个位数的。啊，我讲我着伫咱的节目日时卖，啊，侪人买，暗时来到这卖。有缘赶快接一个人买啦！
2: 接一个人买啦！吼，喂，你好，
1: 喂，你好，
7: 喂，你好，我要一座大座的哦。
2: 好，你要大座的吼，
1: 有买过无？
7: 谢谢。有，我之前有买过。
1: 甲啥买？
7: 我甲嘉宏买啊，我甲嘉宏买
1: 啦。啊，我嘉宏啊，嘿啊，啊，食了好不？食了好不？
7: 未歹啊，
1: 未歹吼。
7: 进前七月八啦。
1: 吼吼，啊，以后暗时拢爱继续甲阮老魏收听伊的产品，甲我的拢同款啦，同款好用，同款啊，介绍啦，卖较贵，恁才甲干交。吼、哦，恁就讲人家红甲卖偌济尔，啊，今日用上优惠的啦，吼，嘿啊，来好，等下
2: 来，等下来，吼，
1: 来喂了，
2: 我来喂你好，
1: 哎，来喂了，来杯汽油哈。
8: 你好，我要一个大煮的。
1: 大煮的有没有买过？
8: 有啊，平时都有在吃啊。
1: 吃的好不好？
8: 对啊，还不错，眼睛还蛮清的。
1: 哦，对，直接把酒会清，把酒会金啦，安尼你内行的来等下家咧，
2: 吼，来，
1: 好来好，
2: 来喂你好，
1: 喂了，来杯汽油哈。
8: 哎，
1: 该
8: 大
1: 做哎！妈妈要该大做哎！吼，好来电来行嘞，这拢内行的啦。
2: 好来，
1: 哎呀，来为了来买鱼哈。
8: 啊，我要该
1: 大做哎！哦，你要该大做哎！吼，好来电来行嘞！吼，
2: 来为了，吼，
1: 来来好啊，妈妈。
8: 哎，来了，我该大做哎！
1: 该大做哎，电来行嘞，巧的啦。这真正今日若无买，这今日若无该大做哎，代表落底也无赚钱。
8: 你个免
1: 惊上，刚过有
8: 在
1: 卖。免
2: 惊上，
1: 你
2: 甲
1: 外口讲
2: 哈。好，你等来，你等来啊！
1: 等袂时大爸爸妈妈。啊！这今日卖只俗，这若互总公司知影，一定红没事的
2: 是啊，
1: 这共打破人的记录啦。吼、哦！啊！这我著讲啊，一克啊2000块的优惠，买一盒送三盒，细组的4盒2000块，大组的就是8盒，佮加送2盒4000。全国鱼油上上好，我会上好。全国鱼油我会上上，效果会当甲你直夹大脑啦，
2: 甲
1: 你 DHA、EPA、Omega 3来了，为了。
7: 大大做
1: 杂
7: 尾
1: 阁
7: 有
1: 无？杂尾有来妈妈，系啊，来你
7: 有
1: 你有买过无？
7: 我甲嘉宏买咧，
1: 吃了好无？
7: 好个啊！
1: 啊，我着嘉，
7: 规家伙拢伫食
1: 啊！啊，我着嘉宏啊！
7: 进行胆固醇吼，
1: 惊
7: 悬，你知
1: 影？
7: 嘿嘿，我系讲3个月了，人医生随验出来讲啥，你知？拢降来，
1: 拢降来
7: 吼！你知我拢偌烦恼个？
1: 哦。哎，胆固醇收悬，都会中风的心肌梗塞啦。
7: 系啊，哎，蛮耳啊无，耳啊你知无？
1: 我知。
7: 讲讲有点讲叫做什么类似耳朵中风哟。
1: 对对对，耳啊会中风，目睭嘛会中风，啊你甲食这大细条血管拢会通，下这达条通啦。系啊，来你电话个咧。
7: 我系讲过有一届吼，伊那。嘉宏，我问你吼，伊人迄胃溃疡、胃食道逆流讲嘛，粪坑
1: 哦，伊这胃，伊这对胃帮助真大，因为伊内底有欧米伽三，吓啊，加 EPA、DHA 会保护伊的黏膜啊、组织啦，吓啊，来你电来家咧哈。
7: 一阵啊无食，粪坑无
1: 好。好好，来电来家咧，来，哈，啊电来0800-097-098，爸爸妈妈。一点钟又过点伊就买完啦，啊！我阿你讲，听第一点钟的人拢较好去，
2: 是，
1: 因为先来的先买啦吼。啊！我讲啊，鱼油一克啊2000块，你买对买，送四盒，一克啊等于买送三盒啦，四盒2000块，一克啊500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无一顿饭啦。啊！你若今日大组的，佮更加甲你优惠，买8盒送2盒多10盒，4000块。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哈，来买鱼油哈，来电来加嘞，这内行的哈，来电来0800-097-098，赶紧卡啦，爸爸妈妈，叔叔你都买无啦，啊这真正有够俗的，正德国的国旗 ，KD 小鱼哦，爸爸妈妈，细只鱼啊，真正浓缩抽筋萃取的啊，会当吃你好记忆，吃你袂脑衰白，吃好你诶。
2: 诶，前会更诶，我咧一旦同会咯，你即系在降咱的三升甘油脂，降咱的胆固醇，和咱爸爸妈妈袂中风，会当平平安安度过咱即个寒冷的冬天啦。
1: 干那食，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就解答啦啦。
2: 是
1: 哦，咱讲实在，甲你清血油会更，甲你软化你的血管壁，安尼你就免烦恼你以后的神经啊会中风。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 控九班啊，电话赶紧卡，吼、哦，来回
2: 咱四盒2000块，十四千块，为你好。
1: 来，先听伊嘛，来买伊
2: 嘛，来等下个，
8: 四周，
2: 好，四周，来等下个，吼，
1: 等下将安搬上起来呢，
2: 是，
1: 安尼我爱赶紧落来啊，甲头家讨住数啦，
2: 对，
1: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哦，
2: 来哦，电话拢搬上吼，来为你好。
1: 来，喂，你好，是朋友
2: 嘞，是朋友，你要大组小组？
8: 小
2: 组
8: 就好。
2: 啊，你电话起来，
1: 大组的够好啦。
2: 是，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来，要是朋友
2: 啊。好，小组的四人两千哦，好，来，电话起来啊，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刚相差不哈。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电话三文洗手哦。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1071
1: 啊，咱大啊，即马才拍开收音机诶，咱有咱诶即个电车广播电台，过咱中部广播电台，以及咱南岛诶广播电台，咱各位爸爸妈妈啊，大家暗安，大家好啦。啊，有听一点钟诶，啊嘛有只正大拍开收音机甲我收听诶，吼、啊，咱现场啊，由着咱阿伟、甲家宏、甲发阿仔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咱。
2: 啊爸爸妈妈，我家宏啦吼，
1: 是
2: 啊，甲恁请安问好，
1: 来为你好，
2: 来要来要鱼油吼，喂，
3: 喂，
2: 来要鱼油吼，
3: 问一下，你管那鱼油是？
2: 嘿，对，正鱼油，正德国的。
3: 听也听无啥解释了，你甲我了解一下。
2: 来，我叫小姐甲你解释吼，我电话拢满线吼，来电话一下咧，啊，我讲咱的鱼油吼，正德国 KD 小鱼油，别人咧卖啊一罐拢。两千外块啦，吼，六十粒的。啊，我这今日做上大优惠，庆家庆祝国家生日，啊嘛要优惠咱所有爸爸妈妈这几个月甲阮听少，尤其这个月有中部开始甲阮听，
1: 对，佮
2: 有电声南都所有的中北时段金台湾。即系听有啦，
1: 啊，个人回应的，个人回应的公布的，
2: 啊，我今日伫我的节目，我已经卖完啦。我这是头家家己留的，我甲起来吼阿伟啊，我自我介绍啦吼啊，我含万的农家子弟家宏啦吼，我的节目也做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我是做日时的一台，阿伟因是做暗时的二台啦吼，啊，我这两天啊拄啊好。因一直甲我要求，甲我拜托三遍，像迄讲南瓜子，虽然啊买转去，都有人卡来咧学了，真正有够赞的
1: 暗时吼，时间一改，哦，暗时交流的次数啊。
2: 啊，今日鱼油我阁卖上俗吼，人别人咧卖一克啊两千外六十粒的，我这一百拍，你爱食破冰船的鱼油就对啊啦吼，爱 RTG 的技术，吼，啊现伫尊顶。现抓起来，活鱼水水煮，细只鱼仔的鱼油，会当甲你通血更降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啊，即个垃圾油，吼、哦，血流血口，心肌梗塞啦，啊，捌穿过颈仔啦，捌中过风的啦，吼、哦，啊，即个红骨仔筋会慢慢的，随食三粒甲食落，随了零啦，
1: 吼、哦，
2: 啊，若食保养的，一天食两粒至四粒就会使啊。啊，我今日卖外销，恁敢知？因为恁在第二点钟入来，我定甲恁介绍一下，但是目前敢那无货啊，吼、
1: 哦。是啊。
2: 咱今日一克啊两千块，买一粒送三盒啦，阿伟送一粒。阮头家送一盒，我送一盒，总共送三盒，四盒鱼油两千块，全国你买对买，这比起菜市啊咧买鱼啊较俗。过来，那大组的，头拄仔阮阿仔讲人咧讨，伊怎下麻烦，两个输人唔输阵啦吼。大组的，全啊买两小组四千块，佮加送两盒、十盒，四千块，规家伙拢会使食，食好你袂中风，食好你袂心肌梗塞。食好你脑记忆也好，伊内底有丰富的 DHA、EPA、Omega 3，拢一百趴的。食食咧，啥那细汉，咱叫囡仔食鱼啊，讲会较巧。中辈时代，唔是会较巧啦，是记忆会较好啦。
1: 增加伊记忆。
2: 鱼啊，你若食济，我甲你讲，你他卡袂脑底退化，你袂老人痴呆，你袂着一挂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你会过你的大脑。大脑的血筋，我阿你讲吼，大条细条，鱼油拢甲你通。目睭会中风呢，他拄啊一个顶点钟，一个妈妈卡来讲，耳啊本来小可中风，拢总听无，耳啊吼吼叫，食咱的鱼油落，耳一个血管一通尔。哦，你听到加足清楚个，
1: 耳卡嘛较袂晓动听，
2: 哎呀，啊目睭嘛加足金个，
1: 是，
2: 哦，啊食鱼油顾目睭，食鱼油顾大脑，食鱼油顾血管，我都甲你讲啊，百好无一歹啦，啊但是袂有够俗，租数要无啊，啊互阿伟来听一条歌，来唱一首歌啦，吼、
1: 哦，好，
2: 啊我落来甲头家敲一个电话，啊今日就对啊，鱼油若买有对个，爸爸妈妈。咱今虽然那个热人，但是冬天要到啊吼，已经寒露啊，早也袂冷啊，
1: 是
2: 先甲食起来等嘞。咱唔通到时中风才要来食， 安尼较慢啊啦。
1: 对啦。
2: 咱着爱进，还袂中风，还袂心肌梗塞，赶紧甲食血咯，清血梗会软化，会软化咱的血梗，啊，互咱会当降三酸甘油脂，袂着腰椎炎，袂着腰椎癌，袂胆固醇伤高，袂中风，啊，即会当降咱的肝包油、心包油，会当好油、抓歹油啦吼，爸爸妈妈。干那这个机会，今日开你2000块救你一条性命，今日开4000块，予你活到100岁，血拢清，血拢无问题啦吼。啊，来听一首歌。
1: 好，来这首歌是咱独家好朋友点播的歌曲《英雄》，来邀请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阿伟唱歌的同时，哦，阮家宏吼去甲阮头家敲电话啊，买头只租数，今仔日租数是愈来愈少啦。啊，希望哦，咱第二点钟，那如果进前吃别人稀油，吃了慢慢，吃了无虾米效果的，我来讲，今日介绍这 KD 小鱼哦，这真正是100%，四盒优惠2000块，十盒优惠4000块，0800-0998，哦，联络问题，咱线卡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来，这首歌是杨哲新歌，叫做《人生梦》。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1: 啊，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 啊，外口接伊啊，吼。
0: 是是。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啦，吼。啊，他拄啊，安尼加些十外组，恁第一点钟老听到的，拢福气啦，
0: 吼。对对对，是真的。
1: 啊，我讲吼，因为咱有第二点钟，有干那做一点钟诶，中波电台以及个
0: 电视广播电台
1: 啦吼。啊，我今日唔是三无三两三，唔敢九两三啦吼。啊，我今日做一个大胆诶试验啦吼。
0: 是
1: 啊，讲实在，阮这个物件，伫我家己本身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加防啊，全国大家拢问会到。有一个播音员，拢专门咧做日时的，做十点到十二点中昼的啦，吼。
0: 对对对。
1: 来阿仔啊，我来你甲这猪油吼，啊，他拄啊，四个拢准算哈。
0: 是。
1: 阿进来先，四个拢先甲登记起来办车咧。头家有讲吼，来你这猪油甲放落去咧。来，吼、哦、好，来啊，我即马甲拉拉咧啦。
0: 拉拉嘿。
1: 安尼几秒？
0: 哦，差不多二十秒了。哎、哦欸，
2: 差不多二十，对。
1: 啊，你甲看，来这安尼，你甲看，规杯清清，我规杯全甲啉落啦吼。
0: 嗯。
1: 猪油甲加咱的鱼油落，水加落，水油伊三十秒啦吼。哦。拢无油味，
0: 是
1: 全部拢全啊变作水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鱼油会当互你安尼试验的。你甲想，爸爸你唔敢试，安尼我嘛无。爸爸妈妈你唔敢试，我嘛无法度。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来，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我
1: 要
3: 一
1: 道
3: 大刀。
1: 来，你先登记一下吼。啊，我等下。
3: 我
1: 甲你
3: 分享一下，我进前吼，我进前有甲家宏兄有订一道大刀的，我去健康检查，三酸甘油酯的，会降的，真正会降的。
1: 真正会降吼。啊，袂共袂共，我袂你药啊，要带，系啊。
3: 对啊，所以我想讲，这物件袂歹，你讲我实在，我爱甲空中的朋友也有机会，大家有机会，当试下吧，当试看。
1: 这真正赞诶，这救人命的产品吼。
3: 对啊。
1: 互你袂脱血管，互你袂三酸甘油酯高，袂胆固醇高，啊，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胆固醇高会造成咱人足侪疾病，包括你的肝包油、心包油，包括你血管会袂通、袂清。会落会客，啊会更变会硬化，啊这今日上赞的产品啊啦吼，来多谢你的分享吼。好，来你先下咧，
0: 好来先办登记看吼。
1: 阿伟啊，
0: 嘿，
1: 啊我另外来争取啦啦吼。
0: 是是，
1: 头家讲我大概拢为着听你，啊硬甲公司争取，啊这本来要起价的物件啦，
0: 对啊，
1: 因为今日实在卖了太俗咧，啊这六十粒的哦，100%的稀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甲你食安怎？我简单阁甲你介绍一下。我头拄啊伫遮现试验的，你看，你看这杯油就对啊啦吼。这杯油安尼，我甲拉拉的猪油哦，猪油甲滴一粒我的鱼肝油落尔哦。啊，物件水啊化掉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阿伟
0: 是
1: 阮头家讲吼，啊，你得遮认真。啊，带着阿仔甲阿发，逐工暗时拢伫遮做节目，啊，咧陪伴遮爸爸妈妈，啊嘛要做一个回馈，感谢爸爸妈妈，自阮二台暗时开台，一直甲阮支持甲即马啦吼。
0: 是。
1: 最后，佮开放20组，4组
0: 的
1: 吼。啊，一盒原价是2000块哦，买一盒送三盒，因为这是 KD 小鱼哦。为德国进口的，这伫船顶就拢随甲油鱼啊，细只鱼啊，抓起来就随萃取上好的鱼油，内底有丰富的 DHA、EPA、Omega 3，让你食了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会明。你若咧老目睭晒过的就对啊啦，目睭晒过细细老的，爸爸妈妈，你甲买鱼油等于食。三天就要甲你见效果，你若食较重的三粒甲食，你今日甲食，明仔载目睭就变清、变金、变明啦吼。食鱼油对目睭会好，大家嘛知影；食鱼油对脑底、记忆会好，大家嘛知影。但是你有食到纯的鱼油无？你有食到好的鱼油无？降时陈美凤 全台湾上水的乌巴桑，你介绍的 KD 小鱼哦，就是阮的 KD 小鱼哦 ，DHA 印一个德国的国旗，内底有60粒。我就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爱食1000米尼古的才有够哈，你唔通去食100、200的。啊，今日大组的头家讲去开放最后10组，安尼较公平啦。感谢中部的广播电台的这些听友，以及甲电声这些听友来听一点钟的。今日为着要救恁的心脏病，救恁的肺梗病，电话甲卡号通0800-0097-098，他带这杯猪油，我啉落你有看无？是啊，咱讲实在，我都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会劳会课，唔免烦恼，红棍啊金板蓝，我都甲你讲啊，你随家食，随甲你见效果啦，因为小分子好吸收啦吼。啊，我都讲啊，食鱼油，吼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安尼就有价值啦。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你若买有只俗的，四牙诶。4000块，迄、4000块十盒就对啦啦吼。你若有在条买着60粒的4000块十盒，搁写 K D 以后的，我赔你40万呐、啊。
0: 对，
1: 来为你
0: 好，为你好。
2: 嘿嘿
1: 来，先听油哈。来，买汽油哈。
0: 你要大
1: 做
0: 细做？
2: 啊？
0: 你要大做细做？
2: 大
0: 做那边。大做的上两盒4000。
1: 嘿，60粒的，爱买大做的较会好啦，妈妈。这是有够赞的啦，系、啊，这叫 KD 小鱼哦、喔，你讲，系啦，你刚刚听到，一盒60粒，十盒多600粒啦，系、啦，这比你咧买衫更加俗啦，救命较要紧啦，
0: 哦，大哥你同我一样吼，
1: 啊无你若嫌贵买细组的，我无勉强，无买都袂要紧，我这一捆仔囝两面人都买了了啊，我暂时电话拢满线，外口电话啊，新听友真侪，了啊，到下咧啊。啊，因为有一挂长辈是在咧报电话加班啊，来位了，来位是嘛？要大组细组？
2: 大
1: 组，大组来行的啦。啊，今日若袂晓买大组，代表你袂晓买物件啦。
0: 是，
1: 爸爸妈妈，是，我头拄我就讲啊，这杯猪油，我甲南猪油，甲南两粒我的啊，这个 KD 小鱼鱼类，随便水，随甲油条，随甲化掉，爸爸妈妈。你搁等于甲我做一个试验，你起等于甲冰咧冰箱啦，结冰就对啦。鱼油你甲单调就好，卡电话来甲我讲你的鱼油会结冰，啊我钱随寄等于送甲你的互相双手交互你，这就是家宏做生意的信用，做生意的原则啦吼。啊，食鱼油保证你袂中风，食鱼油保证你袂心肌梗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囡仔细汉就爱学食，伊目睭即马囡仔拢看。电视看手机啊，目睭熬近视，咱爱食丰富的 DHA、EPA、Omega 3，安尼才会当增强伊目睭的视力、视网膜会当正常，伊较无容易近视。过来，爸爸妈妈，你家己食，你会袂中风。咱唔好讲吼，冬天到啊，才要来食，进冬天要活，咱就爱赶紧来食，食咱血更新加清。这我甲你讲啊，这等哪像吼？一罐清洁剂，啊！你甲食落去身躯，清你只个血管壁，甲洗好清气，甲你的油的油垢，甲洗洗的吼代谢掉，安尼你就袂去塌咧血管，你就袂去塌咧大脑。过来食鱼油，会互你增加你的记忆，互你袂脑底退化，互你袂阿兹海默症，互你袂帕金森氏症。一支正刚好的鱼油，进全世界，大家拢咧买对的鱼油。
0: KD 小鱼油啦，
1: 都敢那快着 KD 两字，
0: 对，
1: 你得使买啊哈。
0: 嗯，啊，而且咱爸爸妈妈你也记哦，咱外口鱼油算不定啦，但是外口用大只鱼啊提炼的鱼油，你千万唔贪买。
1: 迄种有重金属，
0: 对，迄种有毒素。啊，而且咱要食的生吼结晶，咱小鱼的细只鱼啊，伊则无重金属污染，细只鱼啊，伊咧所提炼的。才会当予咱身体食完袂负担啦。咱今仔日介绍咱的 KD 小鱼油，这是吼咱使用 RTG 的剂型，叫做超临界萃取。拄只高毛讲，超临界萃取本身就是要你吸收紧，效果好，而且你短时间就会当予咱胃肠来做吸收。 会当咱的血管较通透的，会当咱脚麻手臂，啊，会当咱的这个颔骨啊筋、颔动动、大板筋啊，咱的问题做一届帮你来做改善啦。
1: 你都我跟你讲，过去咱长期拢食猪油的，大家绝对拢会落会考。啊，今日爸爸妈妈要改善你的血管壁，要互你逐条血管拢会通，鼻血管嘛会通，食咱的 KD 小鱼油。啊，今日介绍卖你外销，一盒2,060粒的，人陈美芳啦吼，全省的乌瓦桑上水的，2,250一盒啦，
0: 一盒无，
1: 60粒无，啊，我一盒卖你2,000，佮送你3盒，阿伟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我送一盒，总共4盒，2,000，爸爸妈妈，啊，2,000。到有够食一顿餐厅，但是伊会当救你的命呢，伊会当清你的血管呢，伊会当降你的三酸甘油脂呢，伊会当降你的胆固醇呢。啊，你唔通要食迄罐子坨吼，迄拢我阿你讲吼，你食迄西药的降油的就对啊，食西药咧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呢，爸爸妈妈，迄拢毒药啦，迄种物件拢代谢袂出来。迄罐子坨你甲食食咧，你规身躯我阿你讲来过敏的，你就做到过敏。啊，就是食咱的鱼油，食 DHA， 食 EPA， 食 Omega 三，一摆摆，中辈时段，左手干啦，四组的，最后20组，写完就无啊，后一点钟绝对，互恁买无，啊，恁一点钟老听到的，恁要爱鱼油的，要爱血清，要爱改善你的血流血口的，无爱互你中风，无互你心肌梗塞的。大组的2小组4,000，去加送2盒10盒4,000。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60粒的哦，100%的 KD 小鱼哦。啊，家宏敢那介绍这個，互偌济中风的啦，偌济心肌梗塞的，大家食了拢改善哦。来维你好，
0: 来维你好，
1: 来卢大姐，来你好。喂，
4: 大
1: 组的吼，内行的，这真正要买物件，拢买大组的啦，来电话下咧。啊，这若未要买大组的，代表你无智慧，因为你就是无食鱼油，智慧无够啦。啊，若未要我你讲，爸爸妈妈，这来甲厝边啊、社会啊，来甲厝边啊借钱来买都会好，因为人外口咧卖一盒2,000+，我大组的一盒卖你400啦。爸爸妈妈买来，咱都跟他讲讲，起来讲啊，这 KD 小鱼哦，一盒卖你2,000，一个就给你买去。啊，这是爱听咱的节目，才会当得到这个缘分。电视不信，陈美芳咧介绍，你甲敲电话去问看，一盒卖偌济？啊，加红就对啊，物件比伊搁较好，比伊搁较纯，100%，哈，这 KD 小鱼哦，所谓 KD 小鱼哦，就是分子色，伊内底特别好吸收，啊，会化解你的。啊，血流血口，血内底呐，血管壁袂清诶。啊，我甲你讲啊，臭水沟啊，水若无清，规间厝臭光光啦。来维你好，新听友吼。来维你好，要鱼油吼。来要大组啊，细组。
4: 我要大组。
1: 内行诶，
0: 吼、
1: 哦，即、哦、你全国买无遮俗诶啦，啊嘛买无遮顺诶。来电话下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若搁袂晓敲电话，你就差不多免敲啊，因为即搁免写5分钟。电话得满线，到即嘛啊，搁5分钟就差不多未煞。电话0800-097-098，我逐概来做节目，拢爱敲阮头家敲几啊遍，啊，阮头家暗时拢咧应酬，拢甲我干交，伊讲啊，你的物件未煞得。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过即马长时间，囡仔都好当会当食咱今日介绍的 KD 小鱼哦，会当帮助伊记忆活化，会当帮助伊记忆来增加，大脑活化，记忆增加，这人才这就对
1: 了。对啦，来行诶，
0: 来维你好。
1: 哦，来先聊大姐哈，
0: 嘿，
1: 来。
2: 这个伊的零八一零八业务刚，
1: 赶快呢，
0: 加红的加，你是有加无？
2: 我知啦，就是今嘛才听到。
1: 我的产品有信用无？
2: 有啦，我拢也买你的。
1: 啊，食了有赞无？
2: 有啊。
1: 哦，这带无方的感谢哈，感谢妈妈，你个话我都听到。这我共公司出品的啦。
2: 这届这是偌济？我。
1: 都赶快一啦。
2: 我知啦，我是讲我即马才准到暗时啊。
1: 好好好，暗时啊，以后爱甲阮收听哈。
2: 好啦。
1: 吼，啊，咱这是有赞啦，吼。
2: 嘿啦。
1: 嘿啊，好来。哈。
2: 当时收。
1: 当时收啊，
0: 明仔再寄啊，拜三拜三，哦，你收好吧。
1: 好好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咧吼。
0: 谢谢啦，
1: 这真正咱听到都够讲心的，
0: 是。
1: 这无方开口你的啦。啊，这真正诶！我讲人就对啊，物件若卖了好，你行到对，大家都接受啦。来，回应啊，妈妈。
2: 嗯。
1: 嘿，来你好，我家宏。来大组诶啦吼，来行诶吼，来电诶个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着讲食一个，互你袂中风；食一个，互你袂心肌梗塞。干焦食即两项就过达啦。开4000块，要共治偌济项？啊，今日开4000块，我甲你治偌济镜头，你敢知？互你袂中风，甲你清血管，互你袂迄、那个啊心肌梗塞。然后食互你记忆诶增加，食互你目睭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爸爸妈妈，鱼油就是在吃目睭的血管路通道，你就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会明啦。啊，他拄啊一个妈妈，打电话讲伊本来无吃我鱼油，耳啊拢动听动听，
0: 是
1: 医生讲伊的耳啊一点仔中风，吃好血管互清，耳啊就袂中风啦。安尼就听有啊啦。
0: 是
1: 爸爸妈妈，恁的一句话了，包括你无甲我买都袂要紧，恁捌甲我买过。好，我拜托，吼，像伊头拄讲的，我的电话，迄伊头拄讲的，就是我日时节目的电话啦。
0: 是是
1: 啊，你甲暗时买，甲日时买，拢同款。只要是阮，互你安心俱乐部，集中生物科技，今日 KD 小鱼哦，最后啊，今年敢若卖一栋尔，一栋若买无，你着一克啊2000块买。来，维尔金昌大哥。
3: 哎、
1: 欸，妈妈。
0: 你要伫西游哈？你要大组小组？
3: 大
1: 组。大组的吼。阿廖金章是恁翁的名。
3: 嗯。
1: 吼吼，阿你这妈妈啦吼，来电
0: 来电来吼。
1: 啊，来喂你哦，新听友。喂。喂。
4: 大。
1: 啊。
4: 西
1: 游大组。西游大组来新听友，你电来加咧啊。哦，这电来满
0: 线。来喂你哦。
1: 来喂你哦。
4: 喂。
1: 来要西游吼。
4: 你家
1: 行啊？嘿，我家行本人，妈妈你好。
4: 你话啊。啊！我迄阵要甲你讲，我捌甲你买一个外国骨头的啊，讲产品收掉啊，
1: 吼收掉啊，吼。
4: 哎，你拢礼拜拢无个，拢无个讲，拢无个讲。
1: 吼，你啊，我你爱听着胖啦，你有要买鱼无？
4: 啊，
1: 你有要买鱼无？
4: 啊，就是有要买。
1: 好，要买来电来加咧哈。
4: 啊，我先做的啊。
1: 好，你电来加咧，电来加咧哦，真电来拢满线吼，大家拢知影家宏啊，伫播音界我是做良心的啦吼，妈妈甲咱教。啊，美名如未得，欠头就是路头啦，吼！啊，阿伟，因向阮共公司啊，在向阮共公司，拢秉持着共款的心情，阮拢是用着救世，用着帮助爸爸妈妈，要来友好爸爸妈妈，要来照顾爸爸妈妈的心情，阮才去加开暗时这个节目。啊，阮日时都拢爱伫公司研发开发，阮拢爱上班呢。啊，你看阮暗时。阁无少着休困的时间，阁来咧陪爸爸妈妈。啊，物件卖恁遮俗，讲一句较歹听咧啦，爸爸妈妈，干那鱼啊2000块，你会当买几尾啦？
0: 对啊，
1: 对不？恁若较贵咧，干那车张买一尾都无够啊。
0: 笨啦！
1: 哎呀，啊，我今日一啊鱼油原价2000块，细组送你3盒60粒的呢。啊，会当甲你救啥物病？会当甲你救你的冠心病、心脏病。会当甲你救，互你袂中风，互你目睭会清会金，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过来，
0: 阮的希

0: 三酸甘油酯加胆固醇，互你袂肝包油，互你袂心包油。爸爸妈妈，食好油，吃歹油啦。啊，咱人一定爱有好油哦。咱人胆固醇，你有爱有好的胆固醇，
1: 对，
0: 就是 HDL。

0: AM 一零七一。
1: 哎哎，大哥，你要离休？
2: 哎，高雄本人，高
3: 雄。
1: 你要大桌小桌？
3: 小桌的。
1: 好嘞，小桌的四人两千哦，你等我起来哈。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独家毛姐，他就别人混用了。长时间吃咱介绍 KD 的小鱼哦，你进前胃食道逆流的，竟然会帮伊做改善。尤其咱啊最近火气较大的，最近咱喙齿花开发炎的，赶快弄好个。为什么？因为咱的鱼油对是会使哦帮助咱抗发炎。你若发炎指数当降低，我来讲。你身躯就袂搞毛病，你就袂致癌的风险。因为发炎，老两厘炎叫两厘血叫做炎，三厘血就叫做癌啦。
2: 对啦，大病胃炎起啦。啊，我都甲你讲啊，正稀油就对啊啦，就是一百拍啊，爱写 K D 小鱼哦，啊印德国的国旗啦吼，买好对啊。
1: 来，为你好，
2: 新听友啊。
4: 嘿嘿，
2: 来，你要买稀油啊？
4: 我到底。
2: 来，你要大桌啊，小桌。
4: 大桌，
2: 大桌来啊！来啊！全国你买无只俗只好个，你买一届，你会感谢我妈妈啊！甲阮收听啦哈！来，你电话起来吼。
1: 咱今大桌是十盒，又是四千块，所有电台通路阿伟也甲交往，甲你挂保证，你绝对找无搁较优惠个，而且找无搁较顺个。咱今介绍这是全世界上顺上俗。技术相关的稀油，而且咱这是 RTG 的剧情，爸爸妈妈在听好，平平稀油你嘛要分得清楚，有的是 TGA， 有的是 RTG 的，咱今个是 RTG 的剧情，这就是小分子，就是好吸收，第一时间帮助咱胃肠来做吸收，而且咱第一时间吸收了，你就袂造成你颔骨啊紧颔动动。卡巴手臂甚至大板筋啊，哪的问题吼？喂，你好，
2: 来庆王呀。
5: 喂，你好，啊，你袂去哇？
2: 嘿，来要大组啊，小组。
5: 啊，大组啊，来。
2: 大组的今日，大组的今日要，我去外口甲你介绍，要做小鱼，我嘛袂晓。
1: 来十啊四千哦。
2: 介绍啊，袂晓。
1: 你等我一下吼。
2: 介绍啊，袂晓介绍，袂甲手拢软去啦。啊，这头拄啊，你甲看，我一个猪油搞进哦，甲辣甲搞进，囥啊搞进，我甲啉一半，一半。啊，佮拢无，拢袂佮结油，
1: 全
2: 变水啊，
1: 变清，
2: 系啊，吼，啊，即我就甲你讲啊，油，迄个食稀油的，当甲你化你的垃圾油，食你即个三酸甘油酯，食你即个二氧油就对啊，拢甲你改善。重点，伊内底的 DHA 丰富的 ，DHA 丰富的 ，Omega 三里丰富的 EPA， 会甲你顾目睭，会当，互你食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互你食袂目睭晒过细细老。安尼就有价值啦！啊，过来要阁甲你治疗啥？爸爸妈妈讲一句较歹听的啦，今日互你开两千、开四千，互你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白油，安尼改善就价值啦。
1: 是无？
2: 今日阁甲你附加，互你袂中风，互你袂心肌梗塞，甲你清理血油、血流、血口。爸爸妈妈正讲清血油的清洁剂啦。哈，这 KD 小鱼哦啦，啊，你食我 KD 小鱼哦，哪个中风，哪个心肌梗塞就对啦，算开大病院的钱拢开我的，爸爸妈妈，我要救人的命，我一世人下愿，我要卖好产品，我要伫电台创人名声，就是爱卖好产品啦，吼，来，
1: 喂，你好。
2: 来，
1: 哎，来等
2: 你
1: 下咧吼，
2: 啊，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唔是无三娘三，唔敢上娘山啦，啊无好的物件，唔敢摕出来只介绍互恁食啦。爸爸妈妈，这食落拢输赢的呢，
1: 啊、
2: 这你明仔载后日食落，若无影会改善，这电脑是会当我你卡来干交的，阮这公司是做大件的，
1: 是，
2: 吼、哦，我就讲啊，东北时代。全国的产品，干啦，我会当为电台，未到为电视台去啦。我一支过路启动，吼，黄色电给我代言；一支三王，防食偌济癌食好的。全国加工食癌食好的，治癌治好的，拄啊干啦加防加尔。
1: 是，
2: 来，喂你好。嘿，
4: 啊，你卖，
2: 卖稀油啦，
1: 稀油，稀油。
4: 我
2: 今天
4: 新
2: 新
4: 听友啦，
2: 新听友来，你电话给你哈，伊去给你操主
1: 机哦。
2: 啊，今日来买到的爸爸妈妈，你拢未中风，你拢未心肌梗塞，但是你爱认真甲食，尤其你过去那较大颗，血较热较渴， 医生捌甲你讲，伊胆固醇伤悬呢。医生捌甲你讲，你三酸甘油脂伤悬，你食了伤油伤燥。安尼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赶快爱食。啊，过来一寡食素食的，我甲你讲，食素食的人有咧中风无？
1: 赶快
2: 中风啊！因为你食大豆沙拉油，遐这不饱和脂肪酸，遐赶快会结啊，会结晶的。
4: 大红啊！
2: 嘿，来林太太，我加红加好位。
4: 啊，我要买鱼油
2: 啊。来，要大组啊，小组。
4: 买大
2: 组。来，电来
1: 夹咧
2: 哈。啊，我就甲你讲啊，食素食的中风未？食素食的中风有够济啊。
1: 真正就济
2: 啊！啊，因拢认为食素食未中风，遐大豆沙拉油就对啊，遐这不饱和脂肪酸。吼、哦，啊，咱爱食饱和脂肪酸，较袂
1: 大豆沙拉油，迄叫做饱和脂肪酸
2: 呐、啊。饱、啊、和脂肪酸，
1: 啊，咱爱食不饱和
2: 脂肪酸、
1: 啊。咱、啊、今日介绍咱的 KD 的小鱼油，伊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的 Omega 三加 Omega 九，伊这东西咱人体所需要不饱和的脂肪酸，伊才会在帮助咱代谢。咱体内无好的胆固醇，无好的胆固醇，你若甲代谢掉，你就袂引起心肌梗塞，你就袂引起脑中风，甚至你大脑会当恶化，记忆会当增加，你就袂罹患即老人痴呆症、阿兹海默症，啊是自闭症的即风险啦。即马现代人啊老人痴呆症的风险，即、這个年龄层嘛愈来愈低啊，
2: 记忆袂退化啦。
1: 是啊，哎、咱今日卡会通，咱今年就袂中风。电话来开通，咱今年就袂心肌梗塞啦。尤其进前恁啊，如果已经中过风的，已经有心肌梗塞过的爸爸妈妈，恁即马寒人爱特别加强来做保养，因为有可能个二次中风、三次中风即个风险。
2: 对，
1: 这真真正正，所以吼、哦，咱足侪爸爸妈妈，你即马那如果咧听节目的，后也希望恁当买大组的登去做保养，小组的互咱开2000块会当摕去试验。大组的4000块会当给到十，十这等于厝内底咱定价报，咱厝啊，咱其实咱厝内底每一个人拢一定要买当个厝的坑，咱为咱一回甲一百回拢总会当吃，而且这是会当增加咱的记忆，活化咱脑细胞，会当互咱厝内底囝儿时势甲老比拼，会当互咱的爸爸妈妈。出去袂胖去，回来那捡到的哦，而且佫会当帮助咱的心脑血管，血管互你较柔嫩啊，咱会当互咱即个血油会当清清白白的。咱看了到伊，你就免惊讲中风，免惊一卡一手，免惊后摆死人，拢爱看人面色，无自尊在过生活啦。
2: 对，啊爸爸妈妈，阿伟甲恁讲的，苦口婆心啦，啊真正的，啊你都今日开2000。你的囡仔啦、孙仔咧读无册啦，吼、哦！你好食，伊记忆会变好。
1: 是
2: 啊，你家己若寒人，咱唔好去讲啊，对一个老东西又阁无伫咧啊。咱家己顾咱家己，先顾好，吼、哦！啊，咱若食好再来报人食。啊，但是以后无这个介绍啊，咱先讲个清，讲个明啊。今日这人咧一盒都卖2000块，我今日一盒卖你2000块，60粒，买一盒送3盒。四啊，2000块，啊，大组的就是8啊，4000块，佮加上你2啊，10啊，4000块。爸爸妈妈，食我都甲你讲啊，卖心肌梗塞，安尼有价值无？
1: 有，吼、哦，对不对？
2: 开4000，卖中风，卖心肌梗塞，来，来，伟力，
0: 你好，
2: 嘿，我嘉宏阿伟，
0: 我嘉宏啊，
2: 嘿。来，你要旅游哈？
0: 隔阵子我就听啦。
1: 好、哦、好、哦哦、
0: 啊，你开播就开始听。
2: 啊，多谢多谢。
0: 我不要钱，爱坐坐啊。
2: 好，来等一下咧哈。感谢爸爸你的支持啊。
1: 0800-097-098，这线电话一定要就是咱健康的专线，预防咱脑中风，预防咱心肌梗塞的专线哈。
2: 啊，4000块我就跟你讲啊，什么都记得，就跟咱吃一个袂中风，吃一个心肌梗塞，袂心肌梗塞，吃一个跟你清血管。清火油，安尼都过达啦。啊，剩的拢卖算啦，剩的拢算送你的。互你食好目睭清，目睭金；互你食好你袂目睭屎哥，老目睭无目睭涩。食鱼油啦，食好的鱼油对目睭帮助真大，永远你爱记住。爸爸妈妈 ，DHA、EPA、Omega 3，哇，我都讲啊 ，Omega 3啦。伊就是阿伟，他都在咧讲 ，Omega 三加九，这拢是咧顾咱的心脏血管，以及甲清咱的血油血脂，要互咱增加咱的记忆，互你脑底袂衰败，互你袂以后讲孙仔当下袂认真，互你以后袂讲死死囥伫底唔知影， 过来，你那三酸甘油脂高，因为咱即卖人拢食好，你知无？食、
1: 啊、
2: 油车，
1: 嗯，
2: 地卡开推口，遐大地口咧一直撒，吼、哦，食迄、那个啊、肉油啦、肉脯啊啦，吼、
1: 嗯，
2: 啊，讲遐做咧食通血路的，迄、那个食中风的啦。
1: 是
2: 三酸甘油脂高，胆固醇高，我保证中风、心肌梗塞都是你，安尼我。甲恁苦讲，你爱买鱼油，等下清理血油、清理血脂。
1: 来，喂你哦，
2: 来，喂，来，先听音哈。来，阿伯鱼油哈。来，等那个嘞，等那个嘞
1: 哈。多谢庄，
4: 多谢庄。
2: 来，等那个嘞哈。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大谢庄拢袂要紧啦，干那今日买无呢？爸爸妈妈，人生有当时啊，缘分缘分啦。人讲先生贤，主人福啦。今日你像他拄仔咧，爸爸讲个主头听甲够准。
1: 是。
2: 今日甲阮买物件，啊！你今日啊，拄仔转到阮个节目，代表新民甲咱结一个缘分。爸爸妈妈，你个命就是要阁继续。我甲你讲，这救人命个产品，因为伊会当甲你食清血油血脂，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互你阿伟讲个后世人过了有尊严，中风。诶，一处、二处、三处，你唔好中风，才请外劳要来杀啊！开四千块，唔免让你以后开请外劳，一年开四十几万呐。
1: 对，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个唔免麻烦今日是谁，唔免让今日是谁看无，啊，咱家己个食过咱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让你袂会诶肝包油、袂心包油。食好油，抓歹油啦，吼、哦！啊，我讲全世界上开始有保健食品的鱼油，啊，鱼油你一定爱食啊！来，喂，你好，
1: 来，喂，毕业妈妈，你好，
4: 买落落鱼油大组的，
2: 鱼油大组来电来个咧哈！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啊，实在写干嘛无啥啥，我靠嘛无啥啥，唔知个存几组，
1: 到底个存几组？
2: 啊，这写落嘛一定个超过啦吼！啊，到几点钟？我甲爸爸妈妈讲，只要你电话卡会通，写偌济。中华车，当下公司叫我读，叫我了，阿伟咱两个拢
1: 来接收，阿伟也甲家宏共同承担啦。
2: 哎呀，吼，我这个月薪水无呢，也袂要紧啦。这个月我家己嘛生日，啊，为着感谢我的老母母难日，我庆祝我家己生日，送给爸爸妈妈吃，一克啊两千，六十粒的买一盒送三盒，大组的得八盒，四千块加送两盒十盒，四千块吃清血油血脂。食，我甲你讲，即罐啊，做清即即盒啦吼，即盒鱼油啊，做清洁剂啦，啊，清洁剂要清你的底，清你的血管壁，互你的血管路会柔软，安尼你就会血管会用。啊，咱人若无血管病，咱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咱脑底会清楚，袂安尼头晕目暗，袂安尼视神视神，目睭袂阁模糊，目睭袂阁酸涩，目睭袂阁血管脱掉咧。啊！这鱼油，互你食，就是要甲你达条通，吼、哦，互你达条血管拢会通啦。啊，达条血管拢会通，就会当代谢你身躯的毒素，互你袂发炎，然后互你降三酸甘油脂，然后互你降胆固醇，甲你好个胆固醇提升，歹个降低。爸爸妈妈，食一摆看卖，
1: 是，
2: 我准予我骗嘛两千块。啊！我骗你这两千块，我会好嘢无？
1: 无可能，
2: 好嘢啦！
1: 是，
2: 吼、哦！啊！我都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永远唔予你一届机会。啊！你过去哄骗你，都哄骗你啊，卖怨叹啦！因为我阿你讲吼，做鱼油就对啊啦，内底甲你淋三趴五趴的足济啦，啊，讲甲伊个偌济啦，啊！我都讲啊，我鱼油几趴，你要安怎饲？是唔是一百趴？你甲放咧冰咧冰箱，甲放去冷冻哦，来结冰。就是代表伊无一百趴，你甲物件寄倒来还我，甚至你唔免寄，我甲钱双手奉上，甲恁兜去兼甲你回收咧。啊，但是我的鱼油若好，你爱继续食，你的命，互家宏来甲你保养，你的身躯的疾病，互家宏用 KD 小医哦来甲你照顾。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今日你的缘分到啊，你若听到我的节目。买到 KD 小医哦，保证你袂中风，保证你袂心肌梗塞啊！你若今日食我 KD 小医哦，你若照正常个食，你若佫中风佫心肌梗塞，大病院的钱拢我甲你出啦！啊，咱我甲你讲，人生甚物叫做价值？人生活咧会惊会走， 安尼才叫价值啦。
1: 是，
2: 人生若开卡半手，若中风啦，你带一卡一手啦，都爱请外头洗身躯啦。安尼有啥物价值？三酸甘油脂肪肝、腰侧炎，最后腰侧癌，带着癌王，我乌好爱在。吼、
1: 哦，得着癌王差不多半年就再见啦。所以吼、哦，咱为着要降低咱的三酸甘油脂，甲降低咱的胆固醇，咱今介绍咱的 KD 小鱼哦。咱爸爸妈妈你要吃，阿伟也今仔日甲你分享，一定要吃饭饱哦。甲咱这南瓜子同款，一定要吃饭饱，效果才会好，而且才会当加速咱身体所有的代谢功能。代谢若好，咱血管就通透，咱体内一挂毒素就会当帮助你甲排出体外。尤其你进前定定的灌水灌水的，也是讲哦，你心脏哦会白白的，咱的KD小鱼哦，你甲照三顿，拢三粒三粒，甲做保养，加强甲做保养。今年寒天，我甲你讲，闹着风就无裂痕，心肌梗塞就无裂痕哦。一家一手就无离婚啦！咱今仔日阿伟甲家宏咧做优惠，这真正所有电台通路，阿伟甲家宏个挂保证，你绝对找无第二间，浓度像阮遮纯，效果像阮遮好，而且介绍阁上便宜个，咱今是买一盒送三盒，四盒互咱爸爸妈妈开偌济，互你开2000块呢。
2: 真要受俗个啦，讲真正个啦，2000块会当救人命。
1: 对，
2: 讲真正个，即做功德个，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来维你好。
6: 哎哎，阿伟啊，
1: 嘿，
6: 你
1: 妈妈你好。
6: 阿、
1: 啊、
6: 我要
1: 改
6: 一
1: 组
6: 的大，哎、啊，做是一组的大组个。
1: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大组个？
6: 啊！我
2: 惊
6: 我以后
2: 若
6: 中
2: 风，阮哪
1: 样办？
2: 对啦，
1: 安尼
2: 就对啦。
1: 来，人来吼，安尼两组吼，我来等位来吼，
2: 等下又个满双。
1: 来，维你好，
2: 大概啥时间要到啊？来，维
6: 你
2: 好。
1: 你买要大组的吼，
2: 来等下起来吼，
1: 来等位起来吼，
2: 等下拢满双。
1: 真正吼，维你好，
2: 维你好。
6: 喂，
2: 哎，来，
6: 有帮我改大组好
2: 吧？好，来改大组，来等下起来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啊！这个鱼油，别项我无推荐，爸爸妈妈。鱼油我今日甲你推荐，你一定爱买。
1: 是
2: 鱼油是咱每家每户必备的一个保健食品
1: 啦。咱厝内底定价高啦，吼、哎。
6: 喂，你
1: 好，
6: 帮我叫一下鱼油。
1: 啊，你要大组小组？
6: 大组的。
1: 大组的吼。
2: 啊，来啊，最后我跟你讲吼，春后来电来夹咧吼。啊，春最后五分钟互恁写啦吼。啊，恁后一点钟。啊，这个另外个头家讲看伊要过恁卖无，我唔知。
1: 是。
2: 吼、哦，啊，咱就最后五分钟，爸爸妈妈搞进来啊啦，家宏嘛聊落啊，无分大细组，看到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
1: 大家
2: 拢爱谢咩啊？
1: 是。
2: 吼、哦，啊，我要做你后生仔囝，我就爱来甲恁友好，我就爱甲恁争取会着啦，来来好啊。
7: 那我来讲，我要找另外小姐。
2: 好、
1: 哦，来
2: 等我一下啊。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最后五分钟啊，让恁对我有信心，对阿伟有信心，因为我会当甲你讲，我虽然唔是你亲生的后生，啊，我嘛无法度住伫你的身躯边，但是爸爸妈妈，我会当用好的产品，甲你照顾身体，让你袂中风，让你袂心肌梗塞。过去你血流血渴，啊，你食袂好，吼、哦，啊，较食着西药，啊，食血流血渴的西药。啊，这罐子头，迄夭寿毒个啦，吼、哦！啊，迄那正讲，我就讲啊，见药三分毒。啊，咱食咱这个啊，今日 KD 小鱼哦，和你的三酸甘油脂的降低，胆固醇的降低，啊，甲你食你这个清理啊，这支用一支金扫帚清理这个血管，甲这个垃圾拢扫掉，啊，用好油，甲你换歹油，啊，和你血清。让你血不再流不再渴，这样你就不会中风。
1: 是
2: 啊，爸爸妈妈，你血如果流如果渴，怕到心脏就是这心肌梗塞啦，怕到大脑血管如果流不过憋开，这脑中风啦。啊，如果带长细条的脚手吼、哦、啊开脚半手，啊如果带长大条的就塞欧娜娜。啊，听咱的电台，咱开一点点钱，开小钱一大杯，今日咱的 KD 小鱼哦，60粒的哦，这外口咧卖一克啊2025，
1: 对，
2: 我今日卖恁2000块，买一盒送三盒，最后的组数，剩三分钟，啊，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 八盒，搁加送你两盒十盒四千块。全国旅游我会上好，全国旅游我会上顺，100%。啊，食咱的旅游基地也好，食咱的旅游袂闹丧失基地，袂闹失地袂退化，食过咱的大脑拢总赞。啊，我著甲你讲啊，鱼啊，你若问我就对啊啦吼，绝对无唔对，因为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就做囡仔看鱼啊，看甲大汉啦。吼、哦，啊，咱这鱼油，正 K D 小鱼哦，伫破冰船顶悬，就伫遐现抓着细只鱼啊，娃娃上新鲜呢，就做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若要爱惜生命，要加食两冬啊，无爱中风，今年到啊吼。今年会寒冷哦，吼、
8: 嗯
2: 哦，啊，即嘛还阁热人，啊，咱就先甲食起来囥咧，咱唔通到时啊中风，再来咧讲啊，靠腰迄阵啊炸哪灾，听家宏家阿伟个买鱼油来食，食好血更若清，进得免伫遮咧开卡半手，啊，心肌梗塞，化惊就惊，化去就去，那踢到心脏大条个，干那三分钟个救命期，重点是你食食咧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袂中风，目睭的血路盲会通，目睭的血管会通，安尼你目睭袂酸涩，袂模糊，袂熬老目油，目睭细个细细的，袂青着风，安尼目睭油，安尼酷酷流，迄就是你的啊脑的微血管，目睭的微血管脱掉咧啦，啊咱的脑的血管若脱掉咧就中风，心脏的血管若脱掉咧就心肌梗塞。啊，最后苦劝爸爸妈妈2000块，若影响到你的经济，你唔好买；啊，若袂影响到你的经济，食来延长性命啦，吼！啊，即马大家拢食油炒，大家拢食好，吼！
8: 大鱼大肉咧食，哦，啊，逐天哦，有当时佫三顿佫挂宵夜，造成咱啊本身呐体态较大块，也是讲咱厝内底本身都有家族性的遗传史诶。进前咱阿公阿妈，咱的爸爸妈妈把中过风的，哦，咱家己做囝儿时阵，你来说你啊。
2: 即阵囡仔拢食炸鸡啦，吼，食迄油炒的啦，食咸酥鸡啦，
8: 吃香的啦，
2: 哎呀，食外食啦，吼、
8: 嗯。
2: 啊，来你甲看，你拢食自助餐啦，迄油拢猪油啦，大豆油啦，迄种油拢会甲你。会落会渴，爸爸妈妈食一个会袂落，食一个会袂渴，食一个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安尼有记得无？
8: 绝对有记得。
2: 电话0800-097-098，啊，今日救人命的专线啦吼。啊，最后啊，剩无几分钟啊，咱听一点钟的听友啊，就爱甲恁讲西欧那啦啦
8: 吼。
2: 啊，恁若今日买有得，甲恁恭喜啊！
8: 是，
2: 来
8: 喂你好。
9: 阿伟啊，
8: 嘿，妹妹，
9: 啊，伊有甲我留迄个大组的啦，
8: 大组的吼，买两组。
9: 系啊，
8: 好啊，好啊，
2: 你留我两组，
8: 系啊，
9: 系啊，啊，我个拢唔固定咧食啊，我即马食这目睭往计外好咧、
2: 嗯。哇，这食这真正对目睭作战的，啊，记忆嘛较好，
9: 系啊，金脚头嘛拢有较爽快。
2: 哦，遐大半斤的盐吼、啊，你形容三两甲食落免半点钟，
8: 都筋都了了，
9: 筋都了了。我连阮孙有无，遐拢足够真手机啊，真电视啊。
2: 读册拢读
9: 啊，
2: 做晚嘛拢
9: 叫，
2: 逐工拢
9: 来
2: 搞食
9: 两
2: 下。来来来，
8: 来
2: 电来叫你哈，
8: 好来你同
2: 电来
8: 请坐，好
2: 来大家哈，来为了新朋友哈，来为了新朋友哈，来了买些鱼油哈，来电来叫你哈，
8: 来你同叫哈，
2: 电来有个马
8: 上来为
9: 了，
8: 我
9: 要买一
8: 座
9: 大
8: 座诶，一座大座诶哈，
2: 最后剩两分钟尔，大家拢电来拢满线啦，哈，啊，这两分钟写完。后一点钟，我等下甲你报警，阁有啊无啊？
8: 喂，你好，
2: 来喂你好，来买鱼油啊！
10: 哎，对啊，好运。
8: 哎，对我好运，
2: 对，买鱼油啊！来，等下
10: 来。啊，我两桌啊。
8: 好啦，妈妈，你等我一下吼，你等我一下啊吼。
2: 来，喂你好，来买鱼油哈。来，等下下咧，哈。
8: 好啦，你等我一下哈。
2: 感谢全国最
8: 终评。来，0800-097-098。最后剩一分钟尔，咱爸爸妈妈要抢爱赶紧，脚快手快，因为这个寒人，你若无想要中风，这个寒凉会当帮助咱平平安安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尤其你本身有慢性病，本身捌中过风的，爱加强来做保养，让咱血管通透，让咱血管有弹性，中风就无裂痕，心肌梗塞就无裂痕。 闹钟方都无离婚，甚至一卡一手都会当甲你讲拜拜啊！
2: 你得爱进抓人，就开始请安嘞，你唔能等寡人要请袂有啊啦！
8: 无唔对啊！
2: 啊，食这会乎你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乎你目睭袂乌沙沙、沙沙乌，袂目睭晒过细细流，安尼就有价值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2,660的 KD 小姨哦，买一盒送三盒。大组的八啊，送两啊，十啊，4,000啦吼、哦！真正阿伟用心的啦，阿伟硬甲公司讨，硬甲我讲、嗯，叫我一定要替伊甲公司争取。啊嘛，感谢所有啊，咱听第一点钟，甲听第二点钟，金台湾的啊，听友啊，甲花园的吼、哦，这东北时段，明仔在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咱收听。啊，搁有咱电声啊，中波。
8: 对。
2: 啊个，
8: 咱电视中播，咱吼明仔载工时时间继续收听。
2: 啊，咱南都，
8: 无咱
2: 南都，南都
8: 后边吼，啊，搁一点钟，啊，继续甲阮收听哦。
2: 啊，而且甲恁讲再会啦吼，啊，南都搁一点钟，啊，一点钟我再搁甲阿伟争取啦吼。
8: 是。
2: 阿
8: 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系统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认识诈骗，分辨假信息，也还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1: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会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1: 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腹内有啥法宝？
0: 来。感谢咱的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大家人拢在烦恼，烦恼这个风台到底会立来阿未？热带性的低气压造成着咱的南部地区啊。安尼灾情不断，真侪所在拢做大水。南部地区积水的所在向着中部借抽水机，安尼赶紧，要来甲这个灾情来做一个啊结束。即卖沙德尔风台的路径不断呢，啊来向北离去，向北前进。目前对台湾本岛已经无构成着威胁啊！现主持村这个连江关有31%风暴侵袭的机会。那么，这个沙德尔风台啊，已经看无风台眼，嘛无明显会加力啊增啊，所以风台中国的所在啊。啊、来持续偏西边登陆中国的中国吼、哦，这个时间两个风台做回来，一个极端风台啊，人个是三进三退，伊是四进四退。现主席，伊个极端风台啊，已经造成着中国沿海一带非常大的损害。即卖来，搁即个沙德尔风台，搁往中国前进。不过吼、哦，伊即个风台去到中国的所在，已经拢减弱啊，完全拢无什么风啊，未透啊啦。哦，即、这个风台已经未足透啊，所以看未清楚风台眼，正明显即个风台啊，都未有造成什么款的。伤害甲困扰了哦。即卖伫未来啊，迄、那个几工对着咱台湾的侵袭的机会啊，剩差不多1%，其他县市啊，拢归零。敢若嘉南市有1%的机会啊，其他县市拢归零啊。啊，金门县是3%，连江县是31%啦。哦，这是风台部分呢，敢若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252-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头一边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扣买唔到。啊，因为市面上啊有真侪产品和跟阮公司的产品共名，啊，甚至包括有迄个主持人共名，啊，有朋友咧问啊。问讲啊，该要何个名咧？歹认，王和平，人伊本身就何迄个名，伊本身就这个名，你靠我大人家改变，肯定。啊，我就要用这个名，你该会使甲我改变去。啊，人有伊的自由啊，哦，啊，所以要用什么名拢无要紧，无重要，你甲天保记好就好啊。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我跟你讲，天保这时候已经有申请了， 申请专利的啦。吼、哦，还有专利的，下靠一个阿，画一个圣衣裤啊，写一个阿底下，迄都是有专利的嘛。你都袂使去模仿，你嘛袂使好堪面改名，伊也使改名，诶，但是吼、哦，公司袂当改名。所以迄、那个，你只要甲公司联络好势，阮就是天保，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天保甲伊叫好，安尼就无唔对啊，吼、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头一首歌曲安排歌曲做《落雨声》。这个、老太太伫咱的下营上帝庙前三角堂桂林洞药局来告别咱的天宝永隆园、天宝清义明目园。24点半，天宝永兴园，甲咱交代点播要听这首《落雨声》。那么伫咱的罗德庄明药局，告别天宝好正园林太太。啊！伫咱诶新兴路往岸平交去车牌卡大桥，叫我要填报过脑完，咱诶吴大哥拢做来听一首《落雨声》。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来报告咱诶新闻诶消息。即、这个婚姻关未了乡代表会主席，即、这个叫做韩青山。那么被人指控讲向着土买业者来剥削收着保护费，啥物叫做土买？咱那是迄、那个做工课做刷，啊有一寡只的土啊，就是会使回收的土方啊，唔是一种垃圾哦，是可以回收的土方。啊，这个可以回收的土方哦，有那得爱找所在啊，啊来掩埋。比一个来讲啦吼，我就要起厝对吧？啊，起厝要起两楼还是三楼的地下室？吼、哦，还是起一楼的地下室？因为迄个下底挖起来的土方，未当亲像迄个清气的土方介绍很好，因为迄个建筑的嘛，起厝的嘛。啊，但是伊迄个底面吼、哦。无啥物废弃物啊，就是一般正常土挖起来，但是唔是足清气的土方，啊伊吼得爱找所在待啊，爱找所在待，伊得爱找到合法的掩埋场，专门啊咧收这个土方的这個，系叫做土买啦。啊，这个土买的业者吼，伊伫个迄个森林的所在啊。啊，有咧做生意，就是讲有咧在土方倒转来台诶。即卖，即、这个代表会主席啊，伊叫人吼、哦、去甲遮个土买业者寄声，讲恁啊，那是要在土买来遮台啊，一车固定得爱交偌济钱，固定诶啦，爱交。固定的金额交钱来啊、哦！那么如果你也是无要交钱来，阮就会派人去甲你阻止，阻止你袂当啊，啊来进入到这个土方的现场。啊，唔呀，干那安尼呢？伊甲这个土方的业者收取保护费以外。迄、那个森林地检署发现讲，即个韩青山伊开个公司为2018年开始啊，找八间协力个厂商呢，啊互相之间对开发票，总共开137张无实在发票，多漏税超过3300万。那么这间公司的负责人是韩青山，因某啊担任公司的财务长，姓王的查某是担任会计，为着要闪避税金，向着八间厂商啊来索取着空白发票，搁再填写着无实在交易的内容啊，也是由厂商配合为公司汇入米钱，开不实的发票，然后再搁再钱领倒等于。安尼短短六年的当中啊，已经有着因公司汇流的钱啊，啊开137张，总价1亿5000万呢的发票，多漏税732万呢，啊迄、那个营业税啊2600万哦，盈利事业所得税2656万。那么这个部分。检察官起诉了韩青山，接受到媒体的采访，讲吼，迄内底指控的内容拢无实在啦。哦，伊讲检察官是咧写故事啦，我家己做啥物代志啊，未了人拢真清楚。未来啊，将会伫法庭内底甲证据讲个清楚，捍卫家己的清白。所以这件案件现在目前打伫起诉的当中呢，后来底面拢总还未进入到着这个法官判决的部分呢。哦，这未来还有什么变故，咱也唔知啊，吼、哦。这个麦寮乡诶代表主席，这个叫做韩青山，叫检察官求刑20年。
这个韩青山手内有枪支，有枪支的哦。那么卖了香啊，啊，乡民代表代表会主席，这个韩青山涉嫌登记一个暴力的手段，向着土匪业者来卡油。到目前为止，已经给业者卡油112万呢。或者是讲每一届，你那是车要入来，哦，要入来，啊，就爱交偌济钱呢？我甲土匪业者讲，讲一车收3000至6000啊，的保护费。那要爱，就甲你围场，甲你砸车，啊，甚至将着怪手的锁匙甲你背走，阻碍着你的时间。那么，被害业者有背景，总共不法所得是1,127,000元。那么，甚至有迄个土匪司机啊，啊，涉嫌的甲人发生着开车纠纷，啊，对方请人出头。那么，司机涉嫌的因为惊唔敢出面呢，啊，拜托，迄、那个地方上土匪业者向着这个代表主席啊，啊来讲吼，讲哦，迄、那个拜托一下啦，这件代志吼，伊较好过。结果代表主席呛声讲，若无要甲这个姓林的啊交出来，啊，就会封杀专项土匪运作。最后，这个老林的在朋友的陪同之下，到啊，这个代表主席的服务处的所在回失的，结果啊，规定人起了个拍，一直等到代表主席啊合作。才好，这个省里面离开。那么这阵的案件，检察官痛批，讲啊，这个代表主席是民意代表啊，无要以身作则，守护地方监督环保，竟然组成着暴力的集团，反形向你，专案侦查中的这个代表主席啊，涉嫌犯罪。组织犯罪的防治条例、强制恐吓、商业会计法等，已经向着地方法院来求刑20档，求20档的徒刑。啊，因吼，伫迄个代表主席啊，诶，服务处的所在，超出着这个判事。超出着60粒制式的枪支啊！哦，啊，除了暴力的案件以外，这个代表主席啊所经营的公司更加涉嫌透过开着多达137张不实的发票来逃漏税哦。所以这是迄个检方啊，伊所起诉的部分呢、啊。当然，未来要哪判，看法官调查的结果了。0525-0525-0525-052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心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妈妈，请你也保重》啊。这个王女士，王明珠，王女士来到生活高站边后台邀约，个别填报个人员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星期后三哥对面庆丰邀约，个别填报好声员填报个人员吴大哥。啊！盐行中正862号百荣药局，我要填报何正元，咱这个历史，听这首好听的歌，叫《妈妈，请你也保重》。

0: 来，好听的歌曲，妈妈，请你也保重。咱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广告。
1: 你用食对一行食也袂歹，
2: 食过骨嘞，
1: 食过骨嘞。
2: 啊，哥，阮翁食过脑诶，阮翁过脑诶，可能食。食你看六七组，
1: 安尼哦，啊，是伊头壳是安那疼，
2: 啊，伊即几日啊，我叫过看伊那下晡时哦，下晡时拢另外那像迄那像记底摆拢硬硬的是安怎？
1: 安尼哦，啊，有叫人看无？
2: 无咧，
1: 安尼哦，
2: 四下晡，今年我十四下晡啊，我前几日哩就伊个顶回看六七组食了啊，
1: 啊，你该讲
2: 话，啊，我叫过甲伊看，我也等。再去看，啊，我感觉食卵，应该是基本的食卵，卵里面吼都感觉好看的那种较正常。
1: 哦，算食你感觉有较正常就对啦。
2: 我个叫我拢唔知影呢。
1: 安尼哦，好，我即马算食有较正常就对啦。我来讲哦，你也较直甲伊讲话哈。
2: 有啊，啊，不过你看人家钱呢。
1: 对，你也较直甲伊讲话，啊，以后哪吃啊？
2: 好啊，
1: 好，安尼生片好正话，食啊袂歹，安尼叫去讲食，你八个行星买啦吼。
2: 无啦，你先讲啦。
1: 哦，先讲行星。
2: 好啦，
1: 好啦，来去得啦。
2: 我拢底下关。
1: 好好，再见。
0: 伫这个新港的行星邮局，官员的填报好正员啊，甲填报过脑员两项拢食个效果真好。这个填报好正员是咧甲咱过筋络、过筋骨。啊，迄、那个酸痛症、筋络病，要填补好正丸，倒来吃上对路了。你到那迄个酸骨轮、痛骨折、啊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嘞压袂落、伸袂直，行路开不会算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九九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算算，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精脆生无起来，囡仔是细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福利人朋友三楼的骨质疏松，经年期的骨质疏松，拢甲食即罐天宝好正丸。啊，那迄个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食天宝好正丸上好用。天宝好正丸，滋心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将着你旧年的酸痛、成筋络病，甲你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悬，再来买天宝过那丸等于吃。伊来这边有西藏红花，啊，甲天麻的成分呢，西藏红花活血作用非常的好，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血压就会当正常了。你来试一款。啊，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啊，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买天宝过脑丸转来吃，足好用。啊，你那是歹困、歹落眠呢，心神袂安宁、袂定静啊，困困来醒起来。咱的天宝过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哦耶！天麻会当让咱的心神安宁定静，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力会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伊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

目睭西哥老老，目睭大粘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连有条蓝山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又青着，风的老目又暗下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圆。啊，那天宝你真配啊！你到那疲劳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的天宝你真配。啊！夜生活后夜交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天宝你真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啊无通困的，天宝你真配。啊！那暗时啊晚困的，天宝你真配。这一罐60.2000块，你啊一概敢买两罐，完胜你3500。干那天宝你真配，甲天宝益生菌有俩吼、哦，啊其他拢无哈。252550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06型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的歌曲做《痴情乌日站》。这个《痴情乌日站》这首歌曲，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林太太来到着咱的商品药局来购买天宝。丁少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在咱嘉义市旧圣玛丽顶边对面商品药局，各位天宝丁少善哦，交代要收听的歌曲。啊，伫咱的头拄仔咧讲到这个新港的行星吼，伫新港中山路乡公所的边啊，来听这首《痴情乌日站》。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我有跟咱的好朋友讲过啊，阮天宝公司，阮公司拢是药啊加健康食品，阮无咧卖其他的物件哈。哦，你要听好清楚，阮公司除了卖药啊、甲健康食品以外，其他拢无。哦，啊，所以伫遮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提醒。哦，你要认清天宝是天宝才该关，唔是天宝咱卖关哈。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这个国立的台北科技大学制作科技研究所前副教授啊，这个叫做孙英栋啊，啊，这个孙英栋在学校八当担任副教授，正常的时间应该爱转正，在八当内一定爱由着副教授转为教授啊，结果。在这个八年里面他并没有完成升顶，所以因为这个台北科技大学他们有签约的时候有讲清楚，有跟他说了说你如果八年来没有成为正式的教授，这样我们就没有继续续聘了，就是说我们跟你请八年的客户教，你若是无成为正式的教授，安尼阮就要甲你停止契约。即卖一个甲停止契约了后，这个副教授无欢喜，向着台北科技大学来提出告诉，讲阮哦，伫这个所在八年，阮有做足侪学术的这个论文呢，啊，阮有照正常的起工啊，结果就无阿多人升起啊，这毋是我唔对了。哦，是你心在听书问题，提起行政的诉讼，欢迎来到地，甲看看，看看能都有照片照镜，和你上八当的副教授，啊，你若无在调人升做正，迄、那个正式的教授，那安尼就是要甲你停止合约啊，无要阁甲你续约啊，结果你就无法度人成为正式的教授啊，哦，咱嘛是有照正常的管道和你升级。啊！你就拢成无成啊！所以法官认为台北的科技大学啊，因处分的方式是合法的，所以当将着这个副教授啊，甲判败诉。哦，啊！就八当的时间，互你啊，你阁无成顶，啊，就无多啊，甲你判败诉啊！哈、哦，这是迄个大学副教授啊，啊个。甲学校小过，另外咧，甲讲到陈云杰啊，即几工啊，八月十二打过身呢，爱八月三十要来举办告别式。伫即个陈云杰输当时去大病院的时阵呢，有一个债主，对陈云杰有欠伊钱的债主啊，阿德。甲这个柯兄弟啊，该传简讯，该讲，讲陈英杰欠一条钱未洗掉的啊。哦，啊，而且嘛，陈英杰所签名的借据。当时这个柯兄弟向着对方表示讲，如果那是有一天陈英杰有能力来甲伊讲话的时阵，柯兄弟会甲陈英杰转告这件代志。那假设陈英杰有一天也过会当趁钱有收入，伊第一行的人一定是伊啊。结果这个债主甲柯兄弟讲好，所以这个债主是北屯真快的人哦。伊所欠的这个债主是北屯真快的人哦。伊家柯兄弟家讲安尼尔，随家讲好哦。哦，好朋友。陈英杰伫八月十二过生日了后啊，这个债主随个传简讯，甲柯雄就讲：“ 讲请你代替我，甲陈云姐讲，讲我某某人家的债务已经清啊，互相无相欠，祝伊一路好行。你甲看卖，你甲看卖啊！吼，啊，这咱讲实在，唔知影讲对方是虾米人啊？无这个人啊，爱家娱乐一下，巴肠真宽，听讲未说掉的啦。哦，阿姨都阿家准都好安尼。互相就讲吼，以后甲对方通电话啦，感受到伊甲三当前的态度无同款。啊，对方特别请伊啊，转过陈英姐一定爱请伊一路好行。那么互相就感慨讲吼，这个文字啊，敢那亲像正式写落去解读照顾啊，所以吼、哦、非常让人感动啊。啊，实在啊，我那可怜啊，一代的天后啊。啊，一条命乌好哀哉！啊，伫个一生的当中呢，啊有欠人的吼，那么拢到家过一段路啊，讲起嘛无好啊吼。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头一边个别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爱给你天保，天保，你免理你的主持人叫啥物名，你认天，你认天保就好，拜托你认天保就好，吼、哦，天保，天保较重要，广告。
1: 啥你有个宝？
2: 啊你啊你在酒呀？在吃呐？
1: 食个酒酸啊！
2: 哦，目睭安尼酸
1: 酸酸，加白油，
2: 加啦白油。
1: 诶、欸，我食你十外罐安尼。
2: 啊，今麦嘞，今麦目睭安那？
1: 今麦，那无食就过酸，我就
2: 啊，你啊，食保养的啊，卖停啊。
1: 继续食啦。
2: 哟，
1: 我食足济啊。
2: 卖酸食了，本来好起了，哪个停起来无食就过来吃去。
1: 我即阵来对三项啦。
2: 嗯。
1: 好正丸，还再个挂目睭，还个再挂，就是过脑丸。
2: 过脑丸。
1: 嘿。啊，好正丸食袂了。
2: 好正丸食袂了。
1: 嘿。
2: 啊，好正丸是啥物镜头咧食？
1: 食卡酸啊。
2: 哦，伊卡老酸疼。
1: 诶、欸，我有开用过开两摆啊。
2: 好好好，啊，即摆食了安那？
1: 袂歹啦。
2: 伊着酸疼，即有较改善啊。
1: 嘿，有啦，有啦，啊，目睭药啊吼，好食好用。
2: 就好用。
1: 嗯。
2: 诶、欸。
1: 伊安尼安尼，你若吼一点仔无爱食吼，目睭就阁碎碎多。
2: 啊，若有食就好食。
1: 有食就好。
2: 哦，啊，所以你蛮放弃啦，你要继续食啦。
1: 我要对十岁啊，你要对十岁啊，当然无食无食袂使啦。
2: 对啦，爱保养。
1: 系、嗯、啦。哦。我会使再点点一首歌哩。
2: 啊，你拢去做台尾哈？
1: 大正大正。
2: 大正哦，啊，你拿这个时间哦。
1: 哈。
2: 你拢这个时间听哩。
1: 有。
2: 哦。啊，你拢买长买目睭。
1: 会知会知会知。
2: 哦，会知买。
1: 会知我头我头。
2: 目睭
1: 啊，过哪晚呐？哈！我买目睭药啊，加一款。
2: 过哪晚？
1: 嘿嘿嘿，
2: 好来啊！你要听什么歌？
1: 听一批电视条，讲唔认输。
2: 哦，唔当认输啦。
0: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讲目睭酸涩，啊，足够流目油。吃天宝清怡明目丸，拢总吃好起啊。骨头的酸痛嘛，吃天宝好正丸吃好起啊！这个阿嬷今年85，讲身体健康爱照顾爱保养啊。哦，迄、那个目睭啊，啊，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啊，目睭西个咧流流，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风的老目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哦，啊你若是迄个目睭啊，目睭前有乌影、有乌点、有闪光的咧走来走去，啊目镜度数增加，天宝清怡明目丸。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网啊、净白来将甲黄斑部辨别，要咱的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好算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 手袂加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两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九九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天宝好正完。自身水补真阴，一个吹生气火烧整疼，强筋骨天宝好正完。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肉血也未悬，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眠，耳壳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过脑丸，暗时也未困着，吃天宝过脑丸。啊，若天宝用两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料、垂料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紧着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料白料起泡臭了险，放料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料卡前油。天宝用两丸，啊，若天宝益生菌果冻啊，这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做成果冻的形体，让你好放，让你好吃，啊，方便炸，让你有的人爱去配第三位这面啊，哦，直接同安尼吃落就好啊。啊，比方写茶水加啉寡，几下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顿来吃，再去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千八块，内底面是三十条，你啊一届敢买两克啊，阮算你三千五。天宝益生菌。啊，那是天宝养心丸，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杂杂，心脏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行路行开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开，袂接后开。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检体，无记忆无头神的，做后搞冤枉的。天宝养心丸。那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这首歌曲叫做《迄个小姑娘》，迄个小姑娘，咱的林生。林生来到着咱中部主要，叫各位填报好生员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听一首《迄个小姑娘》。

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花莲县关议会议长，这个关议会议长，这个叫做张俊，因阿公啊，啊在生的时候有买一块地，啊咧种种这个槟榔。啊！即卖因阿公无伫个，将着土地加迄落传予因后生，也都是张俊的老爸。啊！即、这个张俊的老爸承袭着即个土地了后，同款保持原来种槟榔、收槟榔。那么因阿公、因老爸拢过身了后，传予张俊。张俊嘛，依然保持。同款，因老爸种槟榔，伊嘛同款继续收槟榔啊。即卖，即、这个土地吼、哦，是迄、那个，即、这个土地是非法的啦，就是政府的。啊，因吼、哦，讲伊的意思在法，迄、那个法官意思是讲伊讲侵占。这个地来种槟榔，结果将着这个张俊改判六个月徒刑啊！即马张俊就讲啊，槟榔园不是我的呢，是阮阿公放我老爸，阮老爸放我的呢。啊，我也无种新的槟榔，啊嘛无种地，啊嘛无开发，嘛无安那样，大行拢无啊！我大行拢无，阿你要搞我，搞我判六个月徒刑。我嘛是叫阮老爸咧种啊，咧我也无去顶当着，啥物咧违反水土保持法。伊讲伊就要上诉了，对啦。张俊讲这无上诉较会使，这阮老公、阮阿公、阮老爸放互我的啊，哦，啊即卖哦，伊就搁上诉离心啦。上诉离心了后，如果若是讲啊，就侵占着政府的土地，甲政府的土地行人啊，啊伊是租的啦。这个土，这块土地是税啊，哦，爱税当然，伊个税这个土地当然嘛是包含着采收啊，哦，即卖目前个槟榔都拢采收，爱佫兼承包啊，伊也无种着任何一丛个槟榔啊，也无重新开垦，也无安那样，嘛无使用着大型个机具啊，要安奈造成着土，这个水土个流失啊，所以吼、哦。伊嘛同款依法承租啊，啊伊嘛缴纳补偿金啊，哦，最后嘛将依照规定行哦国家，我也无乌白边啊，哦，所以即卖吼，伊决定要上诉，互李信的法官咧，啊来甲伊厘清这个案情。2525控，带来麦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电台工商。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进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啊，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明仔载拜四好天气啊，苗栗以南午后有雷阵雨。这个午后的雷阵雨会持续落几日工的哦，会持续落几日工。那么，这个气象署表示啊，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其他地区拢是多云到好天。中昼过了后，南部地区甲东半部山区短暂的雷阵雨，暗时啊开始，中部地区局部短暂的阵雨。啊，这段时间哦，落雨落足济啊，若要去山区活动的朋友要注意脱鞋。温度方面呢，天气高温炎热，西南风沉降。北部宜兰高温头34至36度，其他地区头32至33度。离岛方面呢，平湖侪云短暂阵雨也是雷雨，26至31度。金门乌阴短暂阵雨也是雷雨，26至31度。马祖乌阴呢，侪云短暂阵雨也是雷雨，26到31度。哦，那么这个风台啊。甲看起来应该袂直接来影响台湾呢，这个部分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好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安排歌曲，合作小肉粽。这个金莲姐啊，叫咱公司甲天宝功能员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听这首小肉粽。听到没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来，咱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台东有一件家庭暴力的事件。这个查甫人因为最近感受到因某啊，无啥物差别，受到因某的凌辱。这查甫人那是拄到挫折。就把所有一切的罪过都撒给别人，这个有哪没什么前途啊？查甫人拄到任何的困难、挫折、不如意，都一定要自己担下来。撒给别人是要当作什么查甫人？他说因某对于冷淡，把他冷落，我就很想要问说，你某谁会把你冷淡？谁会把你冷落？你家己本身敢免检讨一下，吼、嗯？这个查甫人拿一支刀啊，拿在手里咯、哦，啊了啊出手，把因某的颔棍啊，甲钉掉的，爱拿一支菜刀，出脚哦，把因某斩，用手抵某的颔棍，佮用脚把因某斩，你想呢？这款有暴力的人，因某敢有可能对伊好？警方派着大批的人力来到现场的时阵呢，这个查甫人已经将伊手内啊的刀啊，甲弹伫边啊，现场敢那留一支菜刀伫遐呢。啊，因为这警方伊这间厝住伫这个所在，这算较无啥厝边隔壁。这个所在吼，算属于较偏僻的所在，无啥厝边隔壁。因某叫这个查甫人啊，该钉颔棍，啊，佮该斩喉甲。那么这个查甫人，该某拍拍了啊，无佮再拍因某了后，反倒当牙刀切腹要自杀的。因家的人真紧张，赶紧打电话报警。警方啊，将着这个查甫人，甲送去病院，好佳哉，佮他轻伤尔。按这个太太将钉颔棍各方斩啊，受伤的部分嘛是同款，啊，送去病院嘛拢轻伤啊。啊，这阵的案件简单讲，就是翁仔某冤家，冤未合。所以哦，经过这件代志了，可能两个翁仔某未能够继续做伙啊。那么这阵的案件，警方已经主动替太太申请保护令啊！啊，这个查甫人嘛，该靠伊菜刀啊，强制送到病院治疗了，心血甲收啊，唔知啊，爱等伊吼，医生啊，啊，该看病看了才知啊。自杀未当解决问题啊，何里要勇敢面对？社会处处温暖，一定会当渡过难关。安心的专线是1925，生命线是1995，张老师的专线是1980。心情歹，心情不好，会当打电话去跟因开讲啊。哦，打电话开讲，伊咧随时啊，拢会当跟因开讲。你啊，心情不好的时阵啊，哦。另外，咱个讲到台中啊。这个台中有一个印尼武术社，这个印尼武术社的社长，伊专门伫迄个所在教印尼罗岗武术的。那么这个印尼罗岗哦，伫遮学武术的时阵呢，伊有分级数，伊这个印尼的武术哦，伊有分做上阶层的武大，过来就是。粉红色大、青色大、小白大、大白大、大白大以上的，就会当担任教练了。哦，那么现在这个教练，因为印尼的这个查甫人啊，这个查甫人姓伊啊，这个姓伊的，伊跟因的教练讲哦，伊要退出掉这个武术社，教练啊讲袂当。伊讲，你若要退出武术社，就是爱甲内底面所有无同量级的人拍过一届了，
啊，佮含我拍过一概了，你开始离开了。东江，这个姓伊的啊，伊是上级级的哦，上级级的。因为内底面平平盖做位伫个所在，学不出来人，我那知影讲伊要离开吼，可能性有小夸放水了。啊，我你也想啊，伊对付四个大白大，三个小白大，甲两个青色大，伊靠可能乌色大上加较面对付这九个人，但这九个人，因得是有半要放水，要互这个姓伊的离开的。那么这个人颠倒放水要让圣爷离开，因这个教练颠倒不爽了。正常教练有规定的，在武术在对拍的过程中，头暗棍以上不能拍，刀材以下不能拍，就是说你会当攻击身躯啊个脚腿而已，其他的所在不能。结果这个教练呢无顾到这个打来二三个月，这个圣衣啊，伊个砍锁架，脚夹起来为个牙齿个站面，叫站起来，伊这个圣衣啊，落来出血，结果造成着这个中枢神经受刻，送到病院不治死亡了。警方将着这个圣安的教练给抓起来，依照着伤害致死罪给起诉。这个案件。由着台中地方法院的国民法官来审理，因内底面呢，白白地内底咧恶的这些人吼，伊应该有小可放水啊。啊，若无伊上加砍的二三个月呢，较有可能甲这些人对拍，无可能。哦，另外咧，甲讲到这个民进党汤市市长参选人，这个叫做黄世杰，这个世杰啊，伊有一个随行的查某助理。啊，这个查某助理吼，伊伫个北德区一场的参会活动当中，去哦一个地方上有急诉，诶，地方上的属性呢，地方上的属性就是讲小可有行情的人啊，去到倒达人拢小可知影伊是谁的，这款看的啦，哦。那么这个地方上的属性呢，看到这个查某的助理来，当个满嘞。摸肩胛头啊！这个查某助理给掰开的，一个龟甲摸，结果这个查某的助理起码是正歹，单将伊啊来给提出告诉。即卖这人的告诉提出来了后，伊向着法院来提出告诉，是成交了防治法嘛？那么这个汤地检署最近警察将给将到这个姓卢的来给起诉。那么姓卢的起诉了后，这个参选人黄世杰在讲啊，讲无论在职场或者是任何场所，拢未使对着男性或者是女性有性交了的动作的。那么伊也感谢检察官，好、哦、处理这件代志。阿妈甲伊内底助理讲，讲拄着这个场面，你免得放点点啊。你来个路好行就好啊！伊讲哦，我若连我家己的团队内底人都保护袂好势，我要怎保护咱的桃园市的市民呢？啊，这个姓卢的吼，伊是酒驾落去啊，啊本身呐、啊、就较大型一撮，哦，啊伊也属于较海派的个性，所以甲这个查囡仔摸咧，啊这摸这人起码是无好啊，而且因呢，因嘛无什么私交啦。感冒呢，让伊感觉起毛是真歹，吼、哦！在因这个黄世杰咧讲，讲你是地方上的一个属性，那会使做这款这样无急速的动作，你应该家己就是像问起来安尼的人，人知咱是啥，咱出去外口更加爱愈注意咱的积极行动。那人啊，那个文杰啊是某人哦，啊，倒一个文杰啊那样，啊，咱去一定爱愈保持咱的分寸，因为咱唔是干呐代表咱家己尔，咱个代表天保公司啊。咱看啊，这个布隆公的这个，
啊，这个伊若讲伊这个布隆公的，到我那高温公司的勘察做伙啊。啊，人印象中讲，嗯，这个好。啊，就公司人嘛感觉讲，嗯，啊，这个会使，对吧？哦，所以哦，这三十几年来的天宝公司，我拢洁身自爱啊，家己有家己吼，爱照顾就好势，未使互人有甲咱讲当地卡位机会了。这是咱基本上家己的涵养吼。啊，你若拄到有人甲你哦成交了，你也勇敢甲制止，啊，卡一三或者是一控来报案。另外，那个讲到台北市啊，公馆，这个台北市的公馆吼，有一挂所在，因为未来啊，未来，这个台北市的市长希望吼，整个那是台北市会当用到一个变成无食薰的所在。因按照规定来讲啦吼，那依照咱即个目前的规定来讲，不见天是袂使食薰的啦。你敢若拿出去到恁到外口是袂使，一定爱行出来顶下脚外口，就是恁到的头壳打起哩，爱看到天，迄、那个所在才会使食薰啦。唔是讲我行出来，阮到门下口就是啊、哦。阮到门下门下口，然后一个顶下卡，或者是阮到门下口有迄、那个迄、那个啥泥沙石，就是一款有通一块阴件啊。迄拢未当哈，迄拢未当食薰。就爱行出来到顶下卡的外口，或者是阴件的外口啊，安尼才会使吼。只能讲我咱的好朋友来了解。那么今麦。台北市为着不爱有大家人啊，啊在迄个所在，乌白伫个所在食薰呢，所以有固定用一个所在围起来，互人若要食薰，你袂来得食。我是感觉这做多此一举的啦吼，因为伊围起来迄个所在是敢若亲像迄个家格的迄个铁轨围栏伫内底围伫遐食薰，我是感觉迄围安尼真正是足无白无类的。互我的感觉啦吼，你若讲既然要设食薰区，你就要用像一间一间，就敢若迄个啥，敢若迄种公共便所，流动迄种公共便所安尼，密封式的，啊你讲用开放式的淡遐，淡遐要用食，你食淡遐要创啊？你要用密封式的，啊会当把迄个薰抽出来，啊抽出来了有过滤的，迄唔到好。啊！你用一个铁架伫遐啊围起来，讲做食薰区，怎样、哦？我唔知影到底是上想的啦。开上这个叫天才的物件，我有想无。你应该用一间密闭式的，啊内底面有设备的，我爱抽出来的，啊抽出来了后变成新鲜的空气，啊咧食薰的人就来得食，外口边人唔知被闻到薰味。啊你个围安呢？啊一架一架一掀，啊个是通风的。迄无意义啊，无意义吼、哦。所以即卖吼，设地家诶，迄个食薰区啊，用迄个栅栏围起来。诶，李长认为讲这实在是无介理想啊。希望迄个政府哦，赶紧将着即个栅栏家伊家拔拔掉啊，讲安尼做下白的。做安尼实在无好看，咱讲实在，无为虾米人讲话啦，我就认为讲做安尼无理想。你甘愿订一间，吼啦，甲要占有遮大片吼，啊订一间厝，啊订完倒抽烟呢，啊抽出来经过有加，就像迄个啥，即卖政府规定讲，恁家若要开迄种餐厅，恁家的烟大要抽出来，一定要经过迄种加压式的，啊改过滤过了，才会使甲烟送出去，吼、哦，迄因咧有一个。烟当讲就对了，吼、哦！啊，咱买当照安尼来用啊，编经费就好啊，吼、哦！你也要做一个无分的所在，要食分啊，你未来得食，你就家入去，吼、哦！啊，这片安尼当起做三间，啊，你来家用做三间啊，何必食分啊？你未来得食，安尼就好啊，吼、哦！25255，带来咪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来安排了好听歌曲，歌曲叫做《女性的》。哀怨，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伫咱的海淀路四段专联对面的巷啊，啊向前100公尺，这个定风药局啊，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过脑员，咱的王大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这首女性的哀怨。在咱的破竹天公庙边雕像，叫各位填报好证员林大哥，大拿住在便宜六桥的边啊。大东有叫各位听报好证员，咱的课程拢做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女性的哀怨》，多谢。

0: 我男朋友接了还好还好啊，我昨天去年啊，我年啊有带你叫这个安老玩啦吼。
1: 哦哦哦。
0: 我想讲什么开足侪钱去啊啦，开啊啊拢唔知影啦。
1: 哦。
0: 啊我想讲吼，带你叫安老玩来食惯，我食两礼拜尔都有感觉啦。
1: 哦哦哦哦。
0: 安尼啦，啊吼。
1: 你姐姐有较好势就对啦。
0: 嘿，我姐姐计做好诶，起码拢唔免去挂急诊啦。
1: 免去挂急诊啦。
0: 我就姐姐药啊了吼，拢唔免挂急诊诶。
1: 安尼哦。嘿，阿母，你莫怪你后面讲到时报，谢谢哈。
0: 嗯。
1: 哦，谢谢。
0: 我不三个管来你姐。
1: 安尼好，安尼过那完两罐多过来，我爱讲哈。
0: 好，
1: 再见，再见。
2: 是啊，我呢头天报过那完，你治疗到这个头壳晕、头壳晕眩，足好用啊。这个天宝果仁丸哦，伊内底面有迄个天麻，啊个西藏红花的成分呐，啊西藏红花有迄个活血作用，伊会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啊个血路循环呐活化，血液就会当正常啊。哦，所以咱这好朋友老顾客，你也是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娘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宝果脑丸。这个天宝果脑丸吼，伊会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好。啊，你像血压那升悬，头壳都会晕啊，都会乌暗贫穷，这个阿姐啊呢，讲徛拢徛袂住啊，规间厝拢会安尼戆戆死啊。天宝果脑丸甲食，食了效果足好诶。哦，长期失眠呐。啊，暗时啊困未起，啊压力上过老大，超烦呐。啊是讲过去旧伤，老爸母去哭着、弄着、讲着迄个旧伤，不三时的你牙头壳疼，天宝果脑丸你甲食。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回过回落，回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老重。阿妈赶紧按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悬，天宝果脑丸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啊，那是健康啊，咧放放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一个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哦，咱那是迄个筋骨络的问题啊，骨长骨精脆，流失过头济，啊，骨头含烧怕，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一旦甲咱滋生水、补生阴、一个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的，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我削断去，骨长骨精脆，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福建男朋友三楼的骨质疏松，今年节骨质疏松，天宝好正丸，天宝雍容丸呐。迄、那个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尿、错尿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臭出来的闪尿。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袂掉，爱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落，起泡。

0: AM 一零七一，
1: 行政红上听答案，目睭西过老老，目睭大念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两条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行光的老目油，穿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意明目圆。天保养心丸，你当然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吓，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吓。哦，迄、那个做够够迷茫，茫东茫西，茫我茫二东二西，够多疑。天保养心丸，啊，那是咱呢？天保为你好，为文文度度，一切生卫生过多，消化不良，生为。

上各位别地位病，填补为你好。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大家买电话，我关起要卡，掏钱空六千卡，来安排着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家人山之恋》。这个《家人山之恋》这首歌曲，这是伫咱的关庙啊，啊关帝大庙前，信会的叫各位填报好志愿，填报清义名目员蔡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家人山之恋，多谢。

0: 听众朋友，你若是叫会啊，三天无收到，卡电话吼，卖暗时啊卡，你暗时啊卡好我，我都无人甲你处理啊。一定得爱在时啊卡，一在时啊卡，阮的会计唔只有法度人处理，伊唔只会知影讲到底会什么情形。你问我，我会寄出去啊，啊寄出去啊，到底是乌鸟的会上侪上未付？啊，是会有积条的，安那样，咱唔知啊。哦，啊是讲有诶所在，啊就落塌咧，像阮寄一个果子啊，礼拜寄诶啊，到今仔拜三收到啦。礼拜寄诶哦，到今仔日拜三，我甲阮朋友问讲，啊，阮寄果子你敢有收到？伊讲啊未收到呢，到今仔日才收到。礼拜寄诶哦，拜一拜二拜三四天。他收到，啊，所以这个物件，因的是会在上面付。你若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哦，你有什么款的状况，你有完赶快这个25255控控的电话，25255控控的电话，你会知啊卡来，会知啊，我的会一点就收呀，所以你一点进前卡来，会补一点进前卡来。小姐给你查查，那有什么订单，或是作业的疏失，伊会随给你处理，这要动恁的时间呢。啊，你问我，我唔知啊，我就给你下落呀，单我下落就送我回家啊，回家你处理啊。啊，你要问我，我哪会知啊？我也无资料啊。哦，所以如果你那是打电话来叫回，三天来无收到，三天就跟他讲，按两天后。因为我今仔日讲，明仔再寄，后日到嘛。啊，后日若无到的，你后日就等于三工嘛。拜一讲，拜四若无收到货，会使时啊就会当卡来啊。啊，你会使时啊，差不多到下晡一点进前卡来。我的会计就会当甲你了解啊。啊，准乎你伊若是迄个货接掉，伊咪去甲你个乌鸟门看讲货当时会到，伊咪甲你回答啊。哦，啊，你问我，我无当甲你回答，因为我甲你写写，我交我的会计处理啊。那个讲到过去曾经担任着新北市议会议员呢，这个议员叫做王委员呢，啊，为着要协助着兴达空间地壳公司摕到万里公有菜市啊拆除中间的工程，伊吼来我安好表报告。这个工程吼，在新北市足早人就知影。啊，这个新北市的万里公有菜市啊，是要给拆掉顶起，就是安旧的所在，因为老旧啊嘛，老旧了要拆掉成顶起，因所编列的金额是2029万。啊，这个新北市的议员，这个叫做王维成，啊，王维员啊，王维员，伊的朋友是兴达空间地壳公司，伊会当希望讲协助到这间公司，摕到这个菜市啊，拆除中间工程啊，安尼。那么这件代志，伊当然就先去拜会嘛，拜会到市长处的处长嘛。现在去拜会市长处的处长，甲这个处长讲哦，迄、那个处长叫李中家啊，啊，这个李中家吼、哦，受到王委员的邀请，请伊来服务处的所在，希望这个李中家斗三工啊，甲问讲，这个菜市啊拆除的进度、费用、甲招标方式。啊，是唔是有内定厂商的事项呢？即卖甲问问诶，即个李中家讲无啊，即公开招标诶，哪会使共内定啊？无可能。好，即卖一个问问诶了后，伊要离开李中家处长要离开的时阵，伊灌一罐酒，送互即个李中家。即卖。这个李中家收了这罐酒来了后，伊唔知讲这罐酒内底有设一个20万呢，就是要拜托 这个李中基来处理这件代志。李中基等于到伊个因内底面的所在，即罐酒拢啊平平啊，伊嘛唔知影。后来，这个王委员想讲伊的物件收也钱嘛，收也对吧？伊就写一个纸条啊，甲这个李中基讲，希望李中基会当斗三工，促成着兴达空间地壳公司来摕着菜市啊，拆除中间的工程啊。啊，这个这件代志，李中基确实有斗下手，啊，伊嘛唔知讲伊送咧，伊就是按照正常的流程，啊，又甲讲。伊讲伊这个内底面有一个规定啊，就是伊必须爱有拆除中间的经验，过去捌去过菜市啊过，才会使啊。啊，这间恒达的公司无啊，啊，恒达的公司可以拜托一个姓王的来改迄个处理这块工程啊。结果这个人伊嘛无去菜市啊经验啊，后来这件代志，因单透过着市场公开招标的内容当中，把这块过去捌去过菜市啊经验的这块，改摕起来，和大家人拢当标，和兴达空间地壳公司会当取得着这个机会，会当公开参加因招标呢。好，即卖一个网络顶面将着即块摕起了，因拢全部拢符合嘛。那么符合的当中，即、这个王委员又搁再次写纸条啊，希望即、这个李中基会当斗三工，帮助因朋友摕着即块工程。当即个代志，李中基伊知影讲，伊即个洋酒内底有藏20万的现金内底，伊就唔敢搁斗三工落啊。我会当甲议员斗三工的部分，我有限啊。但是你甲我送现金来的，我就袂使收啊。当我将着这20万甲这罐洋酒摕咧，摕正红烧的所在报告，讲王议员送这个20万给我，希望会当我斗下手，互伊这个朋友会当摕到这个菜市啊拆除中间的工程啊。叫这人的案件以上发办了，法官一个调查确实。王委员有送20万的现金来和这个市场处的处长，所以这件代志到尾法院啊，啊检察官将伊起诉，求刑王委员3年的时间。这个送礼过程中，伊唔知影嘛，啊当人发现的时阵，当中伊也知影有20万，伊敢会敢收？啊，结果啊，都无嘛，哦。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买唔到。啊，若卡手机啊，朋友头前嘛是爱加控六，卡手机啊，朋友头前嘛是爱加控六哦。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咱的好朋友吼、哦，你那是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啊，过来讲拢无收到，你爱卡电话来，唔是暗时啊敲我，你爱你当时啊卡，你莫用暗时啊卡，你用暗时啊卡，暗时啊，阮唔知影讲要安那该处理，因为迄会计咧处理的，所以你若是要卡电话来，你得爱利用你当时的时间，你当时的时间卡来，安尼阮内底会计卡我都该处理，下晡一点进前爱卡，因为一点就甲回收出去啊，会记得哦。下晡一点进行爱卡，赶快卡这个25500。你若外地或者是卡手机啊，拢爱头前加空六广告。
1: 哎呀，
2: 阿伯你卡早嘞，你卡早阿伯食两碗进前。
1: 我无改过拢放三四遍。
2: 真真咩？放三四遍。
1: 阿哥早未困起，阿舅则好困嘞。
2: 阿你就叫他放尿当然未困起，阿你即卖嘞？你即卖放尿呐？
1: 放了就改讲有当啊，拢一半半啊，拢到天光啊，无就拢一遍一遍尔。
2: 哇，你食了好过真好啊！
1: 哎，啊，就是我讲你的药有效，我唔只讲，卡骨吼。 迄个食了才叫剩，还佫短啊！
2: 好，哇！你食个你陈伯勇的饭食个第三罐都已经有差。
1: 系啊。
2: 啊，即晚食个第五罐拢好啊，对啦。
1: 系啊，当存放一件啊，啊无就啊拢。
2: 哦，还有够好
1: 诶。甲天光，系啊，啊我拢到十点外，啊无较无十点半，我就来困啊。
2: 安尼吼。
1: 啊，即晚来困啊吼。
2: 唔是
1: 讲倒倒困，拢有当。有当会听你暗时啊节目
2: 的，是
1: 你十点听到十二点吼，有当拢听到两到你节目了，我你了我才有困，啊那无有当那好困，拢听听就放我困去哦。嘿，
2: 哎呀，啊我
1: 爱听你咧报新闻，
2: 谢谢啦，谢谢。
1: 足精彩的，啊个足明啊足好听，我最爱听你，拢最爱听你咧报新闻的，
2: 谢谢。
1: 那你来讲，我爱你查某咧，搞遐，你讲对我有打做爱
2: 笑。谢谢哈，
1: 哎
2: 呀，谢谢哈。
0: 食我的天宝永龙丸，食个效果真好。阿未食天宝永龙丸，进前暗时咧困，一暝拢起来放三四摆，放三四摆。啊，食我的天宝永龙丸了后啊，即卖放了啊，拢会顺啊。阿妈买阮的天宝果脑丸等于吃，暗时也未困起来吃天宝果脑丸啊，吃好去。迄、那个放尿未顺时的这个朋友吼，咱的天宝永龙丸咧吃，伊足好用，啊，足有效。你甲买等于吃，较有耐心诶。吼、哦，迄、那个无法度人随吃随见功效哈。吼、哦，你若是迄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抽出来的闪尿，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未掉。迄个棒棒无毋棒，紧紧棒棒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脚前油食天宝永龙丸，心气不足下元虚弱，放了未顺时食天宝永龙丸。哦，迄、那个天宝永龙丸吼，伊会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你若放尿放未好势，放未舒适，食天宝永龙丸。啊，若是咱的天宝果脑丸，你到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眩晕，精神恍惚的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果脑丸。迄、那个歹困歹落眠的，这天宝果脑丸，啊，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回过回落、回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动，迄、那个血路循环未通透，食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即罐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天宝好正丸咧，当甲咱锁丸头，什么叫做锁丸头？咱人啊，年纪愈济。迄、那个骨精出的流失的速度愈紧，啊！咱的填补好正丸，伊会甲你锁丸头，和你的骨浆骨精出的流失的速度慢。啊！伊咧甲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出的速度紧，流失慢，骨浆骨精出就会巴定呀。我、啊、这骨浆骨精出那是补充巴定，迄、那个酸痛症、筋络病就会好哩哩。你也是迄个酸痛症、筋络病，要填补好正丸等来吃。也给你正经串过来拍通着你的气脉，天宝好正丸。天宝清胃病无完，即罐专门咧给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屎跟咧流流、目睭单黏着、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人有刁难三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镜框的老目油、青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疗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黄连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乱跳，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舌头发尾臭头乱耳，天宝黄连解毒丸，迄、那个嘴大那灌着的未止嘴大，天宝黄连解毒丸。啊！那天啊，这个芬兰白药，芬兰白药多伤侧伤，规腔流血，吹破那好听。芬兰白药胃破腔胃溃疡胃出血，芬兰白药。哦，那只要你若有空吹的，芬兰白药爱使食，爱使抹。芬兰白药，吹起话掉伤啊， 啊，芬兰白药甲露露诶，芬兰白药。0525-0525-0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咱摆着好听歌曲，做思念故乡。思念故乡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邓小姐。邓小姐来到着咱的迄个西门路四段小巴麦当劳对面对面信辉药局，我要填报好证员、填报永良员交代点播要听。歌曲《思念故乡》。

0: 这个连日来啊，南台湾受到的台城的地气啊，甲西南风啊连续的攻击，好，狂风暴雨啦，造成着真侪所在做大水啊。啊，即卖吼灾情连连，赖总统表示讲，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甲屏东县等五个县市的农汛情形啊，非常的严重。这个龙泉品行办理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和隔离贷款，这个饮水救助每户会当申请一万块，加两万块，也有分啊，五十公分以下的一万块，五十公分以上的两万块，就恁家那做大水的话啦，吼、哦。啊，那是迄个财产有损失的吼，还是家庭有损失的，补贴一万块。喂，你好。
1: 有起来啊、
0: 哦。是。
1: 你喺林木园做家电一罐来。
0: 哦，好啊。啊，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1: 本啊。
0: 啊？
1: 本啊啦。姓林。
0: 姓林，林什么名？林什么？
1: 本啊。
0: 林什么君？喂。
1: 喂、
0: 欸。嘿，你讲林君哦。
1: 啊。
0: 干啦，一个君而已。
1: 啊啦啊啦。
0: 好好。啊，操作电话吗？
1: 哎、哦，对。
0: 啊，有夹过哈？
1: 有。
0: 好，安尼好哈、啊。
1: 好。
0: 好，阿姐甲你夹哈。
1: 嗯。
0: 目睭要哦。
1: 哎。
0: 好好，安尼好，感谢你哈、啊，谢谢，谢谢。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到这要来各段来结束，祝大家身体。

是非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家的来日而下，收听有着望你看成的阿曼囡仔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哇，你甲看咱今仔日讲话精神就足好啊！哈，
1: 安尼吼，
0: 因为我来讲吼，啊，这两天啊，这礼拜啦，哈，啊，这几天啊所推出的产品啊，原本我是按两天要结束，弄巧一天都无够，一张啊，咱推出这啊，哦，这个高级这嘛是同款，我来讲，我那个高级真正做好个。那是找足久才有这个物件啦，
1: 吼，
0: 没有吼，迄支真正无会讲的啦。来，这个阿峰来甲咱这爸母啊分享一下这个报纸新闻啦，吼，我定咧讲啦，吼，真济人啊拢唔知影死我啦，吼，阿要安怎讲？因为咱拢有咧甲恁讲，但是足济人啊拢未去感觉到讲啊，这个物件。啊，要安那去保养？佮甲你讲安那保养，你嘛听，话人嘛听袂落啦吼。即、這个咱即个报纸新闻啦吼，即、這个今这是即个方圆病院外科的主任医师啊，伫即个报纸新闻顶头的健康医疗常识啊啊，伫分享互咱遮长辈时代啦吼。啊，恁注意听，好、哦、来，即、這个胃癌啦，胃癌。早期啊，往往拢无明显的症状，足济患者吼，足济患者，拢到啥物时阵呢？拢到才有胃咧疼，食袂落啊，体重减轻啊，人会变白啊，啊食物件会吐啊，还是讲大便已经反乌啊，等到这症状已经出来啊，你家己看有啊，才要去看医生。确实啦，伊你讲啊，确诊的时阵啊，往往已经拢错失着上好治疗的时机啊啦吼。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啊，今年起啊，已经把这个胃癌哦嘿，胃癌筛检的这个纳入这个公费的癌症的迄个筛检的项目，45岁到74岁民众啊，会当免费哦嘿，会当免费。啊，一边药物螺旋杆菌的大便抗原检测，提起你个咱的卫生部咧讲，你若年会到，你会使去检查迄边钱，哦，检查迄边钱。后、哦、来啊，是安来会要检查这药物螺旋杆菌呢？这个卫生福利部啊，方圆病院啊，近期啦，吼、哦，收到两个这个胃癌的患者，一个是65岁，平常时拢袂胃疼、哦。65岁这个哦，平常时拢袂胃疼，啊嘛袂讲食饭食袂落哦，吼嘛袂讲食饭食嘛是足够食哦，啊嘛无体重减轻哦，吼嘛无体重嘛无减轻哦，啊因为伊即马伊算65岁啊嘛，去检查，迄个国家会甲出钱嘛，所以伊怎爱去检查？去检查到即个接受到药物螺旋杆菌筛检，发现啊已经阳性啊。阳性啊，进一步安排胃镜检查，意外发现早期的胃癌啦，接受治疗了后嘛无化疗，吼、哦、啊定期甲追踪啦，安尼啊吼，这是因为伊拄啊好，我讲拄啊好政府这个德政，爱赶紧去检查，应该是初期啊，所以这样化疗都唔免，后、哦、来就已经定期用药啊，后、哦、来过来一位。是68岁，这个啊，都较严重啊！岁，这个因为已经咧变白啊，啊，佫会吐啊，巴肚会疼，过来伊大便已经拢反乌呀！哦，啊，同爱家己有看到的款，赶紧去急诊啊，去就医。经这个胃镜检查，确诊胃癌已经第3期啊，接受着这个治疗。啊！伊即爱化疗啦，吼、哦！伊即爱化疗啦，吼、哦！所以方圆病院外科的主任，吼、哦，也咧表示啦，两位患者同样拢着即个胃癌，却因为发现的时间无同，治疗方式无同，后壁咧治疗，诶，即个迄款啊做啥呢？迄、那个方式甲 甲即个功效啊，拢总会无共款啦，吼、哦！啊，毋是治疗方式好甲歹，其实就是讲你早发现，伊咧治疗。如果你看即65岁即个，伊拢也无安怎啊去检查，人去检查，伊提早去检查，发觉着，迄阵是初期的啊，伊嘛免化疗。后面化疗大部分拢是食药啊，
1: 药
0: 啊，
1: 吼，食药啊，食
0: 迄个标靶啥物药啊在控制啊，再个追踪啦吼。啊，第二个这已经变白啊，会吐啊，腹肚会疼，大便已经翻乌啊。像正去，你感觉你大便翻乌啊，其实已经拢上万啦，已经拢只要3级、4级啊啦。啊，这就无共啊，这都要化，这都要化疗啊吼。所以胃癌嘛，治疗会依照癌症。伊就你去检查出来第几期了，你做，伊也做治疗方式嘅无同啦，哦，啊，效果嘛无同啦，吼、哦。所以胃癌嘛，治疗伊每一期嘅技术，你治疗无同，吼、哦。所以这个我甲恁只爸母讲，我定定甲恁讲啦，吼、哦，咱胃真正嘅保养啦。胃真正的保养啦，吼，尤其是你有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的人啊，几乎啦，吼，几乎拢来得拢幽门螺旋杆菌，啊，这个胃癌啊，你会造成胃癌80%，10个得胃癌的有8个，拢是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啦，吼，所以啊，这是这个方圆病院这个外科主任医师咧指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已经和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第一级致癌的因子，就是胃癌上后掉掉的，就是拢这個，吼、哦，拢是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吼、哦。所以这个医生你讲啦，爱较早去检查咧啦，吼、哦，你即卖检查都足简单，较早你要检查都去带咧啥，一定爱穿胃镜啦，即卖唔免啦。即摆上新的治疗，我刚有看用，互你食一种药啊，落吼，了后你大来甲分一个开出来，爱摕一张纸互你，迄、那个开啊有无？你串出来，你大个呼入去塞出来的时阵，伊会摕一张纸，你个嘴怎啊动的吼？爱喷遐内底物件出来，伊甲你检查就知啊。哦，即摆上紧的啊。哦，所以我阿你讲啊吼，你会记哩，你注意听。除了你平常时高丽菜真爱食以外，恁听好详细哦。你有买到迄个做啥？咱遐做印加果油。
1: 印加果油。
0: 印加果油。嘿，我讲好内底有沙棘哦，有沙棘哦哈。你要困，譬如讲啊，我用要困啊，我都一车酸咧。哦，我即阵啊感觉安怎？我讲你都爱赶紧吼，暗时要困，进前一点钟你甲食三粒袂，食落去困。因为幽门螺旋杆菌是足歹治的物件，非常非常歹治的物件。哦，啊，你暗时啊，你即摆伊，你甲看咱有当时啊吼，困到半暝啊，向阳一只酸软压起来有无？
1: 嗯，
0: 迄拢是幽门螺旋杆菌的作怪。
1: 哦，
0: 伊拢半暝暗时啊，才会出来啦。哦，啊，你
1: 就你困的时阵，应该走出来活动
0: 啊。对，这主要该创治，所以你会记哩吼。你要睏进前一点钟，咱的印加果油，你若买到的人，你一边甲食三粒至四粒无要紧。你一阵仔过，你会感觉我较早暗时睏到半暝会腰车酸，哎，即卖袂啊，你甲食迄组就无唔对啊，迄内底有沙子哦。好来，哦，这是今仔日阿翁看到的报纸，哦，这甲恁分享，因为我讲胃炎伫咱台湾嘛足恐怖的。哦，胃炎嘛，足恐怖的。哦，我逐工来要念报纸吼，我来讲，甲看底下，逐工都只有拢咧看啥物干啦。咱看着惊啦，哦，咱看着惊。来，啊，今仔日甲咱这爸母啊讲，哦，我先来讲咧吼，今仔日的节目两点钟的广告无同款的物件，但是可能拢一点钟就无够啊。好啦，这个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啊，等下咱再来讲吼，来。咱来欣赏一首啊，迄个啊做台语歌曲。嗯，我今日有听到一首啊做，香港又阁未记你名，即摆惨啊，要掉老人痴呆啊。
1: 哼，所以爱紧食。
0: 即要掉老人痴呆啊，
1: 可怜啊。哎呀，
0: 即摆即摆，咦，今日有听到一首歌煞， 想讲要来报予恁听，还佫袂记哩啊！啊，惨啊，惨啊！咱来听这首啦，吼！文夏老师演唱的《黄昏的马车》来。

0: 来，问下老师所唱的黄昏的马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来，这个咱这的长辈时代吼，今仔阿峰要甲恁讲的，就是这个，咱咧讲这个油啦吼，油。啊，我顶天有咧甲恁讲吼，因为最后一批，我含伊。过去甲超吼，超一寡讲啊，全部拢退出来啊！伊讲今年，我甲讲你今年恁后生，迄个也做啥？迄个也做，你即个也做对，你即个也做，即个也做，恁迄个也做伊哩也做啥？即个做啥物啊？台积，伊毋是台积电啦，好啦，莫讲啥物名吼？迄个也做啥？迄个因个公司平咧卖吼？卖卖啊！哦，先卖卖哦。伊讲袂使啊，袂使，我啊无逐个分一寡啦。因为我顶回退出甲即卖啊，还佫欠人足济啦。哦，欠人足济。但是我先甲你讲咧吼，今仔日你若卖，今仔拢爱退啊。因为最后即剩来三十几箱尔嘛吼，来三十几箱尔。哦，我顶工有看一份报纸，吼、哦，伊就是你讲，这啊。我有甲算过吼，作息，哦，咱安尼算作息。伊讲，因为我咧讲吼，我这个朋友是原住民的朋友啦吼，我捌甲恁讲过，伊这个油啊，是因为伊家己本身嘛无，吼、哦，咱讲在伊家己本身嘛无山，我无啥，无地，吼、哦，无地，伊家己无人啊种，伊这拢去外口捡的吼。哦人个要讲就算讲用扣的，无唔对啦吼。啊，迄款人无爱吼，无爱即个苦地树啊，人伊拢去个两个翁仔某夫俩去找，夫俩去扣，啊扣转来了，洗好清气，啊带因个埕安尼拍个，啊规个用布袋袋起来，啊去寄伫人个迄个啥。寄伫人诶，即个冷藏诶所在吼，迄个遐啊，只豆豆啊，做出来，伊阮即全部拢是两下，啊恁注意听，啊阿峰一定爱甲恁讲个详细，因为恁即卖已经报纸即卖是无咧炒啦吼，恁拢有看过吼、哦，我阿咧讲台湾，即个也做啥，即个迄也做啥物啊，迄也做啥哈？迄个做啥？吼、哦，橄榄油全假，炒橄榄油全假，吼、哦，全假啦，吼、哦。我嘛捌念报纸，恁听。过来这边，因为这个大豆沙拉油出这个低盐油的问题，除了以外，一直查，嘛查几落间，迄、那个苦地油内底嘛含着这个苯偏皮的，吼、哦，已经查几落间出来，但是迄几间啊，拢是掺啥？拢是用这个大陆入来的经济煎出来的油，你互你食，迄拢总出代志啦，吼，迄拢出代志。啊，咱这阿芳甲你讲，因为我两张报告唔来提起，放伫个堆啦，无我是爱念，无恁听一下啦，吼。两张 SGS 检验报告，吼、哦，我这里拄啊迄阵推出的时候，咱有检验报告来。吼、哦，咱是敢若伫今年个五月时阵检，五月啊六月检验的吼、哦、，SGS 确定，甲咱这个油啊检查出讲内底完全无啥，无含着苯偏皮。吼、哦，所以我唔知影迄边卖完了，足济人一来问，问讲啊，你这有无？这有无？有早都，有早报，有早都，我来讲啦，你报纸都看到啊啦。哦，莫讲报纸含电台，人就甲方顶甲未听一下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所以你也放心啦。你接到的这个油是台湾制，正细粒子的，诶，这个也做啥？这也做正细粒子的苦地制类煎的，好类煎的。过来，我这无经过烘焙，无烘过啦。哦，无烘过就是两撮。哦，你一个类煎出来的油，所以你接。伊这个啊做冷煎出来的油啊，你食有一个一个味啦，吼、哦、一个味，含人较无。然后你食苦地油，食出迄个味，就是拢无烘过， 无背过的油，啊，有一种是有背过，你甲片会较，敢若较芳。哦，啊，我甲你讲，恁即摆注意听啊，嘿，今仔日这回迄工入来，我这两工陆陆续续寄足侪厝了，原本有六十几箱，即摆剩三十几箱尔。来，我来讲一个，即个咱台北阿元兄，吼、哦，住伫树林阿元兄吼，伊、哦、啊本身啊有两种癌。第一人就是我咧讲胃炎，但是人伊这拢初期的啊吼。第二项就是啥呢？大肠，吼、哦、大肠，吼、哦、啊我伊听咱的节目听足久啊吼，伊讲伊有两种啦吼、哦，啊但是啊，伊拢伊咧顾吼，就是咧惊啦。安怎顾药啊嘛咧吃，医生嘛咧看，就是迄个啥，迄个癌的细胞。吼、哦，癌细胞迄个指数降袂落来，拢保持伫个偌济，保持伫个230。哦，这算真严重啊、哦！这代表你控制作歹哦。吼、哦，啊，伊头第一遍，我阿翁头第一遍推出这个苦地油的时阵，我就甲讲，恁拢有听我节目，我就咧讲，咱人恁注意听，吼、哦，咱这爸母啊，你有买我的，无买我的无要紧。啊，这是我拄啊好我的朋友，我就甲伊讲过，专门咧开。专门咧做外科的医生，专门咧开癌的就对啦吼。啊，你即摆注意听后嘿，吼、哦，你如果你真有咧做化疗，你即摆有咧食迄个标靶，吼、哦、标靶药啊，吼、哦，包括你本身有去检查拢初期的这個，你会记哩吼、哦，动物油拢卖食，动物油拢卖食，吼、哦，人即个阿元兄，吼、哦。听到我的节目了，伊就开始拢无咧食动物油，了后伊开始食咱的苦地油，佫敲电话甲我问讲阿洪，我要安怎食？我刚甲交代者，因为你胃有哪有？吼、哦，你透早爬起用一汤匙啊，吼、哦，咱咧洗起汤匙啊，咱食饭的汤匙啊，用一汤匙啊，总爱啉落，吼、哦，啉落，啊来，你炒菜，食啥物都。

0: 吹我甲你甲恁水听下，咱是毋是拢放姜丝落去吹？啊，淋一寡，淋点啊，泼点啊，米酒无啊，紧莫伤重。过来，我阁教伊用两项物件，你拢会使淋袂？咱的柠檬叶，柠檬仔吼，柠檬的叶，慢起来洗好清洁，剁个幼幼，切落幼幼，淋袂？你若无柠檬叶，我甲你讲，你去买柠檬。买柠檬回来，把那个皮烤起来。那个皮给烤起来，你听无？皮烤起来了，哦，烤油油啊，啊，切切的，哦，啊，甲炊鱼啊，先甲放落。啊啥？我来讲，你绝对会做爱食。啊，那个鱼仔的臭臊味，哦，伊迄只臭臊味。人这台北在树林，这个阿元兄吼，人伊安尼，伊讲破花，我甲惊到死啊，两行呢。结果啊。安尼食吃后，伊头第一遍推出的油，甲即马安尼食吃后四个外月，人会讲安那，你知？过去检查一三个月检查一遍，迄、那个癌的指数、癌指数降落来，甲去年偌济，去年吃后十八、十九遐。我甲讲安那就定义用咩？伊讲对，哦，你讲安那真正有影，无我较早唔知，同食啦，同食啊！我佫甲交代讲，你蔬菜水果爱食有够。
1: 不管
0: 你。你敢知影人阿元兄听我的话了，伊蔬菜安怎吃？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是咱人的知识小教官，一定爱捌。伊讲伊青菜吼买回来，不管啥物青菜买回来，拢用烧熟，烧对穿烫好熟了后起来哦，裹起来了哦，啊，就淋啥？用一点啊，这个咱这烤地油啊，辣盐，好、哦、盐，你顶下有咸咸正好吃啦，盐甲。拌拌含果地油拌拌，跩南大青菜顶头安尼食，伊讲要爱生命，就安尼食。人身体顾到偌好，你敢知影？哦，这是咱这个伊甲咱分享啦吼。伊昨伊就过来讲阿峰阿，你当我会无啊？要搁爱？我甲讲你要爱，你要爱会使。我即摆最后这边了，来拄啊等到明年，可能爱到二三月啊，看有个。有过迄款的无？我今仔去阮的山坪，我才咧甲阿华讲，你甲看咱即几丛啊苦地树啊，我野生的足久的啊。哦阿丽啊，我甲讲你甲看，苦地枝遐侪，你有看？伊讲许，啊咱都以后呐较成熟，咱甲慢慢的落来吼，咱甲家己买一台啊，迄人迄细台啊，枝
2: 油的无？
0: 家己枝倒啊。
2: 因为我跟你讲啦，你若无插过，无下过，
0: 卖插过。我甲讲，
2: 咱伫食迄个。先不一定
0: 弄
2: 一个
0: 较
2: 青味的。
0: 对，啊，我甲你讲，我甲讲，我真正会摕来卖，我遐医生朋友就好啊。大家拢咧，大家拢做爱食我。
2: 大家啦，知影个，
0: 大家嘛做爱叫我去摕这客阮这个原住民的朋友来卖伊啊。哦，我无骗你呢。啊，所以啊，我咧甲阿华讲，你看咱这几丛的这苦地籽，你甲看卖啊，拢细粒啊，哦，足水的。啊，我因为我无咧转农药，皮肤会较。大粒粒头是差不多啦，细粒细细粒啊吼，啊，
2: 咱无哩，嘿，
0: 啊，我讲啊，遐悬是要安怎，要安怎办？我讲你微软软啊，甲吊落来，置办落来就好啊。啊，当来都亲像咱迄个，上过哩讲安尼，细细个清气拍个打，
2: 对啊，
0: 对吧？啊，卖背过啦，卖插过啦，哦，我无爱食，我来讲，这有当时啊，个人个方法啊，我无爱甲你讲啥物原因，因为我这问足济人。真正即落油爱用麦擦，全煎出来就好啦。
2: 对啦，
0: 煎出来就好啦。
2: 是啊，
0: 啊煎出来人因，咱若家己要食，咱煎内底有水分，无要紧，你听下无？
2: 嗯，
0: 吼、哦，啊人伊阮这，因为我这物件摕出来就是有要搁卖，所以伊爱伊阮这一定爱去工厂煎。
2: 啊，较水啊！
0: 爱去工厂煎，水一定爱摕甲离离，吼，爱摕甲离离，才会使卖恁嘞。哦，这拢爱甲恁讲个详细，所以为人搞卡电来讲，阿峰啊，啊，你讲恁朋友做，你这有工厂，这做工厂无多，这是食品，唔是要煎家己，只系煎家己，只系政府袂甲你插。哦，你家己煎出来，你家己你食呀，政府袂，伊就袂叫你管制啊。哦，你家己要食的嘛，
2: 啊，
0: 但是因为你有你贩售，有你贩售的时候，你就是爱检查，啊，一定要合法的工厂，你。人有规套的机械，甲咱煎，啊，要煎进前，工厂唔是戆人啦。哦，我朋友嘛，你讲每一批所有只有几因阿公去捡偌济，啊，爱抽， 给整出来以外去检验。

0: 验，检验内底无农药残留，哦啊无重金属，哦啊佮即个苯偏比，自古早以来咱的政府规定一定爱验这项的，所以即拢有验，拢通过，拢完全无，咱才有提出来卖你啦。哦，你正好提出来买咧。你看我顶届推出七月推出即届啊，迄阵拄啊当严重，吼、哦、报纸逐工都咧报，有无？逐工都咧报。迄阵，阮就已经拢严变变啊，我正敢买咧啦。无我咧讲买咧啦，有啥物问题，一声落去用，就甲卖讲政府啦，都甲同业的甲你点好，某位人卖啥物物件，安怎拄安怎，你就害啊。哦，所以阮即拢经过，
1: 哎，
0: 我个比你较惊啦。哦，啊，阮家因我家己本身食几年套餐诶，我食几年套餐诶。哦，我唔是像你，
1: 我有时啦接袂到，我滴无我拢开始要了进前啊，接袂到我拢开始先烦恼。
0: 对，阮落去烦恼讲唔带付袂，因为我来讲，
1: 烦恼讲啊，家己诶根本无感
0: 觉。第一点，我这个朋友上过这个啊，伊这个油啊，伊本身是花，我就跟恁讲个，伊本身是花莲的，伊也算阿美族哈、
1: 哦。系啊，对啊。
0: 伊敢那阿美族咧，好、哦、啊，过来，因为因阿妈，敢那因母啊，你带了搬过来
1: 大南岛
0: 啊，足早就搬过来啊。好、嗯，伊你讲啊，我自己那出世就带哩叶山街啊，对不 对？啊，但是人伊，我甲讲啊，你今日够会样讲原住民语？敢那甲咱讲会啦，加减嘛也会啦。因太太，因太太较会晓讲啦。啊，两个阿婆就是因为胃的问胃歹，胃歹。啊，人这边好多人甲讲，啊，你这有恁两阿婆胃若歹吼，你爱去用啥？爱去创啥？爱食苦茶油啦。啊，真正叫食好个，两个阿婆拢食好个了，才开始。一个机会，拄啊，大家朋友咧讲，
1: 对啊，
0: 才开始诶，咱哪会咧讲？阮空手好鞋哩，阮阿爸因咧带空手好鞋，阮住民对华人来遮都逐项也无啊，拼到要死啊嘛，无再落去买地，我拄啊，唔知啥物人甲讲，山顶即卖足济人正正诶，无咧死我啦。你敢问？
1: 吼、嗯，咱嘛捌甲伊讲，
0: 我嘛捌甲讲啊，吼、啊，即三义东路遮嘛足济啊。因为阮去较早有咧爬山吼，阮拢有去看到迄龟山，未无足济啊啦。但是山坪内底足济苦地籽、苦地球，拢无人咧收啊。像我即卖伫三义即块地，即嘛同款啊。
1: 对啊。
0: 你顶头嘛有苦地球啊，
1: 迄
0: 嘛是较早拢人种诶，啊拢放咧旁啊。
1: 对啊。
0: 对无？就是像这伊拢去捡这，吼、哦、啊，所以即个物件上天然诶。啊，我甲恁这爸母啊讲，吼、哦、你若会。你若会惊讲啊，唔，你这唔到去看到，你若会惊，你就咱无输赢。啊，你会记哩？我阿芳佫甲你讲一遍，我这拢有检验报告的，我才敢提出来卖100%，完全拢无头的，完全拢无头的哦，完全拢无头的，等于会当佫囥车买两年，哦，囥车买两年。啊，等于你会记哩？阿芳甲你讲。唔是干咧要食新，食讲呐，食讲咱袂去食到遐致癌的遐物件以外，过来就是身体要健康，真正爱食这個。哦，你看拄啊，咱咧讲嘅人一个阿姐就敲电话来讲，阿华，我一个登记，我爱两箱。伊讲伊啊，嘛是胃歹，阿哥因囝嘛胃歹。伊讲伊拢下早是用啉的以外，做个沙米线来你食。
1: 沙
0: 米线来你吃，过来你注意听啊！不管你身躯有啥物款的毛病，你只要你接受化疗、食漂白药的人，你会记哩。这些油是对你上好的。我都亲像拄仔阿元兄，我咧甲教下方原来吃，你会记哩吼？你青菜买顿来沙沙的，吼，亲像阿元兄你讲安尼，油用一汤匙啊嘛，无啊盐拉一挂落，拉好油无吼、
1: 嗯？
0: 啊，种啊青菜蓝蓝拌拌的，安尼来吃，吼、哦、来吃。
1: 虽然咱家食食咧较青味啦，
0: 有青味啦，但是你安尼，
1: 佮比你
0: 食啥比食啥物啊，佮
1: 较营养。
0: 哎，对，吼、哦，啊，所以等于安尼甲食，啊，你会记哩？阿芳佮甲你讲一遍，这是拄啊好，我的朋友就专门咧开这個，所以伊甲我讲，你只要有这个恶性的肿瘤，你接受治疗人，动物瘤拢卖食。动物油尽量卖食，因为动物油食落甲体内 较会产生变化啦，较袂稳定啦，毋是
1: 无，
0: 是较袂稳定啦。吼、哦，人伊坦白甲咱讲讲，即较袂稳定，尽量莫食。啊，台湾上好的油就是即摆咱咧讲的这個，吼、哦，咱咧讲的这個，啊，因为呐，台湾的饲料钱啊拢无问题啦，即边出问题，全部拢是大陆之外的高地饲料钱的，大家都对。大概都对哈，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呐，
1: 这个物件咱台湾
0: 足济，足济啊，我来讲啦，对啦，
1: 伊
0: 就
1: 别，
0: 咱嘛袂使讲伊买好谈啊，是安那，反正就是要安那讲啊，伊就咱台湾就足济
1: 啊，为难嘛
0: 是
1: 要过去进啊。台湾的唔用爱用
0: 去进的，进的就迄。啊，歹势，啊，你我
1: 这吼，
0: 对，我这朋友算要讲一句话歹听，这是艰苦钱啦。哦，这真正艰苦钱，拢靠两个阿公阿婆
1: 啊去山顶叫啊，阿咧钱，阿咧，系啊，阿我甲，
0: 我咧甲去讲，我去你甲讲，连讲啊老用来咱的节目啦，哦啊，来讲一个啊，恁扣这条的经验啦，哦，所以咱人啊，只要肯打拼，台湾处处都有钱头赚啦。
1: 你唔当看，你唔当看伊安尼嘞，除了用这油以外，人伊用的时间，人伊做茶嘛，做足
0: 好。哦，台湾有名，伊有专门用火炭咧烘茶
1: 有名。做茶师傅咧，
0: 做茶师傅有名，
1: 有名。
0: 啊，咱算好朋友。
1: 对。
0: 来，咱来听一首啊，这个客店啊所唱的《码头小别下》来。
2: 起来，我是一个言破不清的家中人。
0: 这当下捌报过啊嘛，这听咧咱就知，一直定咧报，等下叫我们。咱来听这首《断魂岭》精选类，咱听一拍就好啦，因咱时间的关系啦，好来。

0: 来断婚恋情啥类，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咱本来有36箱啦，哈，36箱，即卖剩26，哦，剩28啦，剩28箱啊，来，咱来进广告啊。咱的烤地油，吼、哦，烤地油细粒子的，即台湾的细粒子烤地类煎的，用冷，迄、那个无，即无背过哦，嘿，无背过，所以迄个味含，应该恁咱台湾即摆你接到拢是无背过较济啦，啊，有背啦，吼、哦，有背，好、哦，啊，我来讲吼，伊即一罐，吼、哦，一罐250cc。哦，玻璃罐啊，底嘞，哦，玻璃罐啊，底嘞，250cc， 内底一箱内底有四罐，哦，有四罐，拄啊1000cc， 咱一罐是680块，我所在吼，迄间咱的农业署，迄、那个农粮署啦，有用报纸有刊吼，伊讲即款的啊，即款的吼、哦，那200cc 啊。那四粒子的，伫咱台湾进目前的行情200cc 一罐拢只要伫个，敢那700至900的中间啦吼。啊，咱一罐是680块，啊，一箱内底有四罐，吼、哦，一箱内底有四罐，拄啊偌济2720，哦，2720。阿峰甲你讲，一箱，你若要一箱的，就是1980块，也够会当囥个只要买两年啦。那个增加要两年，好来啊！所以啊，你若买一箱，就是1980。等于下早时，我跟你讲，你若胃歹的人，你就是三面线拌拌的，啊，嘛会使安怎，嘛会使安尼取消，就用一汤匙啊，啉的足济人咧啉，哦，真有够济人，就拄啊开讲，人阮下早时嘛拢咧啉咧，我你拄啊听的哦，胃癌。真正足恐怖的啊！来，各位上好就是烤地油，来买一箱四罐，就是1980块，吼、哦，1980块。今仔日你若买两箱，像咱拄啊阿姐来，拢两箱、三箱你叫的吼、哦，你若买两箱，两箱拄啊3960啦。吼、哦，3960，啊，我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两箱多好八罐啦，两箱八罐。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有人也唔知讲啊，烤地油到底是要安怎煮啦？啊，你都用沙拉油安怎煮菜，安怎煎鱼啊，拢总同款像安尼煎。你唔好甲听到一支烤，
1: 因为
0: 人讲，啊，你都烤，迄个唔是，迄是一迄个树啊，叫做烤地树，所生落一粒一粒，吼、哦，一粒一粒，啊，才用迄个煎出来的油，所以叫做烤地油，唔是伊煎起来会烤。你个青青安尼啉嘛未烤，伊是只不过伊就是啊做一种啊，我阿你讲。烤地油好哩，迄堆你做你甲煎，做你甲煎，你若唔相信，你用我这个油来煎来煎，煎起来油清清，未反热，未变质，吼、哦，未变质。所以你若袂爱紧哦，因为我只有剩20几箱，吼、哦，剩20几箱，等下会当囥个两年。我讲要食好油，真正你即卖若甲听，你会惊啦，吼、哦，你会惊啦，啊，你嘛会惊讲啊，平平烤地油，你甲看顶间嘛，堆掠着几斤，掠几斤，拢有啥？我来讲，迄全部拢大陆制啦，还报纸都甲恁讲啊，迄拢大陆进口的制类头的，吼、哦、啊，我春节用完，即卖来用完，我搁等到明年去啊，等到明年去啊，吼、哦，要食真正价更赞的台湾细粒子的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真正爱食啦！我阿你讲啦，你等伊啦吼。像咱台北这个阿元兄，人伊带孙子阿元兄讲，阿红真正爱食。哦，咱台湾这个好物件，未晓要食人实在有够济。我本来为人就唔知，你像下港南部足少人咧，咱足少人咧食这，吼。所以你今仔日你会记哩，你也袂要紧。即个完就准，就拢总无个推出啦，爱个等到明年去啊！吼，来，空八空空三一八 空空九来玉凤啊。
2: 哦，
0: 玉凤啊，你不要一千万两千。喂，
2: 两手干有较少，我听下边两手还有个了。
0: 啊，你拢无咧煮？
2: 嗯，干啦，擦鸡巴有咧难咧用尔啦。
0: 无啦，迄叉菜煎鱼啊，煎两档，你嘛爱用这個？那你实在，来你等下啊，你等下，你甲接一个。哦啊，后壁电话也过你，也过你看，你若提无到，歹势啊，等后边哦。啊，我来讲啦，下早时甲啉一个啦。哦啊，你只阿峰哥甲你讲一遍，如果。你都拍完，拄啊拄啊有钓只恶性的蒸鱼的人，阿峰哥甲你讲一遍，你啥物油拢卖用，做干那油那纯的无要紧，哦，迄拢无要紧，啥一动植物油拢无要紧。你会记哩吼？这退等的阿元兄拄啊，我嘛甲讲，伊人伊讲伊啥物青菜买转来，拢沙色，沙色了后啊。伊就烤地油啊，甲淋咧顶罐，啊，你爱咸鲜才会好食嘛。吼、哦，所以人伊烤地油，你用先含盐下一寡盐灰啊，用一寡落辣辣咧，啊，怎啊青菜已经杀起来，怎安尼食？我咧讲，因为伊身躯两种人啊，人伊即摆控制甲医生甲讲，哦，你无简单呢，较早拢控制袂好势。诶，癌指数拢三十外，伊讲医生甲讲你这若控制无势，哎，人会开始食啥？用我讲的方法来食，啊，鱼啊拢用吹拢用啥？我甲教伊讲，你去买柠檬，因为你住台北市，你讲要随便摕柠檬，许较袂遐简单。你买柠檬回来，内摆唔是要爱内底柠檬哦，是要爱外皮。迄、那个皮啊，削起来吼，啊切落一丝一丝安尼，落炊鱼啊，足好食，啊佫健康，安尼知无？啊，你若袂爱紧哦，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哦，因为我敢若广告一点钟尔诶，敢若广告一点钟尔，因为无几组嘛，我无几组，所以我敢广告一点钟尔。你若袂爱紧，咱会烤地油啊。烤地油哦嘿，这拢有检验报告的吼。啊，我甲你讲过，我拢无套房，你收到的希望就甲你写100%的烤地油，一箱内底四罐。其实有人讲，哦，我真贵俗啦，那我甲你算算，足俗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我拢有避过啊啦。
1: 嘿，我有
0: 甲
1: 看吼，甲看吼，其实拢未讲
0: 安那贵的。真正好诶。真正赞诶，无通啊，像恁咧想诶，讲来买一公斤几百块，迄无可能啦。
1: 啊，你若买一公斤，要半公斤套迄。
0: 一箱内底有四罐，一罐用玻璃杆啊，甲你袋咧吼，玻璃杆啊袋袋，一箱2720，阿峰油你1980块，买两箱爱4000，一个3960，我以为你3500，因为我讲这油的物件本来利润就做满的啊，啊，佫惊吼，有当时咱佫会惊拢玻璃干那的吼，佫惊会去撞到，好、嗯、来、嗯，所以卖较紧的啊，剩无几组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袂较紧嘞，我来讲无几组，吼、哦、啊，这等于你绝对用会着，吼、哦、绝对用会着，而且这拢正咱台湾的，吼、哦、咱台湾的你做良心，我绝对袂，我这拢检验报告 ，SGS 拢检验过，吼、哦、才敢提出来才广告嘞，好、哦、来，卖电话机啊卡，一箱1980，两箱拄好八罐，优惠你3500块，啊！你会记哩？要煎鱼啊，煎蛋啦，煮菜啦，大项拢总会使用，唔是像你咧想诶，就啊，这个啊，你迄个煎起较苦苦，囡仔来要食未啦？迄是咱人，迄是一个树仔诶名啊，做苦地树生出来籽一粒吼。诶、欸，咱你像我山顶诶，我看拢只好像大菇啵，搁较大粒一丝来呀，迄拢细粒子个。哦，我咧甲阿华讲，咱遮若好，咱遮来，咱家己来煮，实在是煮是袂好啦。恁遐煮起来无
1: 话题。家己吃，切吃，家己切吃无够
0: 啊。啊，我是讲阿煮咧，咱家己要吃。
1: 家己多有啦，加减嘞
0: 啊。啊，若袂紧啊，一箱1980内底有四罐，拢用玻璃干那袋咧，哦，一罐是250cc， 两箱。 八罐优惠你3500元，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恁即马有听到紧叫，啊，我后点钟就无广告这啊，来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哦啊，买爱金卡吼，因为这里你成本爱食的物件，哦啊，你逐工爱食的物件。哦，这每一人拢爱用得着。
1: 要食，咱是食了家己的身体，家己身体内底。
0: 对。
1: 因为食过爱食者较好，食者较健康诶。
0: 对。啊，你那是。
1: 唔好讲啊，三啊啊，欠啊，欠到尾啊，家己身体怕怕，你存遐。
0: 啊，你啊身体歹的人吼，我来讲你啊胃歹的人，你下早时就是用一汤匙啊，切嘴洗好了，你就会使啉啊，吼，你就会使啉啊哈。安尼再无来，袂紧哦，嘿，袂紧，因为我这真正。这样细粒子的，你最良心。来，雪糕姐啊，
2: 我买两，好地油，
0: 两箱啦，哈。好啊，明仔再寄后日咯，你收我嘿。后日，后日收啊。
2: 好，
0: 拜拜。好啊，那买爱金哦，两箱。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好、哦、啊，我搁甲你讲一遍，因为我讲即几箱啊，我讲我即来啦，拄好今仔拢来啊。伊我含我的朋友因后生一人，因后生遐退来吼、哦，一人分一半，啊一人分一半，咱就是即来，我就讲啊来，我甲我讲今仔个促销掉啦，反正即。这款的算大概有你买物件，
1: 咱来啊，提前较紧促销的
0: 啊。啊，你等伊只还佫会再囥个两年，啊，我这拢用玻璃杆仔袋咧，你做良心，吼、哦，拢用玻璃杆仔甲伊袋掉咧，吼、哦，啊，你等伊哈，莫晒日头就好，啊，嘛免冰，你就若要煎啦、煮啦、炒啦，吼、哦，拢总会使用就对啦，拢会使用。啊，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哦，啊，我咧讲，你唔通提无到，你就要等足久啊。哦，你要等足久，这是咱即摆目前上安全的啦，啊，上安全的油啊啦。哦，啊，你若袂爱紧啦，吼，你今仔拄好听到我咧讲，你等于用你咩拌菜嘛无要紧，拌面线嘛无要紧，今仔要来煎鱼啊，要来炒，要来煎蛋，哦，要炒菜，拢会使用的。会使用的，唔是像有个人，你想讲啊，甲这甲袂遐，袂使用这啊，啊，甲苦果甲歹食就袂啦。你若捌食过苦地油就知啦，即款即组油真正袂歹油啦。你先接爱收这个，
1: 叫伊等。好，
0: 来，啊，卖电话更加卡无，我惊到时你提无到啊。吼，你到时你提无到就无啊的，因为我这边最后一只下面。含我朋友的后生，因人伊个离开做实验室内底，伊个同事拢会甲买，吼、哦、来，啊无咱因为电话接袂起啦，吼、哦，咱来听音乐，啊我来倒接电话吼、哦，来。

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客电啊，为咱所唱的双簧在梦中啦吼、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啊，我先甲你讲咧吼，咱所有的客电油啊，也阁剩三箱，哦，剩三箱，哦，剩最后三箱啊，所以你若要爱的人，电话紧甲卡吼。因为我后边嘛无啊啦吼，这三千万都无啊，吼我家己嘛爱，咱讲实在，因为阮用嘛足伤啦，吼阮啊以阮咧用油的这个方法，阮咧用嘛算真伤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啊，剩最后三箱，吼啊你讲叫我讲两点钟拢做这個，我变来袂好啦吼，所以你会记哩吼，你会记哩，袂你电话紧甲卡入来哈，电话紧甲卡入来，好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等下咱这点钟吼，这个物件足侪人拢我送过，啊，拢足有落的。啊，是安那会买来用这呢？因为我来讲吼，我会当甲你讲，喙齿啊，大家都惊。包括你食了冰会酸软啊疼，大家拢去洗的，一个化学的有无？迄款的啊，我讲唔通洗迄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我这若洗一礼拜落吼，你的喙齿啊，遐酸软啊疼都拢全没啊啦。后来，所以咱啊会晓买，会晓买用的，今仔日吼第二点钟啊，因为我买啊想想的送遐久啊吼，为难嘛啊无迄款的吼，啊你若买电话紧啊，看咱这做啥？二林，好二林，咱这玉英姐啊讲阿峰。伊一阵仔无闲，拢无听节目，啊，拢去买去等下洗嘴，机构等下洗嘴。因遐囡仔讲，哇，你买这咸，甲买死啊！啊，凉凉凉，这洗袂啊！哇，刚经过卡电话讲，阿公，啊，你进前你用的也够用有啊！我这几年头当阿送阿袂安尼啊！你讲，你寄两组好啊！我因为含因的囡仔大拢洗掉了，尤其咱年岁侪，十个九个拢会安那。食到冷的，喙齿烦，酸软啊，疼这，真正用咱去做啦吼。你若买，因为我来讲哦，第一点钟我有跟你讲过，烤地油剩三箱尔。啊，你即摆有咧听节目，我你若买，你紧卡入来。我、啊、来后点钟，后点一点钟，即摆后边一点钟，咱就是等下黄教授哦，会甲咱做健康的常识。啊，如果我来讲即摆无介济，爱紧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好来，啊，咱来听歌啦吼，咱来听歌嘿，这个台语歌曲叫做《到吹》，吹箫哟。吹箫，好，吹箫啊！咱来听吹箫啊！来，来。

0: 来，林清玉甲王丽瑶唱的《找寻》啦，哈，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哈，你会记得哦嘿，你爱紧哦，吼，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后边要讲要讲体。爱阁等足久啦吼，啊！即、我会当甲你讲个，阿洪真正真正去找着我即、這个，其实即、這个恁今仔买，即是我较早专门的只、我想要甲买嘛，无可能。啊，是啊，那这边即摆会话咱买，因为因即摆吼，咱讲在人伊即原住民的朋友，我即、我即上过真骨力啦，吼、真骨力，吼、个唔是干那孤单尔，要讲一句话歹听的，要找上位安尼的，迄款迄个坚持的人足少的少啦吼。啊，人因到尾也是安尼，安尼因后生嘛，等下你甲斗迄款的啦吼。啊，所以叫人中介出来，吼、咱只好当卖，吼、来拢无介济啦吼。啊，我会当甲你讲，真正爱食济啦。等于你食一阵嘛，你就有感觉啦。哦，啊，等于爱较骨力，迄卖你想讲我一定爱安怎才食？你会记哩吼？你着炒菜、煎买西用，哦，炒菜买西用，迄就是即卖咱台湾上好个啊，无个找，无法度个像这啊。后来所以咱只爸母啊，电话举起囝仔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再来听一个啊，这个，咱这个啊，就是啊，咱这个黄教授，来给咱，哎呀，做啥，做健康的常识，来，好咪咪。

0: 啊，咱现场哈，就是邀请到哈，咱我就讲这个机。这个物件就是朋友在外国买回来送我的嘛，哈、哦！啊，我咧讲的时阵，啥物人会，啥物人感谢你知无？甲你讲，朋友交夸，就是好利的家，哦，好利的家，来，啊、哦，咱这个也做啥？你知无？就是咱青草达人黄教授，咱这个国宝级的教授的啦，哦，来，教授啊，
1: 嗨，
0: 你好，
1: 哇，你唔知去过台湾？这座小澳比澳洲日本东南亚拢有呢。
0: 系啊，啊，就是我都甲你讲，我拄啊在咧甲这长辈时代讲呀，讲这个物件吼奇怪呢。吼、哦，人伫外国买回来送人，咱都感觉足好用、足好使。吼、哦，啊，这个物件结果查咧，拄啊咱咧开讲的中间，我提你看，你讲啊，这对你感谢，
1: 这配音我配啦。
0: 哦，
1: 哎啦，所以讲哦，我咧讲吼，这绿黄椒吼。你若要彻底了解吼，我跟你讲嘛，迄真正，迄个说李方椒会预防喙齿袂过摇呢。
0: 哦，
1: 牙周病迄个会预防呢，预防性过治疗呢，你带牙周病做麻烦呢，这预防呢。
0: 哦。
1: 啊，所以讲常常生气包啦，喙齿发会浮啦，会疼啦。哦，啊，为者呢，规个喙安尼破空，迄足疼足酸呢。
0: 嗯。
1: 迄位来走来，我摸摸一排，吼，挨着迄囡仔，行行唔敢，出来去过，我唔敢摸啦。迄作声作听呢，你甲写一个绿方椒里面的配方啊，这台湾的使讲足强的，但是咱这种小外国的台湾，你要买嘛？
0: 台湾人都不要享受，
1: 有钱都买袂到，不要享受啦。
0: 对，因为伊不要
1: 用。你甲写这台湾的绿方椒吼，这是要过外国。亚咱台湾市场我无咧卖啦，
0: 哦，
1: 系啊，啊，这甲细吼，嘴袂苦袂臭啊，所以你来常啊，嘴安尼苦苦啊不舒服，啊，一个嘴常啊打打，你甲细两三摆啊过吼，你也常啊讲安尼好，规内面咧口感伫咧嘴吼安尼清凉，但是一般这起个位细足凉的无，
0: 对，
1: 哦，迄是袂足不舒服，
0: 对，
1: 会降嘛，
0: 会降啦，
1: 啊，咱这袂哦，咱这袂哦。咱那个洗的那清凉啊呢，吼、哦，啊你吹个落落的，哇，足舒服。但你咧感觉吹气小块油啊，吹气哦，好、哦，啊你个干30秒，个干30秒，卖水个配下个，吼、哦，你洗了啊，要落这个吹，你那个第一摆要落吹，个干30秒都半分钟，哦，啊你个干请来拍啊，你这吹气个油看嘛，啊仔。哎啦，
0: 你看，特
1: 别咧，酷油啦，安尼就过得啦啦。
0: 所以讲，有当时啊，这个物件吼，咱台湾人歹推广，啊，拢杀去外国，
1: 啊，贵啊，
0: 买倒转来，
1: 贵啦，
0: 贵一定是较歹杀的啦，对哇？啊，但是外国买倒转来，你甲细听，感觉讲哇，真正好用，咱外国人太遮厉害，一个查落，当时啊是台湾做的啊，而且搁咱的国宝级的，咱这黄教授干者，吼、哦。啊！我是讲啊，这家伙物件是安那在台湾，你都有人咧甲你款，你是安那无爱买，都歹推广啦，啊，佫贵啦，哦，啊，咱工厂一个做落量遐济，对无？当然，咱外销较紧啊。
1: 迄种货贵啦，用货贵，哦，拢那主文拢一摆拢就货贵啊，过国外去。
0: 哦。
1: 啊，这你俩偏偏讲出去足够旧啦，出去乌啦，
0: 对，
1: 啊，洗袂白啦，你甲洗，出去光，哎呦，啊，洗洗吼。较袂酒气，啊！囡仔好细吼，囡仔较闷，袂酒气，啊！袂酒气哦，抽神经来吞吼，吼、哦，足艰苦呢。
0: 我都甲你讲吼，这类物件教授讲的一个重点，较袂刺激性啦。
1: 对啦，对啦。
0: 哦，咱咧洗花个拢足凉足干嘛？你阮咧孙啊吼，才三岁乖啊，拢嘛用买啊，我用这好洗吼，都袂安尼干啊。无我咧讲，你用透早用像咱较早咧传统诶吼，
1: 迄足凉诶啦，
0: 哎叫哦，
1: 迄足凉诶，又凉
0: 哦。啊咧，大家听有啦吼，即落物件真正台湾你无人找啦，哦，真正台湾无人找。
1: 啊，咱即台湾无假人卖，拢、外销，
0: 对，
1: 咱即拢做拢外销外国。
0: 哦，好、哦、好、哦，来，以上是咱黄教授哈，
1: 健康论坛，
0: 健康论坛嘛哈。

0: 来，李明阳所唱的放下，这大家拢会晓讲啦。含迄咱这师傅啊，接菜念经的嘛，知影讲我已经放下了，但是我爱讲困难啦。
1: 用讲的足简单啦，
0: 对
1: 啦。
0: 后尾
1: 做啊搞，我看是真歹啦。
0: 我跟你讲，
1: 伊那，
0: 我即摆讲就你听，伊那放下啊吼，伊就免规条山路了了啊啦。哦，恁捌听人讲一句话无？台湾呐、啊，恁注意看，规粒山吐甲光光溜溜的，拢是迄个头壳无毛的人在撸啦。你看地大，每一粒山吐甲光溜溜，迄种违建有够济济，政府唔敢去甲插啦。因为迄啊呐，人伊这是呐，咱食菜人就是心存慈悲嘛，食菜人就是慈悲呀呐。世界上万恶的物件，上啊害人的物件，啥物你知无？
1: 啥物？
0: 钱啦，
1: 钱啦。
0: 所以因拢你去到庙寺哦，大金庙寺，迄规粒山绿了了，遐入门边啊一个落，遐做啥？
1: 落真香。
0: 遐红，遐嘛是只落真香啦，油香啦，香油钱啦。
1: 哦，
0: 遐一卡，遐嘛一卡，伊就甲你讲，施主啊，我为你担罪，即落上恶的。上歹的会带人做歹代志的，会去做歹代志的，会去创啥？这是万恶之源，就是金钱。嗯、所以你唔好地弄进来给我，我替你担一条罪。你听我话呀咧，你无自卑咧，对不？好、哦，所以嘿你，咁唔是安尼讲吗？
1: 对啦，
0: 系啊，那个上歹上
1: 歹，他都做歹，
0: 你个我来讲啦吼，
1: 对啊，拢是。
0: 诈骗嘛是为着钱啦，
1: 对啊，
0: 抢劫嘛是为着钱啦，
1: 对啦，
0: 有人时啊，后生啊，要甲老爸老母出
1: 卡
0: 动手安尼拍，你甲看，嘛是为着钱啦，
1: 所以
0: 上万恶的都是钱，
1: 对，
0: 吼啊，人佛事者的师傅啊，吼你注意啊看，吼咱卖讲讲对，你啊看，咱台湾足侪几粒山拢红绿甲光光黑啊，人伊个是咧替咱担罪呢。你甲看入去，行入去门边嘛一卡，
1: 香油
0: 钱，去甲，
1: 遐嘛一卡，
0: 去甲咱行去甲佛祖头前要

0: 忏悔啊，遐嘛一卡，
1: 我
0: 你落钱诶，伊就甲你讲啊，施主啊，这上歹啊，
1: 这上万恶诶，
0: 卖炸啦！
1: 啊、
0: 你若卖有这个物件，无人会甲你抢啦。你若卖有这个物件，恁囝都早讲，我阿爸阿母都无钱，伊未去甲你讨，都未甲你开几家动手啦，
1: 都未
0: 甲你拍啦。所以万恶诶罪，万恶诶源头罪源，恁拢卖提。师父啊，替恁担罪啊！啊，
1: 拢
0: 来康乐的家，吼啊，师父啊，用哈啊，有啥物罪拢师父啊替你担，你看人偌慈悲，对不？来，咱来，即咱来黄教授甲你讲讲，啊，我来讲吼，这我来讲，这大家吼，大家都学到甲得志的，互我送到的，搞买到的，大家都学到的啦。来，啊，咱现。教授啊，
2: 系
0: 啊，咱讲这个利用胶吼，真好用啦吼、哦。啊，台湾嘛无你卖嘛，对不？
2: 啊，即
0: 卖也当讲拢也无破啦，
2: 因为无
0: 都无都即卖当在推广呀，对不？啊，咱这安尼一条吼、哦，
2: 嗯，
0: 我咧甲看这一条拄啊好，
2: 130公斤，
0: 130公斤嘛，
2: 吼，130米，
0: 对，
2: 大条的哦，
0: 大条的。啊，咱这伊啊，咱这定价一条是定偌济？
2: 咱定个不二价哦，如果是国外那边买小工，吼、哦，咱台湾目前是无哦，就国外那边一条好代票哦，
0: 哎，
2: 啊，算算个差不多820块，
0: 哦，820块，
2: 820，
0: 莫怪讲你跟我讲你台湾做歹事，
2: 啊，你一条起高800块，是来讲咱台湾自然足济啦，啊，但是伊都话唔敢一般遐拢洗落一条100块啊，
0: 对，
2: 啊，伊都唔知讲这个喙齿还过好哩。这出去来用会收会等呢，
0: 对，
2: 好你讲来啊，
0: 当地啦，看你年会坐船才报的迄款呢。
2: 你出去来用吼，出去来用吼，寿命会等呢。你甲看啦，出去谈六个人哦，啊，出去聊聊啊，4、50，就办，准备办个无半句，会收会低啊。
0: 对，
2: 所以这出去也够用哦，吼，你会收会较寿命较长，人就是表示你健康啊，所以出去也够用啊，哦 ，OK。
0: 来，啊，咱来进一个广告嘞啦，哈！哦，你讲一条起来800里，
2: 820，
0: 啊，咱卖讲800，迄二十卖来啦，直接就要讲800啦。
2: 哦，好啦，好啊，优待20块啦，
0: 优待20块啦，哈！啊，你无可能买一条的嘛，
2: 啊，我都
0: 无安呢，
2: 系，
0: 咱就是我甲算算的，若要寄，
2: 嗯，
0: 会好啦，哈，超爱三条啦，
2: 三，你一条800呢？两条就1600呢，
0: 啊无，
2: 啊三条2400呢，
0: 啊无，
2: 两条都又再两条啦。
0: 哎，我讲吼，安尼啦，原价一条800，
2: 800，
0: 啊两条吼，
2: 1500，
0: 嘿，好，不要1500，反正就800块啦，哈，
2: 是
0: 就800块啦。啊，你都告诉我，
2: 哎，
0: 咱讲在，你嘛你讲，哎哎，就讲啊，虽然拢做外销未歹，吼啊量大，对哇，啊利润嘛未歹，但是吼你。你感觉讲咱遮好物件，咱台湾人家己爱用嘛，对不？啊，你来要推广好物件，要推广，
2: 是吧？有啊，咱算咱台湾吼，要甲广告一下，有咧想啦。
0: 哦，对，
2: 哦，要咱台湾甲广告一下，
0: 好
2: 咱哦，卖讲外国人在享受，啊，就介绍贵啊，为了洗袂落，
0: 对，
2: 不要紧，大件那个啦，阿红，卖算买卖啦，
0: 好，
2: 好不？
0: 好，
2: 阿伯，那油菜较好。
0: 你敢
2: 一条800，两条1500
0: 嘛，哈，
2: 哎，
0: 啊，其实哈，咱卖讲咱的人客一款的啦，你嘛甲送一个，
2: 送不要紧啦，安尼啦，今日卖讲做生意啦，哈，大个多数各位大家拢先甲我捧场啦，我若来阿峰家吼介绍产品吼，啊，大个多数拢足够我安尼足一次的吼，今日我破例啦，哈。破的就是要有限租啦，50租就好啦。你吼，甲我捧场一条800，2500吼，50位就好，50租，你甲楼卡小姐甲拜托甲交代一下，50位吼，买两条，一条800，2500，佫甲送1500，是佫送两条，破纪录。
0: 我来讲吼，买两条，送两条，
2: 嘿，
0: 啊好啦，我来讲
2: 吼。
0: 足感谢咱黄教授，真正一伊也唔捌啊，只青菜，唔免只。
2: 好，大家归厝来，洗好平安啦。
0: 来，我跟你讲吼，只阿萨利条，我嘛未使闹亏啦。
2: 50桌，
0: 好来50桌。
2: 嗯，
0: 你今仔有买，只要有买哦嘿， 买恶送恶嘛，
2: 对，
0: 等于就四条啊嘛，
2: 对，
0: 来，人教授这干脆啊，这阿萨利啊，给送你两条啊，我嘛未使漏气啦，因为我恁就知影，我无咧送当天鞋啊嘛，
2: 啊，恁就无送个，
0: 今仔恁老妹，我加送一条你，
2: 啊，都五条啊咧，
0: 我甲你开，哦，这条我开啦，
2: 这条开你有利，安尼有利，
0: 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阿芳，你只甲只长辈时代讲，即落起歌，你若阁未晓说，真正无法度啊！好、哦，阿拉讲咧，即真正朋友提起来，
2: 说一个较好咧啦，说一个较好咧，真的啦！
0: 哦，你起来迄、那个，
2: 该享受一个啦。
0: 这过吼，让你感觉你的嘴吼，
2: 哦，俄罗斯德志，俄罗斯德志啦，真的啦，
0: 真正呀，会记了嘿。今仔教授作干脆，无伊较早无啊，红袂安尼啦。哦，因为伊知影这个物件好物件，都是歹贵，无好杀，所以伊即卖用这个套价，要先把伊这个物件杀好行。所以这长辈时代的电话紧夹起来，五十个人客
2: 啊，五十位人吼，
0: 要俗的俗，
2: 特别的今仔套价啦哈，
0: 足优惠的优惠啊。
2: 你洗起来去洗，你反正去过吼，你别行去过洗袂下啦。哦、你洗你就恶劣啦。二路啦，今天啦，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电力进口，五十组，电力拢满线啊，电力拢满线哈，五十组，谢谢，
0: 五十个人听啊，哦，啊，我都跟你讲过啊，你买遮济，我的产品贵，也佫唔捌像这遮强的物件，而且吼，我跟你讲，也唔捌洗过遮好用的、遮好用的机构，我无骗你，有需要的，即系长辈时代。厝里遐退断了，遐拢慢车洗。我甲你讲，加送阿芳，加送你一条，你当甲偷落洗，袂合，无感觉讲洗三四天过，无感觉像教授你讲安尼遮好。我甲讲贵州你愿，你体验我愿金体验你。
2: 哦，安尼合理，
0: 对，
2: 哦，
0: 哦，唔免
2: 足合理的啦。
0: 对，哇，拢完善嘞，
2: 完善完善，紧嘞哦，好，我都做啊，
0: 紧嘞，好，
2: 买两条，送三条，
0: 送三条，
2: 泡泡。台湾的记录
0: 啦，真正拍破记录。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哎，咱这爸母阿峰甲你讲啊，这是这个物件，就是恁即摆注意听。如果你家己食物件，喙齿会摇落的。你食物件，你会感到冷有无？感到冷，这个嘴齿安那会酸，迄、那个气管安那酸软啊疼，吼、哦！啊，感到烧，气管足艰苦的。我来讲，你甲洗一礼拜，洗一礼拜，这个感觉绝对袂好袂。过来一点，恁来注意听下，咱的嘴齿常常斑白。我来讲，洗一支热芳加的机构，真正乎你会好落的。一礼拜绝对要你感觉，我来讲，较早我无捌着这种，我嘛是拢去买啥物酸碘迄糖啊，你说，
1: 对啊，
0: 你拢化学的，
1: 你
0: 甲洗这看卖咧。吼、哦，我自开始洗这就较变，我落去食。我的喙齿啊，
1: 外口的拢洗袂哈。
0: 对，我的喙齿甲即马拢原封的啦，也唔捌讲旧气过啦，也唔捌讲慢过啦。吼、哦，我拢洗这呀，真正互你会学落的。买电话更加卡。买两条送三条，买两条送三条，拢大条的百三克的，吼、哦，会起高五条，拢总五条，优惠你15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今仔系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

0: 来，兼我文所唱的失眠的暗暝啦吼，来，咱这爸母啊，因为我这吼啊，拢差不多几啊年才有广告一届，因为我平常时嘛有咧送啦吼，但是我咧讲吼，你只要写过这条，以后你所有起歌你啥物啥物咧人啥物人的拢你写袂下啦，迄个像迄个咱二林这玉英姐啊，你讲安尼，一般的拢会嫌嫌甲会降。过来过安那，会安尼凉咖哩冻袂掉，咱这袂下，过来袂有迄个味啦，袂有迄、那个那伊介甲我讲诶，迄你咱咧迄有诶一种一个味足重，咱这无下，咱这无来啊买电话金甲卡，今仔足优惠诶，真正足优惠诶，大细安囡仔细着，大家都调着，有囡仔足够酒气诶啊，咱家做饭足够棒诶啊。迄、那个食着烧，食着烧，食着冷，安尼酸软啊，疼这啊，卖阁洗化学个啊啦，洗得天然的啦，哦，洗得天然的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讲洗着你真正学落去啦，哦啊，这我这等于吼，你若讲咱个咱如果有送你三条嘛，对无？拢总送三条嘛，厝边隔壁，然后就不时安尼吼，一个喙齿不时带咧嚼个啊，你互洗看卖啊咧，哦，啊话若去食着冷啊，食着冰啊，啊就酸软啊疼个，你互洗看卖，我一个朋友槟榔食足大，槟榔若盖起来十个九个无在了补酸个物件啦，哦，酸个物件绝对唔敢补，我甲讲你洗看卖咧，洗一礼拜过你甲补看卖啊咧，即卖较酸嘛食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吼，咱人喙齿若袂用，袂用啦，你身体绝对袂好啦。安那讲呢？因为你物件补袂油，吼，你物件补袂油。
1: 吼，你无听较早老伙人咧讲，身体若要用，你就是喙齿爱用。
0: 对，喙齿一定爱用。
1: 胃爱用，胃肠爱好。啊！你讲身体一定要，喙
0: 齿一定爱顾好势，上基本的。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你若食着烧、食着酸、食着冷，啊，喙齿安尼酸软啊，无遭补物件，你甲我洗一礼拜过，洗一礼拜过，你若佫有这个问题，你提醒我。你讲后你拢煎暗，你这物件袂晓晓，你甲洗一礼拜过，你就会当，互你。下当甲你讲，你会阁吹就对啦。
1: 好，
0: 这支真正做好个啦。
1: 来，
0: 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好，
0: 来卖电话金甲卡哈，因为我咧讲吼，这是机会啊吼。来，卖紧啊，卖啊紧个哈。咱这个物件真正是无啥咧广告个物件，哎，久久啊，正提出来广告一届。好，来。买电话金甲卡哈，来，咱来听这首啊。
1: 这个王大王阿妈。
0: 好，王阿妈。
1: 要听后街人生的日语的。
0: 日语的，啊好来，日本的演歌，后街人生哦。嘿，
1: 对。
0: 我找一个哈，后街人生，我来看要。后街人生啦吼，八大雅集，八代阿吉所唱的啦吼来，佫无同咯，我看卖咧，对啦，来，咱来听这都是
1: 多荣啦吼，多荣
0: 王阿嬷啦，
1: 王阿嬷啦，
0: 王阿嬷七点的
1: 后街
0: 人生啦，好来。

0: 家人生的日本的音乐，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卖去买遐有诶无等事啊！阿芳会当甲你讲实在，你有我送着也好，买着也好，即拢足优惠啊！啊，你甲洗看卖啊咧，真正有你，互你会怀念诶。的物件啦，好啊！这等于你不管你年岁偌济啊，你的喙齿做到斑白，你一定爱洗下。洗这条你洗，你以后你其他你洗你洗袂下啦。过来吼，你若定你若食着酸、食着冷、食着烧的气化的酸软啊疼，我跟你讲吼，你卖过去用迄啥物咧买着化学的，等下你洗下啦。哦，你甲洗这天然的看嘛，一礼拜。一礼拜形成一个保护膜啊，你啊，你较省，你就会使甲食来。啊，若袂电话寄起来，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是安那阿公会提，我落你送啊，先啊，佮提这跩做，因为我来讲，这每一个人大大细细，每一个人都拢爱说的物件，你绝对用会到，吼，你绝对用会到。啊，这个物件佮咱台湾的。哦，咱台湾做专门咧做外销的，吼、哦，专门咧做外销的，吼、哦、啊，所以你若买电话寄个金甲卡吼，那、哦啊、这真正破半价啊啦，吼、哦，这无法度去俗落啊，安尼算上优惠啊。等于第一点，这做了，你甲看迄个色底就无同啊啦，接出来透，安尼黄岩透明有够水的。啊，洗嘞吼，佫袂安尼，袂迄个咱较早弄一个薄荷味哇，即拢总无啦，哦，拢总无迄个，无像较早讲有遐味啦。啊，所以你若买，你电话寄起，紧甲卡号嘿，电话寄起，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即个租数若无就拢无啊。哦，这买咱买拢有咧算租数咧。哦，因为安那讲，伊这若要讲就讲伊用买啊，是足优惠的啦。哦，足优惠的介绍，啊，因为阮有甲算过哦，这每一个人拢爱用的物件嘛。哦，你厝拢爱你逐天不管你年岁偌济，你就是逐天爱洗嘴的物件啦。哦，啊，这类物件是上好呀，伊第一点会杀菌。
1: 就开始黄州肉摕迄落咱。
0: 哎，阮就拢，阮啊，阮的主人嘛拢说这呢，因为第一点，伊咧说吼，迄个凉啊，袂像
1: 咱。我怕为他避光有
0: 味哈。袂害迄位凉家呢？哎
1: 呀。
0: 好啊，过来第二点就是讲，讲咱一般咧说吼，要有法度像安尼讲洗完，你尤其咱年岁侪人，大家拢知，咱的喙齿啊，足惊去食着酸，食着冰，食着伤烧，起晚就开始酸软疼。你甲食这個，你甲洗这個绝对免惊有这个问题啦。我袂紧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电话加个金额卡吼，啊，这足优惠的，这你外口绝对无人无当买遮俗吼，无人买遮俗，啊，若袂电话金卡，我等于我来讲一条嘛，
1: 咱看到，
0: 那我你这嘛啊，算洗真久啦，吼，五条啦，你讲嘛算洗真久啊。啊，你咱的孙啊，你像阮的孙嘛，拢洗这呢，你别个洗袂啊呢。哎，
1: 我知
0: 呢。哦，除非较以为囡仔有遐洗水果味的，无会讲，剩的阮拢洗这呀。啊，你洗吼，袂安尼凉凉，袂干啊。最主要无像较早迄个古早，那你用啥物人迄个起膏，迄对人袂对啊啦。哎，真正对人袂对啊啦，所以你若买电话寄起，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老早赞，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大家拢总时间到，甲大家做伴，阿玲甲我做伴，开放式的节目，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我是吴三，今日电话记号清楚，邀请所有朋友大家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

哦，各所在落雨，俺唔知有较停无吼。昨昏哦，应该讲上站唔对哦。台中嘛，咧落不哩啊久吼，啊落一破落真大吼。啊，所以我能讲过，伫即卖极端气候，水上讲起来吼，天气吼，当时要下大雨，真的不知道。但是总是吼，咱就是家己的心态啊，保持好啊。当然啦、啊，伫外口做工课，包括这个时间，咱也搁伫各行各业伫咧。啊，工作岗位上伫咧做事做工课，拢总辛苦了吼。休困者，啉者茶，啊，上个厕所吼。啊，咱方便里边要来卡电话，要来跟我三开讲洽谈的，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啊，点歌就是两点甲三点半，直接拢总甲恁欢迎，唔免客气嘿。另外，好朋友有客到吼，啊，咱夹去吼，啊，有附到咱的。可以的电话即马来吼，恁即马先，咱目前原来拢总会照安尼吼，甲大家报告电话，啊过来电话报较少吼，因为恁若要爱人可以的电话吼，咱即马有主文产品的吼，拢总会甲恁寄一张，啊咱现场可以的电话应该大大字，互你看较真清楚吼，啊当然一边阁有五三的相片吼，大家伫咧讲啊五三甲你熟识遮久吼，啊唔知你生做圆还是扁吼。啊，都一变拢总 OK 啦吼，只是就是吼，咱都吼看者吼，伫路头路尾拄着诶，然后看到我三会记甲我三拍者招呼去，感谢吼，0800-88-9953，啊，你若要爱这张可以呢，这个电话搁我的相片，诶，甲做伙连做伙吼，都相片的边啊吼，咱就甲可以的电话用甲真大力吼，离甲诶应甲真大力吼，所以讲，互恁阿伯要卡电话吼，就比较。啊，方便较袂袂记下去吼，即先甲恁讲者去。啊，即马当然，恁若要找我啥物，啊要甲咱啊开讲洽谈报道，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愈早点啊，我若找愈紧吼，咱就愈紧甲你做安排。看你要听啥物歌曲，看你要听啥物歌曲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啊，要听歌，你要国语歌，你要台语歌，包括你要日本歌曲，嘛拢总会记吼。恁都做恁来上线，啊！我若找到吼，拢总真紧随甲恁做安排。电话甲记起来吼，大家拢总上线，大家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

谢谢，感谢。这个彰化市街拢总交代红星，也够有待着，得要结束了嘛，无唔着吼。咱的牛奶粉吼，得要结束了，有待得要结束了吼。喂，你好嘞，这我是五三。你唔是当有看有点？歹势，一礼拜干来当点一首啊嘿，后礼拜再搁点嘿。好，谢谢吼。来，拢总会记吼。点歌咱就是，大家拢总机会平等，一礼拜拢总会当点一摆吼。啊，你已经知影我会记，我有甲你报了吼。啊，所以讲吼，咱就会记讲吼。啊，等啊，这个明仔，啊后礼拜再搁报吼，再搁点吼。一礼拜拢总点一首来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大多位拢总甲您欢迎，唔管大多位拢总甲您邀请，唔管大多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咱这个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有要予咱。啊，犹太最后得爱进八吼，有买要去倒个贵箱的当然买晒吼，恁拢总会记吼，一箱就是十二罐，每一箱十二罐，一箱拢总就是吼，一罐千二，一箱得一万四千四，但是即卖犹太当然差真多，买一箱就是一万空五百，买一箱就一万空五百，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袋收听啊，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咱呢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咱是大中辈一支的，一罐隆重就是900公克，每一瓶就是900公克吼。恁会记的。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五谷粉，咱拢总会记得讲吼。啊，早时做早顿，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啊吼，拢总会记得吼。啊，来做宵夜可以吼。啊，咱包括啉咖啡、啃两汤匙啊吼，滚蓝莓啊，你嘛同款会当吼。我那吼啊，甲啃两汤匙啊，半半嘞，真的是不一样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啊，都一礼拜隆重会当点歌点一首，你都这礼拜也无点的。当然，你进来上线，看你要听什么歌啊，我找到隆重真紧做安排吼。啊，咱。当然，那点过咱换个机会，让别人听别人点播歌曲，咱来听看卖，嘛拢总不错啦吼。啊，要助文的，就是卡电话嘿，谢谢。我你好来这，收音机爱禁掉才听有啦。哦，唔则袂叽叽叫相声，袂使咧。啊，你都要点歌，佮讲会使无？啊，对无？无你无啊！你个啊个问会使啊？袂使安怎？唔免讲啥物会使无？你都讲会使啦，啊个点歌啊个问看会使无？哦，对啦对啦。无你住倒位？哦，我住附近。都点歌，你讲你要听啥物歌？啊，你住倒位安就会使吼？哦。嘿，你个点歌问看会使无？啊，歌名点出来，又个会使无？拢会。拢会使，拢会使，好不？大家拢会使吼，拢总要听什么歌，拢总会使。唔好讲，我要点歌会使无？啊，我吼什么歌名讲会使无？逐项嘛会使吼，拢总大家嘛会使。都一礼拜拢点一首，那袂使，通通欢迎你们吼，唔免客气嘿。啊，这个牛奶粉的优待吼，咱无讲，这全部适合咱台湾人的体质落去研发的吼。真侪好，比如讲啊，食牛奶的老塞，食牛奶的闭结，咱这里拢总唔免，
烦恼的这个问题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一罐就是900公克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金门、平湖、马祖、新竹、关新竹市，这拢总甲恁寄到位吼。啊，那伫咱这个吼，桃园、新北市、台北市吼，啊，佮有咱这个吼，嘉南地区，这拢总阮啊业务北部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吼，甲恁服务到厝。中部地区咱有10几间配合的药房，万隆庄的直接啊，隆庄药房拢甲恁送到位。啊，当然佫再次甲大家讲吼，有诶讲哦，我三嘛，你个报电话才紧着吼。啊，阿伯吼，那呢吼有电话吼，甲阮写一张，阮即晚免写，拢已经公司甲恁印好了吼。啊，但是恁爱交代，恁有交代。啊，包括唔是干呐，啊，可用电量俩，电管可五三吼，而这个吼，我的相片吼，啊，都大家我那刷熟悉者太侪，好朋友伫咧套吼，太侪好朋友伫咧套，拢总 OK， 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哪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然后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然后咧收听，恁要注文、要吩咐的，电话做恁拨吼。来，保险的涂先生吼，点播人生。

啊，恁那因为这种总部恁无交代，咱就是无个特别公告家己付这个名片吼，啊，就是啊，可以来电话这张名片吼你吼，啊，当然顶关有我三个相片，恁有讲，啊，阮就给恁寄了吼，谢谢嘿。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来上线吼，唔免客气吼，啊，这个牛奶粉当然。这那老朋友拢总知影，啊，恁无然优惠的，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最后又带过来一罐拢千二，五罐本来过来就是6000块，即马注文五罐吼，就是4500块，等于一罐900块啦。恁也算也赌一讲，啊，我四罐呢，四罐我那同款一罐900块吼，啊，那两罐就无法多了嘿。一罐就是两罐，就是2000粒，一罐等于1000粒吼。0800-889953，咱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拨啊较歹势，因为干那我家己一个咧接电话呢尔吼。啊，所以讲啊，我卡恁啊无加接，马紧一届无接，搁加卡一摆啊吼。伫遮拢总再次，我来搁甲大家吼讲者吼，拢欢迎恁来卡电话，任何需要我三服务拢欢迎吼，唔免搁问会使袂使，拢会使吼。只是就是遵照游戏规则，上山起来，甲收音机根本无声，这才拜托者吼。啊，咱要听歌，讲我住倒位，啊，拜托五三，你甲报一条什么歌拢总嘛 ，OK 吼。我来找，啊，那找到拢嘛，真紧要甲恁做安排吼。拄只咱这中华关波心乡吼，啊，涂先生点播人生已经甲你做安排了吼。啊，咱大家拢同款，不管你住哪里，就是爱记活动。啊，咱甲咱电话拢总记起来，都拢总会当来上线开讲者。你想一挂心事、笑亏呆、趣味呆，拢嘛欢迎恁做伙来分享。心情恰呀恶杂，拢总邀请大家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讲出来话就敢那水泼落地吼，歹收回吼。咱有当时啊，我拢讲过吼。话较少的吼，卖去掠是非吼，家己日子个过也好，阿妈做代志，凡事小夸思考者，卖想冲动吼。有当时啊，真侪代志咱知影着，唔免自己去讲安尼讲甲硬硬背吼。啊，真侪人咱都甲看好清楚，阿妈免直接咧讲吼闹亏吼，咱知影着吼。啊，人拢总会记吼。啊！伫咧平静的时阵，爱小夸去反省思考，咱所作所为，心是讲吼，啊，咱做了对，唔对，咱就紧修正，啊，卖钱吼，啊，都钱甲暗滚滚大大条，啊，结果吼，啊，钱啊输了，啊，朋友之间的情分吼，啊，家己他妈一个恶作剧呀，这种总无必要。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啊，卖去讲人的尻川后话，人你甲注意吼，少年拼到老，行，你就发觉讲吼。人生吼，生活当中无虾米好，是咱上界标准的答案吼。那经历啊，那领悟吼，啊有当时啊吼，啊都因为做唔对，啊慢慢做修正吼。啊看过了人间的人情冷暖吼，啊你看过了人的起起落落吼，啊慢慢你对吼，啊家己了解讲吼，啊虾米是上重要，对家己较好一点嘛，这才是上界重要吼。谢谢嘿。现场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啊，那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要甲咱交关，要甲咱注文呢，您就是拢总卡电话嘿，谢谢，必然的公路。

内容中做您卡好通嘿，0800-88-9953。啊，这个、蔡大姐讲要爱看我啥物相片，无问题吼。拢总电话做恁靠通的0800-88-9953，看我三星做啥物样啊变吼，来，拢总不用客气，啊，恁要点歌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新店蔡大姐这无问题吼，拢总紧找到就紧甲你做安排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要听克林啊唱的《朱庙恰朱心》，这无问题吼。咱所有好朋友报挂当中，当然我嘛会接听电话，一定会接听呀吼。恁都做恁卡，有诶讲啊，那无甲接，因为吼就是咧讲电话，因为别人先卡，我已经咧接电话了，所以啊，长线搁加卡几摆啊吼。拢总这点较实咧吼，这点较歹势吼，啊都有心要卡了吼，我咧。坚持讲啊，我都唔信卡袂起来，一直甲卡，就拢总 OK。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吼。隔行如隔山吼，你甲看，各人各有专精吼。啊，人都那讲吼，啊，功夫学一项啊，对无吼？啊，得免惊去误着。较早咱上个记得讲，咱个时代长辈讲，啊，切唔他去学功夫吼，啊有影。啊，即马学功夫个人，要学功夫个人嘛，敢若真少了吼。啊，其实我顶下嘛讲过吼，肯要学习吼，啊，学出咱个专精拢总 OK。像即几即阵啊，你甲看落雨吼，迄位一雨吼一。厝一大久呢吼，就老雨。啊，有的是吼，啊，当初买的时阵啊，无叫到吼，哎呦，唔知安怎来使湿雨湿水吼，啊，都要叫掠老的。你包括水电、工课同款吼，咱都是袂晓就袂晓吼。马桶拆掉，人就要安怎使用吼？啊，水管拆掉，就要安怎使用？只要你肯学习，其实吼，很多咱拢总会当讲吼，啊，伫咱。各行各业当中最上优秀的吼，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卡电话。喂，你好，来者。嘿，你好，我是五三。我阿总是阿你甲我讲你住倒位吧？无啦，新北市倒一区。哈？你住新北市，你唔知你啥物区？啊，若出去碰见要安怎？碰见我就坐客运车等你回来。啊，你着真好转去，啊，你着佫唔知啥物区？无啊，看你是伫沙丁堡，还是伫中和？嗯啊，那你要安那报坐客车，要安那报司机，家己载等于。新北市遐大着，住伫金山万里嘛是新北市的。哈？哦，安尼严重咯。哦，安尼有影严重吼。安尼所以我们在讲吼。咱做做时代长辈吼，家己的厝嘛爱查住址吼，啊那无出去真正唔查好转来吼。来，这个新店蔡大姐像这嘛新北市的，伫新店区吼。来，朱庙恰朱心嘿。

后来啊，较等下，当然一代家人吼、哦，新北市的唔知虾米区的啦吼，哇，这咱真正吼、哦，慢慢你会感觉有回起来吼、哦，记忆的翻摆啊，人种人咧讲较早人种，哎呦，某面人足无头神呢。啊，那无对啥，咱拢总真正吼，前一秒想，下一秒随袂记吼。咱呢，这个吼，啊，老人吼，啊，你甲看卖，痴呆即马愈多吼。人咧讲老人动容，这拢总莫提讲，莫提起嘿。咱伫节目当中伫咧推荐介绍老青春恩人面都都，只要六十粒，一工食一粒对啥，只要3600块吼。咱拢总会记吼，老青春恩人面顶级的复合胶囊，这只要就是3600块吼。好咱吼，记忆袂安一直退化去吼，啊，包括人咧讲动忘去，老人动忘去吼，老人痴呆去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老青春恩人面。这跟咱这个吼，股神巴菲特甲李嘉诚，咱拢总食同款高单位高成分的吼。咱最最最时代长辈吼，无法度做第一好嘅人，至少咱食介同激素的吼。咱的这个吼，老青春 N M N 顶级的复合胶囊，一盒就是3600块吼。啊，你若一天食一粒，当然咯，一天只要一颗吼，你会当一盒会当60粒，食两个月份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啊，这个牛奶粉吼，像我暗时吼，哦，睏起来腹肚枵吼，啊，无甲泡一杯啊，温温的吼。啊，这个空间的保养性牛奶粉吼，就会当互你安尼吼。啊，骨节来甲睏哦，睏眠加正好吼。要做早顿。半晡时要做点心，暗时要做宵夜，拢总会记的嘿。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327箱，全部拢总优待，啊优待嘛已经得要截止了，优待嘛已经得要截止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困起床，咱会记哈。包括着拄只咱这个吼，伫咱草屯吼，草屯的这个简妈妈讲吼，哎呦，你这神气丸，这是在报在大家家吼。暗时本来规暗安尼放着六七抓，即马一暗起来一抓了呢。好，安尼吼，拄啊好吼，9点困吼，啊，甲拄只阁起来放一铺了。啊吼，先煞甲五三点歌，啊先煞吼，啊哈，甲五三煮文产品，再过来困吼。这拢总真正真好用吼，规暗倒伫眠床溜落紧，安尼溜紧吼，要去便所脚袂盘来到眠床脚，讲闪溜窜溜的，啊溜放完吼，都安尼吼。可浪起来了，又搁闪两滴啊！足多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你甲买当食，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来一代家人吼。

0: 谢谢谢谢，感谢哈、哦。这个台南后壁区哈，无问题。今仔日寄当然应该是明仔载拢装修会到哈。今仔日寄拢装，明仔载收会到哈。一箱是十二罐到，这一罐斤半重的哈。讲安尼恁听较有清楚哈。为讲啊，九百公克是偌大罐，就是斤半重哈。所有咱的好朋友哈，拢装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人哈爱记的。把身体是咱基本顾好，这就是吼，咱的体质先顾优秀起来吼。家己自己过好，这就是靠咱每一个人家己的本定甲家己的本事吼。一旦把咱的心态调整好，心胸开阔，北等有吼，咱万事卖计较，自然烦恼就会较少吼。唔免去争，唔免去抢，该你的吼走未去，唔是你的你留未掉吼，人都。尽本分做好咱家己分内工课吼，人一世人，干那身体是家己的了尔吼，爱己吼，一定爱甲身体顾健康，心情家己去调适。你要过什么款的日子，是你家己咧过吼，卖为着吼无价值的人，甲无价值的代志，伫咧吼，淡仔伫咧伤心，啊淡仔伫咧吼啊劳心吼，啊卖为着讲啊求要事事的圆满吼。啊，拢总吼，啊，就安委屈咱家己吼。但愿咱吼，每一个人拢总伫人生的过程当中，事事拢总顺心如意。你有啥物款的心态，你就有啥物款的人生。凡事吼，客气放下落，看会开吼，看会远。啊，咱同款吼，逐天过好快乐甲悠哉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南屯的这刘大姐，甲咱所点播吼，爱情的十字路口吼，马莎唱的吼，来找到拢甲你做安排的。只要你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反付产品的，恁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来爱情的十字路口。
1: 玛莎作词，郑克诚编曲，玛莎播唱，张清之夜续集，爱情的十字路口。

害我心疼疼。小玲，自从刘青姐迄一晚，你点点离开我的身边，到如今已经是三四年了。这段光阴，你敢知影？玛莎踮在爱情的十字路口，受了多少的打击折磨呢？一年过一年，北方的吹刮，迎人的啼笑。不过，我总认为真实的爱情是专一的，所以我犹原照样在等待。昨暝突然间接到你的电话，约束今日要踮在咱的旧所在水云顶下的小路会面，确实让我不敢相信讲是事实的。但是现实相遇的份，我已经烧起两包瓜了，犹原也未见到你的形影。你敢会搁再让我失望？甘心将着我这个破坏心，提起淡如大海的心。

0: 好好好。
1: 对，
0: 好，安尼才叫东兴甲你送到位吼。哦，安尼，对我再叫伊，若有唔知收到未？若未收到就无法度吼。迄、那个五关四千五啦嘿，我再甲你寄过吼。无啦，A啦，明仔载甲你送吼。
1: 哦，明
0: 仔载啊。嘿，对吼。好，安尼你内行的，过来一罐爱清理哦嘿。甲买起来，甲买起来吼。哎呀，咱都做早顿来吃嘛会使啦，要半。哦，甲买起来，甲买起来。都啊无过来。好，谢谢吼。好，后来拢总会记吼。五罐就是四千五嘿，紧把握机会乌日吼，这拢总东新药房，这无唔对吼。啊，乌日吼，拢总叫东新药房吼。啊，乌日的林妈妈嘛要来一箱吼，拢总 OK， 一箱就是10500。拢总会记得，都拿有咧食，其实这真紧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一部，空间一部，永生五零分，恁就像安尼电话交代就可以吼。只要吩咐拢总会甲恁发落送到出去，唔免出门吼，唔免互恁出门，就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现场隆重是五三直接主持服务吼，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恁做恁问我清楚吼。两点进行到五点开放式的节目吼，啊，在倒位恁有卡电话我才知影吼，无卡电话咱拢总唔知吼。啊，牛奶粉这都真侪，哎呦，啊，唔知要甲你交关啥，都食咱这个吼。啊，戴大哥谢谢啦，伫咱高雄吼，我来戴大哥吼，伊讲吼听真久了吼，啊都。啊，无感觉什么爱补爱顾的吼，干那想啊，无顾你，阮袂当爱泡，啊，食佚佗嘛好，啊，都听你咧讲有咧吼，啊，啉咖啡会当甲啃两汤匙啊落去，你试看卖，真正足香的足有道的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啊，过来一罐拢总清理，最后就是一批327箱，咱拢总优待，无咱听众朋友互咱优待着，啊，过来。介绍爱尔兰条件吼，爱尔兰条件吼，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恁要找我三，要助文产品，要欢呼产品的，拢总电话拨，电话做恁卡的，谢谢，感谢。

0: 讲点歌的机会平等啊，都一礼拜点一首，大概公平啦。啊，遐太因为太侪人伫咧点的啦。哦，去往那找有好哩啊久的，嘿啊，好。有哦，马萨这足足早期的咯，嘿啊，嘿啊，啊身体就够健康嘿。好，谢谢谢谢。哦，你伫倒看？多一个工厂。卡布西路是在做。模范街哦，我不上过哦。我就是五三啦。
1: 我知
0: 啊。哦，模范街哦。安尼，我唔足久个咯。哦，安尼才有30年咯。差不多啦，我嘛电台做30几年了呢。
1: 我
0: 这条歌哟，吼、哦，好啦，好，谢谢哦，嘿，好，谢谢。好来，隆重的记吼，我是五三吼，三点加入好朋友，甲恁欢迎吼，哇，电话开始真多吼，屋里的杨妈妈这无问题，拢叫当心吼，桃园八地吼，八地咱这赖太太吼，这阮隆重阮公司吼，大桃园地区包括啊，伫咱啊龙潭吼，龙潭的这个啊黄大姐吼，一箱吼，今仔日会甲你送吼，啊咱。八地的拢总会规划了，拢会去吼。啊，包括伫中立吼，包括伫咱啊，这个吼，咱的新屋家拢总同款。阮林先生会甲恁送到位。会记哈，三点家里好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我是五三吼。世间上大的财富是身体用，上大的富贵是知足，上好的品德是信用，上水的情谊是包容。五福难得求，富贵在主修。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什么是幸福？欲望是空，放下是福。命里是海，放下自在。有北等的路走较远，什么都能。心脉乱，心念转，人完全。打拼行行出状元，我是五三开放式的节目，隆重甲恁欢迎邀请吼。啊，点歌就是三点啊，甲三点半，因为这歌是三点吼，后壁就是30分钟久，恁点歌的，无咱啊，甲你安排你做恁卡电话。啊，点歌就是吼，大家隆重机会平等，一礼拜隆重吼点一摆。啊，就是点一首歌吼，啊，互较侪人爱听什么歌曲，拢总会当上线来点播。啊，无即礼拜点一首，后礼拜嘛点共一首，过来拢点共一首吼，爱换者爱换者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无然优待。咱的康健力补、康健力补、养生牛奶粉，你紧把机会吼！拄只谢谢吼，伫咱沙拉吼，沙拉这隆重叫信辉药房的，甲您送到位。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里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
0: 你这礼拜干嘛不点？明天安怎？哦，代理你是在倒？
2: 代理，
0: 我知啦，代理我知啦。
2: 代，
0: 哦，英雄路哟。好，来找好，谢谢。明天会更好，大家拢重要，明天会更好啦吼。现场电话拢总欢迎大家来上线。现场电话拢总邀请大家来卡电话吼，拢总像安尼电话交代吼，就讲代理 英雄咯，哦，啊，拢总阿兄啊，吼，拢总 OK， 车掉了，甲恁做安排。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牛奶粉吼，无同款啦，甲同款啦，就搁讲吼，当然不一样吼。康健益补永生牛奶粉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一罐这大罐的吼，啊，拢总是900公克金半当吼。要甲咱主文的做恁交代，做恁欢呼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你好来这，
2: 我
0: 怎哎、欸，我就是哦，你好啦。一盒3600。

谢谢谢谢，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这个。帮聊吼，帮聊吼，咱这个啊黄大姐吼是帮聊丢了吼，新开六路是帮聊的款吼，拢总 OK 嘿，这拢总会记来，这个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这大家都学落丢，记忆力衰退，记忆翻败，细胞活化再生，这一盒是3000，伊讲哎呦啊，跩老大人，你讲啊爸爸坐优待，这拢老伙仔人咧听，你嘛爱甲优待。我来同款吼，一组是3600块无唔对吼，买两组7000，离即马7000块，佮送你一组吼，啊都3000块起吼，恁建议我拢总来争取吼，啊我家己自作主张吼，啊先卖则佮讲，先卖则佮讲吼，啊本来就爱吼10000啊拢总会起吼，10800，即马就是吼买3组7000块的。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恁听到就是金主文啦吼，拢总会记吼，安尼差真多吼，差真多吼。牛磷粉吼，优待滴要结束了，康健益补养生牛磷粉优待滴要结束了吼，无咱优惠的，恁就是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磷粉吼，康健益补养生牛磷粉吼，有要反复。隆重电话做您卡号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欢呼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的记吼，空间一步，康健一步，永生五零分吼，空间一步。用心五零分吼，要注文呢，拢总电话拨吼。外部吼，但这陈大姐吼，啊，这个放下吼，这个、先甲你报吼。啊，这月娘多香吼，我找无嘿，真正找无吼。咱所有好朋友嘿，老青春恁两面顶级的复合胶囊，食60粒，你若第一盒咧食，会甲恁建议讲吼，一天食2粒，第二盒经过了吼。每一天拢总甲食一粒就使吼，啊，记忆衰退吼，记忆力变歹，包括细胞活化再生吼，咱的神经系统甲你做修复，咱的这个吼老青春 NMN， 咱的这上顶级的上顶级的吼，拢总会记得买当听查吼，一盒就是3600块，买两盒7000二，即马7000块，佮加上一盒，拄啊食3盒吼，你会感觉讲，哎呦！今麦个会有较早少年同款咯，嘿，谢谢，我你好来者。一罐1000粒，两罐2000粒。你若买4罐3600，应该较会好。3600一罐等于剩900。啊嘛，最后一摆了，尔咯，这真好用啦。对，啊，你两罐2000，你后壁是毋是佫清洗着，佫摕两罐咯？所以你较会好啦。袂要紧，迄拢方当中，我是甲一定甲好康啊，先甲恁讲，嘿。我按两罐，但是阿伯无通投哦嘿，因为最主要运费工钱。嘿嘿，好，按两罐你住倒位？我差不多来，马健，你甲讲住址。嘿，
明星落几单？过来。啊？几号？几号啊？明星落四单。哦好，啊什么大名？哦，土大哥吼，哦好好，谢谢。哎，对对对，好，谢谢阿姨。对，金毛党会给你送吼。好，谢谢好。好，来两种的机吼。唔八买过，你都两罐两千二啦，一罐千二，两罐两千二吼。啊，恁电话就是爱拨，一定爱卡电话吼。无卡电话，又带个过来，拢总一罐千二块吼。像安尼唔八食过，当然咯，买两罐就看卖。但是我一定爱讲吼，啊，优待条件甲您讲吼。谢谢，现场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放下。

0: 好来，谢谢哦，感谢。这个高阳路德吼，这同款今仔日寄，恁明仔载就拢装收会到吼，明仔载就拢装收会到吼。啊，咱点歌后手也够七分钟吼。啊，恁要听什么歌，恁做恁卡电话起来，拢装唔免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装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隆重欢迎您，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我清楚吼，啊，您都那像要爱咱这个吼，啊，咱的这个吼，可以的电话，啊，佮加上着咱的这个吼，五三的相片。恁只甲我三讲者吼，啊，我交代讲吼，啊，叫寄货时阵吼，一先算吼，拢总吼，甲恁寄吼，啊，看我三先做营业变，当然啦吼，谢谢，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喂，你好来者，
1: 喂，老大，
0: 哎，高炸你好，哎，你好，
1: 嘿，你好，
0: 哎，
1: 我
0: 康仔，哦，哎，吴大姐你好，嘿，
1: 哎，
0: 哦，
1: 我甲你叫问
0: 吼，嘿。无，我都拢有讲过了，恁拢应该好啦，好，我知，好 ，OK， 好，好啦，好。好啦，3600啦，嘿嘿嘿。好好好好。好好，安尼 OK。好，我知。好好好，无问题，好。好，谢谢，好好好，
1: 好，
0: 好，我你好来坐，我来电话你唔好挂断吼，电话卡通你唔好挂断嘿，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来拨吼，谢谢，感谢，我你好来坐。
2: 哎，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袂使，一礼拜干那点一首尔啦，涂先生吼，安尼。嘿，安尼才公平啦，吼！无无无，后日拜你要点，你随点我会报吼。安尼才公平啦，嘿。我再紧甲讲吼，叫伊看伊要去，好要去伊会甲你卡电话嘿。好，谢谢谢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哦，来要爱拷印相片吼，这无问题，你老交代我就拢装个心算。会叫伊家己开过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553的相片，啊，够上重要是啥？啊，拜恁要扣印卡电话，才袂讲哇，啊，袂记诶，到底扣印的电话几号？较有回来记地拢总一定较歹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诶，谢谢，我你好来坐。
1: 哦，
0: 你
1: 先生
0: 姓高赞。什么小音？我来，你讲来。哦，好，什么大名？哦，好，啊，我干那无甲你报吼。好，甲你报，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好。这唔免消音啦，嘿啦，拢总 OK 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个啊，新开六家吼。这是卖了还是到底是卖了还是？马进，我再搁找看卖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做恁沟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啊，这是卖料的啦，卖料的啦吼，无问题来，这个空间一部康健一部养生来云吼，恁要注文呢，做恁电话拨。

好啦，谢谢吼、哦，来给大家报一下今天的考点歌，咱结束了嘿。一礼拜拢总点一首啦，这大家公平吼、哦。今天是国历八月二十七号，旧历是七月十五啊，就是咱中元节吼。啊嘛，就是咱吼啊三官大帝当中的地官大帝圣诞吼。啊，这拢总啊会记吼、哦，今天日子真水吼。咸腊菜彩衣祭祖祈福，当土上梁安床。立面破土毁化，禁忌就是立柱开枝，冲着上土四十岁煞当兵吼。今日的吉时的新时、子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的东南平，灾神的正南平吼。好朋友，和您作为行书的参考吼。啊，明仔就是国历啊，这个八月二十八号拜五吼，旧历是七月十六吼，咱拢总会记吼。啊，明仔日子吼啊，我那拢总吼。啊，算袂外歹啦吼！啊，现在都开始吼，啊，包括着咱木叶剃头栽种吼，禁忌当土吼，诶、啊，明仔载拍摄无适合开始啦吼，咱拢总会记，冲着上梁诶，啊，三十九岁煞北平，明仔载吉时伫卯时。海时喜神的东北平，灾神的东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拄只电话有甲恁接无到的，麻烦恁再搁拨，再搁卡吼。因为刚刚我三家一个咧接听电话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

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NMN 吼，老青春的顶级复合胶囊吼，这一盒就是3600块，家己拢总上清楚。较早真正吼，吼迄头壳机的吼，电话机的1000万机吼，即马你甲看卖，聊聊啊，一下前一秒想的，下一秒随袂记的，足多吼。咱真侪跩好朋友吼，你都记忆力衰退，记忆翻歹。啊，拢总无头神吼，五三推荐介绍，咱诶这个吼老青春 NMN 顶级诶复合胶囊，你会记吼？即用咱即个吼黄大姐吼，伊讲哎呦，啊都安尼吼，又带有大家啦吼，啊无安尼吼算真贵，我讲真俗吼，因为即只盒你若一工食一粒，我那食2个月份诶吼，啊拢总会记吼，即马你买两盒。7000二，即马7000块，佮送你一盒，所以总共3盒7000块吼。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这个咱的康健益补永生牛奶粉吼，康健益补永生牛奶粉吼，一罐隆重过来就是1000二。啊，即马你买就是2罐，咱同款就是2000二，等于1罐1100块。你若买4罐，就是3600吼。买4罐3600，等于1罐剩900块了呢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通嘿。来拄只咱草屯相当家吼，咱的这阿姊啊，点播《恰看老之恋》，甲你唠高去拍摄吼。即句话紧甲你播播会，谢谢。

敢那改一个难免的疏忽吼，啊，像安尼若甲恁报无跳，你阁甲我讲，一定会甲恁阁补报吼，这拢总无问题嘿。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啊，大家买当卡电话，唔管你住倒位，无点歌的时间，像这个时间起来上线，买当来开讲，买当来俏谈啊，通通不用客气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迄家己较有会数有影呢吼。迄住一世人的厝吼，迄问讲你住倒位袂记的，像拄只咱就阿姊也讲袂记的呢吼，点歌吼，啊结果吼袂记的讲我住倒位唔知影，干那知影新北市，迄若出去吼，迄要转去我都真烦恼吼，拢总真正吼，现场拢总欢迎恁，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记地贩卖吼，啊，隆重会记吼，真多你甲看，迄个人买物件要报厝的电话，哎，煞未记厝的电话，你就知讲记忆力衰退吼，要甲咱的细胞活化再生吼。和咱所有吼啊神经系统做修补，啊包括会当互你活动力恢复少年时代吼，包括咱的记忆力未衰退吼，咱的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有影，我都讲过，你甲看卖，这个股神巴菲特啊，包括对咱香港第一好家人李嘉诚几岁了，要100岁了吼，安尼吼一年当中规半年空中飞人。一天吼，哎呀，你吼处理的代志这么多，人拢总有办法。所以我就讲过吼，咱平平安尼吼，咱无法度做对好嘅人。NMN 你来甲顾 ，NMN 你来甲食吼。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电话拨。隆重电话卡通吼 ，NMN 一盒3600块吼，即马买两盒，咱就是搁加送你一盒吼，即无通做工啦，临时临时起意的吼。啊，这个牛奶粉又代替要结束了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恁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来坐你好，你好。好啦好啦好啦，好好谢谢谢谢，好好好，哦谢谢吼，相片好了吼，来隆重的记吼，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按摩看一下吼，倒退三步呢吼，哈，这吼无要紧啦吼，那感觉怪怪嘛，当作辟邪吼，谢谢，家己讲家己笑吼，欢迎恁大家隆重上线，邀请恁大家隆重卡电话吼。这个相片阁有这个吼，咱的这个吼call in的电话啦吼，上重要是call in的电话啦。我想讲啊，都安尼一减二个吼，啊无大家咧讲啊，五三你生做圆啊扁，啊都，互恁吼，阿摆要找五三电话好卡吼，袂阁袂记的吼，像即马记伫歹吼，真正吼，卡了就系谁阁袂记的足多吼，啊咱都，我那拢甲大家想好较周延的吼，啊最主要你甲看，像这个时间。恁都敢若我三家己咧接电话，啊难免有甲恁接无着，啊恁好事情反复交代，恁遮麻烦恁阁加卡者吼，加拨者吼，啊慢慢啊记起来吼，啊都一概记两字嘛，啊记会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桃园家吼，包括本地，包括伫台客吼，啊包括伫咱新屋吼。啊，罗德，这拢总阮林先生会去送，这无问题吼、哦，谢谢安排，相思梦。

谢谢阿莲吼，高阳阿莲，这今仔日见面在就收到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六罐就是5000四吼，今仔日寄吼，六罐5000四吼，安尼要食就有吼，都过来慢慢嘛吼，秋天到吼，啊过来冬天，迄有当时吼，迄一杯吼温温烧烧的牛奶吼，哇安尼吼，体内拢总烧甲烧呼呼，都较唔惊寒吼，因为佫最主要我都讲过。这罐真侪时代长辈惊袂下，你买等于大家嘛乌鲁甲德基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恁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乌日包括伫咱代理无方，这拢总东新药房会去甲恁送到位吼，这无问题吼。彰化起家吼，拢总直接叫咱这个吼。啊，红星药房、河美新港线西吼，啊，今仔有要过线西，包括新港、河美的，恁拢总做恁交代，会甲恁送吼，会甲恁送吼，无清楚就是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最后的优待恁就是近百吼，过来一罐就是1000二。即马你个会记得讲吼，啊买5罐4500，一罐定的存900块，4罐嘛是3600，一罐嘛是900块吼，啊，过来你会记，你3600干来当买3罐尔，啊，就是你即马凡有注文吼，买啊3罐3600有加一罐的意思啦吼，所以紧凡有紧交代嘿，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谢谢哈，在咱这个哈彰化市拢红星有房，啊，在这个哈台中市的沙拉区哈，沙拉区这叫信辉有房的上，无唔对哈，大多量这拢总同款，咱老朋友就知影咱的牛奶粉哈，迄大家肯定大家都学了哈，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要交关的卡手就爱用，速度就爱紧嘿。来坐你好。哎，是。
1: 我
0: 大哥嘿。四罐3600啦，好。对，过来一罐拢爱清理啦。好，再叫。好，谢谢哦，嘿。好，谢谢。好，谢谢。后来你看看，哎呀，紧买起来吼，过来四罐就是4800，过来四罐就是4800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像安尼交代，电话反复就可以吼。无然有代，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康健一步，康健一步，养生五零分吼。2点到4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咯。时间已经到了吼，啊，拢总会记吼。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0800-889953，无等到犹太结束，当然过来4罐4800，即马4罐就是3600，即马4罐就是36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甲5点好朋友吼，也过一点钟久继续锁定收听。啊，拄只电话接无到，恁拢总会记吼，我会接电话接到6点，嘿，谢谢。

0: 这是基隆七堵百福社区吼，啊，这李大哥吼，咱对个好家人共名李嘉诚大哥吼，佮有咱这个吼太平丰联社区姚大哥，哇，这老朋友真久了吼。德山这个啊，燕山李家吼，咱郑大姐吼，拢总无问题吼，恁拢总会记四罐三千六啦嘿，最后恁进八吼，一罐就是吼，拢总。清过来清理吼，恁四罐三千六，五罐四千五，看恁要几罐，同款。啊，那两罐就是两千二吼。金八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不管你住哪里，拢总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就是像我咧电话交代吩咐，这样就可以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吼，咱的电话恁只要靠通就可以吼，桃园地区拢总同款。啊，像拄只家人，啊，这拢总直接，阮公司业务会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爱卡电话，都亲像咧报挂，恁同款电话拨，我嘛是拢总会甲您啊做安排吼，啊，咱台驾、台安、外埔，包括伫咱啊五车家、清水拢总叫阮啊这个。刷了火车站前的信费药房，会去甲您服务送到位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南投市中南路，这拢总叫公园药房吼，公园药房会甲您送到位嘿，谢谢。喂，你好，来者。哎，搞早我就是啦。
1: 哎，我
0: 有
1: 两罐
0: 啦。哦，要偌济？
1: 啊，几罐？
0: 四罐三千六，五罐四千五。哦，你住倒位？哦，这个街，这个新北市瑞芳。啊，过来。
1: 三鸟
0: 溪路。三鸟
1: 溪路，
0: 吼。料，料。三爪西路，啊好。
1: 对对对。三
0: 鸟溪路。嘿。溪啦。哦，溪路嘿。
1: 十三巷。
0: 嘿，过来。
1: 三十七
0: 号二楼。好，什么大名？哦，吴大姐哈、哦，好，谢谢，再给你送嘿。这两天就会送嘿。
1: 这两
0: 天。嘿。好，谢谢哦嘿。
1: 今天明
0: 仔载。哎，对对对哈、哦。好，谢谢。
1: 三千六。
0: 哎，三千六嘿。好，谢谢。哎，阮公司业务会去送。
1: 好。
0: 阮北部有业务哈、
1: 哦，
0: 拢会去给您送到位嘿。好，谢谢哦嘿。我来，迄、那个随风吼，啊，拄只啊，这包括家人七道，这拢总规逝路啦吼，拢总会去甲恁送到位吼。电话做恁拨吼，电话做恁卡吼，随风三了客咯吼，拢总 OK 嘿。现场电话拢总甲卡好通，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无咱优待。就是像我咧电话交代，咱拢总照时间，都会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

本来爱五罐啦，吼，啊，都听众朋友大家啊，四罐都三千六，啊，一罐阿拜那千二，啊，过来三罐都三千六，即马四罐当然，安尼恁就想较有吼，拢总会记个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我是五三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吼，德山六国集集水利吼，啊，包括民间中疗吼，啊，南投市这南投市拢总叫。公园疗房这无唔对吼，啊，拄则讲啊，我伫中兴这马进拢总公园疗房来甲恁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有听到拢种福气啦吼，这也无通定定有吼。老青春 NMN 的顶级胶囊吼，所有咱的时代中陪你有家己感觉讲最近耐安尼吼，记忆较歹吼，啊人咧讲的吼，较早人讲爱无头神，啊随讲随袂记的。啊，即马恁家在讲啊，咱有回来吼，真正啊，包括反应加正混沌啊，拢总记得加正歹吼，啊，都安尼吼，有当时啊吼，反应不过来真多吼，啊，讲话你嘛感觉讲安尼打七打八，你会记吼，甲咱的细胞活化、神经系统做修补，咱的这个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吼，这一盒3600块，一盒3600块吼，买两盒7200，200去掉，搁加一盒吼。这听到都当中福气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来接电话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拢总最后又待要结束了吼，今仔日吼啊，原则上应该是甲这礼拜了尔了吼，无通搁再又待了吼，所以恁要注文的听着就是紧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甲恁用寄吼，拢总甲恁用寄嘿，0800-88-9953，0800-88-9953。

牛奶粉就是当中过来一罐是千二，无唔对，边啊拢同款，拢就是900公克，咱拢总无吼，脱筋减量，搁较烂就是保持一罐斤半重吼。啊，即马恁会记吼，四罐3600，5罐4500，啊，一箱就是10500，一箱就是10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恁听到就是专工敲电话吼，拢总我咧讲过，恁伫倒位咧听我唔知，恁敲电话甲我讲吼，啊咱花莲同款拢总今仔日寄吼，花莲同款拢总今仔日甲恁寄到位吼，啊今仔寄出明仔载就收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时间是4:17，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530800-88-9953，紧卡电话吼，无咱留待就是紧吼，一早时起床起来，安尼吼，啊上个厕所，骹手面洗洗，牛奶冲泡一杯啊吼，精神拢总有，营养补给拢总有够吼，包括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啊做宵夜。牛奶粉，咱就是拢总吼，时大中备三顿吼，咱平常时食食当中吼，欠缺的跩营养成分的习惯，拢总甲你补足去。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谢谢。

谢谢哦，嘛是家人七度吼，杨大姐、杨太太吼，拢总无问题嘿。现场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4:21咯吼，拢总规抓咯，佮随风的拢总 OK 嘿。恁会记下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88-88-9953-88-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这个伫宏远接龙中叫吼，宏远接龙中全部叫啊，咱这个吼金毛董有帮来给恁送吼，太平啊，大理奥的武峰接叫东新吼，波道溪州吼，波道溪州吼，咱拢总直接拢总叫。啊，这个金毛董有帮吼，0800-88-9953-88-88-9953-88-88-9953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来坐你好。哎、欸，搞炸林大姐啊！哦，啊，落雨就较细腻的嘿。NMN 啦，迄都独家，咱都帮了解。阿姐也讲，阿妈是伫优待，予伊来我讲好啦。哦，安尼哦，食你看，食来看精神加偌好对无？无要紧啊。哦，阿无爱甲牛娘做食哦。哦，安尼哦，好，好，好，好，好，安尼嘛紧好。你讲九月初十哦，啊，我叫九月十一才甲你，互你收嘿。哦，啊，迄、那个 NMM 九月十一收啦吼、哦。好啦，好啦，好好好，好，好，谢谢。而且 NMM 你著知影，食了著真好。哦，对对对，好啦，才甲你寄嘿。不要紧，不要紧，我给你登记起来就会使吼。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我来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88-88-9953-88-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88-88-9953

打打七吼啊，唔明挂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 ，NMN 吼一盒就是3600块 ，NMN 一盒3600块，三本福气吼。买两盒7200起条，搁加送一盒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吼、哦，啊，这个水当当的538水亮霜一罐2000啦，这拢总唔免阁讲吼，一罐2000吼、哦，家人暖暖这同款拢总，今仔日的各家人吼、哦，恁做恁吩咐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卡电话吼、哦，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0800-88-9953，空间一步，康健一步，养生来魂吼、哦。这个在咱沙拉啊，这个新辉也给您送吼、哦。在咱这个吼、哦、大都沙田路吼、哦，这种总叫新辉药房去给您送到位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

做无详细，恁做恁卡电的问，我是五三吼，咱的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有要注文的，做恁交代，做恁欢呼的，谢谢。

来来来，看看看，人多花就多，三色人讲五色话，有人讲爱食菜花，嘛有人爱苦瓜，有人爱看人老，也嘛有人爱看拍拳头。来，大家我来参考，若爱看拳头免惊无。日本帝国山是火球刀、剑流刀，也那美国天啊刀刀，目睭落落，那要啃两半，伊就毛辛苦才算会好。也那印度乌甲大口是狂人灾，那咱中国淡薄的功夫是最厉害。也那小弟是真不才，八道那腰转步数，也八道那八条无半步来看。太祖拳是拍面机，也那白虎拳是抢麻子。高棍是火卡手，高棍吃目睭打。看一部吞金放卡，起手落差。这部卡手就爱摔拍，才袂敢那亲像在眠床顶跳轮吧。来破金，这部叫做动主拜观音，目睭就爱烧金，才袂倒步看做明金。这部就是落地明火，目睭若要结裤裤，内衫会看做内裤。过来。看好，这部叫做《关公倒拖刀》，动作若无做好，袂精拍会家己先倒。一刷落去就是三林半仙桃，咱若着后代敢会找无？过来就是宁波洗身躯的技术，不是准备要出去，但是请各位爱看详细啊，绝袂予宁波歹势。来，过来腰较好，不是要小波。也不是要跳半步，就是要来拳头拼多，也若要好，就是

起床起来拢总吼打打来吼，敲电话吼，拢总唔免客气吼。咱这牛奶粉无咱油台，恁就是爱紧的吼。牛奶粉无咱油台，恁就是爱紧的吼。咱会记讲吼，过来一罐拢总1200块，过来一罐拢总1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听众朋友，恁的建议我拢总有听入去吼。本来爱5罐，即马就是吼，4罐3600，4罐36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一罐金半当，一罐拢总是900公克，一罐拢总是900公克，无唔对吼，恁会记吼，做恁吩咐，做恁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康健力补，康健力补，养生牛奶粉吼，谢谢。

我来太平吼、哦、啊，光荣路吼、哦，这无问题。同款东新甲你送吼，诶，五罐4500，对。即马拢总你甲看，像安尼买起来一罐900块呢，尔吼。啊，你若买规箱诶10500，一罐才剩800几块吼、哦。所有咱诶好朋友，我拢讲过，唔管你住倒位吼，啊，高雄、台南，包括屏东，啊，家己即爱用价，即爱用价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会记诶，恁做恁敲电话吼，即马时间4:44吼，收听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的。电话恁就是拨，电话恁就是卡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同款要来安排好听的歌曲，要甲咱助文，要甲咱欢呼的，恁做恁敲电话吼，咱的康健一补，康健一补，养生牛奶粉，康健一补，养生牛奶粉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敲通的，0800889953。

谢谢谢谢，拢总会记吼。一箱十二罐，一罐拢总同款，一罐拢总就是吼900公克斤半重的。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较等下5点节目煞下哦，逐工53拢嘛，搁伫遮伫咧接电话接到6点吼。但即马要下班咯，又搁啊雨又搁安尼天公伯又搁安尼喷咧喷咧咯吼，卖搁落咯啦，卖搁落咯吼，哦落甲拢起生菇咯吼。即个婚礼的吼，婚礼的拢总阮后生会送吼。今仔日无送，明仔载嘛会送吼。啊，今仔日何必新港线西吼？即今仔日会过吼，今仔日会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如何搭地吼？啊，莫出门，莫出门嘿。爱先甲您讲者，若要运动吼，隆重都安尼淡厝的嗨嗨就可以吼，淡厝的嗨嗨就可以吼。先甲咱好朋友做提醒者吼，谢谢，感谢。

好啦，谢谢啊，时间打到站了嘿，拢总会记吼，恁电话做恁拨，恁电话做恁卡吼，啊，较等下五点节目刷各台各电台拢总啊，各有精彩节目继续锁定收听吼。啊，若要找我啥物，恁电话就是爱拨啊，恁买咱的这吼。啊，这个口音的电话，咱印做名片吼，阿摆要卡号我三，卡袂拢装袂记的吼。啊，当然边啊靠我的相片吼，咱会记哈。这先甲恁讲者吼，啊，恁要爱恁只，得爱讲只有嘿，得爱讲只有吼。0800-88-9953，时间到了，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吼。要找我三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谢谢，时间到，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天咱要讲故事，故事的内容甲因果循环有真大的关系。故事的内容是真玄，但是玄了真实在，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民国31年的时阵，这段故事轰动了陕西省分县甲应寿县这两个所在。在当时，大家拢知影张生友这个人，伊一出世就会晓讲话。因为是虽出世就会讲话，人叫是伊是妖怪，伊差一撮啊，就去予人盯死。伊惊一个，拢唔敢阁讲话啊，煞变成野狗。一直到7岁，伊才阁敢讲话。伊知影伊个前世人的代志，伊讲伊个前世人，伊个名叫做颠三牛。因为颠三牛死了后，要来出世的时阵，无啉着明波汤，所以一出世伊就会讲话。伊阁知影伊前世人所做的一切代志，不但知影，阁知影甲真详细。这个故事，以前经济部的处长王福州，伊证明讲是事实。过去做过退都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副秘书长魏免哉，伊嘛讲这个故事是真人实事。因为魏免哉伊伫民国31年的时阵，伊是陕西省分县的县长。张生友这个人，伊是伊的部下，伊做甲乡队长。张生友伊有讲，伊前世人是颠三牛，到尾啊，颠三牛的某，甲颠三牛的囝，拢证明是事实。伫迄个时阵，一个20多岁人叫一个7、8岁的囡仔爱叫老爸，一个30、40岁的妇人郎认一个7、8岁的囡仔做翁婿。张生友这个人，伊时常两家走。做了两家的主人，莫怪当时的轰动一时。即马咱开始来讲颠三牛这个人，伊在世为人妻的故事。在民国31年前，陕西省分县这个所在，张家有那算是一个小夸好业的小家庭。张家的新妇，伊有生10个月啊，已经特别生产啊。伫要生产的迄一天。房间内面有三伯、伯伯，加一个煮饭的女佣人。讲起来，我那真奇怪。伫囡仔出世了后，三伯要甲囡仔当宰，伊找无家刀，伊大声讲：“家刀咧，赶紧找家刀给我！”无张无弛，拄出世的囡仔煞会讲话。伊讲：“家刀都吊伫壁顶哩，壁哩迄个所在有吊一支家刀。”房间内三个人听到安尼，拢惊一个。伊看伊，啊伊嘛看伊。感觉非常的奇怪，房间内明明都无查甫人，要他有查甫人讲话的声音，佮佮看迄个拄出世的囡仔，两只手是牙光光讲，啊，我的手都变到遐尼细只。来帮忙的三伯惊一个，佮三夫讲，这个囡仔出世就会讲话，是妖怪，是歹物仔来出世的。我看咱来佮抱去便所林，佮等落便所底互淹死。迄个煮饭的女佣人讲，赶紧佮电火死。那无妖怪，那是大汉就会害人。但是囡仔的老母，伊10个月怀胎，母仔囝亲情，火搁较毒都无食囝，卖讲是人。所以伊用性命一直保护这个囡仔。到尾啊，这个囡仔，伊阿公改号名叫做张生友。张生友，伊拄出世就会讲话啊，但是伊听到人讲伊是妖怪，要改电视，伊惊一个，煞拢唔敢讲话。一直到7岁，唔捌讲过一句话，连爸爸妈妈都拢唔敢叫，厝边隔壁拢叫是伊是野狗。有一天，伊阿公甲带出去佚佗，伫无人的所在，伊阿公才甲张生友讲：“生友啊，你出世就会讲话啊，啊是安怎样到即阵你已经7岁啊？你太拢无爱讲话。”阿公知影你唔是野狗，你一定有啥物苦衷。阿公是真疼你。即马四边拢无人，阿公一定会保护你。你赶紧将你无爱讲话的原因讲予阿公听。这个时阵，张生友伊开口啊，张生友伊讲，我唔敢讲话，我若是讲话，人就要甲我整死。张生友伊阁甲伊阿公讲，我唔是妖怪，伊个名叫做颠三牛。伊顶出世，伊是住伫应寿县，伊将伊前世人的祖籍、姓名。伊个某、
是啥物名，伊个囝是啥物名，拢讲互伊阿公听。伊个阿公是听甲摇头夹面，世间要他有即款代志。伊阿公听听来讲，若是安尼，你敢会知影你来出世个经过？张成友伊讲，我个顶出世个名叫做陈三牛。有一天，因为连续落雨，煞崩山，将阮厝头前个路塌掉咧。我就举低头要去开路，谁知影山顶个土搁再陷落来，将我活埋。但是我感觉我一直爬，搁一直爬，我搁伫土堆里走出来，我是非常个欢喜，赶紧走转去厝里。我看到我个某坐伫客厅在补衫裤，我甲阮某讲，我今仔日真好佳哉，互崩山地无死。但是阮某连看我，连应我都拢无。我阁入去阮囝的房间内，看到阮囝在读书，我就阁甲阮囝讲，我今仔日真好佳哉，互崩山地无死。但是阮囝同款有若无插我，连看我都拢无。我气一个，想讲哼，娶到这款某这样呢无情，饲到这款囝这样呢不孝，甲讲我去互崩山地无死，因连关心都拢无。我气着就安尼走出去佚佗。故事讲到这，爱大声解说一下。事实上，这个故事的陈三牛，因为伊也低头在开路，已经失去了崩山地势啊。但是伊的灵魂感觉伊是无死，所以伊走回去。伊甲伊的母囝讲话，伊的母囝根本都看无，阿嘛听无陈三牛在讲话。但是伊的灵魂走了后，伊的母囝才发觉，伊去了崩山地势，才替伊办丧事。但是陈三牛的灵魂根本都拢唔知影，伊是死去啊！伊是死过去，伊并无去哦牛头马面甲掠去。伊行来到一个所在，伊看到人在排列，在啉一种茶，叫做明波汤。但是伊未嘴干，啊，伊嘛真搞怪，伊偷偷啊就甲走过去。因为伊无啉明波汤，所以伊惊死人的代志，伊拢会知影。伊心中在想，听人讲。明玉池这个所在真好佚佗，伊想要去明玉池这个所在佚佗，伊就安尼一直行，一直行，伊煞感觉安尼乌天地暗，伊用望咧，才望到一个真细的门，伊慢慢啊就钻出这个门，伊钻出这个门了后，就有听人讲加刀，赶紧拿加刀给我，我目睭有看到壁顶有吊一支加刀，所以我就大声讲加刀，加刀都吊伫壁顶面。我哪讲，阁用手哪比？本来我的手是真大下，我忽然间看到我的手变甲遐尼细只，我感觉真着惊，所以我就顺续讲：啊，我的手才变甲遐尼细只。谁知影伫这个时阵，有人讲我是妖怪，要甲我电死；有人讲要甲我等落去变数林好阴死。我真着急，想要走，阁感觉走袂去，所以我自迄个时阵开始，就唔敢阁讲话。我惊我若是阁讲话，一定会去予人电视。张成友伊讲到遮，伊阿公感觉真闲，嘛感觉真奇怪。张成友阿公只好慢慢仔落去印证。张成友阿公照伊所讲的地址，找陈三牛这个人。张成友阿公真正找来到位啊，但是陈三牛的某讲，阮翁已经死去七年啊。你讲阮翁出世，予恁做子孙啊？这讲给什么人听？什么人都不相信。你可能是神棍，还是有什么企图？张成友阿公只好倒转来。那一年，陈三牛的母亲因为产地问题，得跟人打官司。打官司证据上个重要。产地问题都是地价甲厝价上个要紧。因一世界找无产价甲厝价。陈三牛伊是去哦崩山地势的，一时煞拢无交代，藏伫啥物所在，拢无人知影。较早的人若是贵重的物件，拢是用藏的。但即阵害啊，找无产价、厝价，官司一定拍袂赢人。这是要安怎样才好？想甲无啊大，才去想到分官的张成友。一世界拢在风声讲张成友，伊的顶出世就是陈三牛，伊无啉过明波汤。所以伊知影伊顶出世的代志，若是安尼来去问伊，就会知影。产价、厝价，看放伫啥物所在。伊若是知影，这个风声就是事实的；伊若是唔知影，这个谣言就不攻自破。
根本都唔是事实的代志，是白扯的呀。事实的也好，啊白扯的也好，怀疑对因来讲，拢是有好无坏。所以因隔天光无阿囝娶嘞，顺耍佫招伊较早电商务的姐夫，共同来到张家要找张成友。张成友这个时阵才七八岁尔，伊看到伊顶出时的母囝甲姐夫来找伊。伊是欢喜甲用走的，走出来迎接。七八年无见面啊，那按照道理讲，伊即阵是张生友，唔是丁尚武。但是伊顶世人的代志，伊拢知影。伊会认得伊的姐夫甲伊的母囝。人都还未入门咧，张生友伊就撞出去啊！伊开嘴就讲姐夫，啊七八年无看到啊，遮久啊好无？过来就望伊的囝讲，哦，啊遮尼大汉啊，啊书读了好无？伊阁走来牵因某的手，讲牵手的，我真思念你，啊，你会想我无？因姐夫甲某囝感觉拢莫名其妙，但是张成友讲话声音，甲伊的一举一动，拢参像死去的电三牛。伊所讲的话，都参像死去的电三牛化身同款。到尾，伊的姐夫讲，人拢讲你是电三牛来出世的，你因为无啉明波汤，所以你知影顶出世人的代志。那是安尼，你敢会知影？较早电三牛的厝地、产地，放伫啥物所在？张成友这个七八岁囡啊，讲知影咯。这较早我可能我太唔知影。较早我将产地、厝地用一个叉箱啊袋咧，甲放伫壁度咧。那是要退的时阵，爱将放衫的衫橱甲摕好开，就看到一块砖啊，迄块砖啊有拍一个十字做记号。将砖啊，甲提掉，就会当找到餐具甲厝具啊。张成友伊讲甲真逼真，是毋是真呢？只好听候找到才阁讲。伊个母囝登记厝人了后，真实按照伊所讲个所在找到餐具甲厝具啊。两母仔囝只好来认翁甲认老爸，一个三四十岁个妇人郎认一个七八岁个囡仔做翁婿，啊一个二十几岁个青年人。叫一个七八岁的囡仔叫老爸，这件代志当时轰动汾阳、英寿这两关。张成友即阵伊是张家的子弟，但是伊嘛时常走转去看母囝，讲起来伊嘛真有福气。伊两边走，人拢真欢迎伊，但是时间一个久，就感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七八岁的囡仔要安怎样做人的翁婿？要安怎样做人的老爸呢？到尾啊，张成友伊去考军校，上届尾啊，伊转去故乡做一个保安队的副队长。伫迄个时阵，陕西省分管的县长都是魏免哉。魏免哉这个人，伊来台湾做过退伍的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副秘书长。这个故事那是事实，就会当证明因果循环的真实性。科学虽然是遐尼发达，但是有真侪奇奇怪怪的代志嘛在发生，所以咱做人一定爱有向善的原则。不管将来如何做善事，人生都会感觉真快乐。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概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未向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堂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当堂人参灵芝精，有当堂下醋的孢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堂酸枝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枝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

咱中药也就是汉药，汉药有分一个君心药甲青草药，那是有列入药典，有列入中医师考试范围的，叫做君心药。青草药不但无列入药典，嘛无列入考试的范围，会使讲民间所流传的药方，大多数拢是青草药。伫300年前，西医也未流入中国的以前，咱人若是有病，拢是靠着汉药甲青草药来得治疗。5000年来，经过真侪战乱、瘟疫、流行病，不但无将中华民族甲灭亡，反倒转来，咱中华民族即阵是世界上上界大的民族。汉药、青草药若是无相当的效果，敢若挡流行病、瘟疫都挡袂掉啊！马太有现代12亿以上人口的子孙，咱较早杰出的名医有真多，参像扁鹊、华佗、王叔侯、张仲景、孙真人、金元四大家，这些人拢有辉煌灿烂医术流传落来。一直到清朝末年，西医流入中国，加上满清政府腐败，百姓中央的心理。中医煞拢无进步，愈来煞愈退步。一直到国父革命成功，民国初年，有真侪人建议要将中医改废掉。好佳哉，咱的老总统。

有远见。伊认为中医中药是祖先的遗产，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延续中华民族子孙的大功臣，所以才无将中医中药废掉。即阵日本有风寒病院，韩国有汉药大学，西德、美国科技是遐尼发达，嘛极力在研究咱的中药甲针灸。因为西医西药虽然是真发达，但是伊的副作用有哪真大。到即当今，嘛有真侪病症，唔是用西医西药所医的好，有时改用中医中药煞医好去。唔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医药上阶段的目的，就是解除患者的痛苦，会当使患者早日健康，这是医药上阶段的目的。

俗语讲青草那是用会着，治病是免三药。即句话就是讲青草药伊个效果确实是真大，只要会晓用，只要用有对症，讲偌好用就偌好用。参像火丁即味青草药，伊个止疼力、退烧个药效，拢胜过西药阿司匹林。不但是安尼，阿司匹林会引起过敏，啊，火丁即味青草药伊无皮肤过敏的副作用。即味药啊，有那是坐骨神经痛的主药。过去我有看过真侪坐骨神经痛的患者，拢是用火丁即味青草药来做主药，大约食十天经过，症头就会当好一半。大约20天至40天经过，症状就会当完全消失去。坐骨神经是人体上上界大队的一对神经，所以呢，治着坐骨神经痛的人是非常的痛苦。严重的时阵，讲偌痛都偌痛，坐是坐袂掉，啊倒嘛倒袂掉。有时会感觉人生真无兴趣，死死的看呀。伫这个时阵，那也要使用当归炼痛汤来加火丁降赵王，还是用足药甘草汤加火丁降赵王，这两味青草药。另外，若是身体虚的人，会使选用独活寄生汤，搁再加火丁、降赵王这两味药啊，效果拢真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做过医生的人，才知影即阵可怜人、歹命人是还阁真济。过去我有拄到一个女患者，伊嘛是五六十岁啊。伫因翁中风的时阵，伊为着要医因翁的性命，入院两个外月，就开掉二十几万。虽然因翁是无性命的危险啊，但是到即阵嘛是还阁倒伫病床里。这几年来，伊卖厝、卖田，会使讲是散尽家财，但是伊嘛无法度将因翁的病甲医好去。伊还阁有一个伯伯，八十几岁啊，身体有若欠安，时常在开医药费。虽然伊有一个后生，但是因后生的收入，敢若过三顿都忍忍啊。尤其是这个负责人，伊几年来的劳心劳力，伊家己满身有若拢是病，伊即阵无法度通忍受啊，才找医生。空中的好朋友，若是有钱的人破病，住院的保证金、医药费，这是小代志。但是，若是艰苦人破病，有时敢若入院的保证金，伊就无法度啊。所以，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上界大的目的，就是教人要如何照顾家己的身体，要如何运用青草药、甲咱的汉药。过去我有看过真侪患者，拢讲伊的胃肠真烂。时常胃会做做，胃闷闷，胃会胀胀，有时胃会疼。平常食牛奶，还是食果子啊，还是食伤甜的物件，都会随流塞。伊嘛看过真侪医生，照过胃镜，照过 X 光。有的讲是十二指肠溃疡，有的讲是慢性的胃炎，有的讲是肠仔炎。那按照咱中医的观点，这是胃肠无力、胃肠虚寒的症头。这款症头，若是食中药。那是要根本治疗是真简单。那是拄到这款的患者，我拢使用木香、白术、白扁豆、黄泥、挂筋、琥珀、玉蝴蝶、鸡精子、干姜粉、甘草，甲分做三包，每顿饭前甲食一包，反应的效果拢是一包就有效啊。不但胃肠会当随爽快，漏塞也会当随止。胃肠若是要顾较用咧，就加食几工啊。家己阁小可呛嘴咧，安尼胃肠就会当用起来。参像这款情形，所开医药钱是无偌济。不但唔免注射讨皮疼，阁会当省掉一笔照胃镜、照 X 光的艰苦甲金钱。这个严峰空中的好朋友，你若是听无详细。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的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界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根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甘草这味药啊，大家拢知影。中医师在开处方，还是看药房在贴补药啊，到尾啊，拢有落一味甘草。是甘草的味甜甜好食，还是甘草本身有特殊的效果？今仔日这个节目，咱就大声来研究甘草这味药啊。甘草也阁有一个名叫做何鼠草，干那用甘草一味来研粉，医学名词叫做蒙油散。是安怎样要甲何名叫做何鼠草？是安怎要阁甲何名叫做蒙油散？何名一定有伊个原因甲典故。参像是大人在甲出世的囡仔号名同款。过去我有一个客囝，伊的名叫做孝珠，就是伊出世的时阵，因为老母难产，做妈妈生伊的时阵是真艰苦，所以伊的老爸才改号名叫做孝珠，意思就是希望伊将来大汉对祖庙较友好嘞。甘草因为甜甜甘甘，佮因为甘入鼻。所以才改号名叫做甘草。那伫50年前，甘草伫路边就买会到，一支才卖一角银尔。我做囡仔时阵，我那时常买来食。即马大声来讲两段甘草是安怎样叫做蒙油散的故事。这段故事是真实的代志，确确实实的故事。大约伫50年前，屏东妈祖庙边有一个妇人人。这个妇人人，伊单身一子，8岁，读国民学校才1年尔。伊个后生是真爱耍水，真爱游泳。啊，因翁是伫车站前伫打三轮车，因个生活无快活，真艰苦。真不幸，有一天因翁煞来发生车祸来死去。这个妇人人伊是非常的伤心，哭到死去活来。但是俗语讲。福无相至，啊，祸事不单行。经过无多久，伊的后生去耍水，又过去有水甲淹死。这个妇人人遭受到这两层的大变故，翁也无，啊，囝也无，精神上伊支持袂掉啊。伊的神经煞来失常，一打鼓啊笑，啊一打鼓啊哭，伊头无洗，啊面无洗。屏东上较出名的神经病院，有若医袂好。这个可怜的妇人人，就安尼流落街头巷尾，伊安尼乌白念、斜斜念，但是伊若腹肚枵的时阵，会晓甲人分饭来食。 有一个专门在卖囡仔面的妇人人，正同情伊的遭遇。边啊，看到伊来的时阵，就摕两三十个甘草汁互伊食。这个神经失常的妇人人，沿路走就沿路吸甘草汁，时间得过是真紧，足足一年两个月。这个妇人人以神经失常的病，不知不觉煞来好去。在这一年两个月中间，这个妇人人以所吃的甘草汁，上起码有1000汁以上，一汁差不多5钱至1两。咱医藏经鉴《妇科心法》有记载，妇人人中暑病，烦恼过头，忧思过多，一打骨啊笑，啊一打骨啊哭，这都要用甘麦大枣汤来治疗。甘麦大枣汤伊的药物组成都是甘草、蒲烧麦、红枣，这三味药啊都是甘麦大枣汤。由此会当证明甘草伊会当治疗神经失常。即马过来讲一段有关甘草的故事。这件代志是发生伫屏东的恒春，是实实在在的代志。大约伫50年前，屏东恒春有一个专门在种芹麻、卖芹麻的好野人。这个好野人，伊除了种芹麻的生意以外，也佫有过来台时阵，这个好野人伊有一个查某囝是生做真水，因为是好野人，所以伊的查某囝会当读大学。伫较早要读大学，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尤其是较早的生活真歹，阁是重男轻女的农业社会，一个查某囡仔会当读大学，讲起来命是真紧。但是这个好野人的查某囝，伊伫大学4年的时阵，因为嫁人乱爱，煞嫁人有囡仔，阁互人甲伊放杀，伊的神经煞来错乱，不但是一打骨啊哭，啊一打骨啊笑。连伊家己所生的囝，伊都未晓通照顾。这个好野人，伊是找尽名医，伊开真侪钱，但是拢无法度将伊查某囝的病甲医好去。有一天，有一个江湖郎中去因的庄内底卖药啊，讲伊会晓医空顶消乱的病。这个好野人，伊是半信半疑，但是俗语有讲，死马嘛要当作活马医。伊有那真好咧，就聘请这个江湖郎中去因厝医因查某囝的病。这个江湖郎中隔天光摕一大包的药粉，交代这个好野人，叫伊照三顿，互伊查某囝服用。奇迹出现啦！经过40几天，伊的查某囝的病煞来好去。这个大好野人伊是真欢喜，一直伫走找这个江湖郎中。有一天在恒春的车站遇到这个好野人，他苦苦要求要把这个江湖郎中买这个避风，代价是10000块。以前10000块不是小数目，可以买几十间的楼子。这个江湖郎中到尾将这个避风买他，但是这个好野人他接到这个避风了后是大惊失色，他的面色都翻青，他大声说这个避风它有价值10000块啊。这个江湖郎中一直讲，是你苦苦要求的啊。话搁再讲倒转来，讲破是无值3点钱。较早你找一名医，开50000，都无法度将你的查某囝的病医好去。这个秘方不但医好恁查某囝的病，以后你阁会当救别人。10000块太有贵。空中的好朋友，你爱知影这个秘方是啥物药方无？这个秘方就是甘草。空中的好朋友，千万唔通看甘草无去哦。甘草你若是会晓应用，事实上伊的价值是唔拿10000块尔。稍等一下，再过来讲甘草伊的神奇药效。

即马过来讲甘草伊个神奇功效，甘草高味凝粉，药名叫做梦游散，伊有镇静安神的作用，所以若是脑神经衰弱、困未起的人，会使应用甘草来加油啊。严重的失眠症，会使加百合、丹参、见效花、生州仁、何首乌。若是身体真虚弱的人，这个盐方会使佫加人参佮青芪。那普通时时常嘴的破空，咱用甘草粉、黄白粉、干姜粉来抹，今仔日抹，啊明仔载嘴破空就会当好去。甘草有哪有退火解毒的功效？出世囡仔用甘草、麻芋，或出世囡仔食，都是在退胎火。那是无甜无甜生硬啊、生硬啊。用甘草甲银花半酒水来抓，比食啥物消炎剂佫较有功效。用甘草、粉光、白术、砂仁这四味药啊，用作药粉，也是用浓缩的药粉，会当帮助消化较胃病。用甘草甲白术这两味药啊，合起来叫做气点汤。气点汤的意思就是讲，摆脚牙乖的人，食这两味药啊，就唔免阁牙乖啊。因为咱人若是超过60岁以上，身体各部分的机能就开始退化，筋络就会慢硬，气血的循环有若较歹，人就无抵抗力，所以拢比较较会得着关节炎、神经痛，还是坐骨神经痛。严重的无牙乖啊，是无阿多通好行路。汉朝的医生张仲景，伊发明这个方头，就是专门的治疗脚臼筋。后来中医师发觉，咱人若是超过60岁以上，不但气血高衰、心败、肝机能无好，所以筋络就会慢硬，即会引起各种的酸痛症。医生张仲景伊发明这个方头，足药甘草汤，不但会当治疗脚臼筋，阁会当平肝。调和气血，用乎治着酸痛症牙怪的人来服用，见者都见好。到尾啊，这个人伊袂酸痛，就免阁牙怪啊。所以足药甘草汤，这个好名叫做气点汤。这个方头来用伫坐骨神经痛是真有功效。那是气血虚的人，会使阁加当归青芪；那是心败的人，会使加杜仲虎骨。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当中人生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卡唔惊。咱的当中酸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7C，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场。

0: 进攻狗。
1: 人家说万变是归鼻土，鼻胃那是害，万变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鼻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伫这个时阵，赶紧来吃用鼻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用鼻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饲袂用、饲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伫咧感冒看医生，伫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用鼻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鼻健胃灵，养鼻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用比健为零，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咱人若是拄到不如意的时阵，心情拢会加正郁闷，情绪拢会正歹，脾气拢会加正暴躁。伫这个时阵，咱来更加冷静，咱来用咱本身的修养甲意志力来控制，咱来控制咱的情绪，千万唔通让歹情绪来左右咱的一切。不如意的代志，人人拢会拄着；不如意的代志，拄着愈多，若是有法度来控制、来化解，表示咱的经验就愈丰富。有真侪人伊经不起经验，一个受到打击了后，就萎靡丧志，这都是本身的意志力甲修养无够。无论是发生啥物款的不如意，千万唔通一直怪罪他人。咱一定要大声检讨家己。人讲无风是不起浪，啊，事后便有因。空中的好朋友，那是情绪、心情正郁闷的时阵，我建议你去野外行行咧，更加希望你特别注意大自然的景色。你甲看蜘蛛，伊伫树篮中伫结网啊，伊一丝一丝看土看粘。伊好不容易才将蜘蛛网结成，伊只有一个安稳的所在尔。可是大风吹来，大雨压来，伊辛辛苦苦所做成的蜘蛛网同款会破去。但是迄只蜘蛛伊同款提出伊的意志力，向大风大雨挑战。蜘蛛要求生存，都遐尼无容易啊！何况是人呢？你搁甲看。溪中的鱼啊，伊一定向水头想，伊去予水甲冲落来，伊同款一摆过一摆向水头想，鱼啊都会晓向上向前奋斗啊，卖讲是人。即马你搁甲看大自然的树啊甲花，有的树啊就是经过大风大雪，伊同款活甲真脆脆，伊本身蕴藏一股耐风耐寒的意志力。有的树啊，就是寒天的时阵孤枝落叶，但是春天一个到位，伊同款会发出青翠的树叶出来，这表示伊有地震体的意志力。花嘛是同款，你甲看，桃花是二月开，桂花是九月红，平是金在土，各自单时来。大自然的动物甲植物求生。嘛真无容易，所以咱人要求生存，要求发展，同款爱付出代价，爱付出努力甲苦心。意志力若是愈强的人，修养若是愈好的人，愈唔惊吃苦的人，伊的成就就愈高，伊的前途是无可限量。

咱人的骨头大约有206地左右，骨头甲骨头连接的所在叫做关节。有真侪人会发生关节炎、红肿痛，有诶敢若会酸痛尔。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原因若找会出，关节炎才有法度通医好去。会治着关节炎的原因大体有四种。第一种原因，就是年久未深，拢做粗重的工课，去伤着关节的骨膜。第二种原因，就是去跌倒，去伤着关节的部位。第三种原因，就是关节内中的骨液无够。关节内中的骨液，就好参像汽车内中的乌油同款。乌油那是湿，有时这台汽车就会着火火烧。所以咱体内内分泌那是失调。关节内中的骨液就会缺少，骨液缺少，关节就会磨损来发炎。第四种原因就是关节来老化，关节边的筋甲肌肉硬化，这有来引起关节炎。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爱促进内分泌，让关节的骨液有够，有来爱疏通气血，让气血的循环通顺，关节的机能。都袂软化。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的药物有真侪真好用的药方，参像苏筋活血汤、苏筋立安汤、当归炼疼汤、桂枝足药治无汤。这药方若是会晓看体质、看病情来选方，关节炎大部分拢会当医好去。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听众朋友，伊来服务处找我讲，詹秘书啊，我唔知安怎样会感觉一直热起来，身躯是一直烧起来。嘛有人讲我拢烧伫骨内，有诶是烧伫脚诶所在，啊有诶是面一直发红烧。我相信有真侪人有即款诶镜头，只是也未来找我而已。今仔日我就将听众朋友伊所问诶问题，讲互大家做参考。大家互相研究甲印证一下，身躯会感觉一直热起来，一直烧起来。咱中医的病名叫做调热，大部分那是附近人比较拢较会引起，因为附近人的荷尔蒙分泌失调、透支过头，就会产生调热的症头。有的是节欲气逼起来，这有来引起调热症；啊，有的是卵巢甲子宫抢失调。这上界容易产生这种问题，治疗的方法就是要促进女性荷尔蒙的分泌，也是补充女性荷尔蒙。即马过来讲，啊是安怎样骨内会一直烧起来？骨内会一直烧起来，医学名词叫做骨青。大部分拢是身体虚弱、肾水不足的人才会来引起。有一种人是人乌打散。如果滴到骨泥少，这就会引起骨青烧伫骨内。那是要治疗骨青的症头，要以滋肾水为主，清血凉血为辅。另外有一种人是面一直发红烧，脚一直发红烧，这大部分是血压无平衡，有的是血压伤高，啊有的是伤低，啊有的是欠血。治疗方法是以清血凉血为主。理气为辅，补血为减。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巴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阿仔啊，因爸爸在睡，半暝啊三点外，因囝甲叫起来，爸爸爸爸，紧起来哦，紧起来食药啊！爸爸讲食什么药啊？爸爸，你不是讲你睡未去，爱紧起来食药啊！好无简单，已经睡去啊，去予因囝三点半，半暝啊三点叫起床来食爱睡药啊！我相信足侪人为着睡的问题吼，真正。刚才当考察，我考到这个爱困药啊！来来来，咱今要请到咱这个哦，大家请教，咱这个单壮来干来。来，单壮你好哦！
2: 哎、欸，现场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先请好名哦、欸。今天这个商品与我完全无关系。三点钟进前，我要搁在富邦在做现场，
0: 是
2: 这讲话紧啦吼！我帮那个阿董伯咧徛台，啊徛台前就一位老朋友，姓汪，汪汪的汪，加工。诶，丁武丁武，我台语都未通，我都外省啊啥，啊你敢有法度来帮我来阿元家介绍商品者？我讲哦，安尼，我看这个商品，但是你伊个商品，我讲真诶，富邦，我先甲爸爸妈妈你讲，富邦诶网络去查有，你随时查随时有，所以讲我好用第一代念在，今仔日我来，就是因为富邦有滴卖，我若无。为对澳对这，不是我的物件，我拢做到这，拢这了特别凶的啦。
1: 哎、欸，我阿元介澳澳袂使过呢。
0: 反正头家无来啦。
2: 对，而且今这个物件，我讲哦，爸妈。
1: 哎、欸，也袂出货无
2: 啦。卖啦。
0: 有啥物？
1: 你熬了伤凶，顶位衫就是拢卖出，后边拢无得出啦。
2: 做生意人吼、哦，上注重的啥？信用问题啦。
0: 信用是信用问题，是有当时为着钱，我信用无爱，无包去买。我这，
2: 无话你讲，迄种叫老西啊，老西头家。你若真正就叫头家，我今日去替代，伊要叫我来嘛。啊那偌济，你后下就认赔，
0: 认赔啦。
2: 买一个民主，哈哈哈，安尼对吧？
0: 冇影啊。
2: 哦，
0: 对，有当时吼，这对起了吼，哎。而且有当时马上帮您拍广告呢，
2: 是啊，
0: 对不对？
2: 当然咯、哦。
0: 有当时我让千金难买早知道呢。
2: 讲这、那个损失的伊来开民主做好我，我单只啊对对啊无大家，咱家快乐向前行是啊，要信我单总的。
0: 咱顶届我讲真啊，哪怕听咱这部拢知啦，恁顶届有一届有一个商品，咱不是共凹一个衫有无？搿摆大
1: 伯送一个衫，
0: 佮共加凹一个送一个衫有无？啊，结果人后边
1: 不爱看，
0: 后边咱动起来讲拍摄哦，
1: 不出了，
0: 为即马开始。
1: 不出，
0: 我还个智慧啊！
1: 对啊，听种比如讲，安那不爱卖，啊就不会，伊就不提供货俾咱卖。
2: 再讲去做嘛，是我来乱的哦。
1: 系啊，
2: 我不要紧，我还讲
0: 不要紧，不要紧，那我提到，有先享受到的，算赚到嘛，
2: 对不对？啊，
0: 你来讲哦，后边那要动，后边再去讲啊嘛哦。
2: 妈妈，我爸爸妈妈，
1: 你哪有听过啊？一年怎样？黑的帽子跟衣服只卖一天呢？
2: 我已经跟您讲，刚不是暗示啊，已经明示啊，什么叫明示呢？明示破明白出来。富邦电视购物台有大看唔吼，啊，即马线顶登咧卖，过来啥？时代咧进步，啊，都套一句阿元都在咧讲诶，咱人上重点是啥？就是困眠啦，
0: 对啦，
2: 这上要紧的吼，啊，所以咱今日咱才要讲，这甲困眠是绝对有关系啦。
0: 对啦，因为我讲过吼，咱人吼，人是安尼哦，咱人只要活的时阵，第一个离袂开就是食。
2: 对，
0: 咱人一定爱食嘛，你无食袂活袂落啊嘛，你无营养嘛，你人无营养，你所有机能一定开始走下坡，
1: 对，
0: 不管是骨头好啦、五脏六腑，你若只要无营养，无搞心脏歹跳啊嘛，
2: 是，
0: 胃歹甲你消化嘛，
2: 对，
0: 啊你
2: 补充，
0: 该胃细胞歹甲你穿开啊嘛，骨头开始白啊，
2: 对，
0: 你人一定爱食饭，爱食营养。
2: 人的这个人是所有的物件，咱咧讲上界精密的一个那种机械啦，
0: 对啦，
2: 啊，你有机密了，过来第二阶段就是爱出来，
0: 对啦，
2: 啊，出来了咧， 都爱好好啊啥，哎，伊还拢爱休困，爱保养的哦，
0: 爱修复，
2: 爱修复，
0: 修复重点啊，一个环节就是一定爱困。
2: 对，
0: 你若困了无好势，你人，你我咧讲人的五脏六腑绝对嘛是愈来愈害，愈来愈败。
2: 对，
0: 因为你只要无困，伊就是无咧休困。
1: 对啦，
0: 你咱人只要没有在休息哦，你的所有的五脏六腑伊就是赶快咧动作咧运动。
2: 有呀，
0: 你就是敢那一台车啦。你高速公路油门一直打掉的，
1: 嗯，
0: 一直吹为家人吹到高雄，各位高雄去吹咱家人，各位家人去吹去，去吹吹来吹去，这台引擎绝对要报销，
1: 很快啦，
0: 足紧的，烟啊嘛抹到无去啊，啊档啊嘛大家嘛拢已经烧去啊，哦，所以这台车足紧就歹啊。唔讲，咱这保护吼，食足重要的，
2: 是，
0: 这是咱人一定爱的物件。但是我就讲啊，身体要勇健，你若无困无困的勇健，
2: 当然。當然，
0: 因为你就是跟他一直操，一直给他付出，你不给他休息，你就长期会一直发炎，
2: 嗯，
0: 发炎久了，你就是跟他有一天他动不住，像跟你爆炸的时候，很多毛病就开始找你了。
2: 问题是妈妈他们大家都知道，我也知道要睡啊，医生说感冒药啊，姐姐说就是睡最好，还是三都睡，问题是困都未好哩咧，
0: 对啦，
2: 目睭开开都头壳一直曲曲咧想，咧想啥想明白，
0: 都啊
2: 咧想啥代志，想一寡有诶无诶，对吧？
0: 这无阿未开始，我甲咱这个担当诶吼，
2: 做实验啦，
0: 对，
2: 好，
0: 这不是做实验员吼，过来就是讲吼，有讨论就讲过去吼，
2: 嗯，
0: 讲做者惊疑其实做有效诶，
1: 嗯，
0: 过去电视广告呢，只要讲到讲困眠诶方面吼，
2: 是，
0: 拢啥电视广告拢咧介绍眠床。
2: 哎，对，眠床，
0: 一顶眠床，一顶比一顶较贵啊！
2: 哦，
0: 贵万几块，两万几，五万几，十万几，甚至过百万呢！
2: 对，三笑六笑变五笑六笑六笑七笑七笑，吼，愈困愈大顶。
0: 嗯，
2: 很紧张。
0: 什么为着什么乳胶啦？什么什么
2: 独立筒？
0: 哎，什么？我那样子根本是独立筒，什么弹簧啊？
2: 弹簧。后
0: 边这个来变做独立筒啦。
2: 是。
0: 后边过来用的什么哦？吸什么湿的啦？吼，一层个特别定做的啦。结果困的了，结果愈困啊啦。又说愈来愈深，
2: 是
0: 说不了解讲，原来困眠当中不是跟他真，不是讲跟他碰床呀。
2: 对，
0: 其实从个重要就是咱都咱的阿妈骨这个所在，
2: 对，
0: 咱头壳这个所在，
2: 两骨接到这个所在。
0: 因为咱头壳你想嘛，咱头壳人拢一直烧，处在于闷热的状态，就是气味会流汗，啊，温度离家关系，我讲到咱人会一直压杂。
2: 阿冠，
0: 嗯，
2: 美国的医学报告来讲。咱阿达妈的头壳温度呢超过36度，
0: 嗯，
2: 就是开始头
0: 壳开始要发烧啊啦，
2: 较无拄好啊。妈，所以咱咧困的时阵，妈妈你千万会记哩，你困的所在附近啥，就是咱若困的时阵，就是爱和咱的头壳的温度爱降落来36度以下，唔是甲发烧无关系啦，
0: 对对对，
2: 就是正常是爱36度以下，哦，安尼才有法度和咱的阿达妈充分的休息，
0: 对对对，
2: 除了困以外。阿达妈下骹阁接到这两骨，两骨内底，恁都拢，皆都唔好讲，你知影这脊椎骨，这是咱的精神所在的。
0: 对对对，
2: 哦，
0: 嗯、
2: 这是上要紧的。
0: 啊，过来，咱来讲，既然你保护，咱头壳真正咧休困时阵，伊叫都甲咱掀过一挂废物废气。
1: 对
2: 对。
0: 叫到主人帮你代谢掉哦，
1: 对对对，
0: 所以爸爸，你换讲，有当时恁咧困的时阵，困起来是咪头壳拢痒？哎、欸，叫我困起来头壳咧痛。
2: 嗯，
0: 嘿，其实就是哦，伊你第一日你困了无够好。伊的废气排了无够多，排了无够清，所以调理头壳时，你调别个头壳当当嘛。
2: 你只要困了无够沉啦，
0: 嗯，
2: 其实事实上，医学报告讲，你若真正困，咱讲深层的深层睡眠吼，3点钟一定要有3点钟，
0: 对，从少，
2: 你就是困无沉。阿无电的状况，就容易头壳就变变实实叫你疼哦。阿无就是阿妈跟紧的生肩颈，甚至个会落枕
0: 啊。对对，
2: 这种是困无好的现象。
0: 这种真歹在了哈。好啦，不要紧，咱这保护我相信哦。今麦足济人吼，老实讲哈，眠床有诶换嘛换过啊啦，吼，连被单嘛换过啊啦吼。但是恁从住从无注重的其实所在，算是从重要的所在，
2: 是
0: 您拢无去注重着。
2: 是，
0: 但是我今日咱等单总又来，要来帮咱这爸母，和您哦，真真正正会当和您哦，和您 用一个吼、哦、用永固的、嗯，啊，而且吼你吼免讲愈
1: 困，
0: 免讲愈困愈少，愈困头壳愈好，拢少吼，啊，无就是有的人拢做容易过敏的，有无？
2: 啊，对。
0: 哦，你就是拢内底垃圾伤过侪，尘螨伤过侪嘛。
2: 对。
0: 所以咱只保护我来讲，今日有来吼，不要咱只保护吼，互恁真真正正入个好眠。睡个好觉，
2: 最重要的是，妈来讲，今天伊我那无摘掉手伤哦，真正个凹到吼目屎哭出来，所以我讲过哦，伊这个商品的价大概伊的介绍无？伫富邦的网站，你即马很查拢烧烧啦。
0: 等你再讲，等你这个好，甲咱再甲咱再保护好啊，报告啦，好不好？今日咱单壮回来哦，啊，那讲希望要去听伊歌声。啊，过来哦！啊，听伊唱歌呢，甲娱乐节吼，今日欢喜啊啦！
1: 掌声跳起来啦！
2: 啊，欢喜啊！我讲手上夹袂夹袂多，哎呀，我连刚才三年唔敢过来，
1: 可能变成
0: 无啦，
1: 无法度行用贵
2: 的。今日去包红包，绝对大包的啦！
0: 唔敢
2: 搞笑的啦！
0: 唔敢叫你来，
2: 真正讲的，
0: 唔敢叫你来做代表。来来，你好。
3: 台湾 Coco 你好，
1: 你好，
0: 是你好，哎，阿姨，
3: 你好，
2: 哎，妈妈你好，
0: 哎，来，要听什么歌？
3: 好，
0: 好，
3: 我要听故乡的列车，
0: 啊，故乡的列车，
2: 故乡的列车
0: ，OK， 好，谢谢，
3: 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哎，阿王 Coco，
0: 哎，是你好，东
4: 美你好，
2: 哎，姐你好，
0: 是，张妈妈来，哎，来，
4: 给你点一条，你今晚好不？
0: 你今晚好不好？
2: 好
0: ，OK， 好，
4: 好，
0: 谢谢哦，
1: 谢谢，
0: 拜拜。
5: 发欢喜的心情，坐着故乡的列车，沿路一站一站倒转来，一款快乐的情景，实在让我永远难忘。尤其是故乡的风光，故乡的人情味更加可爱。无疑，离开五年的我，所爱的人已经出嫁了。我等在故乡要什么？要什么通好安慰？要有什么通好留恋？为伊打拼，为伊牺牲，有什么路用？

0: 好来，安尼，即咱等等下吼，
1: 是
0: 来，我你先唱歌啦吼。
1: 好，
0: 歌完了，咱再来进入今日重点啦。
1: 沈大姐，我跟你讲，你第二趴才听我，你教我点的，我第一趴要来唱都学会了，
0: 好不好？来来来来来，
1: 今天我专。
2: 专场
1: 、哦、我包场的啦
2: 哈，演唱会
0: 专场。哎、哦、呀，无、欸、啊，这圆夜梦啊，
1: 是是
0: 啊，所以
1: 我演唱会就对了。哎、
0: 欸，我舞台给你啊，等下你的舞台要给我啊。
1: 我讲，我一定有偌济，我都赢偌济出去，你放心。
2: 绝对，哎呀，靠出来，
1: 今天给绝对来摆鸡，你相信我。
2: 但是我怕他不出我，
0: 这是对
1: 的代志，
0: 这是对等的啦哈。
1: 我的代志，
0: 你看，我一个舞台给你，你爱舞台给我啊。
1: 是是是，无问题，无问题。
0: 来来来，
1: 你不可能无出来，副帮我个。收起来，我跟你讲，
0: 来，先收过，先收过，好来。

0: 哇哇哇！这样、哦、唱了非常非常的有感情哦。
1: 我有感觉妈妈在拍谱啊，所以我心内主动已经准备啊。我
0: 今日
1: 我今日唔知啦，开别人的字，我心情特别爽，真正心情特别爽。你看今日这个物件，现代真正上新的科技、啊。
0: 主要是安尼啦哈，我认为是安尼吼，和咱这爸母吼，真正会辛苦哈。
1: 对啦，
0: 真正的在休息。这是重点。
1: 对，
0: 咱人只要休困老够，辛苦的毛病自然医人自然少啦。
1: 医生拢有讲一句话啦，破病咱来看医生，医生开着药后，你吃这种正常的治疗，上主要嘛是爱靠你治疗了后正常治疗，每一天的修复加保养加复健，这是上要紧的。
0: 恢复体力，恢复精神，恢复咱辛苦该。该做的物件，拢是拢来靠咱家己啦哈。后来，所以咱这爸爸，我相信足侪人为着困这问题哈，过去吼拢吼，干那在讲，我要来换眠床啦，换被啦哈，啊无就去食一寡保健食品，你拢做好诶。但是恁欠缺着一个重重要的物件。来，爸爸，伊来讲，我希望你也注意听吼，因为这外口通路吼，介绍足通经的啦，你拢看得到。但是今日吼，咱这爸母吼，恁一个足优待哦，电话小赶记者0800-288-08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单总的吼，
1: 是，
0: 来，今天讲为着咱这爸爸妈妈吼，我咧困的问题吼，讲要介绍一下这就是金头啦，
1: 金头。MRA 妈妈，大家拢比我较来啊！
2: 哦，刚
1: 才 MRA 这啥用？伊是啥？太空共振智能修复诊，八 D 耶哦，
0: 八 D 耶哦，
2: 八 D
0: 八 D。那为什么叫八 D 嘞？
1: 上面叫做八 D 啊！你讲，妈妈，你不要听过，我用全世界即嘛第一粒的镜头，啥物件？会使提起来洗，
0: 会当洗。
1: 第一粒，这第一用提起来洗，第二会使调整你的宽度的镜头。
0: 我可能调整宽度。
1: 调整你宽度，为什么咱讲调整宽度？
0: 因为每一个人大，有人大好，有人瘦啊。
1: 有的人头壳大粒，有的人细粒啊。
0: 对。
1: 吼、哦，所以我讲哦，妈妈，你拢一直认为讲困眠无好的时阵，要好的困眠拢是啊，我来用真好的这个床垫啊。
0: 嗯。
1: 我讲困眠会好，还有三大要领，第一。就是灯光爱暗蒙蒙的，
0: 对。
1: 第二当然是床垫嘛，但是上重点嘛是迄粒镜头啦。
2: 对啦。
0: 镜头，因为咱这镜头第一叫做八 D， 就讲伊啊啦，伊内底佫有几六层的意思。
1: 对，我讲伊用调整甲背段啦。
0: 背段就对啦。调
1: 整我跟你讲，咱一般来讲 ，MRI 咱这讲就知
2: 影哦。
1: 量子，咱这量子分子共振的活化光波。
0: 嗯。
1: 咱人伫个身体五种条物嘛吼，拢伫1.8加8.2这个频率内底。
2: 对。
1: 哦，都像正啊汪董咧讲诶。
2: 嘿。
1: 你连一个。机体以后来的伊毛也频波呢，
2: 嗯，
1: 哦，都伊个频率滴滴，所以讲枕头咱来的困的时阵，除了用 MRI 以外，一个用调整到你的关刀，这关刀上重点是在位，用改善你的脑波，用释放，
2: 嘿，
1: 那么释放啥物件？咱大家拢知道，咱头壳大刚咧修这物件，其实头壳是唯一咱身体来的无淋巴腺的所在，
0: 是，
1: 啊，你要安那个来的废物，咱头壳废物要甲排除出外口。我都排除，
2: 就是要靠 MRI 啦，
1: 要靠这个镜头，
2: 靠这个镜头。
1: 你靠这个镜头的时阵，和你的规个咱的这个肩颈、颈部加规个拢放松
2: 嘿。
1: 吼、哦，我跟你讲，镜头控固是拢会愈来愈耐累啦，细焦你都知嘛。
0: 但是这个镜头伊当和你调整自由调整的，
1: 慢慢
0: 就算讲和你控到耐落去，伊内底佫会当和你出啊，都出，和你吼出掉你重视下的宽度啊。
1: 这粒镜头实在是讲全世界唯一一粒的，伊内底唔是棉花，
0: 嗯，
1: 嘛唔是细胶、
2: 哦。
1: 我你讲你棉花敢袂使提来洗？
0: 袂使，
1: 你洗镜头拢改用洗镜头布呢？
2: 对不？
1: 伊这粒是连外靠连镜头心内底拢用
2: 洗。
1: 咱现在讲有八个 D， 伊内底总共有六点，
0: 六点
1: 啥呢？仿生的弹力纤维 MRI， 这弹力纤维是安那计划呢？每一个坑，每一个两万，总共有8763个坑。
2: 嗯，
1: 你做啥物？都好你仿弹力的这个纤维，第一，会使你抗菌。第二，卖让你愈困愈热。哦，
0: 通风啦，
1: 妈妈，
2: 对流啦。
1: 咱在困的过程当中，你的阿爸妈头壳啦超过36度，我跟你讲，迄就开始在烧啊，你无法 法度通好困。咱讲深层睡眠就是伫遮、嗯，所以你咧体内时，伊完全会使互你伫36度以下，而且会用互你足深层的困倒落去。为虾米？调整你即粒头，你的头壳的即个温度。
2: 嗯嗯、
1: 你唔好认为讲今日你即粒枕头买回来，你即马困啊，我都困到可能会使你即马有真济袂调，讲会使让你气倒。
0: 嗯，
1: 我讲你倒一个月了，伊的温度都耐落去啊。
0: 但即个完全
2: 耐倒啦。
1: 我甲你讲，妈，你讲。永久袂互你耐落去的。我拄只教员，我真正毋捌拄过现场来伫遮。
0: 所以咱即个镜头第一个，不但互你调整宽度以外，过来互咱的阿妈讲一个支撑力，
1: 还
0: 过来透气性够悬，
2: 规
0: 条够咱提起说，主要来对即个 MRA 即个
2: 量子
0: 光波，就是互咱好困的即个频率，
2: 调卡波，
0: 互你断入去啦，咱的脑内底就是，互咱的好困的迄个困眠的频率够吹上来，即马甲咱身躯无好。频率给断出去，咱就让帮助咱帮助入睡，
2: 释放深层睡眠，
0: 让咱困的时阵更加好困嘛。所以咱这爸爸，你只要人只要能好困，
1: 其实
0: 辛苦你就袂压力啊，这辛苦生起来就袂来催咱嘛。你只要能好困，你五脏就好嘛，有对咧休困，
1: 伊
0: 才袂长期来发炎嘛。所以咱这爸爸，咱这个枕头，我老实讲，伊是有功能性的枕头哦，尤其是永久有效的哦，尤其是 MRA 的
2: 去哦。不要过来当睡。
0: 啊，咱这个。哦，咱这个镜头你阿妈是要用 NRA 叫真真正叫这分子共振的好个、哦，
1: 因为这是专利证明。
2: 对，专利的。
1: 我们过王董哦，这个头家哦，伊讲哦，如果唔是伫阿元，咱即马对你家个富邦要有滴卖啦吼。这是有专利证明的，你那边都假医生，法律给你告哦。
0: 而且我恁爸爸我讲，伊这六层的都是让抽出来以外哈，这六层可以让提啊，提
2: 啊做
0: 医嘱啊。
1: 是，
0: 咱哪能讲开车，咱运账台的时候，你马上抽出来，
1: 来
0: 看下你的椅背后边，
1: 对，
0: 啊，过来，咱你厝的。

0: 你要总共有六地方，你抽到出来。
1: 这边包括小朋友、红婴啊，拢会使困哦。伊这个抽出来，伊这宝宝啊嘛吼。啊，你看你要看要困几层拢没有关系，
2: 都没有关系。
1: 哦，你嘛抽出来，
2: 活用啊，
1: 拢会使活用。你嘛抽出来了，家己去包布巾拢会使，都没有问题啊。来，咱这吼，单总吼，这个枕头我讲真，我困已经困两个月啊吼，困啊足好困呢。
3: 对，
1: 因为第一我头壳未烧，过来我老暖落去嘛，免烦恼吵。
2: 吵，
1: 啊嘛免惊生高烟，我自从困这个了。我老是讲我唔过敏，为虾米？伊内底无困嘛，无眠啊心嘛，所以我过去拢会哈喘哈喘，啊无你啊摇，头壳皮生人生西。我自从困两个月了，我即马唔捌有即个症
3: 状嘛。垃圾拢无紧，
1: 干
3: 那
1: 水，
3: 你水落去六六洗洗有无？
1: 对啊，
3: 六六个安尼倒啊。
1: 来啦，即马吼，正你好，即个镜头个 M R A 能量光波诶，
2: 能量光波，
1: 个咱好困诶，即个频率断入去诶，啊，过来个未过敏，啊，规日个人摕来洗。
3: 镜头布啊，镜头布个是石墨烯诶哦。
1: 来来来，咱即个吼，来正你好诶，即个镜头吼，今天有甚物好看优待？哦，
3: 即真正要照优看，我讲哦，妈妈，您呐，我都去上网看，手机也要上网，富邦，富邦电视购物台，富邦诶网络，一粒一粒。一粒啵吼，伊一粒当作八粒的内容啊嘛吼，
1: 对啊，
3: 一粒是8180块，
1: 8110，
3: 好，你用你随去查，
1: 啊，今日来咱家，
3: 今日见哦，
1: 来来来，今日汪董，
2: 你别那牙齿，
3: 妈妈你莫拔刀，妈妈你莫拔刀，妈妈你莫拔刀，我你讲这差有介绍呢，这差有介绍，我你讲哦，一粒八 D 的镜头吼，我讲永久有效的哦，一粒
1: 一粒。
3: 我讲了啊，但是我先讲啦，那莫人开啊济啦，我喊三十粒，你要几粒？三十粒多啊！我先讲啦吼。
1: 对这个拗落去，
3: 无啊，对这无算啥啦。我对这叫做无聊，我陈定武这个名，我跟你讲8110有无？妈妈，你去加乘以0.3，你个怕三折落去啦！我跟你讲，
1: 按着我三折2680，
3: 2680。我讲
2: 哦，你有凶呢！
3: 我跟你讲哦 ，M R A 哦，
1: 爸爸妈，我想讲哦，你这么
2: M R A 的哦，
1: 我想讲
2: M R A 在外面都超贵的。
1: 咱起码只现在去外口买一只镜头，
2: 对，
1: 去百公千买只只，无功能性，一只买1000多块啦，
2: 是啦是啦。
1: 啊，困了个小红红啦！
3: 我讲各样调整管道的哦，
1: 咱这让调整管道，
2: 功能性基本上5000一条，
1: 啊，个通风，啊，个未生菇，
3: 镜头困，个会使洗。
1: 来，啊，这特别。本来8110元，
3: 对，您去查，您去查，
1: 这杯优待2680块，
3: 对，
1: 啊，你剩几粒就对啊，
3: 对，几粒哈，剩小儿科啊啦，三十粒多啊啦，
1: 好，
3: 我惊汪董等下要卡电话来叫我，你讲，
2: 妈妈，
3: 你先免挂紧，我跟你讲，两粒
1: ，
3: 因咱昆明城你另外一对嘛，对吧哈，两粒，妈妈你听哦，两粒，各加一箱
1: ，
3: 免两粒，
4: 相当好，
3: 第二颗加1000块，
4: 第一粒给钱，可看了，
3: 诚恳哦，我讲，第二颗你加1000块买第二颗，一次给你一柜回去，
4: 1000块可以买第二颗，
3: 对，安尼好不好
4: ？OK 哦，
1: 安尼等于多少？3680块，
3: 八十块就白听。八十块都不要，买两颗，3600块，一句话，
1: 来，
4: 两颗，
1: 我给你下个，好 ，OK，
2: 两颗，厂商不给货，
1: 好了，所以来，
3: 我只介讲套机啊啦，
1: 来来，咱这宝物来，我哩讲吼，今仔这正好，哎妈的，这镜头吼，我先讲吼，今仔一粒，咱就特别优待你2680，
3: 对，
1: 啊那两粒的，咱就直接优待你3600块，
3: 一千啦，
1: 3600块啦哈，但是我
3: 讲
1: 讲咱这宝物哈。今日在镜头底外口富邦，你这么随机啊查？
3: 8110几粒？
1: 8110哦。
3: 对。
1: 啊，那两粒16600几哦。
3: 是。
1: 今日两粒只要这3600块。
2: 是。两粒只要3600哦。
1: 所以咱这包你也不要。
2: 打到骨折了。
1: 来，这么电话关机哦，来0800-288-0800-288-0666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
2: 宾。
1: Hello。来，稍等你哦。好嘞，哎，你好，
5: 喂
1: ，Hello，
5: 咩，
1: 你嘛别，你话吃掉两粒，把紧。
5: 哦，
1: 你出来，你出来啊，你出来啊，来来来，你等我哈，
3: 来。
1: 啊，咱这白布王这块是算
3: 混乱啊，混乱。
1: 我你讲吼，弄毛挂掉哦，今后恁倒着一只充好困的枕头，这只枕头不但你让提来困，搁当提来听，
3: 搁当提来洗，
1: 啊，搁当提来
3: 跪，
1: 跪脚啦，跪腰啦，都没有问题哦。保证哦，恁困完了，你感觉足好困的就对啦。
3: 是，
1: 来爸爸妈妈吼，来，这只两只弄毛巾来，你好。
4: 哥哥哥哥，
1: 好嘞，你小奶吼。所以嘞，咱这爸爸爱赶紧哦。今日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为着困的问题，爱困就要哭哭吃啦。
3: 对。
1: 哦，阿明。

0: 变成个个碗啦，啊药啊个个食啦，啊食个吼，拢食个吼，人拢呆去啊啦，嘛是要困未去啦。
1: 是，
0: 今日你用到咱今日遮尼好的枕头，来你好。
2: 哎、
0: 欸，阿来小蛋你好。
1: 以后拢免个买枕头，妈妈妈妈，你来看嘛，哎、欸。
3: 大
1: 组
3: 很贵组。
1: 大组哦，大组十组多啊！我手机啊，汪董已经卡电话来啊啦，
0: 来来来，所以啊，恁这爸爸妈妈，我咧讲，这个枕头真正好你困的，你啊想看卖哦，一两粒才3600块，
1: 平均
0: 一粒存1800块，
1: 是，
0: 你这么外口现在买一个枕头卖1000多块，1000-2000块，
1: 是，
0: 但是我咧讲困困的生菇啦、生菌啦、过敏啦、怕卡上啦，
1: 对，
0: 佫无多细啦，但是咱这粒好你困永久有效，
1: 枕头是免洗。
0: 啊，个会当互你帮你调整关度哟、哦，
1: 关度、哦。
0: 所以咱这爸母吼，不管你外大颗、大颗啊、散的，拢没有关系。
1: 是。
0: 那你好，来小蛋吼，唔该讲咱这爸母，这适合着每一个人。你今日去外口买一只枕头，
1: 对，
0: 买回去不一定大家拢会使困哦。
1: 是。
0: 但是咱今日这个枕头买回去是适合着每一个人，不管你散的大颗。
1: 妈妈，你讲你买回去了，你电工回去第一就是第一就是先去调整你要爱困的关度。
0: 对对对。哦，
1: 啊关度，我你讲每一个人的关度拢无同款，调到你上适合的。啊，你用抽一叠、两叠这个仿生的弹力纤维出来，这抽出来用做啥物用？你来腰有酸的时阵，会使提来提你的腰，好你知无？啊，或者是你一叠、两叠，会使提来去用。你原来迄个枕头你莫单调，你个包伫个枕头外部外靠，你赶快用提来提。
0: 啊，你了解无、哦？所以这个枕头
1: 真好利用啊，
0: 拢袂浪费的啦。
1: 是是。
0: 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我就讲吼，人过去古早人就讲啊，早时爱晒日头，
1: 对，
0: 暗时爱困好枕头。
1: 是。
0: 但是为恁为以前到今嘛，恁冇找过一只好的枕头。头
1: 是，
0: 有影最近即卖石墨烯就夯的，但是咱这不但石墨烯啊，咱这个完全通风，
1: 做
0: MRA，
1: 主要是 MRA 咧调整伊的频波嘛。你讲
3: 用就很足哦，有限组数哦。
1: 你了，你先等伊困，或者讲你从来唔捌讲困个遮好，第二天起来，我皮肤红个红个，为虾米？沉淀的困哦，皮肤就会变好。
0: 对啦，哦，所以咱这爸母来，赶紧哦，伊吼，这数量有限哦，
1: 是
0: 保证哦，恁买回去了，会当第一个唯一全世界唯一会当调整宽度的，
1: 对，
0: 唯一会当让你落来规个用水来冲，用水来洗，
1: 对，
0: 唯一一粒完全未生菌的，
1: 是
0: 完全未生菇的，
1: 对，
0: 来你好，来，以上是永久有效的，
1: 对。
0: 就是刚才恁今日这个所介绍的，恁这个8D 的 MRI 8D 的健康诊啊，
1: 是，
0: 好嘞，爸爸妈妈数量有限，来0800-288-066，0800-288-066。

0: 好，来来来来，咱爸爸妈妈问的几个问题吼，咱吼作为来回答了哈。
1: 是，
0: 好来，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这爸爸，咱今日陈总所介绍这个八 D 的这个吼远红外线这个呼吸枕，然后伊是真正吼咱人头壳会当呼吸的哦。
1: 是是是。
0: 而且是唯一，我来讲，睏起来绝对袂安尼烧风风。
1: 对。
0: 而且是完全通风。
2: 对。
0: 哦，过来伊内底有这 MRI 的关系。
1: 专利的证明。
0: 对。
1: MRI 的技术专利。
0: 哦，好，咱过去好睏的这个频率更加吹上来。
2: 对。
0: 你暗下就袂安尼吼，逐工就变过来变过去。
1: 对。
0: 尤其这个从特殊的所在是讲，伊会当帮助你家己来调整着你枕头的宽度。
1: 对。
0: 因为足侪咱这保护困枕头困过阿妈困生啦。
1: 对。
0: 迄个枕头唔是伤宽，就是伤低。
1: 是。
0: 但是咱今日即个，互你调整完了，你阿妈困就袂安定定硬啦。阿妈困生，尤其多少问一个问题讲吼，伊阿妈困生骨刺的人来困这粒。
1: 生骨刺就是你登记吼，你的这个枕头的宽度唔对，啊你困嘛唔对，有当你有可能你的头壳较大啦较重，但是你就对着你的枕头对变去啊嘛吼。这个时阵，咱都要利用这个八 D， 什么叫八 D？ 因为总共有八调整，八宽度和你调整，而且枕头心会使洗，未洗未好，你有湿困，你咧听讯，我咧讲聊聊天，和你的这个灵骨。慢慢啊，让你放凉起来，让你的姿势用好。
0: 对，
1: 人医生咧讲哦，困无好，霸病你就来，所以你无进入到你足深层的这个困眠，你无可能你的身体会好的。
0: 对啦，对啦。所以咱在保护来讲啊，过去足侪人，你为什么你的囡仔，包括你为什么大概你困的时阵困起来吼，唔是去头壳僵生、当生在，
1: 腰酸背痛，
0: 啊无就是吼拍卡就。
2: 我就是热门人卡麻啦。
0: 嘿，就是啊，对嘞，你
2: 姿势啦，长期不良啊。
0: 阿妈困无好，你。这个镜头来给你做支撑嘛，
1: 是是，
0: 啊、支撑无固了，伊就开始为咱的你阿妈棍先给你扭到你胸坎，胸坎扭到你腰，所以你睏起拢腰酸背痛。
1: 对，而且妈妈你讲，您即马等，您先去检查您家内底镜头，你甲镜头部掀开，您拢干那上者前方洗甲镜头部呢？镜头心你有在条洗无？
0: 无
1: 在
0: 条
1: 洗你对
2: 无？
1: 全洗，甲咱台湾第一粒这镜头洗洗，镜头心摕出来洗。
2: 对
1: 而且你
2: 冲冲的就好啊。
1: 嘿，最冲冲的得
2: 啊，
1: 捆总是流嘴暖吧？
2: 是啦，
1: 总是流汗吧？
2: 对啦，
1: 你也拄得出来的。饲狗啊，狗嗰啲枕头关顶，嗰啲放尿咧。我你讲，这种一定有垃圾有尘螨的嘛，吼。爱有卫生，一段时间咱的枕头都爱换掉。这是台湾，我用全世界唯一一粒2003年诺贝尔医学奖，什么 MRI 这个技术专利，佮加上内底有八定的这八 D， 和你调整啥？调整咱阿妈关节的宽度。
0: 对，
1: 哦，这关头你调整，你应该好困，深层的睡眠，而且也透气性，保持咱
0: 非常最好的
1: 头壳的温度在36度以下。
0: 对，
1: 所以讲，拜托你为着家己的身体好，把厝内底枕头换掉。
0: 好好啊，享受一个咱的困眠啦。
2: 对啦，
0: 所以咱讲啊，而且你这抽起来，这几个这六层你也全部抽起来，
1: 对，
0: 当放喺你家己的碰椅啦，
1: 对，
0: 放喺椅子啊啦，
1: 你的车
0: 放喺倒位拢总会使，拢咱提来听，
1: 是，
0: 伊的弹性非常非常的好，
1: 是，
0: 过来伊的透气性非常非常的好，
1: 是，
0: 过来伊每一层内底拢 MRI 伫内底，
1: 是，
0: 所以甲咱身躯的频率拢个帮助你做一个调整，
1: 对，
0: 好，咱的频率吼伫一个正常范围内底，
1: 是，
0: 身躯个袂。毛病啦吼，主要咱只爸爸困一只好的枕头是无简单的，你要找到一只这么好的枕头，会当调整个吼，完全未生困、未生枯的，过咱规只说研究个有效的。
1: 对，
2: 啊，咱一只是。
0: 咱只就是2680块，
2: 2680块、哦，
1: 2680块。今仔日你买第二粒，各加1000块。
0: 给一千块，连80块拢提掉。
1: 对，我你讲，
2: 两条3600啊，
0: 两条3600，
2: 两条3600块。
1: MRI 头家还未来进前，恁电工拢准都上。
0: 嗯，
1: 哦，伊都只传到电话，恁拢有看到电话来，我拢无要接。我讲给1000块，哎、欸，
2: 你讲话啦，收喊够啊。
1: 富邦的网络，富邦的网络，恁家己去查富邦某某几粒，就是8110。
0: 对啦，
1: 因为你买几粒等于赌8粒，你敢知？
0: 是啊，
1: 你有去赌过讲金头心未使用洗无？
0: 所以
1: 金头。
0: 来 来，赶紧赶紧来，咱只吧，咱今日买一粒的，就是2680块啦。
1: 是是。
0: 啊，一捆头买两粒的吼，咱就是吼特别优待你3600块。
2: 两粒3600
0: 哦。那你你那边来，赶紧你数量一万吼。
2: 对。
0: 今麦这往东，今麦这路来，伊那来够，伊那敢动起来，
1: 咱就停，就停，咱就停掉，安尼话就停掉嘛，
0: 好不？好。来，爸爸，别来，赶紧咯，0800-288-066

0: 来来来来，未使吼，来，这这关等下后一个阶段再报啦吼。来，咱这单庄的吼，我即马统计落去吼，即马最后就剩两组尔。
1: 两组。
0: 最后剩两组尔。
1: 大组
0: 最后剩两组吼。来，咱这爸爸，咱这叫你好的镜头吼，最后剩两组啊吼。来，你若要爱关键呢吼，这提完吼，你要用这介绍后一阶段，唔知我多无？伊即马人这等的来，即马这路要来啊，伊若只敢动起来。我就讲，咱无出货就无都出货啊！
1: 是，
0: 哦，所以人家把，我就讲啊，人讲过去人讲啊，在时啊拍日头，暗时啊困好枕头，但是，
1: 是
0: 因为伊伊早较起码无找到一只好的枕头，
1: 是，
0: 恁即马咧困迄个枕头已经拢烂去啊，已经拢臭去啊，拢已经生菇啊，过来伊无都帮到你调整温度，迄、那个枕头我建议人家把我换掉啊。唔好去困啦，因为愈困你辛苦就是愈歹尔，愈困你嘛是愈歹困尔。为什么伊内底拢全细菌？今咱即只 MRA 完完全全拢免惊有细菌的问题。啊，过来伊帮助你调整着你的宽度，适合着你吼从好困的即、這个吼即、這个阿妈菌的所在。好，咱哦，卖讲困起了阿妈棍落枕啦，卖讲困起了哦，阿妈棍酸啦，啊，肩胛头硬啦，啊，愈困腰愈酸哦，袂，这条完全拢袂啦吼。
2: 来
0: 你啊，来这我用最纯做啊哦。
1: 哇，但是我，
2: 来
1: 嘛，先先讲甲咱爸爸妈妈讲，厝内底枕头吼，大部分我有讲过，拢袂使洗内底枕头芯，这卫生是非常的无好。
0: 对，
1: 趁这个时阵，咱啥的。
0: 最后剩最后剩一组呢、哦，所以爸爸来这阶段最后剩一组啊，真正我都我你看后一阶段我唔知道我都咧无，因咱过去真正麻烦吼，后一阶段就我都退啊，你知道？伊人袂讲经验嘛，好嘞，所以爸爸妈妈我你讲啊，一只好的枕头，我讲怎样，今日两点，只好你开3600块，平均一只剩1800块，外口凊彩一只枕头，干咩？你若普通的，睏个小房，你买几啊百？啊你来去你啊报一公司呗。春季周春季周来哦你好。
3: 喂你好。
0: 喂你好你好。哇嗨呀嗨呀可怜不好可怜啊你不知道搞哦。好啦所以啦你爸爸来我来讲啊今天开始困一条好的枕头。
1: 是。
0: 卖个困个拢来点拢臭咪咪吼你够恐怖
1: 的。旧的枕头换掉。
0: 换掉。
1: 换掉。
0: 换是那个运气买较好啦。
1: 是。
0: 我讲啦你莫困出去大概拢头拢全油膏味。
1: 对。
0: 哦啊你唔好我讲啊不就头皮拢生东生西迄拢唔对好不好来最后剩这一组吼来。0800-288-0688-0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原有着汉曼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早安
0: 啊！第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啊，大家嘛知影，拢要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这个月是阮迈向第三年的周年庆的日子，啊，感谢长辈。